0: 男的女的？
1: 这个嘛，女的、
0: 女的？谁？峰哥，你伤害了谁？
1: 谢小胖，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0: 这如果是道歉的话，可以送点东西啊。
1: 送东西？
0: 关键是投其所好，比如是学霸就送点课外辅导书，吃货就送点吃的，女生的话可以送点起司蛋糕。
1: 学霸、辅导书、起司蛋糕？
0: 没错，对女生来说起司蛋糕就是无敌的。对女生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起司蛋糕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两个。
1: 有道理。
0: 峰哥，你到底伤害了谁啊？要跟谁道歉啊？甜甜吗？
1: 开什么国际玩笑，我怎么可能跟这样一个小丫头骗子道歉。
0: 真没有？
1: 绝对没有，我堂堂季风绝不可能向一个小丫头骗子道歉低头。
2: 你不会是来学习种花的吧？
3: 老师，冬季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2: 出出主意是可以的，不过最终做决定的还是你这个主教练呀。来说说你的想法。
3: 一个球队需要三个强点，构成锋线、中场和后场的战术核心，这样才能纵贯全场，发挥出最强的威力。可是一直以来，严虎只有中场的王默和锋线上的燕翎两个战术核心，球队还缺乏第三个强点。
2: 你为球队准备的第三个强点就是那个叫季风的孩子吗？
3: 没错，他拥有绝佳的天分，缺的是时间和经验，所以必须给他机会让他成长，假以时日他将成为严虎的王牌前锋。
2: 前锋？可是严虎的前锋一直是燕翎啊。
3: 我准备逐步把王默撤到后防线上，让燕翎担任中场的位置，季风接替燕翎担当前锋的位置。
2: 这个调整可不小啊，那孩子只是个新手，他真的行吗？
3: 没错，季风现在的确是个菜鸟，就像这棵幼苗还很弱小，但是也许有一天他会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也许会为整个球队撑起一片天空。
1: 终于上钩了。
4: 好啊，看你玩什么花样。
5: 我是您的带路精灵，专为您服务，请跟着我。

0: 原谅我了？
1: 啊！快上来，这太危险了，上来！
0: 我都诚心诚意向你道歉了，你就原谅我嘛。那个项链，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下面危险，你先上来。
0: 那你原谅我了，好嘞。
1: 哎，哎，哎，进步。

0: 笑了笑了，笑了就是不生气了。
1: 季风天赋倒是出类拔萃，不过他那个性子，以后还少不了让你这个主教练头疼呀。
2: 慢慢来，给他点时间吧。对了，老师，此次联盟杯的冠军将获得与西班牙足球青训基地研学交流的机会。
1: 青训基地？何安呀，是足球青训基地吗？
2: 是啊，听说甜甜对此有些反常。
1: 那是甜甜的爸爸妈妈相识的地方。
3: 我的爸爸也是一名足球教练，14年前他就在西班牙足球青训基地进修。
4: 西班牙？所以那里对你很重要。
3: 是啊，在那里我爸爸认识了同在马德里留学的妈妈。他们在那里相识相恋，结为伴侣。很快他们怀了宝宝。我妈妈怀孕之后，他们决定回国。临走之前，他们在马德里郊外的一棵大树下埋下了一个时空囊，他们把马德里最美好的记忆还有对未来最美好的愿望都埋在了那里。他们约定以后带着我重游故地，挖出那个时空囊。
4: 哇，你爸妈好浪漫。
5: 你看看我爸妈，他们就知道赚钱。
3: 其实我更羡慕你，你爸妈虽然不会经常陪在你身边，但至少他们在关心着你。而我在3岁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哦，
1: 在甜甜3岁生日的那一天，他爸妈决定带他去马德里，

0: 好，我就没了。爸爸，妈妈。
1: 啊，甜甜。
2: 对甜甜来说，青训基地就是父母留给她最宝贵的遗物。
3: 这次有去西班牙的机会，我感觉到是爸爸妈妈在召唤我，感觉到他们在青训基地等我，等我去完成一个没有完成的约定。
1: 好，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0: 你？
1: 没错，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作为球队的王牌，我季风一定会带领岩虎夺得联盟杯的冠军，带你去马德里圆你一个梦想。
0: 球队的王牌，等你先踢上主力再说吧。
1: 哼，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儿，说到做到。不信我们拉钩。我季风一定会带你去马德里圆你一个梦想。
4: 我一定要去马德里。
5: 我要去马德里。
6: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这里是华城998频率，我们现在正在向您直播今年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兰州的龙江队和我们花城的岩虎队。
5: 加油加油，岩虎岩虎，生龙活虎，飞虫反响，岩虎最强，岩虎岩虎，生龙活虎。
6: 同学们，只要我们拿出真正的实力，就一定会战胜对手，因为我们是
5: 岩虎队。
6: 我们是
5: 岩虎队，
6: 我们是
5: 岩虎队，加油
7: 加油。这么弱的队还加什么油啊？
8: 你说什么？
7: 我说你们岩虎队很弱。
8: 你不过我听说岩虎队并不弱呀。
7: 不弱？不弱的话，夏季联赛第一轮就会被淘汰掉。
8: 说的也是啊。
7: 怎么不服气呀？

0: 你们本来就弱，难道我说错了吗？哎呀，
1: 你们这帮小菜鸡！岩虎队已经不是以前的岩虎队了，因为岩虎队有了我，我就是岩虎队的秘密武器。
2: 这人谁呀？
0: 我知道，
2: 他在说什么？他说他是秘密武器。
3: 峰哥，峰哥，你别说了。
1: 谢小胖，别拉着我。
0: 你要干什么？
1: 就冲你刚才的态度，我决定今天就灌你们个10-0。哎
0: 呦，大话谁都会说，哼，不服球场上见真章。
1: 谁怕谁？
0: 九号，我记住你了，一会儿场上见。
4: 球员入场了。
5: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冬季联盟杯冬季联赛的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球了。对阵的双方队长正在选择自己球队的进攻方向。好的，龙江队上半场从左往右攻，而岩虎队则选择了从右往左攻。期待双方球员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0: 球。
1: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是秘密武器，我是秘密武器，我是秘密武器，我是秘密武器。
0: 新赛季新球服，看来大家都做好了准备。下面我来宣布今天的首发名单，守门员一号包河，球门就交给你了，
2: 包在我身上。
0: 刘洋、杜明晨
3: 到，
0: 你俩是今天的首发后场，后防线就靠你们了。
3: 是。
0: 毛默、小龙、徐磊，你们三人负责中场。毛默，你来主导策动中场的攻势。
2: 没问题。
0: 至于今天的首发前锋嘛，
4: 是我。
0: 我还是先给大家讲一下前锋的重要性哈。我看大家气氛这么紧张，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吧。
2: 教练，你就直接宣布吧。
0: 今天的首发前锋就是燕翎。
4: 不是我，大叔，为什么又要我坐冷板凳啊？热身赛替补就算了，现在我的球技可是有了飞一般的提升。主力前锋应该是我才对。
5: 峰哥，冷静点，冷静点啊！
6: 一个刚入门的新手还想首发？
2: 就是。
7: 菜鸟的世界我们不懂。
4: 放开我！谁说我是菜鸟？我季风可是天才。
2: 你是不是对天才有什么误会？
8: 还天才呢？怕是比赛的基本规则都搞不清楚吧？
7: 就是，
4: 你就是天才，不服给你单挑啊！
0: 哎，你是咱们球队的秘密武器，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出场的，力挽狂澜的，怎么能够提前暴露呢？
1: 秘密武器，
4: 秘密武器，秘密武器！
5: 峰哥，你是怎么了？气糊涂了？
4: 切，你才气糊涂呢！你们先上吧。什么也不要怕，尽管输，有我呢。
2: 这菜鸟有毒吧？
8: 我看是脑子里有坑。
1: 姐，我是秘密武器。
0: 盐湖队危险了，盐湖队危险了。
9: 完全吃准出球部位，打出力度，不然这球还真是难说呀。

0: 直接传到了龙江队防守人员的身后。
1: 难到了，难到了！
0: 是野虎队12号圆月扳刀燕翎。
2: 角度了，那就只有
0: 龙江队守门员经验丰富，已经完全把射门角度封死。我们看看燕翎该怎么处理。

射门角度了。等等，叶琳他还没有放弃，他还没有放弃。

0: 队长王默的直塞球助攻促成了叶麟这一脚完美的零角度射门，真是太精彩了。将洗刷岩虎队的耻辱，这一球将重振岩虎队的雄风，这一球的缔造者岩虎队的圆月弯刀金铭，
1: 太好了，
2: 金铭
1: 真的好，
2: 真的好，
3: 漂亮，
4: 太厉害了，
5: 漂亮。
6: 耶，进球了，
7: 进球了。
8: 这秘密武器怎么还不能暴露啊？
7: 非同凡响，岩虎最强，燕翎燕翎，威风凛凛。
8: 燕翎燕翎，就知道燕翎。
7: 威风凛凛。
8: 要是我能上场，早就进球了。
6: 峰哥，啊，球队赢球，你不高兴吗？
8: 球队赢球，我当然高兴啊。不过就是那个冰块脸进球。
0: 2-0，2-0，燕翎又进球了，又是王默的助攻。
6: 峰哥，你看你，害得我都没看到燕翎进球。峰哥呢？
8: 大叔，我
9: 还不到时候。
8: 可是我，
9: 你是秘密武器。
8: 但是，
9: 放心，会叫你。
0: 燕翎又要进球了。3-0了，燕翎又进球了，燕翎真的是天风，在上半场终于上演了帽子戏法了。
10: 继续努力，再进一球。
8: 哎呀，大叔，我要上场。
9: 季风小子，

是和你说了吗？你是秘密武器，是要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出场力挽狂澜的。

0: 就只进了三个球吗？至于这么神气吗？要是换作我上场，一定分分钟超过这个数。
1: 什么？你一个踢刀王胡乱吹什么牛？搞笑了吧？
2: 就是就是，踢刀王。
0: 谁是踢刀王啊？你们才是踢刀王！告诉你们，不许胡说。
2: 可是你现在还只是个替补，连上场都成问题呢。大家说是不是啊？
3: 就是啊，实力不够，你还是继续坐你的冷板凳吧。
0: 你们
4: 看来大家都精力十足啊。
5: 教练，
0: 大叔，大叔，哎，下半场总归轮到我这个秘密武器登场了吧？我要上场，我要上场，让我上场，让我上场，上场上场，让我上场，上场上场，让我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
4: 啊，好好好好好，也是时候让你去淬淬火了，下半场你上。
0: 哎，我终于可以上场了，耶！
5: 教练，
0: 大叔，你终于不再犯糊涂了。终于想起我这个严父的秘密武器了，真是明智之举呀！
4: 下半场战术有调整，季风打主力前锋，燕玲撤回到中场的位置，王默撤回到后腰。
1: 教练，这是什么套路啊？
4: 我刚刚说的，你们听懂了吗？
5: 我回撤到中场。
4: 没错，你负责串联中场和锋线，辅助季风，为季风输送炮弹。
5: 可是他。
0: 你们瞧见了吧，我上场的机会来了，我要当前锋了。我先去好好热身，下半场踢翻龙剑队。
3: 多了一个累赘。
0: 终于轮到我出场了，历史将会永远铭记这一天，四刀出现江湖的这一天。
1: 这下我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了。队长，你说教练到底是怎么想的？
6: 专心比赛，现在只能相信教练的判断了。
7: 领先三球的优势可不是常常有的，你小子好好把握机会吧。
8: 严虎严虎，生龙活虎，严虎严虎，生龙活虎，
9: 严虎
8: 严虎，龙最强，严虎严虎，龙最强，
9: 龙加油，
10: 严虎加油，
4: 场的拼杀，花城的严虎队以3-0领先龙江队。不过严虎队在下半场就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战术安排，他们把上半场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燕玲回撤到了中场，换上了9号季风担当主力前锋的位置。这样的调整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8: 季风，季风，给予争锋。
4: 很好，下半场刚开始，9号季风一直带球前进。他和龙江队4号队员正面对上，看起来没有传球的意思。
0: 龙江队，你们将会为常维，我这把刺刀下的第一个亡魂而感到骄傲。嘿，嘿，嘿，是你们为宝刀开光。
6: 小心！
0: 我的完美表现没了。
1: 教练，现在换人，他还来得及吗？
4: 再看看吧。
11: 这是峰哥第一次正式比赛，可能还是太紧张了。
4: 那小子会紧张？
0: 你们不讲道理，欺负人！
5: 这就是他们的主力前锋。
1: 是啊。
11: 真为自己和他穿一样的球衣感到羞愧。
12: 夏姨，
8: 这家伙实在是太丢脸了。
4: 哇哦，太令人吃惊了，严虎队新换上来的9号前锋居然丢球了。现在严虎队面临很大的防守压力。很好，严虎队的队长回撤到了后腰上，破坏了对手的攻势。

0: 要前插，我要射门，只要我进了球，我的手球就还是完美的。
1: 长传将球传给了在上半场完成帽子戏法的燕翎，我们看燕翎是不是要射门呢？
2: 快点，快传给我！
3: 可恶，教练到底在想什么呀？要我给那个菜鸟传球？
2: 快传过来呀！还磨蹭什么？
3: 好吧，伤心第一次。
1: 鹰虎队的九号季风的爆发力很强的，一瞬间甩掉对方的防守队员。

0: 不是，我这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停！尊重一下我的职业好不好？我抢劫呢，演出点好不好？
1: 老板，
0: 一个人玩不嗨是吧？啊，是不是？还雇一个人是吧？衣服都是一样的，但是人换了，好有新鲜感呢。让我来，下一步，与歹徒搏斗，
1: 搏斗呀！
0: 枪响了，老板，这不是演习呀！我告诉你们，我在这踩点已经一周了。你是老板对吧？每天你们在演习对吧？今天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实战，把包给我装满了。说难听，告诉你们，我抢劫的规律不但把包装满，明天必须上新闻。一位江洋大盗把小宝金店洗劫一空，你们仨其中有一个必须被我干掉。至于明天你们仨谁上新闻，出来。

0: 有魄力，
1: 不是我推出来的。
0: 不愧是老板啊！既然这样，哥们儿就成全你。明天晚上新闻见。
2: 别！谁电话？
3: 谁电话？
0: 报警了是吧？谁电话？谁电话？我让你们全上新闻。
2: 谁电话？

0: 我的。接电话，不许吱声，配合一下。
1: 亲爱的，么么哒。啊，我在外边呢，
0: 我没惹祸，我能惹啥祸呀？你老公你还不放心呢？
2: 别出声！
0: 你说啥？你听见哭声了？哎呀，不是，咋回事呢？那个，我二叔啊死了。对对，我说我二叔死了。
1: 二叔，二叔啊！你怎么二叔想你？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0: 你说二叔咋死的？哎呀，我二叔不爱打麻将吗？昨天晚上打麻将累死了。
1: 亲爱的老爸爸，你怎么倒下了？昨天眼睛瞪得像二饼，今天变二条了。也不知道住的东西南北哪路风，哪把牌没胡乱给你气的。明天就要到火化场火化去了，实现你一生的目标，往里一推，胡啦！
0: 啊，这回信了吗？放心吧，媳妇，再见。你怎么还唱上了？
1: 大哥，过去我就是唱哭活的。我刚才没发挥好，紧张。你把电话打上去，我再重新哭一下子。
0: 你刚才唱的太好了，太感人了，不但我媳妇信了，连我都信了。我真以为我二叔没了呢。我告诉你，现在你安全了，今天你将毫发无损，回去。
1: 我压根儿也没头发呀。
0: 别废话，回去。
1: 好。 别指我，别指我。
0: 我告诉你，你哭得特别真实，你现在也安全了。
1: 不乖。
0: 你，我刚才来电话，他俩都配合我，你为什么不配合我？
1: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
0: 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
1: 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0: 我告诉你，我刚才是在打电话，我没发视频。你躺着谁能看见你啊？
1: 我这店里有 WiFi， 我以为你连接视频呢。
0: 过来，
1: 别，
0: 我告诉你，明天晚上上新闻的就是你了，准备好了吗？
1: 别，万一来电话呢？
0: 算你命大啊！不许说话啊！继续配合。
1: 亲爱的，么么哒，
0: 我不说了吗？二叔死了。二叔啊，啊，不是，我没说你，我一个朋友的二叔死了。对，你打麻将呢？是不是输钱血压又高了？
1: 我在外边给你买药呢，我现在在医院呢。
0: 你咋还不信呢？我在医院呢。
3: 霍思淼医生，霍思淼医生，请到妇产科急诊室来一趟。
1: 媳妇要生了，大夫，媳妇
3: 救我！
1: 媳妇听着，生了！
0: 二叔，你听见了吗？这回相信了吗？好嘞，
1: 刮！
0: 你刮啥？啊？人家俩一个演孕妇。一个演孩子，孩子已经生出来，已经哭完了，你为什么还哭一遍？
1: 双胞胎，生俩。
0: 你为什么总比别人晚半拍？
1: 不是，我想演那个思淼来着，结果呢，他俩在走廊就生了，我先接生，没来得及。哎呀，
0: 借口挺多呀！你想演啥？演医生啊？
1: 啊，
0: 来，我给你次机会，来演。
1: 不是我，哎，你别，我。
0: 演完了
1: 啊。

0: 别我求你再来个电话吧，就给我再仔再来个电话。
1: 算小命大啊，别废话啊，配合啊，亲爱的，么么哒啊，我还在二叔这葬礼上呢。对呀、啊，你说咋这么近啊？没有哀乐？有。干啥呀？能给我一次，给我一次机会不？
2: 我也想活啊！
1: 媳妇儿啊，你说啥？你让我给你发一张现场的照片？有，你等着，我马上给你发。你来事先撂吧。
3: 没有啊，这可怎么办？你去吧。
1: 我二叔是财神爷啊！
4: 我二叔要是他，我还用干这行吗？
1: 非常好，别动啊！好，你们仨呀，配合的都不错。既然这样呢，我的原则还不能变，你们仨必须得有一个被我干掉。咱们这样，做个游戏好不好？我把眼睛蒙上。
4: 哎呀！打哪了？
5: 打那儿了！
4: 把身包给你抠出来呀！臭不要脸的！
5: 真太
4: 别动！别动！别动！来，你给我演个我二叔，来，起来，演我二叔，德行，德行，这是别动！不是我。
6: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7: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8: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6: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0: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1: 尖叫声！
1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4: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6: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6: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17: 找答案，见自我。

0: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1: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0: 那又怎么样？
1: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啊。
0: 是吗？
1: 不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0: 随你。

0: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1: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0: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2: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0: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3: 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0: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3: 你什么意思？
2: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4: 主子，
5: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6: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0: 基尔菲斯路72号。
3: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
2: 去那边。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100%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3: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的。
0: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3: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1: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4: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1: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这几乎不可能。
0: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5: 是。
3: 是不是有办法了？
0: 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
1: 穆青青，
0: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3: 这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3: 还是我去吧。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林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林旭哥，旭哥的，还要跟，还要跟，还要跟，走开！
1: 我去了，小心。

0: にして。お嬢さん。
1: 助けてください。
0: 怪我したのか。しっかりして。

0: 怎么了？别走，出去！
1: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怎么早在黄泉路上了？
1: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2: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0: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1: 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2: 我去，我绝对不去了。 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今天不会有事吧？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疯子，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
1: 他这套蛇还需要金吗？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是啊，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2: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疯子。

0: 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
0: 是，滚！是，滚！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差点放了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我要命！我有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我们就二八。
1: 要是撒谎，你知道后果。

0: 姐，姐姐，
1: 天放哥，
0: 哥爸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授权书。
0: 太好了，韦东平呢？
1: 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0: 你把他杀了？
2: 干啥？
3: 韦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4: 那怎么办？
3: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姐姐，撤。
1: 天王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3: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王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0: 好，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0: 我已经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西后，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1: 是。
0: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
1: 三万五个。
0: 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我们撤。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1: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0: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1: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0: 好，请稍等。
2: 请进。
0: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谢先生，合作愉快。
1: 把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
2: 梅先生，这边请。
3: 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4: はい。

0: 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平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より銀行について来い。
1: はい、
0: 行け。

0: 猫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那边怎么了？谁管？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1: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
0: 好像是汽车。
1: 不好！
2: 不好了！
1: 停车！
0: 停车！
1: 压着不走！快去报告佟站长！
0: 回去！
1: 是。
3: 别逼三的了。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梅先生呢？他在哪儿啊？
1: 梅先生已经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2: 娘，记得给你讲。

0: 你要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走，找青青，走。
1: 这里是法租界。
2: 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
3: 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会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
2: 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就凭你们？
4: 我再说一遍，
5: 让开！
2: 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
4: 不必了。
2: 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你是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6: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2: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6: 放下枪。
2: 现在可以了吗？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7: 巴嘎，你！
2: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
6: 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2: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
6: 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
2: 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失陪。

0: 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1: 是，总探长。
0: 这个烫手的山芋，越早送出去越好。
1: 属下明白。

0: 多远？
1: 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掉后面的尾巴。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安德烈，把他抓回来。
1: 安德烈，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2: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
3: 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2: 马上叫人打捞。
4: 是。
2: 喂。是。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5: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
2: 知道，让他进来吧。
5: 山本队长，请。
6: 请坐。
7: 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2: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
7: 哦，在哪里？
2: 黄浦江里。

0: 报告总参谋，
1: 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
1: 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
0: 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
1: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好，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放心吧。
0: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去跟疯子他们会合。

0: 头根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丹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耐心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秦先生，你去哪儿？
1: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0: 我们隐藏。
1: 辛苦。那就此别过。
0: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
1: 保重。
0: 我们走。
2: 走走。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卢兰的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头，把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弄了艘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其他人呢？
2: 散了，人多太扎眼。
3: 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
4: 这合适吗？
5: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3: 走
4: 走。
6: 这个不错啊。
7: 徐先生，您喝呀。
4: 先生需要点什么？
3: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4: 请稍等。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0: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真的？千真万确。
1: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是啊。坐下。
0: 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好，你说。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是什么？
1: 能告诉我一下吗？答应我。好，我答应你。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不要让我失望。
0: 卢兰，不能留下吗？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
2: 黄金藏在法租界总。

0: 我们就是在探长的家里。对，
1: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担心什么？
2: 信守诺言的，
3: 那就好，我走了。
2: 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
1: 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2: 菲儿，
3: 本来就是嘛。
0: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 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2: 陈天放，
0: 柱子、强子，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2: 好，走。

0: 吗？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
1: 漂亮。月下的
0: 怀都入梦。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我徒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啊！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0: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当上。
3: 什么事？
4: 黄金在哪？

0: 金子。
1: 知道吧？
0: 卢兰，卢兰是谁？
1: 沙海，江西话。
2: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瑞维组团开战。
3: 这是没什么悬念了，必胜局了。
4: 只要不比他们慢，我就不会输了。
5: 吃饱了是吗？
6: 因为梁老师他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东西呀。
4: 超好，
7: 嘎嘎好吃。
6: 齐活了，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4: 齐活了就是起来干活了的意思。
6: 排骨炖豆角，
8: 齐活了，
6: 齐活了。
2: 8月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问。
1: 很好，我知道。
2: 山本隊長に報告しろ。
3: はい。
4: ロランが？
2: はい。上海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这是欺人太甚。
2: 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接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3: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3: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3: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去吧。

0: 如兰，你没事吧？没事啊。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 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不，不，我只是很担心你。卢兰，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1: 下次吧。
0: 行。晚安。
1: 晚安。

0: 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上海站特工，全都死了。
1: 什么人干的？
0: 日本特工。
1: 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不行，
0: 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你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子，随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青青。
3: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可比黄金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嗯。
4: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的。
2: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5: 直接去他住所。

0: 是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1: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0: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1: 我来想办法。
0: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2: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0: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1: 如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0: 不知道。
1: 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的转移。
0: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
3: 凭什么？
0: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3: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0: 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1: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明天把黄金运出上海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0: 谢谢，
3: 小心。
4: 彼女一人だけか。
5: はい。
4: 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
5: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4: 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6: 宋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7: 他来干什么？
6: 不知道。
7: 好。
8: 总探长早。
7: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8: 总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7: 直说。
8: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
7: 你什么意思？
8: 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
7: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8: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7: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呢。
8: 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7: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8: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7: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8: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劫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7: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8: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7: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0: 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鸾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1: 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2: 山本先生，请。
3: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4: 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5: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4: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
5: 那我们呢？
4: 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6: 明白。
4: 青青，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6: 是。
4: 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5: 明白。
6: 明白。
2: 哎，来了。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7: 巡捕房。
2: 好嘞。

0: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1: 嗯，明白。

0: 我是来找总探长的。你好，卢小姐，您是来找总探长？是啊。总探长刚出去，您来晚了一步。
1: 刚走，说去哪了吗？不太清楚。总探长去哪儿，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谢谢啊。不用谢。
0: 要走了。

0: 这回有好戏看了，走，
1: 在这儿等我。
2: 好。

0: 卢小姐，冒犯了。的确是，胆子不小。
1: 卢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卢小姐。
0: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1: 卢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随便，
2: 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

0: 早就计划好了是吗？
1: 你们在这等我。
2: 哎，等等，这个你拿着防身用，这回真有事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3: 逮捕だ。いいか、アンドレアに気づかれるな。
4: はい。待って。
3: 山本隊長。
4: 物はアンドレアの家に隠されてるはずだ。だから今、大事なのは逮捕ではない。金を探すことだ。
3: しかし、ここは疎開で、しかも彼は局長ですが。
4: 潜入しろ。金を見つけた後、彼もロランも殺せ。
3: はい。
4: 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出番しかないんだ。
3: はい。
5: アンドレア、アンドレア、你在家吗？アンドレア、アンドレア。アンドレア，你太让我失望。
0: 卢兰，你听我解释。
5: 还需要解释吗？
0: 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
5: 是我，
0: 卢兰。
5: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
0: 不，卢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5: 我那么相信你，可你
0: 不一样，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6: 卢兰小姐，
2: 是鬼子，
0: 动手吧。
7: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5: 是你让他们来的？
0: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6: 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0: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6: 总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

0: 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去怡静门多了三张嘴。
4: 我喜欢他。
1: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0: 号有意思。
1: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2: 爸。
3: 哎。
1: 妈。
4: 哎。
3: 妈。
0: 妈听见了。
1: 爸。
3: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0: 越来越好，
3: 越来越好。
5: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6: 总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
5: 进去看看。
7: 見つけました。
6: 堂堂法租界总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5: 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6: 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5: 动手！陆兰，小心！
0: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5: 马上背他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走。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
1: はい。

0: 安德烈，我在呢。卢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
1: 安德烈，是我不好。
0: 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
1: 是我不好。安德烈，
0: 卢兰，
1: 我在呢。
0: 把电话给我。
1: 什么？
0: 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我接巡捕房。
2: 巡捕房，
0: 老孙吗？
2: 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
0: 你马上带几名巡捕来我住处。
2: 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0: 卢兰，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

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陆兰，你好好活着，我。

0: 董太长在里面等你们。
1: 那这车
0: 开进去吧。
1: 好的。

0: 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2: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啊，都别动！
3: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德烈的事儿，对不起啊。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吗？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哎，过来了。
1: 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菲儿、林苑、子夜，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2: 是，走。

0: 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是啊，所以在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干得好，扬我兴威，壮我士气，请坐。
1: 现在也让那新房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2: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1: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种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
2: 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司令。您的意思是前线？
1: 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
2: 一寸山河一寸血，
1: 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3: 是。
1: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
2: 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
3: 顾炎，田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4: 是是。
1: 田放，此事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顾炎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4: 天放求之不得。
1: 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
4: 田芳，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那不如就叫。
5: 坚定执着，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3: 是是。
5: 放，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4: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6: 请进。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7: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笑>
6: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
7: 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6: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

0: 他嘱咐，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1: 谢戴局长，谢处长。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2: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1: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吧。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0: 谢处长，
1: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我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2: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3: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2: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3: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哎，何欢，下次行吗？
2: 真的，
3: 真的，
2: 这也差不多。
3: 吴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4: 我给大家倒水。
5: 冯导，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6: 是。
5: 强子，
7: 哎，
5: 拿着衣服进去。
7: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1: 是。
0: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2: 是。
0: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
3: 前往抗战前线。是。发军装。是。哎呀，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
4: 我也要这，郭局长，给我留点缝。
3: 让开，让开，师傅，我看看。
4: 啊，太好看了，这军装。
3: 帽子吧，嘿，起来，嗯，现在好看了。

0: 高点，
1: 这样，
0: 对，再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来，
2: 预备，
0: 就这里，
3: 小姐，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
4: 这。
0: 子清姐，圆圆，青青。

0: 谁？是我。有事吗？
1: 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啊？

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白鲸入海，苍狼。

不言不言浊，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失。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

0: 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0: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
6: 我们这次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1: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13: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3: 是的。
1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3: 那

0: 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严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嗯，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0: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0: 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好了。
0: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
3: 不行，
0: 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
5: 三折。
2: 范老师，
5: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

0: 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啊。
1: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誉，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
1: 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0: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
2: 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
0: 很好。
3: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你们参谋长在吗？在，长官请。
4: 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5: 是。
6: 这里文件呢？赶紧破译。
4: 好。
6: 师座放在地方。
4: 那个就是我的。
6: 前线靠前吧。
4: 没有没有，师座，赶紧破译。
6: 这个问题。
7: 我们要见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8: 请。
7: 重庆特遣员杜岩，
8: 陈天放，
7: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8: 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啊，不必了。参谋长，说说情况吧。
1: 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直至汉水东。这城阳门不动改，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蹄的践踏，心痛啊！
2: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1: 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2: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
1: 抗战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3: 行了，参谋长，我们一定谨慎从事。
1: 两位来党国精英，国之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肯定能跟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
3: 你打算怎么办？
2: 再想想。
3: 怎么了？
2: 你等我一下。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
4: 哟，长官，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医科才能了解清楚。
5: 是，
2: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
4: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一刻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哎，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2: 好，谢谢。
6: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
2: 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
6: 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7: 头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8: 闭嘴。
2: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33、第101、第106师团、第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万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

0: 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罢了。
1: 天放，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0: 对，我可以肯定。
1: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0: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1: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0: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1: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0: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1: 就我们几个人？
0: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1: 好，就这么行动。
0: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1: 明天早上8点。
0: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
1: 好，天放，小心，保重。
0: 放心吧。
2: 一定要小心。
3: 我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
4: 那是自然，一群东亚兵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
3: 谈何容易呢？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4: 将军，
3: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
5: 赣、
3: 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4: 竟然会这样？
3: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4: 将军高见。
3: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4: 嗨，
3: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4: 属下明白。
6: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0: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6: 强子，这儿呢。
0: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2: 就你们俩去？

0: 那我们呢？
1: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冯子欣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0: 可是我
1: 哪有那么多可是？冯子，走。
2: 咱们走吧。
3: 走吧。
4: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3: 废话。

0: 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
2: 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当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
0: 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
1: 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

我知错了，行了。哎，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

0: 接应啊。
1: 你那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他没事，放心吧。
0: 万一出事那就晚了。
1: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0: 你不是说不走吗？
1: 鬼的正面境界太严，他如果要暴露的话，绝对不会选择正门，咱们就闪。

0: 国破山河在，
1: 沙场秋点兵。
0: 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
1: 你是？
0: 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

0: 报告将军，鬼冢军，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冢军，
0: 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
1: 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3: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

0: 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忙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

0: 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香。

0: 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烈维组团开战，
3: 这是没什么悬念了，必胜局了。
4: 只要不比他们慢，我就不会输了。
5: 吃饱了是吗？
6: 因为梁老师他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东西呀。
7: 超好，嘎嘎好吃！
6: 齐活了，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4: 齐活了就是起来干活了的意思。
6: 排骨炖豆角，
8: 齐活了！
9: 齐活了！
2: 8月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0: 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
11: 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2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12: 嗨，
11: 桂仲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10: 将军的意思是，
11: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10: 乌鸦该怎么做？
11: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12: 嗨，
10: 将军睿智。
12: 司令官。
11: 鬼仲军，你怎么了？
10: 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11: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12: 嘿。

0: 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3: 恕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国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4: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5: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0: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已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6: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0: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6: 是。
0: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即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警卫队马上集合。
1: 嗨，
2: 大总，这
0: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1: 嗨，
3: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
4: 下去吧，
3: 孟小姐。
4: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5: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4: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5: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4: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5: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4: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5: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5: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6: 霍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5: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6: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快了！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1: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2: 记得，大佐。
1: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
2: 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3: 嗨嗨，
2: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嗨嗨，
3: 马上去。嗨，走。
4: 怎么样了？
2: 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3: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2: 军情危机，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 我再发一次，
3: 行，尽快。

0: 군!
1: 糟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2: 稍等，马上就好，
1: 没时间了。
2: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
1: 必须走。哎呀，两个人一起，谁都出去，你快走，别管我。
2: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
1: 走，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3: 什么意思？
4: 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3: 你
4: 仔细的搜，搜这边。

0: 我们的大军就是在虚张声势。华忠，走，我们马上到警备司令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1: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2: 参谋长，
1: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来丢了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2: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啊。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0: 好，你带走吧。
3: 相传啊，这可是贾谊留下的亲笔誊抄，了不得，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0: 对啊对啊，只怕岳麓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1: 你们懂什么？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值钱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拖拖拉拉，大家性命都搭上了。
0: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2: 都什么时候还电报电报？
4: 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快出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
3: 不会，因为天方此刻就在敌营。
2: 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3: 正是。
2: 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3: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

0: 我们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1: 赵副官。
2: 到，
1: 参谋长，
3: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2: 是。
4: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竟是一件果然此言非虚呀！
2: 拿过来，别给我抢！那我来给我抢！你抢这个好吗？这个好吗？
5: 这
2: 给我，收拾这个！
5: 素质，
4: 好东西还没抢，吵什么吵？
5: 什么？
4: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是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5: 老赵，你少他娘装了。
4: 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0: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5: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4: 真的没有，
5: 真的没有。
2: 不够，
0: 怎么样？
4: 没有收到电报。
0: 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
4: 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穆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4: 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传令下去。
4: 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0: 是。你这是临阵脱逃？
4: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做一袋米的炮灰。
0: 你，
4: 麻烦接下电话，
0: 请便。
4: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306房间。

0: 怎么，没人接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都通知下去了。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窑。
1: 焚毁？
0: 宁为焦土。 不与日高，明白。等等，尽量不要误伤无辜。

0: 我们马上追击。
1: 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0: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才是我们要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1: 嘿，给我追！
2: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1: 嘿，
2: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3: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
0: 我是一个中国人。
4: 起来。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头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咱们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氏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氏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氏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氏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氏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氏品牌宣传员，朗维氏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氏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

0: 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氏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氏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嗯、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0: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嗯、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0: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嗯，朗维氏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1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嗯，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氏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

0: 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1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伟师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6: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5: 对，
6: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6: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6: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我曾是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聚武将军麾下的电台，每当有这个声音响起，如果不是有机密的信息需要我来传递，那就是唐将军正在通过我来指挥战役。1932年的东北满目疮痍，日军大肆侵占着我国的土地，为了帮助辽宁民众自卫军抵抗日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特地从北平派人将我秘密地交给了唐聚武将军。唐将军用我发号施令，指挥自卫军各路官兵奋力抵抗，虽然消灭了大量敌军，却仍旧无法抵抗日军的铁蹄。为了保存现有实力，唐聚武将军下令各路军分散撤离，仓促中我被埋在了临江的板石沟，在我的身上铺满了混着鲜血的泥土。1939年5月，唐将军率部在河北建安县平台山与日军展开激战，击毙了大量敌人，他和200余名部下壮烈殉国。几十年后我被发现了，现在的我收藏在吉林省博物院，在此我以另一种方式讲述着我的故事。我希望我能再一次向唐聚武将军传递消息，因为有了你们，如今山河锦绣，国富兵强，因为有了你们，祖国和顺治祥，繁荣兴旺。

0: 干路镇顶！
1: 什么时候？
0: 什么时候？
1: 没
0: 开玩笑，跑不动了。

0: 你愣是干什么？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2: 就是。

0: 你们干得不错。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1: 子英，
2: 哎，
1: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
2: 哎，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1: 嗨，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0: 牧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站住！
4: 贼红，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一心全乱了。
3: 杜参谋长在哪儿？
4: 杜参谋长，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流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3: 站住！我都看见了。
4: 你看见什么了？
3: 在人群中煽动开枪，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崔红，崔红，
5: 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但是。我求求你放了我！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也是被逼无奈，随红。
3: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的。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1: 你错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的秘密再也保不住了。伤到了。

0: 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歼撤退。
0: 是。

0: 追不是，我是某人也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儿。
2: 不用了，过来吧。
3: 怎么了？情报不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冯大，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Ooh.

Mr. Cool.

0: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呢？到时我们一可以，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1: 怎么回事啊？
2: 我下去看看。
1: 去吧。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刘司令，
1: 十参谋长。
0: 啊，是，程咬金、温司令、莫石雷向刘司令报告。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这不是到前面去视察。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不要刘司令！临阵脱逃，败坏军纪，杀无赦，都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 也要把小鬼子拦在汉水县。
1: 是。跟上，跟上，跟上！

0: 鬼冢军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责罚？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万。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嘿，目前战况已成了焦灼，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才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我。
1: 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吗？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2: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嘿，
3: 兄弟撑住！撑住！别杀！别杀！
2: 快救人！快救人！求求救救他！
4: 救我！
5: 还有消炎药吗？
6: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2: 对不起，
7: 医生，他是被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8: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2: 站住！不许动！
5: 你要干什么？
2: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8: 住手！ 枪放下，走开！别逼我开枪。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就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9: 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8: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9: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8: 我已经没事了。
2: 给伤员用。好，准备手术。
8: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2: 求求你，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10: 你快起来啊，起来！
11: 救救我，救救我吧！求求你救救我吧！

0: 不是。
1: 救救我！
2: 救救我！
1: 不行，
2: 救救
1: 你！
2: 求求你了！
0: 小王，
1: 求救救我的腿吧！
2: 救我！
1: 求求你了！
2: 求求你了！
1: 求求你了！
2: 吴大爷，救救我！救救我们吧！
1: 救救我们吧！
2: 救救我们吧！
1: 救救我们吧！
2: 救救我们吧！慈悲啊！救救我们吧！
3: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0: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4: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0: 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4: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0: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4: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0: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4: 好，
0: 就这么办。
4: 是。

0: 别再逞什么英雄了，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嗯，
1: 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
2: 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1: 遵命。那我等着你回来。嗯。
2: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
1: 就是汉水西岸，
3: 敌占区。
1: 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
4: 好。

0: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1: 又是鬼子腹地。
2: 果爷
3: 什么时候出发？
0: 明天一早。

0: 老三，怎么了？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你们呢？饿呀！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1: 二哥。
0: 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给我打鬼子。
1: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

0: 汤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就冒发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

0: 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

0: 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廖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子，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快点，快点。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3: 谁干的？
2: 是鬼子。
3: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去杀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

0: 子，老子和你
1: 治不了你。
2: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3: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2: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4: 有！
2: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4: 听大哥的。

0: 怎么样，钱老板，都是军需，把东西卸下来，抓紧车，是，兄弟们，是，来。钱老板，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
1: 劫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是啊，
2: 是不够啊！娘子啊，你带大伙先把物资送回根据地。
0: 是，
2: 林兄到，带几个人跟我走。
3: 是。
4: 去哪儿啊？
2: 陆安，
4: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2: 对，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
4: 哎，好嘞，走。
3: 三个队，三个队。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趴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
1: 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起来！这你们是？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1: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那咱们就来点时候了。什么意思？
2: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3: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
2: 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利的支援。
4: 报道，
2: 你带着子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4: 是，
2: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5: 情况怎么样？
6: 已经和副将部电联系好了。
5: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应急呀。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五子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哎，
2: 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1: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哎，
3: 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4: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1: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4: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上一番啊，
3: 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5: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哎，
1: 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5: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1: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5: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

0: 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1: 是啊，确实如此。
0: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1: 你们是什么打算？
0: 我们在城南的副相部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1: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需呢。
0: 嗯，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1: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0: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气势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黄安。
0: 黄安？不好意思，二位，黄安，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但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儿也没有啊。哎，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子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啊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4: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5: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4: 哎呦，你看看啊，曹叔说的头头是道。
6: 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
4: 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5: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4: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5: 说。

0: 路上全是鬼子。
1: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0: 哎，来来来，快，哎，
1: 快点快点，后边跟着，停，快点，大家伙快点啊，快点快点。
2: 谁？
1: 老曹啊！
3: 孙掌柜，
1: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3: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1: 大当家的，
0: 大当家的，孙先生来了。
1: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4: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

0: 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匹。
1: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定了呀。
0: 定了？谁定的？
1: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0: 邓九爷啊，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1: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0: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1: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怎么这么少？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佐，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1: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
3: 嗯，
4: 还有，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捞出来。
3: 明白。
4: 好。

0: 我们先把这个小鬼子送到医院，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义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么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来了来了。
1: 你好啊。
0: 太君。
1: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0: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0: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的。
1: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搜。

0: 三爷，鬼子全进去了。
1: 废话，我看见了。二哥，
2: 没我的话，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去哪儿啊？带过来，
0: 大佐阁下，我在这里。
1: 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你个壮骨头，拦住他！
1: 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
2: 是炸弹，
0: 人算不如天算。 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3: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儿吧？
4: 三爷，要下去跟鬼子拼了吧？
0: 好，哎，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
2: 高大，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1: 呸！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2: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3: 嗨，
4: 二哥，还等啊？
5: 老三，走。
4: 好，走。
5: 等等。
4: 陈兄弟，
5: 等等，
6: 怎么了？
5: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将不是说吗？
7: 陆安
5: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着开着？

0: 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
1: 天注定的缘分。
2: 大哥，我不是做梦吗？
1: 不是在做梦啊！
2: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
0: 怎么？我们老钱是你的大哥？
2: 那我亲大哥呀，入下包换。
1: 老三，喂。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0: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
1: 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见枪声，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
0: 这样，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弃车。
3: 弃车？队长，这车不留在拉布了？
0: 不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嗯。二哥，哎，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啊？
4: 有，六横街钱家档口。
0: 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
3: 好，
5: 强子，停车。
0: 强子，哎，你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
6: 明白。
0: 好，二哥，哎，走。
4: 大佐阁下，
7: 人追到了吗？
4: 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7: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
4: 嗨，
7: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4: 嗨，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7: 现在有多少了？
4: 大概8000多匹。
7: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往前线。
4: 嗨。
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8: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颈椎病，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关节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8: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9: 颈肩腰腿痛、
8: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8: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8: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8: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8: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8: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8: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8: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颈椎病，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8: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

0: 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

0: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烈维组团开战，
6: 这是没什么悬念了，必胜局了。
7: 只要不比他们慢，我就不会输了。
8: 吃饱了是吗？
9: 因为梁老师他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东西呀。
7: 超好，
10: 嘎嘎好吃。
9: 齐活了，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7: 齐活了就是起来干活了的意思。
9: 排骨炖豆角，
11: 齐活了。
5: 8月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好姑娘，站住！
1: 你是在叫我？
0: 是的。

0: 大家的，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让你担心了。
0: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2: 老秦。
0: 菲儿，你们先休息。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
1: 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大王，这么多年，辛苦了。
2: 这可是大哥呀！
1: 他不配做我大哥。我今天要替死去的爹娘清理门户。放开！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个人他不配姓钱，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哭瞎了眼睛，我爹临死。死得不瞑目，
3: 白鹅，你说的对，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
2: 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吗？啊！
1: 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

0: 可是我不能，你不能。好，今天晚上你打我，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好，今天我就成全你。哥，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 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
1: 老秦，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
2: 对呀，
3: 大佐，您在想什么？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建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
3: 大佐，您的意思是？
4: 你不觉得？
3: 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4: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5: 嗨，大佐英明。
0: 我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 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那怎么办？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6: 怎么抢？
0: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
6: 我相信用不了2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0: 对。从鲁岸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7: 大木山。
0: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走水路。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7: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4: 明天一早出发。
7: 嘿。

0: 百万，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2: 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3: 好嘞。

0: 怎么了，田芳？有问题？你们看，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的这么轻松，拉的好像并不是物资啊。
1: 二哥，再不打车就过去了。哎，
2: 是啊，是太轻松。怎么了，兄弟？
0: 现在日军前线的物资极度短缺，军需车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2: 田芳。
3: 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放，好，注意掩蔽。好了，ここの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戦闘準備しろ。はい。
0: 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卢安的头？
4: 对，
0: 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4: 兄弟，打还是不打啊？
0: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4: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0: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 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4: 那咱们就干等着，
5: 再等等。

0: 二哥，真走了，打不打？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
1: 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2: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这可是你说的。
0: 对，我说的。
3: 飞儿姑娘，有魄力！你要是当了头，我老三跟你混。
0: 谁稀罕？
3: 一边去！

0: 他会不会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还想和你
0: 别动，对，
1: 做梦吧。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1: 老三，
0: 老三，
1: 天亮了，
0: 天亮了，鬼子来了，
1: 在哪儿？
0: 老三，
1: 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手势。
0: 好嘞。

0: 看看前面这辆车，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二哥，哎，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我亲自来。走了，珠子，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好，二三，快点。
1: 兄弟，你一会儿带着菲尔他们把步履送进商量。
2: 朱子，
3: 成了。
2: 哎，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
3: 哎，
1: 那你呢？
4: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冢跟我们耍心眼，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哎，
3: 这可太危险了。
1: 但是值啊，两车不呢。放心吧，
3: 我也要去。
2: 不行，服从命令，这辆车不如果出了任何问题，那你是问。
1: 哎，
2: 二哥，
1: 哎，
2: 怎么了，兄弟？
1: 岳飞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哎，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
2: 好，老秦，上车走吧。
1: 啊，你保重啊，拜拜，保重。
3: 去。
1: 走了。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分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0: 这小鬼子太不禁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
1: 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
0: 那还用说，兄弟们，大扫战场！好。
2: 老三，
0: 敢打老子黑枪！
2: 老三，人已经死了。
3: 老三，打得过瘾吗？
0: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敢不敢嚣张了？
2: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0: 当然，那还用说？
2: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2: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天放哥，好，看看谁来了。方子，姑娘，好好讲话。钱大哥，坐，快进来，快进来。
1: 坐坐坐。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
2: 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尔他们把布匹送进山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啊，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
2: 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3: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0: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4: 那咱们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
3: 接着抢！哎，
5: 强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3: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尔和强子他们准备接应。
6: 我……哦，哎，
3: 这回咱们怎么打？
6: 老三，
3: 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7: 为什么呀？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8: 我脑子平时都让你给打坏了。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9: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10: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贝利优的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贝利优好配方。
1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真棒！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

0: 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
8: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3: 对，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
10: 太好了，
9: 在这里教大家一条，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10: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7: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7: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7: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7: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4: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7: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1: 打折，
12: 打折，
11: 打折，
12: 打折，
11: 打折。
9: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9: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7: 是啊。
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7: 对，
11: 三折。
9: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9: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1: 是啊，
4: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1: 没错，
10: 大家都跟
2: 么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2: 好，
2: 咱们一起来表演。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1箱也行啊，
5: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生日，
9: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12: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5: 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1: 我喜欢他。
1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13: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14: 爸。
11: 哎。
13: 妈。
5: 哎。
15: 妈。
5: 妈听见了。
14: 爸。
11: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12: 越来越好。
11: 越来越好。

0: 咱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嘿，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2: 疯了！
1: 嘿，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30华里的地方。30华里，陈天放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佐，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嗨，
0: 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
2: 从现在开始，只许哼哼，不许说话。
3: 啊，

0: 你不许乱跑。
1: はい。怪我はどこ？腕です。
2: 見てあげる。
1: すみません。
2: どこら辺？

0: 怎么了？
1: 戴着眼镜晕。

0: 兄弟，拿多少？
1: 全部。
0: 吴长南，
1: 抓紧时间。哎，

来西了，来西了。

0: 你是中国人？你什么人？
1: 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你们哪个部分的？101集团军特战部。
2: 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
1: 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

0: 离远了，怎么办啊？跟我来，走。头，鬼子围上来了，
1: 大家抓紧时间。他是谁？
2: 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天放部长。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
1: 王伟，你们怎么也来了？
3: 放出这么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1: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2: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陈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3: 二哥，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2: 抓紧时间，走。
1: 等一下，
2: 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
1: 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我留下，我会日语，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
3: 兄弟，你一个人留下，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2: 王伟，
1: 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2: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 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
3: 快走！
1: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2: 保重。
1: 好，
0: 撤。
3: 扉を開けろ
4: 開けろ、
3: はい。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進展法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1: はい。

0: 대사각가
1: どうした?
2: 拳銃にひどく撃たれました。

0: ちゃんと直せ。
1: はい。

0: 先在这儿等我。
1: 是。
2: 敵の姿を発見、大佐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
3: はい。

0: や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1: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0: 小鬼子，有本事弄死我！
1: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清查药品。
2: 嗨。

0: 报告大佐，药品被洗劫一空了。
1: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船。

0: 待て、何してるんだ。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1: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0: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1: 行こう行こう。

包饺子了。

你没事吧？没事吧？我你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魏小日本。

0: 们这次真的要一块儿给翻船了。
1: 闭上你的乌鸦嘴。
0: 这不是你说的吗？咱们真的要被小鬼子包饺子了。
1: 坏的不算，好的算。
2: 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
0: 站住！你说该怎么办？

0: 早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0: 啊，没事儿。没事吧？没事儿。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1: 别瞎说。
2: 赵连长，
3: 老钱呢？
2: 他说去马步兵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3: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1: 好，
3: 大哥。
2: 站住！啊！
1: 老
2: 哥，媳妇儿，你怎么来了？来找你呗。老三，
1: 怎么了？这是。
2: 子弹把小腿给打穿了，去电子营给他包扎。
1: 是。
2: 来，给我，给我。
1: 哎，你一边去。
2: 怎么样了，疯子？
1: 还不行。
4: 谢谢二位姑娘。牡丹花下散，做鬼也风流。我秦老三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5: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人。 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 和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 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 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 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
0: 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

0: 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认证， 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

0: 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出天，腾飞的吉林。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小厮，做鬼也风流。我秦老三这辈子也算命哦，白活。
1: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
2: 给我闭嘴吧你！什么少了？
3: 好了，
4: 全副重装，全力路障，
5: 是，
4: 所有人全部上车，快快快！
3: 怎么样了？
1: 来不及了，
2: 快，
1: 来不及了，快走，
3: 快走，
1: 快走，
3: 快走！
4: 有鬼子隐蔽！路障，快点撤！
1: 撤！
4: 撤！滚！
6: 全員突撃！
7: 啊！你们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0: 药品，在松井面前只能抛物谢罪。
1: 带上药品，马上走。
2: 走。
3: 快走。

0: 疯子，老三呢？
1: 刚才还在呢，我让大木山的兄弟搀着他呢。
2: 大嫂也不见了。
3: 菲儿，晚上带着这批药品进山里。
1: 你要去哪儿？
3: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应二哥。
1: 又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3: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1: 我听你的。
3: 疯子，我们来。
1: 哎，我还没说完呢。

阳下呢，成你父母了。

0: 记住，一定要留活口，我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1: 嗨，全员在这里干什么呢？

兄弟，老师，妹妹，老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兄弟。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
1: 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

0: 我们已经把他的罪给抹空了，要是松井将军刽子下来，就算你我一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
1: 亡羊补牢？
0: 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1: 嗨。

老三，

0: そう。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ほう。
1: バカ。はい。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进来。处长，怎么样？跟水之联系上了吗？目前还没有。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1: 处长的意思是，
0: 水之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1: 谁知行动前曾说宁为党国杀身成人，
0: 杀身成人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城阳。是，就我自己吗？此事机密，不可泄露。
1: 你到了城阳之后，立刻与我处军情人员孟随宏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
0: 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2: 随宏。
3: 当然。
0: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1: 属下明白。

0: 些都是给我准备的。
1: 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
0: 中国人。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是。始めろ。
2: はい。
3: 急げ。
4: 早く。

0: 喂，我是鬼冢大夫。
1: 是我。
0: 将军。
1: 鬼冢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0: 将军，卑职无能，补给
1: 丢了是吗？
0: 是。
1: 蠢货，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败再败。
0: 将军，卑职
1: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
0: 是，卑职明白。
1: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你向天皇谢罪吧。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2: 是。

0: 你找我？说吧。
1: 放我下来。
2: 我的孙子。
0: 说什么？
1: 陈峰，
0: 什么？
1: 我
0: 再说一遍。

0: 下听吗？
1: 你是故意让我杀了你，对吧？你是故意想激怒我，想让我杀了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0: 有本事，你杀了我。
1: 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不过你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芳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看住了。
2: 哎，しっかり監視するんだ。はい。

0: 大佐，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嗨，大佐睿智。
0: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2: 八嘎！连你也要走吗？

0: 咱们去哪儿？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1: 靖童的兄弟？
0: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

0: 孟小姐早。
1: 李大夫早。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
0: 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
1: 明白。
0: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1: 平凡，谢谢啊。
2: 哎，这孩子，慢点，小心伤口。

0: 卢兰，怎么是你呀？
1: 不欢迎。
0: 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上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2: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方。
0: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3: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4: 是王威，
5: 看来他还没有死。

0: 央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2: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1: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2: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1: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3: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2: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3: 是司令。
2: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1: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阳，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2: 救人？救什么人？
1: 我军前人员水质在卢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2: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8: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2: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 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0: 老哥

0: 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瑞维组团开战，
10: 这是没什么悬念了，必胜局了。
11: 只要不比他们慢，我就不会输了。
12: 吃饱了是吗？
13: 因为梁老师他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东西呀。
14: 超好，
15: 嘎嘎好吃。
13: 齐活了，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1: 齐活了就是起来干活了的意思。
13: 排骨炖豆角，
16: 齐活了，
17: 齐活了。
9: 8月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在白城市桃北区瑞光街道居民社区，一声哨响便是为民服务的集结号。社区党委以党建凝聚多方力量，联合驻区单位、网格员、党员群众携手共治，持续做好精细化民生服务，直面居民身边琐事、日常烦忧，当好居民主心骨，民生冷暖齐守护。
1: 大家集合，开早会了。今天咱们一共有八项工作需要完成，现在咱们进行一下分工。第一个，军营小区污水井改造，这个咱们这个九网格。
2: 好的，没问题。
1: 然后咱们这个爱心托管这个工作，这一周的课程一定要做好一个安排。
3: 肖书记，咱们社区每天都有这么多的事儿需要处理吗？
1: 今天这算少的，我们辖区啊4890户，12900多人，而且社区工作人员呢也是有限的，我们呢就得依托我们的党委，发动我们的网格党支部，还有辖区这些老党员，还有这些驻约单位和我们一起干。社区吹哨，有事必到。这顶上都是干的，
4: 那对淤泥。
5: 咱们军营小区24号楼又堵了，这个必须得更换了。
6: 管线改造呢，我们单位来负责协调，施工人员和技术人员这周就能进场，大概得个4000-5000块钱吧。
5: 我们也抓紧把资金凑齐。
4: 那我就找几名基干民兵，让他们帮咱们清理。
7: 设备进场的时候，我们提前通知那个居民。
6: 各单位的原则就是社区吹哨我们就到，我们都把这个社区当成一个大家庭，大家都出自己的一份力，把它维护好。
8: 原来下水道啊经常堵，空气非常不好，一开窗户就往屋里刮味儿，现在气味也都没了，空气感到非常新鲜。
1: 这个事儿啊，我们陆陆续续干了3年，前前后后呢和7-8家单位在一起碰头。最难的时候啊，我们的驻街单位民兵也来帮我们义务抽水，我们一吹哨，大家都来帮忙，这难题就变得不难了。这种情况是坚决不允许的，这线拉这么长，赶快看看是谁家的，这么整太危险了。
5: 以前呢，咱这个居民楼的废线非常严重，哎，就像蜘蛛网是密密麻麻的。咱楼栋长呢也跟咱社区一致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咱们共同安了36个充电桩，这个隐患就已经排除掉了。
9: 怕着火呀，现在安完这玩意儿，下班往这一冲，比在家冲方便。
10: 居民社区党委通过党建联建协同治理机制，统筹31家驻区单位凝聚共建合力，集聚资金、人力等多方资源，实施管线更新、充电桩布设、养老食堂打造等民生工程，先后办结40余件群众急难筹盼实施。

0: 市，服务满意度持续稳定在95%以上。
1: 买菜去了，
2: 身体还挺好的。
0: 居民社区布设9个精细化治理网格，配备专职网格员，实行日间常态化巡访，全面摸清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等重点人群底数，实时掌握辖区民情动态。
1: 脱水了吗？然后让那个师傅帮咱看一眼。
3: 这个是咱家的事儿啊，不是人楼上，这个就得咱们自己处理了。完，先给你关了，完了之后咱们维修这块就可以了。
1: 好嘞。
3: 啊，以后要再漏水，你先把它闭了。
4: 把音量调小点，大家都体谅点，因为啥呢，咱们都是为了锻炼身体。你们两伙儿，你们就是说这晚上就是5点钟跳，他们就是晚上7点钟跳。
5: 退休了好几年了，能就是帮着搭把手就搭把手，社区是咱们自己的家嘛。
0: 像冷大爷这样的老党员、楼栋长、邻里管家，居民社区里有135名，参与社区事务的比例超过95%。有了他们，社区的耳朵和眼睛就多了100多双。居民社区还组建了5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坚持公益服务13年，常态化开展理发、义诊、事务代办、就业对接、4:30公益课堂等多元便民服务。

0: 老一小最关键。年轻人呢，白天上班，老人和孩子就是他们最大的牵挂。我们社区就要做好这个大管家。
1: 什么是幸福？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党员带头干，群众齐参与，幸福就是日子有奔头，困难有人管，身边有党员，心中有温暖。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2: 社区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有困难找社区，准没错。
3: 现在多好啊！
4: 习惯了，有啥都到社区，有啥都到。
2: 就是我们找社区，准没错。
5: 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吴善花扎根基层18载，创新推行300工作法，防百家情，惠百家图，解百家忧，用心照料特殊群体，凝聚各族邻里互爱互助，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
6: 每天清晨，在汪清县江北社区的街巷里，一个骑着电动车的身影会准时出现，沿路细心查看，遇到异常情况拍照上传工作平台，小事就地处置，隐患及时化解。这是吴善花一天工作的开始，也是他坚持了10几年的习惯。
7: 这周的工作呢，咱们继续就是配合咱们相关部门，这样可能还会有暴雨，防汛呢一定要做好，各个网格下雨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关机。还有7月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红色月。
8: 我是在2008年来到社区工作的，当时刚走进社区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对这个社区工作就是一个小白。
6: 江北社区是一个典型的三多社区，老人多，租户多，少数民族多，邻里不熟悉，需求多元化。对于刚到社区工作的吴善花来说，逐户了解居民的详细情况是他的首要任务。
8: 刚走进社区的时候，每天早晨6:30来钟我就开始入户，然后你入户的时候先看他家的家居环境，哎呀条件怎么样，你看看脸上的表情怎么样，家里有几双鞋，我就知道这家大概的情况了。完了我就从他们的喜好去入手，跟他们沟通，完了了解他们的信息。咱今天来上回不是有个漏雨的吗，已经协调住建就给修了，咱们得去回馈一下，让大家看看漏不漏雨了。完了整个那个那面这些屋都不漏了是吧？
9: 就
8: 卫生间漏，但是卫生间现在是修好了。行，那我继续跟那个上面反映，看那个风声能不能解决。你也没寻思老两口都在家呢，今天这阵身体咋样啊？
9: 还可以。
8: 你看我们今天过一阵要领你们老兵，还有这些老党员，我们出去研学，完了不行你把我婶儿也带着。

0: 曾经在手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吴善花一栋栋爬楼，一户户探访，靠着最朴素最踏实的笨办法，摸清了社区内3300多户居民的家庭状况和实际困难。访百家情，会百家图，解百家忧，这是吴善花在十几年工作中摸索出的300工作法。
1: 这个图大家都更新一下啊，常住是绿颜色的，寄住是黄颜色的，流入是蓝颜色的，空房是红颜色的。你看这个
0: 不同颜色区分群体，特殊记号标注难处。一份百家图装着社区3300多户人家的冷暖日常，而十几本笔记中的细碎琐事也都是吴善花的心头大事。
1: 这一箱啊都是我的老家当了，这是我家当当中的一个，就是用手画的一个居民的一个平面图吧。这个是每天的工作日历，上午要干啥，下午要干啥，然后几号有特殊的日子。百姓说事本就是入户的时候谁家有啥事反映的，我都会记录到这里的。就是百姓说事，百姓说事，百姓有事就来找我说。
0: 在3300多户居民中，有800多户特殊家庭，始终是吴善花重点牵挂和照料的对象。独居老人李英男突发脑血栓，他连夜送医，陪护在侧，垫付医药费。困难户金范龙无固定住所，他多方奔走，协调廉租房，让漂泊多年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家。
2: 在他的心里，就是居民的事情不分大小都是非常重要的，把他们当作就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父母。
1: 这民族团结促进法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整个小区的居民人与人之间更加的和谐，相互帮助，能够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江北社区的少数民族居民占30%以上，吴善花组建红石榴宣讲团，用乡音图画、潮汉双语宣讲政策，同时推动建成民族团结示范街、红石榴生活馆等阵地，常态化举办邻里文化活动，各族居民欢聚同乐。
3: 他对我们老年人特别的照顾周到，
4: 开心快乐，他身上有一股永远都用不完的劲儿，让我们辖区，让我们的网格都是充满爱、充满温情的。
1: 党员的一个初心，让辖区的6000多人口感受党和政府的关爱，社区这个大家庭里的温暖。
5: 一面党旗，一座科研堡垒，一支队伍，一份光电使命。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党支部立足空间光电前沿赛道，以党建为红色引擎，将支部建在攻关一线，扎实推进强国行专项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科研攻关，走出一条党建与教育科研深度融合的攻坚之路。
6: 特别紧张，6月13号我们在海南万宁呢做这个实验，这艘船呢在出海的时候，距离这个岛有20多米的时候呢，这个发动机就坏了，船尾都已经沉了一半了，这是个很重要的项目。当时我们有7个人在这个船上在做实验，
7: 这个时候呢林超老师又紧急的开始组织这个船上的人员进行疏散撤离，然后又尽快的组织了第二天的一个实验，没有影响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的一个进度，
8: 体现了我们党员在各种科研攻关的过程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么一个典型的案例。作为我们空间所，是我们学校科研工作的先锋队、尖刀班，攻关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我们做的很多外场的实验突破的很多关键技术，重要的核心人员都是党员，从来没有退缩过。
9: 让红色初心扎根科研一线，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党支部坚持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扎实推进强国行专项行动，在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最前沿，都是党员在啃硬骨头。
8: 以2油1鲜的这个标准吧，来加强我们党支部的这个各方面的建设。32名党员在我们整个空间所56名这个工作人员里边呢，是占了一多半，他们在各个研究方向里面都是核心骨干的作用。
9: 锚定党建联建，教育服务，科技赋能，实践育人。光电所党支部以党建聚合力，承接100余项国家级重点

0: 研项目，把报国初心转换为攻坚克难的内生动力。
1: 这个是咱们的科技部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啊，这个1:3的激光通信啊，已经到了联调联试的阶段。年底呢，咱们就要对这个项目进行验收，咱们齐心协力啊，再加把劲儿。时间上很紧迫，每天我们这个从早到晚，反正大家在一起就是不断的调试，给国家一个这个项目呢有一个满意的答卷。在这种科研工作当中，作为党员的话，必须得带头去做这件事情，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吧，把这个事儿给它做好。
2: 我们要把这个党的指导和科研的攻坚就结合在一起。最难的时候是我们设计的组件嘛出现问题了，那个时候按照航天要求是要归零的，我们整整归零了3个月，最后把这个问题还挺完美的解决了。
3: 每一项的一线工作我都是深入参与的，大到方案的论证，小到每一个代码的调试，也是我们青年教师尤其是党员以身作则应该做到的一点。
4: 在这个党支部的这样一个组织下呢，实际上我们整个的工作效率会更高，我们会协同配合，然后就是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然后整个这个任务就变得简单的多了。
5: 把我们的党建跟科研要很好的融合起来，多做一些0-1的突破，为我们国家的科研强国做出贡献。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神雕侠侣、
1: 哎、太好了，我就演的杨过了。
0: 你演那个雕，
2: 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3: 不姓厉，姓胡。
2: 狐狸精。
4: 你好，大家都叫我焦尼。
5: 哎，巧了，我们这行都叫托尼。
6: 集合啦，
7: 跟我们小巴向快乐出发，
6: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8: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8: 一到三伏天出门呢，走两步就浑身冒汗，是不是都盼着寻个凉快地儿躲躲暑气呢？
7: 那还用说吗？要说啊，咱吉林得说长白山。嗯，即便是盛夏时节，这里平均气温才22度，站在林海当中，凉风直接往怀里钻呀。要是上山顶看天时，那还得多加件外套呢。
8: 确实凉快哈，原始松化遮天蔽日，山间溪流叮咚作响，天池嵌在群峰之间，碧水映流云，瀑布溅起漫天水雾，一步一景令人目不暇接哈。运气好的话

0: 话还能偶遇林间的小鹿、枝头山雀、慢坡、高山杜鹃，开的是热热闹闹，满眼啊都是原生态好风光啊。
1: 这老话讲啊，深山一避暑，夏木烟西路。我上周呢刚去溜达一圈，白天是林间避暑，晚上山顶看星，绝对是难忘的体验。而且啊，咱东北人不整虚的哈，长白山是物产实打实的，你看这林下山啊、山木耳啊、野生蓝莓，样样地道，游玩带特产啊，是一举两得。
0: 是啊，不少游客都说哈，来到长白山才叫享受，既能够赏雄奇山水，又能够躲开酷暑哈，风景养眼，气候舒心，来了啊都待不够啊。
1: 待不够咱得常来啊，我们在这儿等着大家伙儿。
2: 今天呢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还是她的生日。哎，我呀找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庆典公司，我要搞一个特别盛大的庆祝活动，主要是钱我已经掏了。
3: 小蒋啊，你怎么很失望啊？
2: 怎么了？
3: 你不光到医院要看你的手，你还得看看你的脑子。
2: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在我身无分文的时候，我媳妇就嫁给我了。那个时候我甚至没有给她一个像样的求婚仪式，我今天我想补偿一下她。哎
4: 呀，太感动了，
3: 是吧？是吗？
2: 是啊。
5: 那也得上医院啊。
2: 不行，你庆典公司马上到了，你待会儿。哎，
5: 你们不是来玩剧本杀吗？
2: 对呀。
5: 你赶紧找个本子，把它掩盖过去。
2: 对呀，找本子不就完了吗？
3: 对，你们既然来这边剧本杀，
2: 是，
3: 有了啊，咏春叶问的剧本，
2: 我来个叶问，
3: 你来被叶问打断胳膊的那个内弦。
2: 不是老高，咱不玩拳脚的呢，
3: 来个浪漫的。
2: 好的，
3: 神雕侠侣。哎呀，
2: 太好了，我就演的杨过了。
3: 你演那个雕。
2: 不是老高，我虽然是胳膊坏了，但我多少还是个人吧。咱找个人的剧本不行吗？
3: 人的有了，瞎子比黑头。
2: 我怎么就这玩意儿算人？
3: 哎，是坏人也行。同志们，看着，是不是很自然呀？有一种残缺的美。
2: 不是老高，咱能不能整一个经典永恒接地气的呢？
3: 经典的啊，炊事班的故事呀、啊！哎
2: 呀，这对了，炊事班的故事我熟啊，是不是？
3: 小强，我跟你说 啊，我根据炊事班这个原先故事，我又写了续集，
2: 真的。
3: 你看，这是我抄的剧本。
2: 你还整剧本了？
3: 有剧本了。
2: 我看看，
3: 我看看。哎呀，
2: 老高，我跟你说，炊事班这事儿，我跟你说，我老早就想整了。你可写。你就写个标题呀、啊，老高，
3: 有标题足够了呀！啊，我这满肚子的腐稿啊！我一旦酝酿成熟了、下笔如流水。哎
2: 呀，太好了，老高，那这样，你待会儿你把你肚子肉全留给我，行不行？啊，但有一点，千万不能让我媳妇知道我手坏了，不然的话，她让我去医院检查，那我啥好事不都泡汤了吗？是不是？
3: 你放心啊，能扑啦不离。哎呀，
2: 太好了，
3: 我现场给你写本子，
2: 现场写。
3: 对。
6: 哎呀，来，
5: 江，
2: 杨儿在这儿呢。
5: 江，哎，
2: 你啊，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战友老高，那个是嫂子。
5: 大哥好，嫂子好。哎弟妹，这长相这身材真带劲啊。
2: 是对，我接着给你介绍 啊。这儿呢就是老高他们开的沉浸式剧本杀民宿。
3: 对
5: 所以你已经装扮上了哈，不等我呀。
3: 哎弟妹，这是你的装备。
2: 对，这是
5: 我的。太好看了，我太喜欢了。我演啥呀？
3: 你演一条美人鱼。剧本就叫炊事班的美人鱼，在炊事班工作多年的小江遇到了前来报恩的美人鱼，因为他当初呀把你从你的死对头胖头鱼嘴里救出来了，英雄救美人鱼。
2: 这都啥奇葩故事，傻子都不能信呢。
5: 这故事太精彩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型科幻情感浪漫情景喜剧吧。
3: 对，你不说我都想不起来。
2: 我也想不起来呀。这
5: 弟妹这品味很独特呀。然后呢，
3: 你们俩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每天呀就是跳舞拥抱跳舞。
5: 好啊，亲爱的，来吧。
2: 干啥呀？
5: 抱我呀！
3: 弟妹， 弟妹，控制。弟妹，接下来的剧情啊是这样的。小江为了救你啊，被你的死对头胖头鱼给咬伤了，得了一种疑难杂症，就是这个右手啊动不了，只能指向前方症。你看，
2: 不是那个老高，这是人能得的症吗？
3: 不能，
4: 这剧情全是漏洞啊！
2: 是啊，
1: 这剧情太感人了。
4: 江，过来。

0: 哎呀，你干哈呀你？
1: 弟妹，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笔芯太常规了，太俗套了，咱们来个呀与众不同的啊！听口令，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小臂向前看齐。哎，很有造型感吧？
2: 还真是。
0: 太有意思了，还有别的吗？哎，可以俯卧撑。
1: 这俯
0: 来吧，
1: 我这是卧俯。
0: 停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再推进一下剧情啊？
1: 哦，对对，哦，接下来的剧情，
2: 剧情，
1: 就是你杀死了胖头鱼死对头，
2: 这杀胖头鱼了，
0: 怎么杀的？
1: 直接放到铁锅里炖了。再加点人参，
2: 加姜，
1: 咱们架锅，烧油，
2: 架锅。
0: 行了，那个来，家我跟你说几句话。
1: 弟妹，谁当普里斯？
0: 赶紧上医院吧。
2: 不行啊，时间来不及了，这庆典公司的人马上就到了。
3: 江先生在吗？
2: 在呢。
3: 江先生，哎呦，江先生你好，
2: 你好。
3: 专门预定的气氛团队，这个是您的专属剧本，来您抓紧看一下吧。
2: 我看，
3: 看完了是吧？来，咱们预备一下子，准备了啊！
2: 还没看完，
1: 怎么回事？
2: 行吧，那个，杨，你听我跟你说啊。

0: 人就开开业大吉啊？啊，不是我找你们来是开业大吉来的吗？我找你干啥玩意儿？我闺女退钱啊，退钱不给你钱了。
1: 哎呦，对呀，说不好意思啊，整错了，你订的是一首歌。
0: 对嘛，我订的是一首歌。杨，你听我跟你说。
2: 出卖我的爱，
1: 又又
2: 逼着我离开。
3: 这就是你想跟我说的话呀。
0: 我想跟你说啥了？
4: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里掉下来。哟哟，
0: 老高啊，你就别在这添乱了行不行？好好，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今天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10周年纪念日，你们唱这玩意儿啊？
3: 纪念日？这是你为我们结婚纪念日做的准备？
5: 纪念日是这个歌。
0: 杨，纪念日快乐。10年前我啥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跟我在一起了，我那个时候都没有正式向你求过婚，所以今天我想跟你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6: 我愿意，
2: 我愿意。
0: 不用再愿意了。
5: 我愿意。
0: 杨，
3: 姜，
0: 花，
7: 我帮你啊，
0: 借着，
7: 我帮你，
0: 杨儿，
3: 姜，
7: 我帮你，
0: 这，
3: 你干啥呀？你给我过来！
7: 不是，
3: 谁让你过去的你？
7: 他不是胳膊坏了吧？啊，
3: 胳膊坏了，你咋了？我，哎
8: 呦。弟妹呀，小江他胳膊受伤了。他为了跟你办这个仪式，就没去医院。嗨，你傻不傻呀？
9: 傻。
3: 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也给你准备了惊喜。你看那儿。手牵手，哎呀。你在一起的这10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10年，我还想再跟你过10年啊，不，20年50年，你愿意吗？
0: 我愿意。
7: 皆大欢喜了啊，咱们赶紧去医院吧。啊，
0: 去。哎，老高，我这胳膊好像好了，不用去医院了。
7: 你不用去，我去了。
0: 啊，你咋的了？
7: 我这胳膊动不了了。啊，我这为你上蹿下跳的，可能杵着。

0: 我哪知道外伤也传染呀？赶紧去医院吧！赶紧去医院！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 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 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慢性病药保养要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 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粮食安全。 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
2: 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3: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4: 我为了跟他结婚了。
1: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3: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0: 你还敢再进一碗吗？
1: 别生气了。
2: 你大爷啊！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保洁我都来不及了，我现在我得解决你！
1: 你干嘛？
2: 站着站着，你给我
1: 不是，老婆，我错了。
2: 老婆，
3: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2: 2030年，我穿越了。
4: 这一下错了10年。
2: 我真的穿越了。我怎么嫁给他了？我图啥呀？
1: 老婆。
2: 对呀，里边还有个人呢。来，出来，来，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1: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2: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1: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2: 我追的你。
1: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
2: 哎呦我的妈，别说了，
1: 人山人海。
2: 别说，
1: 记者朋友都来了。
2: 你别说了，
1: 看啥就跪下了。
2: 别说别说别说
1: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哎呦我的
2: 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1: 我拒绝不了啊。
2: 咋的？
1: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2: 我还到达了。哎，
1: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
2: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1: 站站，吓死我了。
2: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2: 说，
1: 我要结婚了。
2: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5: 亲爱的，你在跟谁说话呢？呀，
2: 什么时候回来的？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1: 我未婚妻丽晶。哎
2: 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1: 不姓丽，姓胡。
2: 胡丽晶啊。
1: 胡丽晶。
2: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1: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
2: 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1: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2: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1: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5: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1: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6: 哦，他妈。

0: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1: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0: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
0: 你给我晒天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哎哎哎哎，
1: 不是，妈，你别作了。
0: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0: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3: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4: ？Yeah, my father.
0: Are you sure?
2: Of course.
0: 不好意思啊。
1: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0: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1: 送快递去了。
0: 还送快递呢？
1: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0: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1: 哎，妈，对了啊。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这儿了啊！
2: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0: 行。
1: 那我要是出差，衣服
2: 我们都特别忙，
1: 我整理整理，
2: 没时间做饭，
0: 没问题。来了，睡着了。老公，你回来了。
1: 你做什么美梦呢？啊，
0: 儿子呀，快快快进屋吧。
1: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0: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1: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0: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
2: 那这是我的吗？
1: 你的快递。
2: 谢谢。
1: 不客气。
2: 哎，等等，下雨了。给。
1: 谢谢。
2: 再见。
1: 再见。

0: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啊？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说到吉林的特产，那必须要推荐长白山人参。人参呢，作为百草之王，那可是享誉全国，名扬海外呀。
1: 太对了哈，咱长白山是世界人参核心产区，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产出的人参体壮质实，纹路清晰，药效十足哈。
2: 咱吉林人参呢，品类也特别的全。你看，有这个野山参、泥山参、原参，还有红参、白参、生晒参等等。不管是煲汤、泡酒、泡茶，还是直接含服，都特别的滋补，是养生保健的绝佳选择。
1: 而且现在各种人参制品啊，那是琳琅满目，人参蜜片、人参糖、人参面膜，方便又实用。走亲或者访友呢，或者是自己留用哈，那是健康又体面哈。
2: 没错，长白山人参不仅是珍贵的中药材，更是一种文化的符号。也欢迎好朋友们来咱吉林品人参、吃参宴，感受长白山的神奇魅力，把健康和好运带回家。
3: 阿姨，今天的头发凌了？
4: 凌的呀，凌的呀。
5: 哎呦，阿姨，你梳这个头型啊，起码年轻五岁啊。
4: 哎呀，小张啊，你们店里啊，就属你的手艺最好。
5: 哎呦，你气质好呀。
3: 阿姨，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不开心了啊。
4: 哎呀，都好都好，
5: 还吃醋了，看见了。
6: 小张，你们这个弄堂办的那个春节演出啊，你们帮助还是很大的，还得好好的谢谢你们。
5: 哎呦，亚瑟，
6: 哎，
5: 谢谢嘛就不要口头感谢了，实际行动支持一下吧。
6: 我行动能力不太行，哎，动是动不太动了。
5: 就动动手的事情呀、啊。哎，我们现在理发店啊，会员卡打折，你办一张吧啦。
6: 哎呦，办办，
3: 那个不办就不办吧。叔叔阿姨每天来咱们这儿喝喝免费的茶，来咱们这里下下象棋，

0: 的，其实免费的空调蛮好的，蛮好的啊。
1: 呀，这小姑娘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啊，我们是得支持一下的呀，啊，是不是得支持一下？
2: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1: 怎么支持呢？
2: 怎么支持？
0: 哎，少爷，
2: 少爷，
0: 走啦！
2: 走了，走了。
0: 是是，要不您支持一下
3: 啊？我支持的呀，我支持的呀，可是我好像没什么余地嘛啊！哎，你们保养节目要不要导演啊？
4: 哎，哎，叔叔阿姨平时也对我们蛮好的，也是喜欢我们这里嘛。
0: 一哥哥，嗯，这人都走了，累坏了吧？来，我帮你按个摩。呦呦
4: 呦，你干嘛？今天心肠那么好啊，是不是有事求我？
0: 那个我还真有事求你。
4: 哎，你看见吗？哎，是不是要调休？
0: 不是。
4: 是不是要出去旅游？
0: 不是。不是，
4: 那你有什么话你就大胆说。
0: 做我男朋友。
4: 你大胆。
0: 哎呀，假的假的，我又看不上你。那个情况是这样的，我爸不是一直催着我找男朋友吗？他说我要再找不到就让我回老家了，我没办法，我就撒谎说我找到了，结果这要过年了他非要来看看我男朋友，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哥哥，好哥哥，你帮
4: 我，你撒这种谎，你哎
0: 呀，这样啊，年后你的工作我包了。
4: 那比如说这个地板
0: 我拖。
4: 那个吧台
0: 我擦。
4: 哎，那我这个袜子
5: 有点不要脸了。
0: 哎呀，别洗头了，把头给我放下吧。
6: 没洗头啊？
4: 没有啊。
0: 完蛋了，完蛋了，来不及了。
4: 怎么了，老板？
0: 我男朋友说要来看我。男朋友？
4: 他有男朋友的？这么多年我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哎呀，不是男朋友，是我前男友，就那个长得很帅的，这两年发展可好了，现在要回国来看我了。看就看呗。
4: 对呀，让他来呀。
0: 那我这两年在干什么？我守了这个理发店，什么都没干，连个男朋友都没有。我为了要面子，就跟他撒了个小谎。我说我现在事业有成，而且爱情美满。
4: 你看看，撒谎了，一时半会去哪里找男朋友？找不到的呀，对吧？没办法的。
0: 张玉，过来。
4: 哎，老板，怎么了？
0: 你看看你啊，你这一个月在干什么？业绩不行，剪头不行，你还想不想干了？
4: 老板，这个男朋友我来当，好吧？
0: 哎，这个你先答应当我
4: 男。人家是老板呀。
0: 哎，你要什么男朋友了？
5: 哎呀，姐，你不知道我爸要来了，我跟他撒谎说有个男朋友，人家要来看我。
0: 你怎么回事？你到底选谁当男朋友？
4: 行行，别吵了，听我说。被人抢的感觉真好。像这个里弄里面就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好吧？
0: 好好好。
7: 有人吗？
4: 叔叔好。叔叔，我就是木子的男朋友，我们这两年相处得非常好。啊，前男友，渣男，是不是？欢迎光临。
8: 你洗头对不对？
7: 本来想办张卡啊，现在不用了，你们有问题。
0: 我
4: 少办一张会员卡。
0: 小农公司里坑。哥，来先喝点水，你千万别紧张。再说了，这两个人又不可能一块儿来的了。
4: 我不紧张，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0: 来，
7: 木子，木子。
0: 爸爸，
7: 木子啊！
0: 爸爸，爸爸来了。
9: 小玲玲，
0: 伯格里。
9: 小玲玲，
0: 爸爸来了，伯格里。
4: 等会儿，别乱。按店里规矩，先洗头。
8: 你先洗。
0: 宝格里，来，我打侬吹个吹个，神秘咋着能？
10: 木子呀，啊，你看这在这店里头过的，瘦了。
4: 哎呦，叔叔，我给你配副眼镜吧。
0: 爸爸，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

0: 好，好，非常好。小伙子，你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是非常有印象。
1: 谢谢叔叔夸奖，看叔叔说话这个精神头，非常的有精神头啊！
0: 哎呀，会说话。
2: 不是，你跟我爸说什么呢？
1: 那你爸跟我说什么呢？
2: 那有你这么跟他说话的吗？
1: 那他怎么说我怎么说的？
0: 干什么的？
1: 是，
0: 还没有家庭呢就暴力了？
1: 不，这个不是暴力，这是情趣。哎呦，
0: 看到这么恩爱的你们，我就觉得你们特别的恩爱。
1: 咱爸说话的这个方式很咱爸。
3: 哎，小丽丽啊，我这么大了，但是头都要秃了。
4: 哎，我咋打了两瓶护发素啊？
1: 先带咱爸去洗个头，咱们店的规矩。
2: 对，爸，我们
1: 代理知道。
0: 好，慢一点。
4: 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那个前男友。哦，
3: 你好，大家都叫我 Johnny。
1: 哎，巧了。我们这行都叫 Tony。
3: 我听懂了，你是个理发的。
4: 哎，那可不是啊，他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弄堂里的万人迷。
3: 迷不迷我不知道，但他拿什么跟我比啊？
1: 哎，至少我是个有女友的 Tony， 你只是个单身的 Johnny。
3: 小玲玲，给我们两个男人一点空间，我要和他单聊。
1: 来，请坐，我跟他聊聊。
3: 你不是喜欢理发吗？只要你肯离开他，我买下一个理发店送给你，位置你挑，再加一套房。
1: 我跟你说，我真的想答应他。
4: 你就跟他说，爱情不是买卖，陪伴才是真爱。
1: 哎呦，姐，我们俩的爱情是假的，房子是真的呀。
4: 到底说不说你说呀？
1: 我告诉你，爱情不是买卖，我想卖他也不让我卖，陪伴才是真爱。
0: 好什么的。我觉得你说话呀的这个境界非常有境界。
1: 过来说说，
0: 我想跟你进行一次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
1: 啊。你也要跟我对决？
0: 什么对决？对话和挖话
1: 啊。怎么说？
0: 我家有栋自建房，还有500亩的大鱼塘，只要你对木子好，这些嫁妆。
4: 哇，你这下血本
3: 啊。哎，等一下，你到底是谁男朋友？
2: 小
3: 玲玲，怎么回事？
4: 没有，他是我男朋友。他是我的男朋友。
0: 你到底是谁的男朋友？
1: 你们别吵了。我如果现在再让你们去洗头，是不是有点过分？
0: 过分。
1: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我就是他们假冒的男朋友。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就这件事儿。你们找他们俩，跟我没有关系。
3: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你就把这店关了，跟我走吧。
4: 我为什么要关店啊？
0: 这种店不该关呐，必须跟我回家。
2: 我不回去，这里的叔叔阿姨都需要我，我在这儿才能体现我的价值。
0: 你在这儿有什么价值？你现在已经都贬值了。少废话，店必须关，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关。
1: 这个店不能

0: 你凭什么关键？
1: 就凭我是他爸。
2: 当爸了不起，当爸管得宽，当爸就能管到女儿老板的头上啊。
1: 法治社会，把凶器拿得远一点啊。
2: 哎呦，那又怎么样啊？你要是有这闲工夫啊，哎呀，没事啊，去跳跳舞，演演出。
0: 你
2: 什么你？你还想管我呀？
0: 我
2: 什么我？我说错了吗？哦。

0: 心跳得好快。
1: 爸，你不舒服啊？
0: 舒服啊？好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舒服，自从你妈走了以后，再就没有人给得我这么舒服。
2: 总之这个店不能关，你看我弹琵琶都是阿林教我的呀，那个要关店我就用琵琶带上呀。
3: 哎呦，我那个鸡蛋呢、啊、都是小木帮我抢的呀。
4: 哎呦，我给保健品还是木子推给我的呢。
2: 对的。
0: 什么？你不光骗自己的爸爸，连别人的爸爸一起骗呢、啊、
3: 不是，我是把那些推销的人给推走了，不让他们买。
5: 我明白了，这些年原来你一直过得都不好，你要不就跟我走吧。
6: 对不起啊，宝格丽，是我骗了你，但是我不能跟你走，我舍不得这里的一切。侬看搿搭个沙发、阿灯，还有墙高头海报，都是我小时候的回忆。搿帮牙刷阿姨看了我一道长大，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我们这个理发店一点都没变，这些都是我的美好回忆。
5: 现在我能理解你了。
6: 谢谢你啊，教你。
5: 以后别叫我教你了，叫我Tony，我要入股这家理发店。
3: 这
2: 太好了，我们终于有新人可以鼓励了呀。哎，
4: 我觉得小伙子蛮精神的，欢迎欢迎啊。哎
3: 呦，阿林说的真好，说的我都感动了，咱们是应该支持一下啊、
7: 哦、哎，那你不要光说呀，今年年底的998会员卡你们都来一张。哎，好吧。哎
3: 呦，我那个烧着水，我火忘关了。
2: 哎，我洗的衣服我忘带了。哎，
4: 我这个宠物是肚子饿了，我忘喂了。
8: 小丽丽，等等我。
0: 慕斯啊，来来来，
7: 哪？
0: 就那个手里拿着宝剑的阿姨，有她的微信吗？
7: 有的呀。哎，
0: 能不能推给我一下？
7: 干嘛？
0: 告诉她，我家有个自建房，500亩的大鱼塘。哎呦妈！
9: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 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本期有满足

0: 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别打我！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喜欢他。
1: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5: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3: 爸。
4: 哎。
5: 妈。
2: 哎。
6: 妈。
2: 妈听见了。
5: 爸。
4: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1: 越来越好。
4: 越来越好。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

0: 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进社区，台州体彩筑牢群众购彩安全防线。7月24号，台州体彩走进文华社区当角村，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进社区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案例讲解、展板展示、现场答疑等方式，向过往居民介绍各类常见涉彩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增强对诈骗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此次活动将责任彩票宣传从实体店延伸至社区便民服务场景，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了解反诈防骗和理性购彩知识，进一步拉近了公益体彩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为营造安全、健康、理性的购彩环境增添了一份坚实守护。
1: 900多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有粒径不到0.35毫米的沙粒巨沙，体重约29吨的海洋巨无霸蓝鲸，有一粒0.00099克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大，让世界叹为观止；小，让世界充满可能。

0: 可以很大，舞台可以很小，世界可以很大，因为你，所有可能更可能。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1: 繁忙的城市里，每个人都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我叫杨浩然，是一个上班族。作为职场打工人，忙碌是生活的常态。我始终以百米赛的速度努力奔跑，就是为了能够过上喜欢的生活。要想在奔赴的途中加把劲儿，秘诀在于懂得犒劳自己，一块美味的蛋糕，一场游戏，又或者是一张彩票。我记得第一次走进体彩店，

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个大项目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一天，我用那天的日期打了几组大乐透号码。人们都说买彩票就是随手做公益，我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奉献自己的爱心。后来，无论是日常平凡的一天，还是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都会买上几注大乐透，以绵薄之力持续为公益事业倾注一份爱心与能量。520那天，我还用我们相遇的日子打了注大乐透号码去表白。我是这座城市里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但我决定当一个对自己来说特别的人。大乐透不仅是我一种娱乐方式，也是我日常奉献爱心的新方式。

0: 时代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因为我们勇于面对，勇于挑战，勇于坚持，无论身在何处，迈向何方，努力奋斗，传递温暖，相信未来，
1: 遥知兄弟登高处，
0: 因为心中有爱，
1: 加油，
0: 眼中有梦，
2: 加油
3: 加油，
0: 每一个人都是一束光，每一次加油都是新的中国力量，点亮家园，照亮世界，加油中国，光芒焕新，中国体育彩票。

我是陈列在吉林省博物院的一面战旗，我曾经历风起磐石的峥嵘岁月，我见证了工农抗日武装光荣的战斗历程。1932年4月，磐石县数百名农民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日暴动，他们沿着吉海铁路示威游行，他们高喊中国的铁路不许日本人走，他们破坏铁路，迫使日本侵略者的列车停运。在南满抗日活动风起云涌的势头下，满洲省委调派北满特委书记杨佐清同志赴磐石，正式成立了南满反日游击队。为了区分与其他抗日武装的区别，他们决定制作一面对旗，图案设计完成后交给赴会缝制。妇女们满腔热情，起早贪黑的赶制，游击队是党创建领导的抗日武装，成员是广大的工农劳动人民。于是在旗面上缝制了镰刀斧头图案，并用黑色绒布缝上了南满工农反日游击队9个大字，同时为每位队员制作了一枚红袖标。从此在祖国东北的天空，一杆鲜艳的抗日红旗迎风招展，许多青年农民慕名投奔。这支游击队就是杨靖宇同志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的前身。那面旗帜就是我，曾经的我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如今的我绽放着红色的力量。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

0: 向北而行，责备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我省正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今天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需要大家格外注意防范。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通化东南部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中北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中到大雨，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小雨。展望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还将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工作。好的，下面的时间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终于转多云，24到30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阴，22到31度。松原小雨转阴，23到31度。四平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辽源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吉林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通化小雨，25到28度。白山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延吉中雨，23到28度。长白山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汪清中雨，21到27度。榆树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安多云转阴，22到30度。龙井中雨，23到29度。敦化中雨，23到29度。长春终于转多云，2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又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0: 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施行4周年，吉林省以法治护航黑土粮仓，切实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为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1: 长春市紧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线，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攻坚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空军航空大学2026新录取飞行员搭乘运20抵达长春，
1: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吉林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
0: 各地加快训后重建进度，坐实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指出，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施行4周年。4年来，吉林省以法治为抓手，牢牢守护黑土粮仓，扎实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深耕黑土地保护修复、盐碱地改良增效工作，耕地质量稳步提升，为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盛夏时节，吉林大地沃野千里，绿意盎然。在梨树县国家黑土地保护示范区，连片的玉米长势茁壮。多年来，以秸秆覆盖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深耕，成为黑土地养地增产的密码。梨树县全面普及秸秆全覆盖免耕播种保护性耕作技术，彻底改变传统掠夺式种植模式。曾经黑土层变薄、土壤风蚀的难题，靠着秸秆还田、免耕播种技术慢慢得到改善。法律划出保护红线，田间落地实用技术，黑土地正在一点点恢复地力。
2: 我们实际上到2025年呢，保护性耕作的面积已经超过4000万亩。特别是国家实施黑土地保护保护性耕作以来呢，吉林省呢，那么这是方面的工作的显著。
0: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实施以来，我省将黑土地保护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明确保护责任，划定管控红线，细化治理举措，让黑土地保护从靠自觉变成有法管。在公主岭市20家子满族镇，针对全镇丘陵分布广、侵蚀沟多发、坡地水土溢流失的现状，当地多措并举养护黑土地，长期推行秸秆还田、轮作休耕、宽窄行种植等绿色耕作方式，持续改良土壤、涵养地力。
3: 我们在全镇坡耕地统一搭建修筑生态石垄防护设施，石垄属于柔性的生态防护结构，稳固性强，抗冲刷效果好，从根源遏制黑土冲刷、地塌陷和沟道扩张的问题。
0: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在大恩市盐碱地改良综合示范区，曾经白茫茫的盐碱滩，如今稻浪翻滚，水光潋滟，千亩改良稻田长势喜人，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4: 指导各地呢，是落实高标准农田、侵蚀沟治理、防护林建设、保护性耕作、有机肥还田等综合措施，有效遏制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切实守护好国家粮食安全的耕地命根子。
1: 今年以来，长春市紧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线，统筹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攻坚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随着一批硬核技术、高能级平台、多元市场主体加速成长，当地走出了一条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生的区域创新发展路径。

0: 光电信息产业是长春科研实力强、创新成果多、发展潜力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龙头企业长光卫星持续发力星座建设与技术创新。截至目前，长光卫星已通过30次成功发射，累计将161颗吉林一号卫星送入太空，建成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企业业务已覆盖农林、水利、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等14大领域，服务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聚上下游1000余家企业，构建起完备成熟的商业航天产业集群。近期，企业完成近50亿元大额股权融资，资金将重点用于卫星批产制造、星座组网扩容、行业场景赋能。
1: 在通信卫星领域，我们成功发射了一颗卫星互联网技术实验卫星，并再次率先打通基于 5G NTN 标准手机直连宽带视频通话业务。
0: 优质的创新生态是企业成长、产业壮大的沃土。今年长春新区成功获评东北地区首个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辖区北湖科技园入选全国首批、东北唯一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目前，北湖科技园已构建起项目孵化、企业培育、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培育模式，精准赋能中小科创企业成长。
2: 园区已引进科创企业机构750余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家，省市级专精特新企业40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10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26家。
0: 今年以来，长春市围绕光电信息、汽车零部件两大产业设立专项，受理近100个优质申报项目，同时全面推行接榜挂帅机制，汇聚全国科创资源，加速产品迭代升级。长春市还组建1.5亿元的4期未来种子基金，壮大投早投小基金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全市科技型企业开发一批特色金融产品，启动实施长春英才支持计划科技创新项目，扩容科创专员、产业教授等人才队伍。依托科技活动周、创新创业大赛、光博会等，不断推动更多前沿技术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3: 攻克氨氢融合发动机等22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发明专利290余件，新建一批概念验证中心，扩大高校院所技术验证覆盖面，全市各宗师基地累计对外提供技术服务503项。
4: 我们将进一步落实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创新要求，年内呢力争推动240项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技术交易额实现10%以上的增长。
0: 如今，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正持续转化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面向15-55发展新征程，长春市将加快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建设科技强国、创新型省份贡献长春力量。7月31号至8月1号，多架运20飞机从沈阳、济南、长沙、南京、成都、石家庄等地起飞，搭载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陆续飞抵长春，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一批青年学子搭乘鲲鹏奔赴春城，开启蓝天逐梦征程。
5: 7月31号，搭载新录取飞行学员的首架运20运输机平稳降落长春。
6: 欢迎新飞行学员加入蓝天方阵，愿你们乘万里长风，立凌云之志，早日成为守护祖国空疆的蓝天雄鹰。空军的未来属于你们。
5: 学员们身着别挺崭新的飞行服，从机舱列队而出，个个胸带红花，精神抖擞，手持录取通知书，身上还披着写有“逐梦启程”字样的绶带。
7: 空军航空大学，我们来了。
5: 据了解，空军已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成为空军装备发展与飞行人才培养同向并行的生动缩影。空军还邀请了100余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亲眼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省各地依托边关共建、红色宣讲、文艺展演和基层联谊等多样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致敬人民子弟兵，深化新时期军民鱼水深情。
0: 八一前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国门致敬传承活动，抗美援朝老兵代表走进龙井边境检查站、三河口岸，观摩警务装备演练，参观国门界碑，两代戍边人面对面交流，共话戍边使命。连日来，全省各地举办文艺演出共庆八一，延吉市文艺团体走进军队干休所，非遗舞蹈、军旅歌曲、诗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唤起老兵军旅记忆。松原、辉南等地举办八一慰问汇演，红色歌舞特色节目精彩纷呈。四平市组织红色主题演唱会，人们传唱经典军旅曲目，回望强军历程，传播基层红色文化。吉林市组织身边好人文艺骨干走进军营，开展专场演出，多元节目展现军民同心风貌。
8: 之后我也会把军营里感受到的忠诚与担当带回校园，带领学生们学习军人的血性与本领，鼓励孩子们未来在祖国铁道线上绽放青春。
0: 通化市展出200余幅家国强军主题书画作品，吸引市民、退役军人驻足观展。
9: 这些作品深情地讴歌了建军99周年的成果，我们参与进来感到非常有意义。
0: 白山市江源区、长岭县等地退役老兵开展了联谊分享活动，老兵相聚，共忆军营岁月。98岁老兵洪图用热血践行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他先后荣获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用一生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
5: 洪图1928年出生于山东平度，年少时随家人来到吉林。1948年，洪图参军入伍，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他随部队奔赴朝鲜前线。2年多异国征战，数百个日夜坚守，洪图始终冲在一线。
10: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5: 战场上，洪图既要做好官兵思想工作，鼓舞战斗士气，还要冒着炮火转运物资、抢救伤员、保障通信畅通。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他，始终把使命放在首位，并多次获得嘉奖，被战友称为最可靠的政工尖兵。
10: 我们要奋进努力，早日建成我们社会主义强国。
5: 如今98岁高龄的洪图依然保持军人本色，一枚枚军功章不仅记录着烽火岁月的荣光，更承载着赤诚与坚守的家国情怀。
0: 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厚植向善力量。八一建军节之际，我们一同走进全国文明家庭。
5: 长白山边防线上，戍边军人守护家国安宁，军嫂默默坚守，稳固后方。艾碧的丈夫蒋德红是一名戍边军人，8年异地相恋，跨越山海的相守，让艾碧坚定了相伴一生的信念。婚后常年聚少离多，她独自扛起生活重担，早产待产，照料伤病公婆，再多艰难困苦，她都选择独自承受，从不打扰边关执勤的丈夫。
11: 嫁给军人，就扛起了一份特殊的责任，我在家里守好我们自己的小家，不让他有半点的后顾之忧。
5: 2013年，艾碧随军落户临江，她悉心照料家人，用心经营家庭，热心帮扶随军家属，邻里乡亲。在她的全力支持下，蒋德红扎根边防一线，获得一等功、二等功等多项荣誉。安顿小家之余，艾碧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她资助贫困学子圆梦求学，常年看望慰问驻地抗战老兵，筹集善款3万余元。
11: 老兵们用青春热血守护山河，才有了今天我们的安稳生活。我力所能及的多帮一点，就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5: 近年来，艾碧先后荣获吉林好人、中国好人、吉林省最美军嫂等称号，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身为一名军嫂，艾碧以柔肩担使命，用大爱传家风，在白山松水间传递着温暖向上的正能量。
0: 该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白山市江源区建强

0: 楼栋长、胡同长、商户长三长队伍，1792名基层志愿者扎根网格一线，办好民生实事，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
1: 于腾龙是白山市江源区江源街道富强社区的一名商户长，负责的网格有30余家商户。他经常利用经营间隙，对这些商铺进行安全排查、政策宣传，主动调解商户经营矛盾，维护商圈秩序。
2: 三长的身份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责任吧，也是社区给到我的一份信任。
3: 特别负责任。来检查的时候就特别认真，我们有什么事儿都去找他，他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们。
1: 在山水人家小区，楼栋长刘岩每天早晨提前半小时出门，逐层巡查楼道，提醒邻居清理杂物、规范充电，上门普及垃圾分类常识，帮助老年居民办理线上业务，默默守护32户家庭日常起居。
4: 有些业务不会办的情况下，就是找到小刘，小刘就全给办了。
1: 宋树才是江源区石人镇头道杨岔村胡同长，负责中心街巷片区的大小民生事，每天早晚两轮巡查，扫帚、铁锹随身带。村里进行桥梁墙体彩绘，他在干农活之余拿起画笔绘出了最动人的村容意境。依托三长工作机制，白山市江源区持续前移治理关口，累计排查安全隐患3489次，化解矛盾纠纷286起，收集群众意见建议70条，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处置转变为主动服务。
5: 全区1792名三长扎根村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人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主动参与防汛救灾、政策宣讲、民情收集等基层事务，就地就近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琐事、烦心事，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伊通河被誉为长春的母亲河，经过多年综合治理，如今河道水清岸绿，生态面貌持续向好。长春市水务局落实环河于民、造福于民部署，坚持党建引领水利高质量发展，统筹长春市伊通河设施维护中心，精细化运维，长效管护，把水环境治理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生态福祉。
1: 盛夏时节，伊通河碧波绕城，两岸草木葱茏，不少市民沿河散步、休闲游玩。
7: 伊通河的这个环境改善了很多很多，尤其对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骑行栈道修好以后，我基本上就在这儿骑行。
8: 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感受，绿化也特别好，而且周围的设施也非常齐全了。现在休闲、娱乐都挺好。
1: 市民看得见的美好变化，源自常年不间断的水环境治理与标准化河湖管护。早些年，伊通河曾面临水体污染、岸线破损等诸多难题。按照长春市水务局统一工作部署，长春市伊通河设施维护中心以党建凝聚管护力量，党员干部扎根河道巡查、水质监测、防汛保障、设施运维各个一线，针对各类管护难点精准攻坚。
9: 我们依托智慧管护和实地塔查相结合的模式，每天对沿线的闸站、大坝和各类设施进行全面的巡查和排查，同时做好水质监测和生态蓄水等工作，同步完善了绿道和无障碍通道等各项便民措施，
10: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每天的组织技术人员下一线，全程养护无死角、全覆盖。
1: 从市政设施运维到河岸生态养护，长春市伊通河设施维护中心始终推动党建工作与河湖管护深度融合，全体党员扎根管护一线，全力守护伊通河的生态底色与民生温度。
11: 依托党员队伍，统筹抓好智慧管护、防汛安全、园林景观提升、设施和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持之以恒守护一河碧水，持续提升滨水公共空间品质，满足群众生态休闲的需求。
0: 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8月1号15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8月1号至8月2号，我省多地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提醒各地做好防范工作。面对本轮天气过程，各地加快汛后重建进度，坐实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此前的强降雨导致汪清县部分乡镇道路设施受损，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

0: 部林业职工、爱心企业组建志愿队伍，人机协同开展道路清淤、环境整治等各项修复工作。
1: 我们会继续动员更多职工加入志愿者队伍，帮助老百姓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2: 作为一名党员，我想为家乡的百姓尽一些我的绵薄之力。
0: 8月1号，敦化市财政局联合救助基金会将总价值100余万元的生活、学习、防疫物资精准送达受灾乡镇，按需配发至村屯、学校和卫生院，全力保障汛后民生需求。松原市细化防汛举措，明确千余名各级防汛责任人，推行防汛明白卡制度，整合人工巡查与科技监测手段，配齐抢险、巡堤和专家队伍，前置储备防汛物资与大型设备，全面提升基层防汛抢险和应急处置能力。
3: 日前，共青团伙伴计划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项目启动实施，依托青春驿站、社区活动中心、青少年宫等阵地，为新就业群体未成年子女提供普惠性日间托管服务。截至目前，全省已布局爱心托管点位456个，实现市县全覆盖。
0: 8月1号，长春市鹿园区正阳街道丰和社区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为辖区的孩子们开启了为期20天的假期成长之旅。
4: 和好多小朋友一起上课做游戏，特别喜欢这里的课堂，
5: 搭配趣味互动游戏，联动大学生志愿者全程看护，家长不用再为假期看护发愁。
0: 在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连续6年开办的小暖看娃暑期托管班如期开课，依托社区加大学生志愿者加专业老师的服务模式，为辖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快乐暑假。
6: 目前我们对辖区孩子开放的所有课程全都是免费的，然后我们会集齐社会的一些力量，包括团区委以及工会和一些爱心企业人士，为我们提供各种特色的课程。
7: 从1年级就开始来，我现在6年级，每次来的时候都有很多课程，老师教的什么都挺好的。
0: 走进辽源市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清脆的音乐声和朗朗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孩子们端坐凝神，静心练字，沉浸式感受着艺术的魅力。
8: 重点深耕特色素质教育课程，全方位助力学生的综合成长。
0: 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锦江社区，大学生志愿者正在为孩子们普及安全教育知识，课堂上孩子们积极互动，其乐融融。
9: 我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守护好每一位孩子。
0: 该项目自2025年底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青少年30000余人次，切实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假期子女无人看管的极难筹盼问题。
3: 8月1号，雅聚东师贡品冰麦、吉林小冰麦品鉴体验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活动由省吉勤集团、东北师范大学及小冰麦产业联盟联合主办。活动邀请省内知名冰馆参展，各方代表立足小冰麦产业全链条深入研讨，搭建起高效畅通的产学研用、产销对接合作桥梁，为吉林小冰麦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凝聚合力。在品鉴环节，集中展出小冰麦特色面食、创意烘焙点心等数十款独具特色的创新产品。据了解，小冰麦作为我省寒地特色优质小麦品种，具有抗病早熟、营养丰富、品质优良等特点。本次品鉴体验活动将进一步畅通科研育种、种植、收储、精深加工、餐饮终端的全渠道对接，擦亮吉林特色农业品牌。
10: 日前，吉林省文旅领域安全防范综合业务培训与应急演练在长春启动，演练模拟火灾逃生、游客落水等8大突发应急场景，进一步提高一线应急处置规范化水平与快速响应能力。全省500余名代表参训，同步开展防汛、消防等理论教学。
0: 7月31号，2026长白山之下文化旅游季暨白山市首届消夏露营季在白山启幕。活动依托白山优质生态资源，聚焦清凉避暑、户外露营与体旅融合，现场完成多项文旅跨界战略合作签约。本次文旅季将持续到9月，集中推出70余项文体市集、自驾系列活动，打造4条精品文旅线路，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激活夏日文旅消费热潮。
10: 7月28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吉林省三人制篮球赛在辽源开赛，来自各地的篮球爱好者齐聚赛场，攻防对抗精彩不断。此次赛事不仅丰富市民休闲文体生活，也带动更多市民参与运动健身。
0: 盛夏铺锦绣，花开醉吉林。8月的吉林大地满目锦绣，花海连绵，勾勒出一幅幅唯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别打我！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0: 我喜欢他。
1: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4: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3: 爸。
0: 哎。
4: 妈。
2: 哎。
5: 妈。
2: 妈听见了。
4: 爸。哎。
6: 祝咱家每个人啊，
1: 越来越好，
6: 越来越好。
7: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烈维组团开战，
8: 这是没什么悬念了，必胜局了。
9: 只要不比他们慢，我就不会输了。
6: 吃饱了是吗？
10: 因为梁老师他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东西呀。
9: 好好，
10: 嘎嘎好吃。齐活了，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9: 齐活了就是起来干活了的意思。
10: 排骨炖豆角，
11: 齐活了，
10: 齐活了。
7: 8月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

0: 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 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5: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6: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

0: 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游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1: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5: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6: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5: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

0: 588个重要调序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十二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2: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3: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4: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 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1: 《好好的时光》，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高端示范工艺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0: 这是一部位，剩下的堆在库房里边呢。你瞅瞅。
1: 喂，
2: 质检员怎么没来啊？这当时怎么验收的呀？
1: 老秦，
2: 啊，
1: 这你得负责啊。你不是保证过全部合格吗？
0: 合格了，人家能退货吗？就这点活干的呲牙咧嘴，奶奶样的，他不下岗谁下岗？
3: 老秦，
2: 嗯，
3: 这哪个机床出的活啊？
4: 歪嘴他们做的，
3: 这不嘴歪活也歪呢。
4: 黄啊。
1: 这事儿啊，也不能都赖歪嘴。你看他这磨损程度啊，跟对方使用不当也有关系。安装也有问题。那师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4: 这批钢汤啊，都得换。我再研究研究。
1: 要是时间不能交付设备，我们就得面临赔偿了。
4: 那可不行，这批货啊，干了整整一个月，零十天，你这十天哪够啊？
5: 秦厂长，您别着急行不行？庄师傅。
1: 咱先想想办法，行不？
4: 嗯。
1: 行，那你们几个厂长就先走吧。
4: 啊，我们研究研究。
1: 你是，嗯，咱别搁这耽误时间了。让老黄，
4: 嗯，
1: 你准备点吃的喝的，给庄师傅他们留着。
4: 得嘞，
1: 没事，我在这儿呢。
4: 你在这这么大岁数，别跟着熬，你回家吧，回家睡觉去。
1: 没事，我叫少。
4: 哎，
1: 行了行了，老秦，别搁这耽误时间了，都撤吧，让庄师傅好好研究。啊，走了，师傅辛苦啊。 辛苦啊！
4: 不赖不赖。
1: 这样，跟他们说，我们争取十天之内把这批活保质保量的赶出来啊！
4: 这话敢说吗？
1: 那怎么办呀？干不完再想办法。
4: 哎，厂长，老秦，你说你这点活干的，净让厂长给擦屁股了，到时候都让你们下岗了。你看，你看，道歉。
1: 厂长，对不起啊，我失职了。
4: 行行行，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啊。追究责任的事儿，咱们也先停一停，现在重中之重就是。

0: 打起精神来把这批活给赶出来。嗯，跟大伙说，该加班加班，加班费翻番。
1: 乡长，没问题。
0: 啊，还有老黄，后勤这边你也得跟上啊。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让大伙儿吃好喝好啊，算是鼓励了。赶紧走了。

0: 行了，啊，来，进吧。
1: 好嘞。
0: 庄师傅呢，一直在研究铜套提升为塑有钢套，这样的话呢，就能降低成本，提高精度。
2: 那时间成本也压缩了。
0: 哎，它改善了这个主轴的这个制作工艺，变为烘钢套，这样的话能够起码节约1/3的制作周期。
2: 嗯，明白了。师傅，师傅来，
3: 哎，
2: 来来来来来。
3: 可以啊，干一宿啊，宝藏不老啊，这家伙
4: 咋的？你那不行啊！
2: 师傅，师傅，喝口水，歇会儿，回去补补觉吧。哎呀，
4: 别管我，我没事啊，我再拔拔他家。
2: 哎，得，那这样，
1: 老张，
2: 老黄，那个你待会儿安排个车给我师傅送回去，让他休息休息。
3: 这没问题，我给他背回去都行。
2: 师傅们，辛苦了啊！
5: 刘厂长，您就放心吧。老秦呢都跟我们说了，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6: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2: 杨师傅，那个下不下岗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是得靠工人们自己啊。咱们要是打个漂亮的翻身仗，那你说工厂舍得你们谁下岗啊？对不对？师傅们，你们也是从小看着我当学徒，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哎
4: 呀，刘成，哎，
2: 师傅，
4: 说这些干啥？这大家伙心里都有数啊。你去，你忙你的去吧。啊，
5: 刘厂长，哎，谢谢你啊，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啊。
1: 这行了，我师弟话都撂这儿了，咱们就赶紧干活吧。到时候他要是对不起你们，我第一个下这岗。
4: 要我跟你一块儿去啊。哎，走，
2: 嗨，
4: 干活啊，走。
2: 那个师傅们，
4: 拜拜。
2: 还是那句话，你们辛苦了。
4: 啊，这咋还煽上情了呢？你快快，这
2: 煽情
4: 啊！忙你的去吧啊！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哎，那一会儿你打车回去啊，我给你报销。
4: 你不站住？你不背我回去吗？
0: 滚犊子吧你！
7: 进来。

0: 睡觉去。我都怕在澡堂里面睡着了。
1: 嘿，你这小子的，知道你辛苦啊。
0: 干哥，这活干得挺漂亮的，咱车间的人不能瞎干活。
1: 1分整，那还能找出第二个三车间来吗？啊，
2: 咱这叫拉得出啊，冲得上，打得赢。谁下岗，咱也不能下岗。
0: 对吧？你这话说完，我都不困了，
2: 是吧？那回去接着干活去吧。
0: 这天儿说困就困。走。

0: 那，
1: 是早上还是晚上啊？老爸，老爸醒了。你可算醒了，你这睡了一天一宿，你给我妈吓坏了。
2: 哎呀，这睡的，感觉这一辈子觉都给睡没了。哎，
1: 你这十天不回来，真拿厂当家啊？
2: 哎呀，还家好呀，饿醒了，吃啥呀？
1: 好，包了海肠馅饺子，冻上了，说等你醒了下锅就能吃。
2: 哎呀，还是我大姑娘啊！
1: 行了，你赶紧洗手去吧啊！哎呀。

0: 的吗？
1: 是他吵啊？
0: 谁是他呀？
1: 哦，没见过人，
0: 别喜欢了。咱俩从很好，
2: 别人啊，
0: 真的，我俩同学。哎，怎么回事？
2: 贾总，比较感兴趣的话，

0: 好，刚你唱歌的时候坐我边上那男的，他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叫他贾总，在南方做生意的，挺有钱，带你认识一下。
1: 不认识他干啥啊？
0: 这不多个朋友多条路吗，师傅。而且再说了，人家送你这一大捧花啊，又来给你捧场的，你给个面子呗。
1: 心意我收下了啊，你帮我谢谢人家捧我这场，但是这要真是你朋友，以后跟人家说来玩就玩，别搞这虚里冒套的，这么大一束花这多浪费钱啊。
0: 他有钱愿意买买呗。
1: 真烧的，
0: 你管他干啥，他乐意花花。我意思咱你也下班了，咱换个地儿喝点。
1: 我不去啊，你们玩吧，回家吧。
0: 不是，别啊。好好，贾总别生气，别生气，他是怎么回事呢？得好好他顾家呀，他唱完歌他得着急往家赶，但是庄好说了，他说谢谢贾总今天来给他捧场，哎，然后以后贾总只要有时间随时来他都欢迎，完那还说了，说你以后人来就行了，就不用给他送花了。
2: 啥意思？烦我呗？
0: 没有啊，不是，他咋可能烦您呢？他是因为什么？怕您多花钱嘛。庄好正经是过日子的人。
2: 哦，你要这么说，这好好确实是个好女人。是，我眼光还行啊。
0: 可不嘛。
2: 这以后我得多花点心思了。
0: 那是那是，来，贾总。

0: 这不讲理的世子树，我今儿非得把他给薅秃噜。
1: 你干

0: 好好的，阿丽，你就对了。说你自己办的事儿，你先有脸回来了？
1: 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想抽你。我怕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0: 哼，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
1: 他怎么了？
0: 都跟爹妈翻脸了。这事我得跟乐队商量，还得问好好的意思。你先回去吧，
1: 老舅，谢谢啊。

0: 我说作业要收，要收，我总是不收，说话总不听。今天学到停板，他刚睡着没一会儿，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哎呦，一时半会儿睡不着，给他收了，我再睡。

0: 你壮士断腕啊，你刮骨疗毒，这我没意见，但你想过三车间的这些人吗？这都是你师傅。
1: 是，
0: 你就像甩个大鼻涕似的，你就把这些人给甩了。
1: 可是我是这个大厂的厂长，爸，我不是什么三车间的车间主任。
2: 甭说请了，我听见了，让我滚出去呢！我滚出去！师傅，你们现在心情我特别理解。 你们要是想骂我，想咒我，想埋汰我，那就来，没事儿，我都接着。
0: 我绝不怨大伙儿，我就是想求求大伙儿容我说两句。当初我们毛还没长齐呢，我就跟着我师傅在这机械厂当学徒。我师傅不仅教我手艺，而且还教我做人。
1: 刘成，你们有资格提师傅，你要真是师傅的徒弟，你就不会让三车间这么多人下岗。
2: 你现在是一点人味都没有啊！没人玩，没人玩，不要动！扔掉它，扔掉它，扔掉它！
0: 让我说完好吗？
2: 让他说。可能能说出啥话来？
0: 后来恢复高考了，为了让我有时间复习工科，三车间的师傅们挨个替我值班，让我安心备考。这里边就有我师姐叶爱花，有我师哥陆建广。
1: 你别在这假惺惺的，你饮水思源上了。你要真记得我们的好，你就别在这，你吃人饭不干人事儿。
0: 花姐现在是特殊时期，这个岗还非得下不成了。 人员分离出去。
1: 我们下岗了，机械展就生存了。我们滚蛋了，机器人发展了吗？啊，
2: 对呀，
0: 听说
2: 是我们。

0: 机械厂不生产了，还是钻机械厂发展了啊？
1: 把厂子弄成这个奶奶样，就不应该我们工人下岗，而是这个领导下台。
2: 不是我下台就走，干什么？你是为了机械厂？干嘛呀？我也是为了机械厂，咱不动手好不好？不动手，
3: 你干啥呀？这是，别闹了。
4: 大家都知道，这刘成啊，是我徒弟，也是我女婿。今天呢，他让大家伙下岗了，所以于情于理呢，我庄先进应该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了，
5: 师傅。
6: 师傅，
7: 师傅，
6: 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8: 师傅，咱走，我别跟他说了。
4: 别，听我说，听我说，行吧？咱现在呢，面对的是改革，这改革呢，它全国呢是一盘大棋，谁也逆转不了。再说，咱这每个人身边呢啊，亲戚啊，朋友啊，也都听说了，这市里边的好多厂子，那好多人都下岗了。现在是他在这当这个厂长，你换别人，那该下岗，咱也都得下岗。但是刘成，你记着啊，这些工友呢，他们少的在咱机械厂那工作了几年了，那岁数大的在机械厂干了20年、30年了，是不是？他们早就把咱机械厂当成家了，他们为了这个家费过心、流过汗，有的甚至流过血，对吧？但是你今天，你让他们今天流泪了。明天，这些工友们就都不来工厂了，可能各自为了自己的生计，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了。但是他们的眼睛都会看着你，会盯着你，你得把咱机械厂保住了，让他活下去，你得让他越活越好，听见了吗？
9: 听见了，师傅。
4: 我庄坚进呢，从一个学徒到了今天的八级工，我感谢咱机械厂，我感恩咱机械厂。明天我跟大家一样，我也不来厂子里了。
6: 啊，师傅，
4: 来，不，我老了啊，我干不动了。咱机械厂得改革，将来得上数控机床，那玩意儿我也整不明白啊。把我这个名额，你留给那年轻人。
9: 师傅，
4: 行了，咱们回家啊。

0: 元英，元英，元英，元英，我叫住。哎，
1: 杨叔呢？
0: 干嘛去？什么意思啊？啊？你躲我呢是吧？
1: 没有啊。
0: 你没有，你去这儿干嘛？
1: 我，
2: 这不是我姐夫让你下岗了吗？我这当小舅子不好意思见你。
0: 你姐夫长得挺热呀，啊？还姐夫？咋了？姐夫把小舅子也给整下岗了？
2: 那可不嘛，一点人味都没有。
0: 你们家那点破事我不想知道。我跟你说，我现在下岗了，家里每天都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

0: 欠我的那点钱是不是该给了啊？
1: 给，我尽快了啊！你们站住！
0: 啥时候是尽快啊？啊，家里还等着下米呢。
1: 杨叔啊，我这最近也有点紧张，过几天我就还，好吧？
0: 你什么时候不紧张呀？啊，过几天，你是不是想耍赖呢？
2: 这哪能呢？这欠条我都打了，我想赖我也赖不了啊。
1: 杨叔，不瞒你说啊，你借我的钱我刚投进去，现在还没有产出呢，这一有产出我第一个还。
0: 就你这样啥时候能产出呢？
1: 快了。
0: 哎呀，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赖账啊？你如果不愿意给，你就吭声，我找庄先进要去啊。
2: 没问题啊，这反正我的事他得兜着嘛，要不我白叫他吧。
0: 哎呀，我发现你的嘴比我的嘴歪呀。啊，
1: 不是歪，
2: 不说实情吗？
1: 你看杨叔，就你找他要也得等他有钱的时候，对吧？他现在确实有点紧张，那家里的钱都帮你们买了，你们不要了原始股吗？那你说你们困难的时候他伸手了，那现在他家里有点困难，你们就落井下石，那不地道吗？
0: 哎呀，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啊，他真成要钱的孙子借钱的成爷了，我真金没把钱借给你，你说我不地道，你啥意思你？
1: 杨叔，这钱是我借的，你要是找庄先进要，那就等于换了债主，以后你别找我讨债。
0: 那意思我以后还找你要？
1: 哎，冤有头债有主嘛，找我就对了。还是那句话啊，只要赚钱了我第一个还你，我还得见个朋友，先走。
0: 你快点
1: 啊！我尽快。
0: 我要是再借给你钱，我就是孙子。你快点
1: 啊！好。
3: 一起呢，
4: 一定要把海
5: 冲
4: 上，
5: 上。
6: 哎，
5: 小苏，
6: 哎，我刚才上家找你来了呢。啊，
5: 什么事儿啊？哎，
6: 我手上有个小姑娘，工商局的科员，人长得好看，工作还好。我呀就把学习的情况跟她妈说了，她妈说挺好的。你要不回头问问学习，这个星期天有没有时间，让他俩见见。
3: 也操不了这个心，我回去问问。哎，
6: 可得抓紧啊！你家姑娘条件好，可抢手了。
7: 哎呦，哎，又做媒呢？哎，我们家显峰的事，你可上点心
6: 了。我可上心了，问了几个人了，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啊，季主任。
7: 哎，小曼，你买了啥菜啊？我也要去买菜。哎，
3: 包饺子，买了点韭菜、芹菜。哎
7: 呦，有点干巴呀，这是。哎。你说现在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不着急结婚，不着急谈恋爱的，这不打鸣不下蛋，这叫怎么回事啊？啊！哎
3: 呀，结婚的事儿我们大人操心不管用，得看孩子们自己的想法啊。
7: 也是，想当年你一个人带俩孩子，不说结就结了吗？还整得这庄先进五迷三道的。
3: 我跟先进走到一块可不容易，差点被你棒打鸳鸯了。哎呦，
7: 这棒打鸳鸯这话说的，那时候你结婚的时候还说。我是你的催化剂呢，是不是崔月？
6: 行了，以前事儿就别提了，现在眼下是解决孩子的事儿。嗯，
7: 哎，我就替你着急的慌。你说好好如果不嫁，这后面这一大嘟噜的可怎么办呀？
3: 我不着急，孩子们自己的事儿嘛，他们自己考虑。
6: 是，那我走了啊。
3: 哎，急啊！这乐啥呢？又操我们家心了？
7: 那当然了，我是你妈原来的领导，你叔原来又是你爸的领导，邻里邻居的看着你长大的，这我不操心谁操心？哎
3: 呦，那真谢谢你跟我叔了呀。呀。
7: 你这都不好意思啊，这
3: 不好意思，那就好算了。
7: 我们当领导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说你惹他干嘛呀？
3: 就没事，你还操别人家心，你这半辈子改不了。
8: 你买这么些鳖精，你爸可不喝。
3: 不是，这得向上买的，补脑子。这电视里不是天天播呢吗？嗯，来，你把这也喝了。
9: 我不喝鳖精，
3: 听话，人都说了这个好。
10: 我跟你说，喝完了以后脑子好，身体也好。
3: 快点，快点，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这专门给你买的呢，
10: 你快点忍一忍，忍一忍就喝下去了，闭着眼睛喝。
11: 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能有这么混蛋的姐夫！
1: 他当个小破官，小舅子光没跟他沾上，净跟着沾包了。
3: 别这么说你姐夫，
1: 我这么说他算轻的了。
4: 刘成啊，再不好轮不上你这样说的。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确实姓王，又不是姓庄的。
3: 吃炸药了？他见谁怼谁啊？好好姓庄也是你亲姐。
1: 亲姐有什么用啊？这亲姐夫都让我下岗了、啊，更别说是后姐了。
4: 怎么说话呢？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真觉得刘成啊还算长了眼，他分得清好赖。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4: 啊？我什么意思听不出来啊？就你在厂里那个懒样，那你不下岗谁下岗啊？
1: 行，我懒，我该下岗啊。那陆建广呢？他那么勤快，怎么也下岗了？
3: 你别胡说八道。
1: 不光他，还有叶爱花，还有你亲爹庄先进。
5: 你这吵吵把火啥呢？这楼道里都听见了。
4: 爸，刘成让你下岗了。
5: 啊，我自己要下的。
3: 为什么？
5: 我这不没两年我也该退休了吗？是吧？我在家我多陪陪你。
4: 我找他去。我
5: 你找他去干啥？我说了我自己要退的嘛。
3: 你还没老呢就糊涂了。退休跟下岗能一样吗？
4: 就是。
5: 刘成也有他难处。
1: 他一当官的他有什么难呢？他净给别人难处了。
4: 哎呀，建广哥，你说大包小包的去哪儿啊？
1: 什么上哪儿？肯定是送礼是吧？哎，
9: 还是我建广大哥懂礼数呀。不过你这礼送太晚了，你应该下岗前送呀。
4: 你少说两句。
5: 建广，来来来，坐。
11: 哟，我妈回来了。
12: 不能吧，这灯都没开。
11: 没看到我妈鞋都在这儿吗？爸，亏你还教我们观察生活，自己却不把生活放在眼里。
12: 是啊。
13: 你俩就没把我放眼里。
11: 哟，这怎么了？哟，
12: 哎呦，怎么了呀？不舒服啊？嗯，
13: 我下岗了。
14: 师傅，咱三车间下了一大半人，这不存心含着人吗？
5: 哎，那倒也不是，因为三车间和一车间合并了，厂子里边呢是要调整这个产品的方向。你呀、啊，你这太义气了，但是也别想不开。
14: 我没想不开啊，我就是觉得委屈。
5: 委屈那正常，但是咱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刘成。
14: 我理解他，我从小我就理解他。师傅，谁理解理解我呀？
5: 是，你是好孩子啊。
14: 师傅，我从到了机械厂，我就想着我在厂里好好干一辈子。那我现在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啊。我
4: 行了，那这事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是下岗就下岗了，那离开机械厂咱也能找别的方式活下去，对吧？再说那不也是你自己说为了大家出头啊，自己说不干的，咋的这回自己后悔了？
14: 我那不是后悔，我这失望。哎，这些年啊，我攒了一堆厂里发的奖状证书，我以我是厂里的人我自豪。现在呢，现在不就一堆废纸吗？回去我全烧了它。我哎
4: 呦，你跟他们置气有啥用啊？他们说明什么呀？
5: 说明他过去干得好，他是先进，他是劳模，他是标兵，说明他是好样的。
4: 是过去是干得好，你就只念着过去干得好，过去干得好怎么的，那就能给以后过好了？你把他们烧了，那从此这篇就翻过去了，咱们以后就是只能往前看了，不能再念着过去的好了。往前走，把以后过好。
15: 小张，哎，你出去一下，我跟浩儿说点事儿。哦，新疆来的哈密瓜特别甜，我拿来给你尝尝。
4: 又要拖欠工资了呀。
15: 上个月就拖了一个星期，你这你小心眼儿呢你。
4: 爸也准备好事儿，你有事说事儿啊，别搁这边。
15: 是这样啊，有一个事儿啊，乐队的人让我跟你商量商量。
4: 乐队的人让你跟我商量商量？
15: 嗯。
4: 乐队有啥事儿不能直接跟我商量，让你跟我商量啊？
15: 宝坤不是回来了吗？听说你俩见了。不搭理他也对，你要我见着他，我不把他人脑子打成狗脑子，我都算便宜他。你像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渣，就应该万人唾弃，永远把他就钉在那个圆明阁的耻辱柱上。
4: 行了啊，有事说事儿。
15: 现在吧，宝贵也算遭到报应了。灰溜溜都回来了，穷了个叮当响。他爸又瘫在炕上，他吧，除了会弹吉他这点活，没有别的挣钱的道。我这不低三下四想求着回来吗？乐队的人也为难，想帮他吧，觉得对不起你；不答应吧，他确实挺可怜的。你这皮球就你就踢到我这儿来了。好，老舅。想帮他，
4: 想帮你帮呗。
15: 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了，我就是帮他，我也得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不同意，我肯定不能答应啊。
4: 我就是这儿的一个小歌手，你是这儿的经理，他来或不来，你说了算。我准备上台了啊。
16: 那么回事儿吧，
17: 哥几个，好久不见。我从国外给你们带回一些巧克力。
16: 我不喜欢吃这个，我爱吃大白兔、大虾酥。
18: 我就不爱吃苦的，
19: 我从小不爱吃巧克力。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

0: 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远牛肉，真棒！
5: 浩远牛肉来。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瑞维组团开战。
3: 这是没什么悬念了，必胜局了。
4: 只要不比他们慢，我就不会输了。
5: 吃饱了是吗？
6: 因为梁老师他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东西呀。
7: 超好，嘎嘎好吃。
6: 齐活了，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4: 齐活了就是起来干活了的意思。
6: 排骨炖豆角，
8: 齐活了，
9: 齐活了。
2: 8月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志哥，我给你带了古筝回来。你不是一直喜欢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子吗？我给你打印了。
1: 我现在不喜欢了。
0: 这个琴弦是
1: 要不我刚换的。

0: 这么一大袋巧克力，军哥，你不是说你们家姑娘最喜欢吃这个吗？挺好吃的，多拿点回去啊。
1: 挺好吃。

0: 我早就跟我说，让我明天来上班。他还说，是你帮我给郑钧他们说了好话，谢谢你。
1: 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除了工作以外的事儿，都别说。
0: 啊，对不起。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晚了！
1: 什么晚了？一惊一乍，
0: 你这也不叫我一声，上班呢吗？你
1: 还上什么班啊？正常，我刚买早点碰到崔月，他说丁大个也这样，一大早就爬起来说要上班。走吧，吃早饭。
0: 这玩意儿一挂大车，一开几十年，一脚刹车下去，哪能说站着就站着？
1: 吃完饭我陪你出去转转。
2: 还不信呢？我媳妇跟我说的还有假吗？
3: 没，不至于罢了。啊？不至于，我觉得。
4: 张师傅，
5: 张师傅，
6: 都在这儿呢。
5: 您这真不上班了？
3: 老张，你这事儿办得漂亮，不稀罕他那臭工作。
7: 漂亮啥呀？那工作的事儿不能意气用事。我觉得人庄师傅应该去上班。
5: 就是，
4: 张哥，听说你把建广安排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了？
3: 真的假的？
7: 这还没定的事儿呢。
5: 啊，嫂子，你跟我们家崔月不是这么说的。
7: 不是想让崔月给建广介绍个对象吗？建广没工作，谁愿意跟他？
0: 就是。
3: 老张，这事儿可不能瞒着我们呀！哎
0: 呀，没想瞒着大伙儿。你再说那个学习那个厂子吧，它也是个乡镇企业，也是有上对没下对的。你再说那个学习上广州出差去了，
3: 行呀，那等学习从广州回来呗。
5: 对呀，
4: 对对对，就是。
7: 学习那儿也发不出工资，白干你们愿意去干啊？
5: 不能，
4: 怎么可能？
3: 老庄，你也不能光照顾陆建广呀，你也得照顾照顾哥几个呀，是吧？
7: 那建广能挑个大梁，我们几个搭把手没问题，
5: 去打个茬就行。咱手艺都在这儿。
4: 对呀，你们学习都是大伙看着长大的，又是看着上的大学，你说学习出息了，我们大伙都高兴，是吧？
3: 对呀，
5: 你就让他帮大伙一把呗。
3: 哎呀，老庄，那陆建广都小屁孩，我们还不如他呢，还。
5: 对，我比他手艺好多了。
0: 哎，行，那这么的，等那个学习从广州回来，我跟他说说，那个。到时候看行吧，
5: 那就这么定了哈。
3: 那麻烦你了，老张，你看看老张这格局。
0: 你别忽悠我，
3: 我天哪！哎，
5: 没问题，
8: 说好了。
3: 老张，我请你吃饭啊。
7: 谢谢师傅。
9: 姐，你说有我姐夫这样的人吗？啊，光我是没跟他沾上，亏我倒是没少吃。哎，这下好了，
10: 直接给我赶下岗，撵回家了。
11: 那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工作要是好好干，干好了他挑不出你刺儿，他让你下岗。
10: 我没好好工作吗？啊，那陆建广呢？叶爱花呢？庄先进呢？
11: 庄叔也下岗了啊？
10: 所以我说嘛，谁跟他谁倒霉。我
12: 不是姐，我没说你，你肯定不会。
11: 不是姐不帮你，主要是你们厂子那些事我根本就插不上话，你知道吧？
10: 姐，你把我看小了啊？我不是让你去跟我说情，用不着。我王延义这点骨气还是有的，那破机械厂，那半死不活的，我早就不想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1: 你啥意思？你有安排？
10: 我肯定有安排啊。
12: 但现在就是手头上有点紧。
11: 给我滚！
12: 而且不瞒你说啊，我现在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只要有钱来启动，以后肯定是钱生钱。到时候挣钱了，我分你一半。哎呦，
11: 不需要你给我放空炮。你以后。少给我做那些不切实际的大梦，抓紧时间赶紧给我找个正经工作，你听见没有？啊，
12: 听见了。

0: 谢谢，哎，我留意着。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自己在家玩玩啊！你给我带去学校玩啊！
1: 买都买了，干嘛不让带？没多少钱东西。
0: 这是钱的问题吗？我跟你说，都给你宠坏了，哪有这年纪的小孩就带这个表玩的？
2: 那个，我跟学习说点正事儿。
0: 来来来，学习啊，我可跟你说，就你出差这几天，咱家都成劳务市场了。
2: 这机械厂这帮人啊，那排着队的说要来接你。你说这干啥？你姐姐，学习，我是觉得哈，不管干啥事儿，咱手底下的得有人儿。一个好汉三个帮嘛，接上下来这批人呐，将来有点能耐、有点手艺的，那最后还都得是你们这些乡镇企业给消化了。你不早把你那招兵买马吗？你不如先把这批人给收了。 这事儿得慎重，老话不是说吗？宁给好汉牵马坠凳，不给懒汉当祖宗。你看，我觉得
0: 妈说的有道理。你别一会儿这一股脑全招进去，然后都在那儿啊坐诊不号脉、倒脚不射门、出工不出力。
2: 这还一套一套的，这个好好说的有道理。嗯，刘姐，机械厂这帮人呢，你要说毛病，那肯定都有毛病。
3: 但是你要说手艺，要说经验，那也都有，是吧？你只要能把他们用好了，那兴许那就是好事儿。
0: 都是机械厂的老人，看着学习长大的，不好管理呀。
4: 学习啊，别被你妈忽悠了。
3: 没事，没事，咱忽悠不着我。我们厂现在这规模呢，确实还是太小。我现在就算有这心，也没这力啊。
0: 哎呦！
5: 又不来了，你进去躲躲吧你。
6: 我呢？
7: 你躲啥躲呀？你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这样咱就跟聊聊，行就行，不行拉倒。行不行？
5: 行啊！来了，
8: 来了，
5: 学习出差回来了啊！
8: 对，
5: 都进来，
7: 坐坐吧啊！
3: 你还坐吗？
5: 坐坐坐，
3: 哎，
5: 那这
7: 这
5: 这，
7: 这
5: 那个学习刚从广州带回来的，来来来，
7: 里边坐里边坐。

0: 尝尝，来小妹儿，来尝尝，来老李，来尝尝，
1: 尝尝。我们也没啥事儿，就过来看看学习，
2: 对，看看学习。
3: 学习有啥好看的呀？我爸跟学姐都知道你们为啥来，刚刚就在商量你们的事儿呢。学习有话直说，哎。
4: 你坐下，
5: 坐下啊。
6: 得来全部得功夫，老太啊，我这算不算一言兴吗？

0: 你就不想知道他们谈的怎么样了吗？
1: 我师傅肯定逼着学习接收他们。
0: 庄师傅也不容易，你说建广是他的大徒弟，接收一下完全能够理解，可那么一大帮人涌过来，那不把庄西西的企业给拖垮了呀？
1: 一会儿我看看去，别让师傅破裤子缠腿了。
2: 学习，我们这儿有个活干就行，这工资多少无所谓，
3: 干啥都行。
4: 学习，你看我们哥几个都拉家带口的，那没活干，全家人就得喝西北风。你就看在我们跟你爸的份上，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5: 哎，外座，你说这干啥呀？你们要是回头真的去了学习那厂子，那你们也是给他去帮忙去了，知道吧？
3: 能去啊？哎，
6: 主要是现在学习啊，自己呀、啊、也是刚下海，他自己都还摸着石头过河呢，对吧？等他之后啊，这做大做好了，那有机会的时候，肯定又想着大家呢。
4: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了都。
7: 对，兄弟，
8: 喝水啊！
7: 这意思就是不行呗。
9: 是啊，庄师傅，
5: 你们自己唠呗，是吧？
1: 这是庄师傅，你也不能只管建广呀。哎，
3: 庄师傅管建广很正常，好歹也自己徒弟，是吧，老叔？哎，
10: 这样，各位长辈们，容我再考虑考虑。
4: 学习，建广你都要了，那我们还不如他呀。
11: 对，学习你放心，我们肯定好好干，不能磨洋工，是吧？
4: 对
11: 你放心，真的，
4: 你什么都干，真的什么都能做。哎呀，
6: 是这样，我相信学习肯定是很想帮助大家的，但现实问题在摆着字呢，这他现在这厂子规模就这么小，这设备都还不行呢，他自己还整天跑着去银行找贷款。这等到以后啊，等到他这厂子啊，你说规模做好了，设备也都好了，那时候肯定需要招兵买马，那时候再请大家伙来，不是更好吗？对吧？现在就别为难他了，
10: 啊！我也不瞒各位啊，这次我去广交会呢，确实也开了眼界，也深刻的意识到了我们厂不管是生产力啊，包括规模呀，都还有所不足。我最近呢，也是一直在跑这贷款的事儿。我呢，主要是怕我们厂现在这情况吧，大家来了以后，我辜负了大家。哎呀，
4: 辜负不了，我们几个就是能力差了一点儿，被淘汰下了岗。
10: 这叫什么话呀，叔？我都听我爸说了，这各位的手艺都没毛病。
11: 雪溪，你不用安慰我们，我们大家伙啥样的自己都清楚。这么说吧，我们这些人呢，自打参加工作以来呢，就在机械厂就没动过窝。这机械厂吧，就好比是一口井，我们就是这井里的青蛙。现在井里待不了了，我们就两眼一摸黑了，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了，带着我们出去建更大的天，闯出一片天地来了。
3: 是这个，
11: 真的
3: 是这个事儿。
4: 学习啊，要不这样，只要你让哥几个在你那儿干活，以后咱有钱再领工资，没钱咱就白干了。
5: 哎呀呀呀呀呀呀！
4: 不要我，
5: 你们哪哪行啊？
4: 不要不要，
5: 你这不干这事
4: 儿，
5: 这
4: 这。
10: 哎，各位的心意呢，我都明白了。其他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我打小看好他，
11: 还用你看？人本来就好。哎，
6: 咱们这次得好好干，不能辜负学习对我们的信任。
12: 不是，你们咋还没散呢？又在这闹啥幺蛾子呢？哎呀，
4: 这个就不容您操心了，我们找着工作了。
5: 爷爷，学习太够意思了，把我们都收了。啊，
6: 二姐，庄师傅说了，让你也去，这样咱们又能在一起干活了。
12: 去啥呀？人家学习那么小个厂，能一下接收这么多人吗？你们这不难为人家呢吗？
5: 不是，小英，你这话就不对了。学习的厂子要扩大规模，我们呢是自愿掏钱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啊、
6: 哦，哎呀，行了，花姐，你一起来吧。那就是突然间下岗在家了，不憋得慌呀、啊？
12: 我什么也干不了，我可不想上学习那当闲人。哎，那
4: 咋这么闲人呢？
13: 早晚有他后悔的。
14: 怎么样，李总？
15: 手太轻。
16: 姐夫，干什么干什么？疯疯癫癫的一天啊！说了多少回了，敲门敲门，进门得敲门，怎么那么没规矩呢？当你自己家呀？
17: 我这忘了吗？我下次肯定敲。我这不着急吗？要不我也不着急啊。
16: 胡言乱语的，要不你着急，要不你也不着急的，是心烦。

0: 说吧，啥事儿？
1: 蒋，出大事了！你这前脚刚让机械厂的人下了岗，后脚装学习就把这些人全都要。
0: 真假的？
1: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有假吗？

0: 挺好，这还挺好呢，这不明显是给你上眼药了吗？哎，你知道现在那些工人都怎么说吗？啊，说庄学习是人，你不是人；说庄学习仁义，你歹毒，都成这样了。你正常，毕竟是我砸了工人们的铁饭碗。
1: 那你砸了他们的铁饭碗，这庄学习后脚就给他们泥饭碗，
0: 这不明显跟你对着干吗？
1: 没关系，只要下岗工人们有口饭吃，怎么骂我都认。姐夫，要么说呢，你真是宰相不能撑船。嘿，
0: 行了，没什么事儿，你回吧。待会儿我还有个会呢。啊，是，姐夫，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啊。我想开个公司。
1: 你要干嘛？我想开个公司。你要开个公司啊？哎，人家庄学习办厂，人家是学过机械，你学过什么呀？你有什么能耐？你开公司啊你？
0: 我开个点子公司。
1: 什么公司？
0: 点子公司，就靠脑袋挣钱的。
1: 靠脑袋挣钱？
0: 啊？
1: 那玩意儿你靠得住吗？啊？你有那玩意儿吗？
0: 那么但凡有点脑子，你不会混到今天这样？妈，可笑你！能让你是我小舅子，能帮你什么？
1: 我姐夫，还是你懂我。

0: 我觉得开头可以加两小段 funk 的东西在里边，要不前面太空了。
1: 行，加呗，试一下。
2: 来，

0: 贾总，这还没开业呢，您怎么就来了？
1: 我这不是特意顺道过来看看好。
2: 又来了，这咋的？买月票了？
3: 啥叫买月票？你
0: 怎么说话呢？贾总不是捧场吗？
1: 对，而且咱们贾总啊，看好这地方了，以后就随便来了，是不是？
2: 啥叫随便来了呀？
3: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跟你说啊，
1: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看气氛都挺好，对不对？我跟好好小姐，俺俩跳支舞。
0: 这酒还没喝呢，你跳啥舞啊？你这等会儿。
2: 不好意思啊，贾总，我不会跳舞，我就是个唱歌的。
1: 忘了，唱歌的。这么的，乐队都在这儿呢，完了整一曲，我跟好好小姐合作一首。行，这样行。
4: 行，
1: 你唱啥？完了我都会，行吗？
3: 我陪你唱。
1: 不是，我不跟弹琴唱啊。
0: 对，你这排练你的，过去。不是，贾总，马上到点儿了啊，好好要准备准备啊，待会儿准备准备去，该化妆啊。
1: 对，
0: 晚上你想唱多少唱多少，想跳多少跳多少，行不行？
1: 对，
0: 这会儿来早就喝点，好不好？
1: 对，他还挺热情，他跟我唱，跟他唱什么玩意儿？
4: 先生，好好。

0: 这不是该颠两半了？哎呀，谁的腚不是两半的？杨师傅，你觉不觉着咱一直给国营干，现在突然变成给农民打工了，心里怪不舒服的。
1: 咱不是给装修企干吗？怎么成农民了呀？
0: 乡镇企业那不就是农民吗？
1: 你管他是不是农民干啥呀？那给你钱，你干活就完了呗。
2: 就是，
3: 谁不爱干就不干。
1: 没人强求，
4: 哎呀，不是那个意思，陆主任，我就叨叨叨叨。
5: 没事儿，有啥意思也正常啊。我这心里边也觉得挺失落的，但这不都是个过程吗？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咱今天到厂子啊，就先看看啊，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的啊。
6: 张哥，我们没那意思。
3: 对对对，
6: 没那意思，
5: 张哥。 他们就是嘴碎一点，没别的意思。
1: 还装哥装哥的，你以前不是叫老庄不挺好的吗？别改口啊！你整这事儿干啥呢？

0: 哎，庄总，
1: 咱们这儿为什么叫三合场？
2: 对呀、啊，我也纳闷儿。我刚开始听到三合场这仨字儿，还以为是弄三合板呢。
1: 其实三合的意思特别简单，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咱干什么事儿想成功，不都离不开这三样吗？我们厂呢，现在天时地利都有了，就是工人的技术还有点粗糙，
3: 只能接点那种简单的活儿。正好现在各位一来，帮我们培训培训，指导指导，这样别的活儿我们也就都能接了。
4: 那这光有技术也不行，也得有设备啊。陈姐，你这设备这有点太老旧了。
1: 是，这不想着贷款借新设备呢，这两天光忙这事儿了。
3: 曹厂长，
5: 来您来一下，
3: 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些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机械厂的师傅们，来咱们这儿呢，给工人们培训培训技术，这样咱们工作效率也就都能上去了。我先挨个给您介绍一下啊。
5: 好，
3: 这位是杨师傅。
6: 杨师傅你好。
3: 丛师傅，
7: 你好。
6: 你好，
7: 丛师傅。
3: 这是陆师傅。
8: 你好，陆师傅。
3: 穆师傅。
9: 穆师傅。
3: 还有丁师傅。
10: 丁师傅。
3: 和
11: 庄先进，庄师傅。
3: 庄师傅。对，庄师傅，庄师傅。欢迎大家啊。
12: 要不我带大伙先把工人服领了。
3: 行。
11: 曹厂长，
4: 那啥，要不今天带大家伙再看看？
11: 今天先看看，是吧？
3: 对对，这样，曹厂长您先去忙，我领大伙再转转。
11: 好，也好，好，
3: 那我先忙去了。
11: 对，
3: 那咱再转转。
13: 王老师，我先上课去了。哎，
14: 喂，
15: 天元，你知道吗？
16: 学习把三车间下岗的工人全给收了，这不存心给我上眼药，让我难堪的吗？
14: 干嘛呀？
17: 你想多了，那人家下岗了，是不是总要找个地方上岗挣钱养家？
16: 我没有不让他们上岗，但是学习给他们岗上，那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呢吗？跟我对着干干嘛呀？
17: 这事儿还真怨不上人家学习。
18: 我听咱妈说了，是庄叔去找的学习，
17: 本来是想给陆建广介绍个工作的，结果车间的工友都找到庄叔了。
18: 那你说学习怎么办？那没办法，他才能把这些人收留了呀。
17: 这庄叔和学习都出于好心。
16: 哎，对，庄叔叔、庄学习都是出于好心，好人都让他们父子俩当了，现在工人们都骂我。
17: 学习的企业规模小，其实收留不了那么多人，
18: 他把大家安置好了，对你也有好处，
17: 这样大家不就安上了吗？不就不找你麻烦了吗？
16: 王媛媛，你到现在了还在帮他们说话，这打的是我的脸呀。
17: 刘成，你能不能别上纲上线呢？你说大家都跟到他们眼前了，他们能怎么做？
16: 那我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我。
17: 刘

0: 局里办公室来电话了，询问咱们有没有对下岗职工的安置有成功的经验。那我就给他们回电话说没有。
1: 有，我们有，我们主动联系了乡镇企业，为他们提供了一大批一线技术工人，这样既分流了下岗工人，也扶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就这么回。
0: 好，
2: 等会儿把方圆设备厂老严的电话找出来。
0: 您说那个老赖？
2: 跟他说有业务跟他谈。
3: 刘厂长，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2: 我有个朋友新接手了一个厂子，厂子不错，人也靠谱，就是他妈脾气太犟，非要跟严厂长合作。啊，
3: 你刘厂长推荐的准没跑。
2: 你看看啊，这个是他的联系方式，等你找他吧。他这个厂子呢刚起步，但是各方面性价比都挺高的，报价也挺低。我觉得是个合作的好对象，好好合作。
3: 事儿是个好事儿啊，不过我们厂最近遇到点困难，这个资金缺口。
2: 明白，都是搞厂子的，谁还没有点暂时的困难？理解。
3: 那行，你就先谢谢刘厂长。
2: 好好合作，那就祝严厂长生意兴隆，八方来财。
4: 不喝，哎，我装想上你
5: 干
4: 啥？
5: 你这干啥呢？这就是。
4: 哎呦，现在让他喝个东西是真难呢。
5: 我还动上手了呢，又。
6: 老爸，我不用他管我。
5: 咋说你姐呢？你姐不为你好啊？
6: 才不是呢。
4: 什么不是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哎，你知道这东西小小一瓶多少钱吗？啊，这一盒多少钱呀？啊，我要不是为了你的脑子，为了你的身体，我花这些钱买这个呀？
5: 哎呀，好好啊，这向上这脑子身体这不都挺好的吗？孩子不爱喝就别喝了。
4: 啥不喝？那不喝能行吗？啊，那现在小孩都在喝这些。啊，你现在这个岁数啊，我跟你说，正是用脑子补脑子的时候。你这回考试考多少分呢？
6: 96。
4: 是不是有考的比你高的？
6: 就两个。
4: 那人家也考得比你好，对吧？哎呀，你还不自己加把劲儿，让你给他补一补，努努力冲上去。
5: 96行了啊，你这有个姐姐样行不行？这逼着孩子逼着干啥的？这是向上啊，这玩意儿就那么一小瓶，对吧？那没那么难喝，它又不是中药，一扬脖就进肚了嘛。你别长得跟小姑娘似的扭扭捏捏的啊。
6: 老爸，他不光让我喝到肚子里，还让我喝到脑子里啊。他还说喝大一瓶冰晶就要多搞一份。
5: 你这有点不讲理了。
4: 我这是不是为了你好啊？我是不是为了你立的目标啊？那你这好歹是补品，喝进去是不是得有点效果？你不能白喝吧，对不对？行了，别废话了，起来喝掉。庄向上，你怎么现在？我现在让你喝个东西，怎么跟要你命似的呢？
6: 我不喝。
4: 哎呀，行了，你快点。
7: 老爸，
4: 快点。
5: 行了，你喝吧，你姐的药疯，我看。
4: 一闭眼一仰头就喝掉了，怎么那么磨叽呢？快点。
5: 喝了，
4: 啊！快点，快点，快点！
5: 一仰脖的事儿啊！哎，哎，啊，行了，好了，孩子喝了，行了，
4: 喝掉啊，喝进去，你让他假喝，
5: 行，你让他写作业吧，啊，赶紧，哎，行了，喝了，走吧，啊。行了，你也别较这个劲了，啊？啊？
7: 要是那玩意儿那么神，那熬个老鳖汤味更管用啊。
5: 对，你也别花那冤枉钱了啊，明天我上河里抓个鳖啊，回来咱冻锅汤，这一家人喝都够了。
7: 那能一样吗？
4: 啊，人家卖这个价格，那肯定卖的是里面的秘方呀。
5: 你孩子不配

0: 吗你？要不你就别一天一只了，你两天一只行不行？
1: 爸，你不能总这样，你每次他一叫唤你就没有原则了。那我买这个，我给他喝这个，我不是为了他好呀？你说你站哪头的呀？
0: 你是我姑娘，那向上，你说我站哪头？
2: 您好，哪位？
3: 哎，学习，我刘成。
2: 刘成哥，有事儿啊？
3: 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问一下，方圆设备厂汽车配件的单子，老严给你了吧？
2: 给了。不是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拿出那订单的？啊，
3: 行了，你拿着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哎呀，我们供销科啊，跟老严谈的差不多了，但是前两天呢，老严跟我说你们也正追这个单子呢。我就暗示了一下老爷，我就说得了，你把这单子给学习吧。
4: 就这么着你才拿到的这件事呢，你也别跟外人问了，
3: 你也别再问老严了啊，要不然大家该说我这胳膊手往外拐了。
2: 行行，哥，我肯定不问他。谢谢你啊哥，你这帮了我们三合厂大忙了。这是正好爸也在这儿，要不你们聊两句。
5: 爸，刘成哥。
0: 哎，刘成。
3: 哟，爸您也在呢啊？没有，我就
4: 打电话跟学习确定一下，他拿到这个单子我就放心了。
3: 那没什么事儿，我挂了啊，爸。哎哎，
2: 合着老严那单子是刘成哥帮咱们聊的。
5: 得，这刘成啊还算留点人味儿。哎，
0: 别这么说啊，人家帮咱得感谢人家。哎，人家知道咱抢了机械厂的订单，整得我这心里边还挺不得劲儿。
5: 师傅，咱都是三合厂的人了，您还惦记着机械厂呢？再说了，咱报价本来就比他们低，人家严厂长选咱们也应该的。
0: 嗯。哎，回头啥时候你有空了，约着刘成回家吃饭去。啊、
2: 行，
0: 咱干活啊。
6: 这庄学习啊，也够可怜的，拿了您的空人情，还得给您说谢谢。
3: 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6: 这老严就是个老赖，干活的时候甜言蜜语，活干完了连个人影也找不着，也就是跟咱们吵他不敢，因为有您在。
3: 不过话说回来，这老严确实是有点赖，庄学习要是能把他这块骨头啃下来，那以后的创业之路一定一帆风顺。行，庄学习胃口好，牙口也不赖。
6: 牙口再好也不如您。
3: 小嘴怎么那么甜啊？
6: 还不是你调教的好。
7: 哎呀，哎，那个老梁啊，好好什么时候上台啊？就是家总可喜欢听好好唱歌了。
8: 一会儿好戏不怕晚嘛，是吧？重头戏要压轴。
7: 别，你就别压轴了，你说说让好好提前上呗。你
9: 我啥意思呢？我这心脏啊不好，哦，听不了这个叮铃咣啷的乱八七糟的玩意儿啊。啊，我就适合听好好那种绵柔柔的声音，那听完呢，酥酥的，心里舒服。哎呦，
8: 这有你的，我哪能不知道啊？但是我这节目单啊都排好了，我的零食我都调不了。
9: 真的，你也别为难。今儿全场的酒水呢，我包一半。花环有多少包多少，都送好好。你看行吗？
3: 不行。
9: 啥意思啊？
8: 你要开玩笑的，你贾总，这是你的老捧我场，马上下个节目好好上，等我
7: 啊，抓紧啊。
8: 好，那个赶紧把这个贾总这儿的水换蓝的上好啊，过去啊。
7: 对对，那个花环花篮还有酒都快点的啊。

0: 这么常来这儿来给我捧场，谢谢您。
1: 应该。

0: 该的，都是应该的，你唱得太好了。然后之前吧，一直没找着机会。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好，
1: 就是
0: 咱俩喝一杯。
1: 不，酒就不喝了。你到时候还唱歌呢，你这喝酒没法唱。
0: 不是演出唱歌，喝点酒上点劲儿，不更占状态吗？
1: 听号的，
0: 听号的，
2: 没事儿，来，
0: 敞亮，我喜欢。来，
2: 这位算我敬您的，
3: 谢谢您啊。
0: 我干了。
1: 哎呀，贾总，你这海量，
0: 海量，
1: 这好好喝完了，
0: 好好一看有量啊。
2: 那我回去准备了。
0: 你别，难得的机会，谁不再倒上？来，
1: 得嘞，
0: 咱俩一个好事成双。
1: 来，
0: 不喝了，成双，你再给买一个，再倒一个。
1: 贾总，你听我说，
0: 你拿来，这花还是给你的呢。
2: 你以后来啊，就别买这花了，多浪费。
0: 钱是给你买的，今儿我把全场都包了。
2: 不，
0: 必须的，
2: 来就来，你别买这就行了。
0: 全给你买的，
1: 我喝不
0: 醉，那全都是。跑快！你干啥呀？你啥意思啊？
1: 你干啥呀？
0: 哎，
1: 快！
0: 哎，不是你一个人喝上啥酒啊？
1: 快！
0: 不是我跟好好喝的，你一个人你干啥？
1: 不是，
0: 给我滚犊子！
1: 快！这跑快！宝贵，你干嘛呀？
0: 你还是让我酒啊？
1: 你干嘛？
0: 给你脸了吧？我是给你脸了吧？
1: 不！
0: 哎，谁呀？你知道我是？哎。

0: 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单身 你之后离开这儿，不管去到哪儿，能不能不再像今天这么冲动了？遇上点什么事儿，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吗？你以为你自己还是年轻的时候？来这到底是为了啥呀？不是为了挣钱吗？为了来炫技，来耍酷，来发泄来吧。
1: 你也离开这里吧。
0: 别在这儿工作了，你看这底下都坐的什么人？不管底下坐的什么人，台上的人都得赚钱养家。在哪儿都一样，都是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把日子过好。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希望你也好好过。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2: 浩远牛肉真棒，
13: 浩远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3: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

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市周边的山顶露营地天顶山露营地。哦，怎么回事？今天这咋的？这家里人都来了，人丁兴旺的。
1: 发通告只给你，你看了一半名，参加东北超来了。
2: 不是，东北超好吃这档节目一直在关注。哎，但是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忙东北超，没捞着吃，这不今天就来了吗？
3: 都给你补上，
2: 对不对？
0: 大家注意到没？这个位置是我们冬天的滑雪场，夏天的时候变成了露营地。最重要的是这个周边的配套设施极其的齐全，拎包就能够露营。
1: 这22度的夏天，咱们清凉一下。
0: 是的，来嘛，这咱四个这唠的是热火朝天，那把重要的事儿给忘了呢？
4: 我们两位嘉宾，
1: 嘉宾呢？嘉宾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白小白、梁烈伟。啊，
5: 老师们好，老师们好。哎呀，
6: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伟伟，梁烈伟。
1: 好洋气啊！哇，我的宝修 boy。
0: 小白哥是从哪儿来呀？
5: 我从家里来，开车20分钟。
0: 对，很近，
2: 家就住这儿。
0: 对，
5: 这是客人，
0: 真是客人。当然，我们得有这个欢迎仪式，对不对？得整点节目，来点景。
5: 整景，哎呀，
1: 那二人转咱跳起来。
5: 那你们谁先示范一下呀？
0: 那就不得
1: 你
0: 呀，
1: 你呀，长春东道主。
5: 这 Q 我呢，这是啊 ，Q 我呢，我来，那我来道具，
1: 有道具吗？嗯，
5: 这是我们东北老嘎的手绢。哦，
6: 这必须要是右手去拿这个手绢。
5: 这个叫扇子啊，这个叫手绢。
6: 手绢，手绢。扇子
5: 手绢，哎，
6: 手绢就是要左手的，哎，
5: 手绢你可以这样转，
2: 哦，啊，有功夫，
0: 小白哥临阵起手了，哎呦，
3: 是吧？练过，
5: 哎，这个是最简单的，你就可以这，因为中间有个圈嘛，就可以转了，对，哎，
0: 好厉害，好厉害，可以啊，威哥，
5: 可以啊，是吧？那来点高难度的行，我教你步骤啊，第一步，一，二。三，
3: 大车步，
5: 对对对，往上四，回来，
6: 四，
5: 对对对对，
6: 一二三四，
5: 对对对，
0: 这个感觉，
2: 带上曲儿再扭起来吧，
5: 可以啊，
2: 来吧，
3: 欢迎二位嘉宾，
2: 小白喊个3、2、1来，
0: 那就开始了，你
5: 3、2、1，
0: 走。
5: 对对，这可以这样，
2: 互动一下。
5: 还有这样，对，
2: 咱俩隔空吧。
5: 还要绕过来，
2: 转圈吧，是吧？
0: 怎么了？
2: 不是，你压根一般都没有我浪，
5: 走起来，你们谁也没有我浪啊！
3: 感觉咱再抖一会儿回长春了，
5: 行吧，梁老师，
0: 好棒好棒，
6: 装一下可以了，
5: 是吧？什么感受？什么感受啊？什么感受？
6: 觉得其实。不要记得那个脚步怎么走，就按照那个节奏，然后那个开心愉悦的那个心情去
2: 随心所欲，
6: 是，这是能表达出来。
5: 我刚才教的是，我刚才教你那个步是原地的，如果走起来的话，你就走不起来了。
6: 是是是，我告诉你们在走的时候，我还想走那个步，就发现哎，为什么走不了？
3: 绕圈了。
0: 哎，那我们这个欢迎仪式就先到这儿哈，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但是呢，咱们最主要是要完成任务。
5: 是啊，
0: 来，有请我们的导演。组送上任务卡，
7: 天定山新滑板挑战第一轮急速下山，每队一人竞速冲线，第一名积一分，记录最快时长。第二轮慢速滑行，每队一人比慢滑，最后到终点的获胜积一分，记录最慢时长。两轮结束后，用每队最慢时长减最快。

0: 爱加一分。
1: 我现在已经有对讲机了啊，
2: 队长怎么安排？
1: 我是最慢的那个，你是最快的那个，
2: 对，
1: 所以说你先上嘛，
2: 我就撩呗，
1: 你就撩。
3: 你的体重加上这个波的下波的幅度，你肯定会很快冲下去，你可以放心，我安排了杨帆在楼下，
4: 就接着我。
1: 他这个应该是这样，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这样是，正好减减肥哈，
2: 损不损？
1: 损不损？然后我就慢点的啊，
3: 然后就他们有多快，你有多快，我才可以把中间那个计算那个差额，哇，
4: 这太高难了，这个
3: 算出来嘛，对不对？
2: 行，你就注意安全，我就往前就是。
1: 你没有对讲机啊？
2: 有多低？没有，
1: 没有啊。啊，那我们就不管你死活了。
2: 没有，你们可以就是高空往下看，对，看突然出现一声尖叫，这可能是我遇难了。
3: 就自己想个办法停一停。不要碰向他，他在楼下了，要帮我们计算对方的那个时间啊。
1: 就给我发对讲机了，
2: 队长嘛，你得把控全局。
1: 对对，我把控全局啊。行行，加油，必须赢得胜利啊！
2: 来
1: 来来来争。
3: 所有人都知道我梁烈维没有什么厉害，
4: 就是
3: 技术是最厉害的。
4: 小时候
3: 问我一个，问我一个数学的问题，看看我能不能回答你。
4: 2479×7862等于。
3: 2749×7432，对吧？
4: 对，
3: 这个肯定是过万的了，不用说了，对不对？答对了嘛，就知道我技术是很厉害的了。
4: 答了吗？
3: 答了，都是肯定过万了。哇，
4: 过万了，太棒了！这个数学，我天哪！
1: 会强队必胜。
3: 他们都害怕了，就过来影响我
4: 们，他们在干扰咱们，
3: 干扰不了我们的。选一台好的车，
4: 选一台好的车，
3: 要快，就是没刹车的，就是最快。
4: 没有刹车的，
3: 想
4: 我冲出去就是人仰马翻。
5: 哎，老哥们，可以搞一台没刹车的给他呗。
4: 还行，起步不是很快，然后它会越来越快。我小时候都没玩过这玩意儿。
6: 队长，队长，呼叫队长，咱家人下来了吗？
7: 哎，一批下去了。
8: 下去了，我们那个会强队下去了。
6: 嗷了，那我在终点等你们。
4: 没事，你稳当走，我不超你。
7: 不要站在那个路的中间，因为呢，他们两个停不下来的，基本上停不下来的啊。
6: 好的，放心吧，队长，我找了一个老安全的地儿了。
4: 这挺过瘾的，该说不说的啊。
9: 下来了，
6: 来了来了，快快快，过来，快过来，
10: 他们下来了，他们下来了，
6: 来了来了来了，
10: 抢个领先，抢个领先。
11: 速度好快呀、啊！
1: 哎，你们成绩怎么样？几分呢？
10: 我们哎，咱们
2: 领先了3秒。哎，
10: 以绝对的优势领先3秒，
12: 领先了0.03，
2: 0.03秒啊！
10: 其实就那也是以绝对的优势，咱们赢了，
4: 我们让了一分。
3: 现在的赛果是怎么样？
6: 咱跟他们那组就差了0.03秒，
13: 只是差了0.03秒啊，
6: 但是没有，
13: 但是没有关系啊，
6: 那个表现的还算不错，但是
13: 我们高风亮节啊。
3: 我现在只要不比他们慢，我就不会输了，数学是我的强项。
1: 这是没什么悬念了，这是必胜局了。
6: 相信你队长，你特别的稳。
1: 他研究啥呀，他们都输了，都已经。他真慢呀、啊！
3: 我真慢的。
1: 我想问一下队友，就是快慢我们都赢了是吧？
14: 是的，你放轻松，你只要玩好玩开心了就行了，咱们都赢了。
6: 不是不是，
14: 给你们毙了。
3: 年轻人都是禁不住，你看他跑得多快，我们慢慢来，聊聊天。
1: 我应该玩最快的，我喜欢刺激。

0: 来的时候，你感觉这个速度好控制吗？
1: 好控制
0: 。
2: 就是我有好几度，我是完全可以超小强的
3: 啊。
2: 但是呢，我要硬超他，就极有可能我们两个撞在一起，
1: 人仰马翻。
2: 对，后来我一转念，就是让一下，就让一下了。
3: 来了，我们组来了。哇！
4: 第一视角。白小白，要
1: 慢点，
4: 要
1: 冲！时间多少？
4: 哎，我们比慢是真慢的，
5: 好不好玩？
4: 我们也是真慢的。
2: 你们俩不是同时出发是吗？
5: 是同时出发呀。
4: 啊？
0: 啊？
5: 我们再等一小时，他就
3: 他不比慢吗？
1: 梁老师比较
0: 稳。我队长呢？
6: 第一次来到这个长春嘛，东北嘛，看看好风景不好嘛，对不对？啊，享受一下这趟旅程，啊，对不对？不要怕孤独，我们慢慢来。你看他多快，啊，他肯定输给我们了这一次。
3: 来了！来，你们站这边。
5: 哎，他不那么快。
4: 你太棒了！
0: 队长，你就很厉害了。
7: 我停在这儿，久等了，
3: 还遛弯去了，
4: 有点骑个小毛驴的感觉啊。
0: 请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我们就是悠哉悠哉，享受美妙的露营生活。哦，恭喜两队啊，都完成了任务，我觉得很厉害了，是不是？
5: 是。
0: 我们各自报一下彼此的这个成绩吧，是吧？
2: 你们先来。
0: 你先来吧，第一轮。
1: 第一轮呢，我跟一平哥我们比快，我是1分50秒27。
2: 你比我快。
4: 最快的男
2: 人，我是1分50秒40。
0: 所以这第一轮的这一分要加在我们
2: 小强的身上。
5: 哎，我们第二轮是
1: 我两分多少来着？
5: 2分11秒。
0: 2分11秒。那维哥咱队长咱的成绩是？
6: 我是4分26秒66的。
2: 四分。
6: 26秒66，
5: 真精准。
0: 66。
2: 所以说什么问题？
6: 我们是比他们慢，还有我是故意的，你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
6: 4+2也是六。加起来我们整个数字都是6666666666。
5: 还没精准卡时间呢。
0: 不，这就是代表一种寓意。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寓意，就吉祥话嘛，就是预示着我们接下来的挑战会666
6: 顺。没错没错，
2: 高级666。
0: 所以这第二轮的分数要加在我们组，因为比的是慢嘛。
5: 那第三轮呢？
2: 没有第三轮的事儿了。
1: 我们第三个比拼的是快慢两组的时间越接近，
5: 对，时间差哪一组最小，
1: 对，
5: 哪个组获胜。那减下来呢？咱们组成绩是多少呢？
6: 所以我们的差额是21秒63。
2: 哇，精准啊！
6: 厉害厉害，哎，
0: 好厉害，
5: 还不错，还不错。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要恭喜这个会抢起来对了呢。
5: 那我们当然抢起来啦。
0: 没关系，我觉得我们也蛮厉害。
5: 哎，你younger呢？那玩意儿我们再扭一段呗。
2: 我怎么有一种感觉，小白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是不是现在有一种感觉，不想跟他俩一队了？
6: 没有，
2: 想上我们这边来。
6: 没有，没玩够，有点。
5: 但我觉得呢，下一趴游戏会更加精彩啊！我们赶紧走吧。
2: 好，
0: 出发！

0: 美食已经准备就绪哈，那我们这一轮的挑战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样呢？任务卡已经在我的手中了，我们来读一下游戏规则。
1: 美食起火了规则，每人选16款美食，摆满4×4方格，嘉宾轮流报菜品，报菜者与持有同款美食者均可食用，方格任意行列对角线清空，喊齐活了即一次完成，个人集齐2次完成即通关，全队全员率先通关队伍积1分。
2: 所以我想问一下杨老师，哎，齐活了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3: 齐活了就是起来干活了的意思啊。
2: 那说什么？这么理解的，
4: 来活了，
2: 齐活了就是 OK 任务完成的意思啊。这么解释可以。
5: 队长，我觉得你要不要问问梁老师这个东西叫啥？
2: 这个东西叫什么？
3: 这个叫姑娘啊。
2: 哦，你还
6: 哎，挺标准的，
2: 姑娘。
3: 这个刚刚一直看你在
2: 这个叫，跟我一起读，打茶粥，
3: 打茶粥，打茶粥。
2: 不对呀，它上面有名字。我说的怎么知道呢？啊，是。哎，这个。

0: 吃锅包肉，哎好，猜对了，
1: 大家可以看到满桌的菜品，这边呢就是我们地地道的东北菜，各式各样的。那这边呢是由我们丁香西饼屋提供的甜品，
2: 我叫丁香，
1: 甜甜永动鸡，什么样的菜在这都可以选择到。那我们选吧，那我们就撤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听一下你们选了什么啊，我们偷偷摸摸的。
2: 没有，又选一些嘎嘎咕的是吧？是那个吗？桔梗，这是四种，就咱就叫桔梗。
3: 因为梁老师他不知道桔梗是什么东西，应该。我觉得梁老师应该也不会吃什么这样菜了。
4: 梁老师也不知道姑娘的正确读音。 OK， 动手。
1: 咱就看这个桌上什么东西少了，就是他们东西选的差不多了。你比如说这个锅包肉，他们也选了。这个炸茄盒，这也是属于我们大菜硬菜，尤其是逢年过节就必须得。
2: 真的，明显小了。
1: 明显，对对。
2: 这个也是小了一点点的。
1: 是，你包括这个油炸糕，也是我们的传统的老式糕点。
2: 因为刚刚那个
3: 他们组应该会自作聪明，说咱们选点什么嘎糊的另类的，那现在就问题就在于咱们组要不要跟他们拉齐，还是说干脆我们另辟蹊径，等我们再说这个菜名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
2: 那这个就看这没有人拿过了。
1: 这个
2: 那咱就没有，汤没拿咱就拿。
3: 我一看这个名字都不会讲，也不敢拿了，
2: 就搞砸了嘛，搞砸了就是事情做不好了。他大砸粥，
3: 茶不是砸了呀，
2: 真的。
3: 是
1: 大碴粥，
3: 大碴粥。
1: 苞米碴子、玉米都是好的意思，对，这是我们那个东北的一个杂粮杂料，也是我们一个粗粮，大碴子。
2: 那这个我们必须要选，
1: 这个必须得选。
3: 那就这样，队长，你选一样，我们俩跟一样。
1: 奶油蛋糕，这是你的原味奶油蛋糕。
3: 咱们是早餐系列、午餐系列、咸菜系列，又是早餐系列，然后是夜宵系列，
2: 是，好不好？好
3: ，OK，
1: 好的，那美食已经准备完了哈，那咱就开始摆盘吧。
4: 动脑的环节了，
5: 你们都在那商量了，真的是，我看你们商量能不能商量明白啊。

0: 那我这边就要开始按顺序叫菜名了。首先第一个杯子蛋糕，
1: 杯子蛋糕。
2: 你看，这声挺的。
3: 那我没有我怎么办？
0: 就没有就不吃，
4: 没有
5: 自己都没有。
4: 杯子蛋糕好像就你吃，
6: 好吃。哎，
1: 那强哥的口味和大家都不一样，就你自己吃了这个杯子蛋糕啊？我选一个哈，锅包肉。
3: 这个我也没有怎么办
1: 呢？你东北菜你一天都吃些啥？
3: 我们拿你拍一些比较特殊的。
4: 我没有，
3: 你选一些嘎嘎的是吧？
7: 就是谁有谁吃，然后谁吃出一行喊一个。嗯，齐活
4: 了，齐活了，
3: 到我了啊。嗯，茄盒
4: 有。
1: 我看是谁没拿茄盒，这么好吃的东北菜谁不拿茄盒？娘们，你们主动吃些啥？
2: 别管，我们拿了更好吃的东北菜，来吧，队长。哎。
1: 大碴粥。哇，
2: 有。
6: 用粤语怎么说？
2: 没错。
1: 大碴粥。
2: 好吃好吃
1: 好吃。
2: 嗯，我们再来一个油炸大果子。
1: 你们来吃早餐来了、哦、
7: 他们是真的妈呀。
2: 我们炫来了炫碳水，你在搁东北，
1: 东北超好吃，就吃东北早餐，你去早市拍呗。
2: 早餐重不重要？午餐重不重要？晚餐重要？每一项都很重要，慢慢来。
6: 我这时候说大饼子是不是太噎挺了？
7: 行，期待你们一起噎个大饼子。
1: 你吃吧，
6: 来吧，那个大饼子，大家一起噎吧。
1: 没有，
7: 我们这边真都没有。
1: 我们挑点自己爱吃的好吃的。
0: 真是，
2: 真挺噎。
8: 这很像香港的有一个糕点，嗯，叫白糖糕。哦，但它比白糖糕更好的一个点就是没那么甜，很好吃。

0: 是这个，
1: 很香甜，
0: 很松花。
2: 好，那继续轮到我这儿啊，继续给你们上难度了。我主食早餐吗？肉蛋堡。
3: 哎，有
4: 肉蛋堡有。
3: 他们不吃，他们不爱吃这些高级东西。
2: 他们有没有？没有。
1: 有我们就你成了我们就喊了。
5: 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啊，咱仨刚才叫的时候要不叫早餐就好了，咱叫成午餐也行吗？
4: 吃饱了一会儿，
5: 吃饱了一会儿。
3: 接下来该我了哈，蘸酱菜。哎，
2: 解解腻。
1: 没选没选。
5: 那个蘸酱菜我确实没拿，完你们队谁要吃不了黄瓜可以给我一个，我现在有点噎。
1: 我们往下顺一顺。
4: 干嘛了？嗯。桔梗，哎呦，
1: 这不是撞我们枪口上了吗？
5: 嘴里有点味儿了，还是小白总咱们队、啊。
3: 你们是想用那个大饼子就一点那个桔梗是吧？
0: 那、不好意思，到我，我就顾着在吃，
4: 这个
0: 油条，
5: 油条吃过了吗？
3: 刚才说的那个大果子你没吃吗？
5: 刚才不吃过了吗？
1: 我们再来一个。油炸大果子，
5: 知道
0: 大果子是油条吗？
2: 对呀，
5: 他俩是一个东西。
0: 我以为是那个饼，我吃了那个饼了。
1: 队长，这个叫油条，然后呢，我们东北叫也叫大果子。刚才我说的是大果子，我整东北话了。
4: 为什么叫大果子？
0: 那我这不用粤语吧？
1: 对，
2: 还有咱们再吃一排。
1: 好，到我了是吧？辣白菜。
5: 哎，这不用咸菜了，我的妈！
2: 就要走咸菜系了，
1: 辣白菜，辣白菜。
5: 哎，刚才介绍你也说完了，
0: 麻烦就说普通话了，不要再说我听不懂的话了，好吗
2: ？OK，
5: 到我了啊，苏子叶。
1: 苏子叶，苏子叶。
4: 现在还没有完成一题，
2: 还没有完成的。我来一个尖椒干对付。
1: 哎呀，尖椒干豆腐。
4: 给他解释一下，
1: 尖椒干豆腐，它是我们东北的特色炒菜。我靠！
2: 来，齐活了。哇！哎呀，第一行，
4: 我们队第一个齐活了啊！来一个。
3: 下面这个啊，排骨炖豆角，
4: 齐活了，
3: 齐活了，
4: 齐活了。
1: 他们怎么比咱们快？
4: 到我了哈，这个酸菜饼
3: 有
2: 菜团子，
3: 菜团子
4: 对菜团子，
2: 菜团另一队有吗？
4: 菜是从饼里抽出来的，
1: 没有。
2: 我以为你们把早餐会拿齐了呢。
1: 来吧，
0: 好，
1: 到我们队长了，
0: 就这个辣的这个萝卜，
4: 辣的
1: 有
4: 辣萝卜，
5: 腌萝卜。
1: 齐活了
5: 一排，
1: 一键三连，我们仨全齐活，
0: 齐活了，
1: 真的。
3: 我们早位置是一样的，
4: 我们早都齐活
3: 的，
2: 你们
3: 作弊，
2: 你们摆的也是一样的吗？
1: 不是一样的，
4: 你看看，我就说你们在那选半天，肯定没研究好事，作弊了，肯定作弊了。
0: 你们选一天，我刚刚，
4: 我们赢了，我们先选，
0: 我就睡了几觉了，在那边
4: 睡了几觉了，什么？
1: 我们没作弊啊，
5: 我们是心有灵犀，
0: 是。到你呢？
1: 到我了，那个这是啥菜？
5: 我忘记了叫啥名了。
1: 那个木耳。木耳的这道菜是木耳炒大葱，
5: 葱炒木耳，
4: 黑木耳炒大葱，
1: 哎，就这个，
4: 是啊，
1: 黑木耳这个炒大葱，
4: 是
1: 我们这个东北吉林的黑木耳啊，你
4: 看，木耳胡萝卜，我这里边，
1: 好吃吧？
0: 超好，嘎嘎好吃，
1: 这菜真的很好吃，那木耳，
0: 嘎嘎好吃，
3: 还有一盘，那你一会儿消灭的，
1: 必须消灭，打包带走，
0: 只有个米饭就爽，
1: 就是，
5: 嚼完了吗？兄弟们。这一环节即将在这里告一段落，让我们最后品尝一下来自于东北的美味——大冷面。哎呀，
4: 齐活了！
1: 齐活了！
0: 齐活了！
1: 齐活了！
2: 啊，全完事儿了！
1: 一键三连，又一键三连，我们仨齐活了！
0: 齐活！
1: 来见证这个高光时刻吧！
4: 他们是赢了是吗？
2: 赢了！
1: 我们赢了！
3: 那也不能让你们老输吧？
0: 我们现在打和了，刚刚他们2分，
1: 2分，
0: 我们刚刚那个维哥输了有1分。
1: 目前的比分就是2-2了，我们现在已经打平了哈。当然，我 我们的游戏仍在进行当中，那我们出发去下一轮的挑战哈。那这个桌上还剩了很多这个甜品，我都不用 Q 哥，都已经开始炫上了。
4: 吃
0: 大果子。
1: 队长，刚才咱记错就是这个。
4: 不是，就这个。
0: 这不是，据说这个是油条，你下面也是写着油条。
1: 油条。
0: 你突然说个不知道什么名字，我以为说是那个饼，那个饼就是叫大什么饼。
3: 哎，那油条为什么要叫大果子？
0: 原来它是
3: 大饼果子。
4: 不知道。
0: 你就是拉饼哥。

0: 名播出。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本节目由吉林大米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来到高手云集，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本节目由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每一个高手的奋斗都是个人幸福最踏实的注脚，而每一份匠心的汇聚都在共同书写这个最美好的时代。首先呢，让我们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欢迎。欢迎知名喜剧演员、自媒体博主星泉，欢迎。欢迎资深媒体人、主持人、演员圆圆，欢迎。欢迎资深媒体人、主持人秉慧，欢迎。

0: 这是一段比较特别的舞蹈哈，那答案呢就藏在这些舞者的身上。
1: 大家好，我叫赵希怡，我一侧佩戴着人工耳蜗，顺利完成了高中生涯。
2: 大家好，我叫孙家生，是长春市特殊教育学校一名高二学生。
3: 大家好，我叫姚如雅，我来自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舞蹈专业，我是大三的学生。很幸运的是我佩戴了上蓝牙助听器以后，能听见美妙的乐声。
0: 其实呢，我们今天的高手啊，就是站在孩子们身边的刘畅老师。他的职业身份呢，是一名助听器验配师。那助听器验配师呢，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那日常又是怎么样的呢？
4: 我是双耳及重度听力准师，从前无声不成响，如今我能听见光的声音。
3: 这个我们发嘶的时候是有风的，知道
4: 知道，也能开口诉说心底万千。
3: 作为一名助听器验配师，我们要通过专业的助听器验配技术，让每一位听障人士听见声音，然后通过系统的语言康复训练，让他们学会说话。同时呢，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组建家庭，收获爱情，享受同等的幸福人生。
0: 之前想象中啊，这个助听器只要买来只要带上就行了，然后原来还包含这么多，
5: 还要找对象，
0: 还有售后服务，这么全面。
3: 对对，
0: 作为一名助听器验配师啊，是不是一定要学会手语的？要不然很多孩子就没有办法交流。
3: 在我们的职业标准当中是没有要求必须要学手语的
0: 哦。
3: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工作当中遇到了有很多手语的听障朋友，他在需要配助听器的时候呢调试过程当中也需要去沟通，什么地方不好我们需要精准的去校准，所以我觉得学手语很必要。
0: 那助听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给大家看一看。
3: 这个助听器的话呢，那第一个呢就是麦克风啊，中间是放大器，前面是喇叭啊。那么麦克风的作用呢，就是把外面的声信号通过麦克风转换成电信号，中间的放大器呢也叫芯片，它是有对电信号进行放大、压缩、降噪、处理，还有电脑编程的作用。然后把这个电信号处理完了以后，传到前面的这个喇叭。那么这个喇叭的作用呢，就是把这个电信号变成声信号，传到耳朵里，让你听见声音。
0: 那我们也请两位试一试，请秉慧在远处说一句话，然后把这个接收器给圆圆老师。
3: 可以。

0: 上课的时候距离远了，我听得不清楚了，那我就需要这个蓝牙麦克风和这个助听器蓝牙匹配以后呢，老师夹着这个麦克风，同学带着助听器，老师和这个学生之间距离只要不超过20米远，他都能听得很清楚。
1: 有点像我们平常拍视频用的那个无线麦，
0: 对，
1: 有一点点像。
0: 是的，是的。
1: 好，那现在也请秉慧给我们演示一下，你可以走到稍远的地方。
2: 佩戴好了哈。
1: 嗯，佩戴好了。
2: 那我离你俩远点。
1: 好。
2: 看啊，我现在说话都能听到啊，我把麦克关了。
1: 说话再小声一点，
3: 他俩
1: 可以捂着嘴说话，再小声一点，
0: 很小很小声，很小很小声。
1: 你来说一个词，然后我们来复述。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4: 哎，你太棒了！
2: 嗯，我要把麦克打开哈。刚才我悄悄的说话，我的音量已经放到很低了，没想到二位都可以听到，
3: 非常清晰，就像在耳边一样。
1: 哦，所以这是我真的第一次了解这个助听器的一些基本原理。好好，谢谢，谢谢两位。如果错过了那个语言发展的黄金期，之后就需要很长时间的适应和学习的过程，是吗？
0: 对，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佩戴助听器的话，一定要早发现，早佩戴，早语训。
1: 之前看过一本书嘛，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就说了，他这个学说话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那平常你教孩子们说话是不是也很难呢？
0: 教一些孩子说妈妈，就教了一周才学会说妈妈。
5: 老师教你们说一句话，是妈妈我爱你。这个妈妈是鼻音，用的是鼻头。首先我们要学会是摸和啊连到一起的。
1: 在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孩子，听到他们的孩子叫爸爸妈妈，都是非常的激动。
0: 对，特别激动，因为很多孩子从小不会说话，所以呢，他即使这个爸爸妈妈做了父母，他也没有听见过自己的孩子喊爸爸妈妈。特别是呢，就是我们接触了很多，对于成人康复。就是小的时候呢，他没有带过助听器啊，或者说他没有学过说话，然后长大了以后他想学说话，这样的人确实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因为他这个发音器官都比较僵硬，教他练呼气吸气还有口舌操，你看他有很多舌头都不太灵敏。那么然后呢，我们再从基本的拼音开始练习声母韵母，然后到最后的单词句子，这样一步一步的教。
1: 哎，那你这里有没有那样的案例，就是成人之后然后再带上助听器逐渐学习的？
0: 我这边有很多
1: 很多很多。
0: 对，我们一个女孩她是到23岁的时候才开始带助听器，现在说的是不错了。
1: 她叫什么名字？
0: 她叫白江。7年前的时候的一个故事，这个女孩呢，她是一个聋人，就听不见声音也不会说话。我给她做了听力检查以后发现呢，属于极重度的听力损失。她从小吧，她生活在一个聋人家庭，他们这一家人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能有一个人能学会说话然后他呢这个时候又恋爱了，也特别想就是跟男朋友能语言沟通，而且确实当时工作的时候也需要一些语言的沟通，所以我给他带上助听器以后呢，我就教他爸爸妈妈。当时他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是什么呢？他能发音，只是不清楚。因为聋人他第一次发音，他不会像我们说爸爸，他说的话也是笨笨闷闷，就这种声音。他就是在心理上特别想学说话，然后我当时想那我可以尝试一下。他就回家以后跟他的爸爸妈妈就讲了，说我能听见还能说话，然后他爸爸妈妈就特别高兴，就跟着他一起来找我了。然后那天呢，我又把助听器给他带上，带上以后，然后我又教他说爸爸妈妈老师，然后爸爸妈妈他听不见，看见口音他明显看到是喊爸爸妈妈。当时爸爸妈妈就特别激动，就站起来说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孩子能学会说话，虽然我听不见，因为他们家没有办法能会说话，

0: 所以都是靠着大爷，有时候帮他们做一些事情啊，出去办事。所以现在的话呢，大爷年纪也大了，他们也不太好意思，总是麻烦他。所以今天啊，无论如何，只要他能听见声音，学会说话，多少钱我都要给他把助听器买上。当时吧，就是给他，大爷就发了视频，然后问大爷说：“哎呀，我能学会说话了。”然后大爷当时特别生气
1: 啊，为什么是特别生气呢？
0: 特别生气，说让我接视频。他跟我说，20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见过声音，也不会说话，他怎么可能现在学会说话呢？你不能做黑心的商家，你不能把钱赚到聋人的头上。所以当时其实我也很委屈，但是他们听不见，他们三个人看见我就是非常期望的眼神。我说，我先给他把助听器配上，半年以后如果这个孩子学不会说话，把助听器退给我。所以他大爷就同意给他配了。这个女孩她的毅力啊，就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就是每天我把我的发音资料给她，她去学习，然后呢，她是一遍学不会，十遍不行，100遍。然后还有一个更幸运的是，就是她的男朋友每天都教她说话。他们俩结婚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请柬，这个男孩的妈妈看见了我，一把就抱住了我，她说：“哎呀，刘畅，谢谢你。就是如果没有你，就是这个孩子学不会说话，我也。”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儿媳妇。
1: 哦，那白江现在怎么样呢？今天啊，他听说刘畅老师来到节目现场，还带来了一段视频。
2: 大家好，我姓白江，曾经我因为自己一辈子行囊又没住过社交流，从哪不敢说吧，能憨厚说话。而今天我学会了说话，我用心感恩看见是他为我欢喜的短期的人生，也换更多的心脏还有能打破科学的翻音方法，更把狗叔五哥的世界拥抱狗哥的美好。
1: 好，谢谢谢谢。眼睛里好像有点泪光呢。
0: 是的，其实他走到今天嘛，真的是特别不容易。从他开始，然后我陆续教了很多很多聋人说话，也给了很多爸爸妈妈，很多我们听障人士很多的鼓励。
1: 那也想问一下几位老师哈，刚刚看了这个视频，我相信对畅姐的工作哈有了更多的一个了解，真的是一份特别有意义的工作。
3: 他把这些听障人士从无声的世界带到了有声的世界，不仅仅是帮他们敲开了这扇门，他是帮他们推开了这扇紧紧的门，太伟大了。
4: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小小的助听器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5: 拯救了很多个孩子，拯救了很多个家庭，向您致敬，谢谢您。
6: 我觉得他们不叫残障人士，我觉得他们也不叫有缺陷，我对他们最大的尊重就是拿他们当作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0: 我代表听障人士谢谢你。
1: 刘畅老师不仅是验配师，还教发音，甚至还包售后。您刚刚也说了，介绍相亲是吧？
0: 对。
1: 今天呢，得知你要来，也有两位来到了现场，我们来看看他们是谁。来，有请。
7: 大家好，我是张书豪。
1: 欢迎欢迎。
7: 特别感谢刘畅阿姨给我带了助听器，也能听到声音。会说话，在学业上帮助我很多，
0: 真的是看着他一路成长的。初中毕业的时候呢，他学习成绩不太好，我就给这个孩子我说找了一个学校，我在我们的残疾人中专学了一个雕刻这个专业。毕业了以后呢，然后我帮他找了一个这个义齿公司学的做这个假牙，一直到现在。最后一件心事就是人生大事，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举办一个相亲会，所以后来就促成了这一对姻缘。
1: 所以您这个售后真是包一辈子呀，从小 小到大啊、嗯。听说今天。

0: 来到现场，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刘畅老师。
1: 我爱人是怀孕了，我马上有小宝宝了。
0: 恭喜恭喜！好，那我们也谢谢二位，也恭喜你们要迎来自己的宝宝，谢谢谢谢。最后能不能也教我们一句简单的手语？那我先帮您拿着，
2: 伸出我们的左手的大拇指。这个大拇指在手语社当中代表一个人的头，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呢，我们会抚摸他的头，用我们的右手抚摸左手的大拇指，就是爱，像我爱你，我爱你们。哦，
0: 谢谢谢谢刘畅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一场感动哈。高手每一个行业标准都不一样，但是前提呢就是要有爱。我们今天呢感谢刘畅老师，我们也希望爱的回响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让爱的回响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谢谢谢谢刘畅老师，来您的鲜花，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3: 本节目由极致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极致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
0: 剑中尽显时代风华。那今天呢，我们的高手啊是来自吉林市的陈玉秋老师，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旗袍制作的传承人。
4: 满族旗袍是中华多元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服饰之一，这种十字整衣型的裁剪方式是中国传统服饰独有的。每一件满袍它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
0: 高手云集，首先让我们有请高手陈玉秋老师，有请。哎，那陈老师您做旗袍有多少年了？
5: 算下来得有40多年了。
0: 您为什么会选择做旗袍呢？
5: 我从小就喜欢。我们家庭也是一个传统文化氛围非常浓郁的这样的家庭。小的时候我是姥姥带大的，然后我就一直记得小的时候我姥姥就是穿着一个蓝色的那种布的那样的长袍，就是在我印象中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这种蓝色，就是我儿时的一个记忆。
0: 在心中留下了那种美的印象。
5: 对，初中毕业之后呢，我就毅然决然地学了这个服装设计制作专业。
0: 今天呢，陈老师啊也带着他的很多作品来到了现场，那我们首先呢一起看一段非常美的旗袍走秀，来有请。
5: 好的。

0: 谢谢谢，也谢谢陈老师带来这么美的作品啊。那我听说啊，这几件旗袍他们是有自己的故事的，是吗？
1: 是的，这件旗袍是我师父的父亲的作品，他至今至少有60年的时间了。你看他的工艺是非常考究的。这一件作品呢，也是非常有故事的，是我师父做的作品，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件旗袍。他已经有40岁了，他40年没有任何变化，
0: 是
1: 看起来还像新的衣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两侧的作品呢，是我近些年的一个改良旗袍的作品，也是更加融入生活，更舒适，更适合我们现代的这个日常的穿着。
0: 那从这个作品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审美的变迁，那也可以看到这种技术的传承哈。
1: 是的，
0: 好，谢谢陈老师，也谢谢几位。那现在呢，我们面前这些也都是陈老师的作品。那这种呢，就属于传统的满族旗袍、满族旗装的样式哈。
1: 对对对，最早的旗袍的形制就是这样宽肥的，不是现在那种特别修身的。对，
0: 这个好可爱呀、
1: 这个、是我们第一进校园带着孩子们去做的，是一个小工艺品。
0: 旁边呢，这个摆的就是正常的这个大人身材尺寸的。那我想知道。

0: 哦，这两件作品应该费了很多功夫吧？
1: 是的，我们这每一件作品都得做至少是一个月
0: 啊，
1: 甚至几个月。
0: 哦，哎，那平常会不会有这个古装剧组找您来定制啊？
1: 也有，但是我们就是现在没有那么多的人，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给一些个博物馆去做一个定制了。
0: 哦，从我的这个角度啊，看到这个红色的旗袍上面那个蝴蝶，感觉好像在不同的光线的角度下有不同的光彩。
1: 对对对，它就是。是我们中国的织锦
0: 哦，织锦，
1: 织锦它就是五彩的。
0: 那今天呢，陈老师也要在现场啊，给我们讲解一下旗袍的制作技艺。当然了，我们这个这么大的衣服要做一个月，在现场肯定是来不及啊，这个时间。那我们现场的陈老师用一个娃娃的衣服来给我们简单的讲解一下。
1: 好的，
0: 来，陈老师有请。
1: 好的，那么我们满族旗袍制作技艺呢，首先它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0: 哦，
1: 第一个特点呢，它就是平面的剪裁。看我们展开了，它是一个平面的，这为一个中心轴。
0: 嗯，
1: 然后以两侧的袖子为一个平行轴，看，把腋下这一块剪开。
0: 嗯，
1: 按照我们的一个胸围，这样的一件衣服就剪好了，轻剪裁，重装饰。
0: 哦，
1: 那么我们是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它的装饰上，包含着这个镶、滚、嵌、荡、盘、绣，就是每一个工艺都是非常非常的精致的。比如说我选择给我这个小娃娃，哎，去给他做一件一个蓝色的小袍子，选择的这块织锦呢，它就是一个江崖海笋纹，它是在传统纹样中，它就寓意着浮山受海。传统纹样也是讲究这个对称之美，
0: 哦，所以要让它在中间。
1: 对对对，按照我们这个纸板去给它画下来，我们去给它掏一个前面的这个襟儿，一定不要反了。有很多学生就是他剪的时候说，老师，我是剪的正面，但是我一翻过来它就是反了。
0: 它一定是在右边。
1: 对对对对对，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剪了，折上。然后剪出来我们的这个领型，一般是先把后领剪出来，哎，然后呢，我们再去剪前领和我们的这个襟儿。
0: 这个就是右边的开襟。
1: 对，
0: 哦，
1: 这个满族旗袍的第三个显著的特点，它就叫后置式的衣领。
0: 后置式，
1: 对，
0: 哦，
1: 什么叫后置式的衣领？你看我这件旗袍，它可以没有领子，它可以随着我们旗袍的脏污破损，随时去可以换一个新的领子。
0: 哦，
1: 是不是非常的科学？还可以随着季节的冷暖呢，比如说天气热了，我就可以把领子拆了
2: 啊，冬天完换个毛领。
1: 对对，
2: 太有智慧了。
0: 那见缝不见针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像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有接缝的，但是你是看不见针迹的，都是用了一种隐形的针法。
0: 哦，
1: 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藏针法啊，左面挑一针，右面挑一针，在你出针的地方的最近的距离，看是不是这是最近的距离，然后我们去挑，是在内里挑。你是不是看见我缝过的痕迹？
0: 哦，
1: 你试一下。
0: 好，这里对吗？
1: 这是再往前，
0: 再往前。
1: 哎，对，
0: 天，
1: 往前，
0: 不对啊，
1: 不对，是往前。你真的出汗了，你的手。
0: 嗯，对，
1: 是这样，看，是这样，明白吗？
0: 哦，明白了。哦，
1: 对，向前。
0: 哦，
1: 然后
0: 好，全整明白了。
1: 摘上它的对面，向前。
0: 这样。
1: 哎，这是往南的面。
0: 全整明白了。
1: 整件大衣服就是我们每多一道边儿都是用这种方法去缝一遍，不止缝一遍，有的甚至缝三遍。
0: 旗袍制作中啊，我觉得盘扣也是特别美，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改良旗袍嘛，有丰富多彩形态不同的盘扣。那今天呢，老师也要教我们一些简单的盘扣制作小技巧。刚刚看到圆圆姐已经跃跃欲试了，
1: 去
0: 新泉去体验一下。
1: 那我今天就带着大家去做一个我们正宗的一字盘扣啊。首先呢，我们把这绳的一端握在手里，这端要短一点，哎，另一端要长一点啊。把手打开，哎，然后把这一端拿过来，在大手指上绕一圈，哎，把这两端的线调整成一样，差不多一样长。对，我们把最初在手里转的这个线放到这小手指这夹着，然后我们轻轻的把大手指这个圈给它拿下来，哎，摁到这根直线上。 然后拿着我刚才让你记住的这根线啊，拿过来，哎，谁都别压着谁啊，把圈都压在下面，
2: 穿过去对吗？
1: 对对对，把它拿下来，用另外一只手拎着这个小梁，像一个小筐一样。
2: 哎，等会儿筐搁哪？我
1: 梁是这个啊，大手指的这个就是你的小梁啊。
2: 好的。
1: 然后我们记住顺时针啊，顺时针。拿着绕过一个小梁，从中间这个洞穿下去，然后这个也是，这面也是，绕过一根小梁，顺时针，从中间同一个洞中穿下去。嗯 ，OK。
2: 好的，穿过去了。
1: OK 了。
2: 啊，走。
1: 也不是那样穿的。
0: 怎么样？怎么累成这样啊？
2: 老师手把手教的我，我觉得我感慨，我学习能力太差了。
3: 光看你觉得自己会，但一学呢就废，所以我也就不去学了。我看新泉这个努力的样子，满流的满头是汗的，我觉得不是什么简单的玩意儿，
2: 咱就别霍霍人家。
4: 像我们女生要看着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0: 对，
4: 刚才看老师剪裁也好，还有编这个小绳也好，其实都是很好玩的。我觉得就是咱们非遗嘛，最重要的就是让别人看见。
0: 哎，那我想知道啊，这样做旗袍一做做一天不会很辛苦吗？
1: 做任何手工它其实都是很累的，但是你要乐在其中，其实你投入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烦恼，你的心目中只有它呈现最美的样子。
0: 那现在您也有自己的学生吗？
1: 这些年也带了无数的学生，也走进了很多所学校，也是想通过这种非遗进校园的形式，让更多的孩子们、年轻人们去了解到它，去伸手触摸到它，亲手去制作它。
0: 听说您也带着您的作品走出了国门，到很多的国家进行展览。
1: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些作品都出去过，包括我们这也都是我们受邀参加咱们中国传统手工邀请展的作品。衣食住行嘛，在我们这个生活中，实际上衣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0: 虽然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衣为首。
1: 对对对，我也想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去喜欢咱们传统的服饰文化。我总是在想，老祖宗的好东西，它不能只是锁在工作室的柜子里，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把它好好的传承下去，这才是对老祖宗手艺的敬畏。把这个硬扣变成了一个这些年呢，我也走进吉林的很多院校社区，开展这种技能的培训，前前后后已经教了上万人次了。我也与吉林多家的博物馆合作，也让更多的人看见老手艺该有的样子。对我来说呢，满足旗袍早已不是手艺，是我一辈子要扛起来的事。我要让这朵从白山黑水长出来的文化之花能够在新时代亮起来。
0: 哎，我不知道杨老师哈，作为工业领域的专家，像对服饰这些会感兴趣吗？
5: 哎呀，我觉得特别感谢啊，陈老师今天这种带来了绝美的这种服饰的这种文化，这种艺术美啊，这种陈老师的儒雅当中也藏着这精益求精的这种追逐和雕琢，把咱们满族的这种服饰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种文化传承下来的。
4: 其实就是刚开始学生走秀的那一幕还在我的脑海里转来转，那些女孩子们青春阳光，但是穿上了老师的衣服之后，却给大家一种温婉清丽的感觉。那个衣服已经四五十年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它也不过时，也很漂亮。这个就是我们非遗传承了这样的一个魅力。我相信今天我们的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也会想亲手做一件这样的旗袍。
3: 陈老师就是以匠心守初心，用旗袍之美讲述了我们吉林的民族故事。感谢陈老师。
0: 谢谢。我想无论国家，无论民族，无论肤色，但是对美的那种感受和欣赏是共通的。那也非常感谢陈老师能够把中华之美传播给全世界。谢谢，谢谢。
6: 手语连接世界，旗袍诉说传承，温暖是底色，匠心是灵魂。高手云集，下期再见。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7: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2: 姐姐。对，
6: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2: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
6: 啊，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6: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6: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明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 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5: 对，
4: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5: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5: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5: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 棋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

0: 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2: 是。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3: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用这种方法。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2: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3: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3: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嗯，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0: 不是染的。哎，
1: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嗯，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 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2: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2: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2: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2: 再猜猜。
0: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2: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0: 70多岁了。
2: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2: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2: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2: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2: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伯伯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
2: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2: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0: 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8: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8: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 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8: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8: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9: 陈支书。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

0: 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 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说优诺上山这半年，游戏也不打了，每天早睡早起，吃苦耐劳，也学会了懂礼貌，讲规矩。我都不相信他是我的儿子。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说一遍，反正这鬼地方我跟优诺肯定是不待了。你要是愿意呢，就跟我们一块下山，咱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你要不愿意，咱俩就离婚。
0: 你把钱分我一半，从此以后咱俩一别两宽，我带着优诺单过，不打扰你休息。
2: 我破产了，没有钱可以分。
0: 你胡说！我上山之前才上的卡，
2: 下个月就还不上了。我还告诉你，老赖的孩子是上不了国际学校的。 你听我一句，带上儿子安心的留下来，等咱们把接下来的疗程给做完，孩子的网瘾真的戒除了，咱们再做打算，好吗？
3: 哎呦，你这里头是装了多少软件啊？
4: 这一开机1万多个软件一起运行，那电脑它能不慢吗？
3: 是吗？我就按平时那些软件装的呀。这，爸，是不是有黑客攻击啊？<笑>那黑客得多无聊啊！攻击你干嘛呀？你这电脑里头有国家机密啊！<笑>不过说真的啊，这小姑娘的电脑啊，就是得注意点，尤其这个摄像头啊。 别回头啊，被人给黑了，啊！我看看。好了，来，你自己试试吧。我去那屋看你妈那电脑。

0: 站起！你站住！你都看到了吧？你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就他上次让你拍燃气表那会儿，我当时都气坏了。我竟然有个监控我爸的妈！我那时候挺想告诉你的，但是吧，我看他。我看他每天那么焦虑，那么不安，我挺可怜他的。我说吧，我怕他崩溃。我不说吧，我觉得对不起你。
1: 哎呦，没事，你别哭啊！没事的。
0: 我知道，那不都是因为我吗？我要是不来上学，就不会来老乡家，就不会吵架。我还不如我去上个职高呢。
1: 呀，你说什么呢？不能那么想啊！来，坐下，咱俩坐着说啊。你别多想。好不好啊？首先，爸爸没有不高兴，也没生气啊。不就是家里装了个摄像头吗？其实啊，你妈妈都是为了我好。你看我在家一个人那么粗心，经常忘了关火呀、关水龙头呀，那多危险呀！妈妈是为了看见啊，提醒着我点儿。再有就是我。出门啊，进门啊，不就不用跟妈妈报备了吗？多好啊！
0: 你别说了，爸，我都知道。
1: 哎呀，没事，你不多想啊，没事了啊。

0: 说你啊，养个鸡你还能下个蛋？
1: 别造了啊，别造了，这都你拉的。
2: 喂，
3: 你找我干嘛呀？
0: 什么我找你？你给我打个电话，
2: 我在你家呢。
3: 啊，那个，呆呆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什么事啊。
2: 挺好的，就是你家这祖宗也忒能造了吧？我这跟屁股后面我都收拾不净。
0: 我跟你说，我快阵亡了。我这辈子除了给我儿子擦过屎，谁的屎我都没碰过了。
3: 别换人。这样，
4: 我这就出发啊！我最快啊，
3: 明天这个时候能到。
2: 这么快？不休年假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5: 都是我设计的 bug 问题，你帮我呀，
3: 跟大家解释解释，给大家添麻烦了。你也先别着急啊！
0: 你说什么呢？什么 bug？
2: 跟谁说话呢？
0: 你是找借口开溜吧？
3: 我马上就出发啊！啊！你说？哦，行啊！哎呦，那你帮我呀，谢谢大伙儿。
2: 咱大伙儿啊，得坚持坚持。
3: 顶一顶啊！我呢，明天早上起来我就动身。好嘞。
6: 什么事儿啊？
3: 啊？哦，也没什么事儿。一般意外啊，还能应付。但是明天早上得赶回去啊，
6: 这不还有两天假期呢，这不能在这儿弄啊。
3: 还真不行，必须得回去，好多数据啊都在公司的服务器里呢，那就得我回去弄去。哎呦，
6: 哎，那个跟空调没关系，是猫的关系。
3: 哦，我今天在客厅睡，你晚上好好睡一觉啊。

0: 呀，别看啦，你闺女生你的气了都不来送。
1: 你看你当妈的这么不了解孩子，佳琪那么想回平城，那现在下来送我啊，那当着我的面再哭出来那不就不好了吗？
0: 哦，你了解她好吧，你们父女俩是惺惺相惜。
1: 你看你这是
0: 哎，你们在路上慢慢开啊，一会儿累了的话就赶紧找地方休息，别赶夜路啊，不着急。
1: 知道啊，好了走了啊。

0: 你慢慢开啊，不在乎这点时间呢啊。到了赶紧给我打电话。
1: 走了啊。
2: 起来了，那你不去送你爸？你爸这么大老远的特地来看你，太不懂事了吧？
3: 这是你放我爸车上的，我给你拿回来了，物归原主。我没跟我爸说，你也别太过分。

0: 给你发微信啊。行，这么着啊。
1: 美女。
2: 哦，不好意思啊，我以为是顺风车呢。
0: 哦，没事儿，我接人呢，要不然真想烧你这段。
2: 小丁。
3: 哎，姐，他来了，咱走吧。
4: 姐。
2: 原来你是接佳如姐啊？
4: 对，她接我去看房子，你们认识啊？
2: 不认识，就是刚才差点上错车了。
0: 哎，姐，你们认识啊？
2: 这是我领导。
4: 哎，你是要回家吗？
2: 嗯，
4: 正好顺道了。小丁，你方便捎她一段吗？
0: 我方便，当然不介意了。小姐要不怕晚啊，送您回家都行。来，上车吧，快。
4: 来，小山。
5: 现在差不多60亿左右，给导演看的版本肯定得精简，我争取明天缩到45页，您再看一遍。
6: 几首视力读物都配读出来了吗？
5: 已经定稿7份了，还有3份明天出初稿。
6: 明天一早交给我，于姐催着要的，她后天约了导演见面。
5: 她又开始反客为主，指手画脚了。
6: 往前赶赶，早点定下来也挺好的，就是辛苦你们了。
5: 我们不辛苦，我们看的是您。
4: 小区有点旧啊，回头都得重新装修。
7: 咱们现在去看的下一套啊，格局特别合理，精装，南北通透，而且采光好，叫价才540。
8: 是孩子要上4中那家吗？
7: 没错，就这家。哎呀，这不都为了孩子上学吗？
9: 来啦！
0: 哎，黄姐你好，我带客人来看房了。
9: 哎，你们好。
0: 来，请进，请进。
9: 哎，不用套鞋套了，没事儿。
0: 那个，我介绍一下
9: 啊，
0: 黄姐，叶先生，何小姐。
10: 黄姐，给您添麻烦了。哎
9: 呦，这有什么麻烦的？你们先随便看看吧。
11: 你那贴太薄了，再厚一点。你那个也是厚一点。要不然它一晒，这杆就没了。
12: 这样可以了。
11: 对，这样可以。再厚一点。切厚点，你那也是切厚点。尽量切大。
9: 师姐，要不让我来试试吧？
11: 你行吗？
9: 学呗。
11: 好。
0: 那行，
4: 行了，小丁，咱不看别的了，就这套吧。
0: 我早就看出嫂子满意了。
10: 成，我也满意，就他不折腾。
0: 行，
4: 你满意，你还一直掐我。
10: 我傻媳妇儿啊，不看价啊啊，上来就满意，我高兴。你让小丁怎么往后谈？看看兴隆小学去啊，
7: 没问题，咱过个马路就到了。
9: 你看这样行吗？哎，行，挺好的。哎呀，
13: 没事吧？
9: 流血了。
13: 瞧我真是笨手笨脚，没事。哎呦，没事，师姐，
11: 这是上周杀鸡的时候刚沁的，效果没有老纸好，也能用
13: 啊。没事，师姐，我屋里有那创可贴，回去处理一下，我很快就来啊。
11: 哎，那不环保。

0: 少？
1: 全是眼儿，打豆子就是这样子。
2: 我真的疼。

0: 也回来了？
1: 优诺受伤了，可能是第一天劳动有点不太适应。
0: 哎呦，还真是，
2: 我也是第一天干活不适应，你看笨手笨脚的，我还把自己手给切了。谢师弟送他回来，那你先忙去吧，我给他处理一下。
1: 行，那我先回去了。
2: 哎，

0: 会，我昨天搜到身了，那么大串钥匙，钥匙在我肯定能摸到。
1: 我们非得找到钥匙才能走吗？
0: 那当然了，找不到你爸转移财产的证据，你妈离婚就拿不到一分钱，咱俩黑西北风家，房本、车本、银行卡都在那里边，证据肯定也在里边。
1: 那他一定放在家里了吗？万一放在公司里了呢？
0: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我说不定还给了他哪个狐朋狗友呢。
1: 妈妈，我不想捡豆子了，咱们现在就走吧。
0: 儿子，再忍忍啊，妈妈一定能想办法找到证据。妈的杀手锏还没使出来。
1: 什么杀手锏？
0: 小孩不用知道。
2: 回来啦。现在累不累啊？哎，你帮我把窗台那个药皂给我拿过来。

1: 老公，帮我搓个澡。你今天肯定也出一身汗吧？一会儿我给你放点热水，你也泡泡，解解乏。
2: 一起坐的那块吗？
1: 怎么被你用成这个狗样子？一点槐花香味都没有了。

闭着眼睛念叨什么呢？让我搓个背都不肯，还生我气啊？那么久不见我，还离我三丈远，我身上有刺儿啊？

0: 干了一天活不累吗？回来还打错。养生也要有个度，你再这么做下去，一会儿椎间盘都该突出了。今天不违规，这么久不见不想我。
1: 行了，
0: 行行行，那我不缠你了，跟你说正事儿。老公，不就是管教孩子吗？咱回家也一样可以管教呀。我跟你保证，回家之后一切严格按照你的规矩，跟这一样，我绝对不给尤诺走后门。再说了，你要养生，回家也可以养啊。
2: 求求你了，带我回家吧，这个鬼地方我连洗个澡都洗不痛快。那回家吧，老公。
1: 行了，

你别再跟我耍花招了，行吗？我都告诉你，我已经破产了，咱们的好日子到头了，你就面对现实，放下欲望，带着儿子在这儿过几天清静的日子，不好吗？

0: 喂，
1: 猫食产了吗？
0: 你先别跟我说这个，我先问你，你是不是在家里头装了摄像头？
2: 你监视我？
1: 我哪是监视你呀，我那是看猫。
0: 那你怎么不说告诉我一声呢？
3: 陈丽啊，
1: 你是不是心虚了啊？你要是没有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
0: 这是我的隐私。
1: 就你跟冯丹那点破事儿，
0: 我告诉你啊，侯媛媛，你别太过分，你已经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1: 你要是不行的话，我立马就带着闺女回家。
3: 他好

0: 喂。
1: 啊，猫屎铲了吗？
0: 嗯，铲完了。
1: 那行，你晚上早点睡啊。
2: 睡之前喝点牛奶。
0: 你早点睡，那我先挂了。
3: 来了，嘿，凉皮儿来了。这凉皮儿啊，太难学，我整了半天，总算我学会了。
4: 你爸，以后您别做了，我吃不了多少，我叫外卖就行。
3: 哎，那不行，外卖哪有家里做的干净啊？再说这辣椒油是我现炸的。
4: 谢谢爸。
5: 嗯，我媳妇儿，那可真行啊。这今天第几顿了？好不好吃？来，我尝尝。
3: 哎哎哎哎，你好意思跟你媳妇抢食啊？边上去，边上去。
5: 那太吃不了了。
3: 去去去去，佳茹啊，慢慢吃啊，不够了，爸再去做，啊。
4: 哎。哎，你那边算的怎么样啊？还差多少？
5: 还差40万缺口。
4: 怎么就差40了？
6: 房价540万，二套房贷款160万，咱要付多少？是380万，再加上契税、服务费是400万，咱这房最多卖320万。你把什么公积金啊，什么基金全算上，也就360。400万减360等于多少？
4: 400万减360，40。
5: 那不就40万缺口了？哎呀，我琢磨着呀，实在不行，我去借个小额贷或者什么个人信用贷，先应个急，把首付先付上。
7: 我们这边还着房贷，那边还要借别的贷款，那利息得多高啊？咱们俩每个月挣那点钱，就什么都不剩了。
4: 一家老小把脖子挂房梁上过日子呀？再说用小额贷买房是违规的，一旦被发现，那咱们个人征信都得受影响。不行不行，我得要脸。
5: 你要要脸那就没钱，你要钱就不要脸，你选一个。
4: 我要脸。
5: 那你要脸我不要脸，我找陈丽借去，我大不了按房贷利息还他呗。
7: 圆圆姐能同意吗？她可是理财高手。
5: 她就算了吧，她最多就买点企业债，一年利息也就3%到5%。哎，轻一点，轻一点。你这把电脑整坏了，我又得多借7000块钱。
7: 你说企业亏了，还能卖机器卖厂房，亏咱这儿只能打碎了牙齿或者写一块砚了，那能一样吗？
5: 不，咱不有房子做抵押呢吗？
7: 所以我就给我尝尝。
5: 你晚上不刚吃完吗？我这拿陈丽那儿呢，还得。
7: 嗯，给我一个，就一个。
5: 行行行，行了，我杀熟去了啊。
7: 你早点回来啊。
5: 我尽量吧。

0: 哎，怎么黑着灯啊？停电了？你这黑着灯干嘛呢？
1: 看片呢？
2: 看什么片儿？我自嗨呢。
0: 嚯，这小生活过得挺滋润呐！啊，嚯。
2: 你说我是怎么就一下一下走到现在这一步了呢？
0: 走到哪一步啊？你这没少喝吧？
2: 这人生啊，就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你要是认命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牢笼里头待着；你要是不认命啊，你还得踏踏实实的在这牢笼里头啊待着。
0: 你这怎么回趟家这么大感慨啊？受什么刺激了？
2: 没有啊，我就是在思考一下我的人生能不能走个回头路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啊，别胡思乱想了。怎么着你还出家去啊？现在不挺好吗？女儿乖巧，老婆贤惠，要什么自行车？
2: 对啊，女儿乖巧，老婆贤惠。
3: 当然贤惠啊，这不贤惠能给你带孩子吗？
0: 不，你丫别吓唬啊，这跟谁说话啊？家里有人啊？
2: 那这呆呆吗？呆呆跟他肚子的宝宝他能听得见。
0: 行了行了行了啊，少喝点吧。
4: 来来来，
3: 要回去就喝得跟个傻子一样。
4: 吃点点，好吃啊。
3: 俩大男人在一块儿，没什么事就唧唧歪歪的，讨厌劲儿。
0: 那咱今天可说好了啊，我那边一签完合约就把账户打给你，你回头跟远二姐说一声。
2: 不用说。
0: 行了
4: 行了行了啊，都自己兄弟谁不让谁啊，就你在家的家庭地位自己心里还没点数啊。
0: 替我好好跟远二姐说啊，算我谢谢你了。哎，
2: 他没问题。
0: 真没问题啊，我还没说呢就没问题了。陈丽，
2: 嗯，
0: 你看我眼睛。
2: 嗯，
0: 你是料想到我会缺钱，提前跟媛儿姐说了是吧？
5: 你哎呦，谢谢兄弟，哎呦，还不知道怎么开口啊，谢谢啊。
0: 你是我跟你说订房的时候跟他说的，还是今天给你打完电话，打完电话跟他说的？
2: 哎呀，
0: 陈丽，真是帮了个大忙。这年头借钱太难了，谁借你啊？
3: 说的好像能替我做主一样。那是40万6，40万6个点，不吃亏。
0: 我今天算是知道了，我这辈子就干对两件事儿，第一件是娶了我媳妇儿。第二件就是有你，陈丽，为难你了，兄弟。媛儿姐妹不高兴吧？
2: 这事儿我拍板了，媛媛没问题。
0: 好嘞，替我谢谢媛儿姐。
2: 你大点声。
4: 谢谢媛儿姐，行吧？行吧，你少喝点啊。电话转达到了。
0: 不行，我是大水决堤了吧。
6: 出来出来，出来！
0: 你先出来，
6: 我给你自己家尿去。
0: 我这上个厕所，你呀
6: 去。嗨，我给你尿马桶盖上，给你擦干净不就行了吗？
0: 不行，回你自己家尿去。
6: 不，陈丽，你还至于吗？啊！
0: 行行行，
6: 把门我看看。那你把那爪子给我呀、啊。我数三个数啊，你不开门，我可尿你家门口了。一，我尿了啊。二，行了，别送了啊，走了。
7: 孙子，你
0: 辈子别想再往这上厕所。
7: 这个小区当年主打的是三居四居大户型，两居室呢，在这个小区里是稀缺产品，而且能做到南北通透、明处明外人，已经非常成功。
8: 哎，您从这儿看，您这是阳台，你看外面，你看这景色多好啊，是吧？
9: 这家的哥哥姐姐纯粹是因为怀老二要换房，才这么割爱的。
7: 人家老爷子，老爷子喜欢中医，
8: 其实特别舍不得走。哎，这儿有小书房，你过去看看。搬新家了，开不开心啊？
10: 不开心。
7: 为什么不开心啊？
10: 我要闹回来就找不到了。
11: 报多少钱呢？
10: 报
11: 320。不能低于320。他俩都没钱，我也没钱。
12: 你放心吧，叶叔，我一定帮你守住啊。
13: 姐，我买了凉皮。
3: 姐，哎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公公一大早的就给我准备了午餐，我不能辜负他。你这两份都吃了吧你啊，看你瘦的
13: 吃。我哪吃得了呀？爱心午餐啊！
3: 今天我公公说让我吃清淡一点，前两天太油腻了。
13: 对了姐，你那个中介他做租房吗？
3: 怎么了，你要换房子呀？我可以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13: 我就是不想跟人合租了，但我这3-4千的预算5万以内没啥可能吧，要不然算了。
3: 你别，你可以先跟他了解了解情况再说。这小伙子呀，脑子特别灵，做事儿从来不走寻常路，都是些什么奇招怪招。重要的是啊，你说他心眼那么多，待人还特别真诚，让我对这中介的素质刮目相看。
13: 姐，你对他评价可真不是一般的高啊。
3: 那可不，长得挺帅哈，而且身材跟男模一样。你说说那些中介的衣服穿着多土啊，在他身上一穿，高级定制。哎呀，要不是他学历低，你肯定看不上，我都想跟你俩撮合撮合了。
13: 他什么学历啊？
3: 他好像。你不会看上他了吧？
13: 他是挺帅的，
3: 没看出来呀。你还是个颜控，你不是一直是属于那种对婚姻理性至上的吗？
13: 我是理性派啊。要是我没搞错的话，那个丁文博他是本地人吧？
3: 嗯。
13: 我一个外地姑娘，什么背景都没有，一个人在这打拼。要是能找个守家在地的本地人，户口房子一步到位，我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3: 小山，你好歹是一211硕士，文博人是不错，举止谈吐、待人接物都让人特别舒服。可是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你们俩得有的聊才行啊。
13: 姐，你是看琼瑶剧长大的吗？这精神交流在正常夫妻中最多占30%。那还得是那70%的物质基础达标的情况下。贫贱夫妻百事哀，物质基础不达标，精神再契合那也是白搭呀。皮之不存，卯将焉附。
3: 你只要自己心里过得去就行。那我回头问问他，看他有没有女朋友，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给你们俩牵线搭桥，好吗？
13: 好，谢谢佳茹姐。顺便再问问他爸妈是做什么的。
3: 这你让我怎么问呢？
13: 就，哎，算了，您能了解多少就了解多少，剩下的我自己来。

住了。

0: 喂。
1: 哎，小山你好，我丁文博。
0: 丁先生。
2: 哎，你有没有发现你什么东西丢了呀？
3: 我的名片夹，放在你车上了。
2: 对了，哎，那个你在哪儿？
1: 我给你送过去吧。
0: 那多不好意思啊，你还得跟佳如姐见面吧？你带给她就好了。
2: 哦，那行吧。哎，你不着急用吗？
0: 没事，名片总是有多的。就是那个皮夹，是我喜欢的牌子。
4: 哦，小丁，我们家那个猫是不是又窜你们院去了？
2: 哟，我没看见，大爷，要不您进院找找吧？好吧。
4: 好吧，得嘞。
2: 哎，不好意思啊，那个
1: 隔壁邻居猫找不着了，然后去院里找找。那这样吧，
2: 我下次见着佳如姐，我让她带给你吧。
1: 好吧。
0: 好，谢谢。
2: 哦，拜拜。
0: 五、四。

0: 们家那个猫是不是又窜你们院去了？
1: 哟，我没看见大爷，要不您进院找找吧。好吧，
0: 好啊，得嘞。
2: 还是住在平房，城中村还是四合院呢？
3: 走了，大家回家喽。
4: 好了。
5: 哎，师弟，
6: 哎，师姐，
5: 哎，你田师兄呢？
6: 师兄在那里面呢。
5: 啊，
3: 好了，大家回家
5: 了。老公，老公，老公。老公，叫你怎么不应我？
7: 没听到，你怎么来了？
5: 太阳都下山了，大家都收工了，你怎么还在这干活啊？
7: 手上还有点活，干完我就回去。
5: 咱们一块回家吧，我来接你回去。你最近每天回家都那么晚，我跟雍诺都睡了。你就这么怕我啊？
8: 躲着我？
7: 不是，你先回吧，干完了我就回去。
5: 干一天活那么累。瞧你这满身大汗的，喝口水歇会儿。
7: 我不渴。
5: 你喝一口。
7: 哎呀，喝过了。
5: 这个不一样，这是我用山泉水萃的炒大麦，可香了呢。真的，你快闻一闻。
7: 哎呀，你到底是来干嘛的呀？嗯，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5: 不喝就不喝，我走。哎呀！
7: 哎，怎么了这是？
5: 崴着脚了。
7: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5: 嗯，疼。
7: 哪儿疼啊？这儿疼。嗯，这儿疼。嗯，那哪儿疼啊？
5: 这儿疼啊。老公，对不起，我错了，你扶我起来，你快点儿。

0: 等优诺养好了习惯，我们一家人就下山回家。你呢，就好好管理你的公司，我就在家里好好做好后勤，把咱家那个大院子翻翻土，种上好多花。
1: 他们那个院子真大呀，空的时候约上三五好友来喝喝茶，开个小 party， 那么惬意的事情。
0: 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

0: 你怎么还来这手啊？你是不相信我破产了是吗？都告诉你了，别墅没有了，厂子倒出去了，汽车抵债了。
1: 你胡说！你刚才还说了要约上朋友去咱家喝茶，还要开 party，
0: 那是过去的回忆。我再郑重的告诉你，咱们的别墅没有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啊！
1: 陈东，你真是个王八蛋，你早就发现我录音了是吧？难怪你那么配合，还跟我来这么一出。逗我玩是吗？你当我傻子啊？
2: 行了，算你狠。
1: 就算老娘今天晚上见到鬼了，
2: 你去哪儿啊？
1: 回家。我告诉你。 我要带着儿子下山，这辈子你都休想再见到我们娘俩。

0: 哎，谢谢。找到买家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家房子320万，一分没砍。
1: 恭喜啊。
2: 你这好像没什么诚意啊。
1: 从此以后呢，我是又少了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0: 你还好意思说？上次在你家尿尿都不让。
1: 圆圆24小时监控我，在家里头装了摄像头还不止一个，这是我知道的啊。那你说，我见过谁干过什么？他是不是比我门清？
2: 人才啊！哎，那他卫生间也装了？
1: 可能有可能没有，反正我就看见俩，谁知道他装了几个呢？
2: 我上次在你们家还上厕所来了，
1: 所以我把你轰出去了。反正后来我是又查了一遍，没看见。后来想了想，卫生间应该不至
2: 于。哎，你是怎么发现的？
1: 就这回回老家，我给圆圆清电脑，我看见监控画面了。
2: 那圆圆挺了？
1: 没有，不想点破它。
0: 那你这为啥呀？
1: 这他起码有个抓哪，心里能踏实点。佳琪也知道了，夹在我们中间，左右为难，我是真心疼啊。那你是想了想，只要不影响佳琪，就怎么都行。哎，我那车上可能也有啊。我上回开高速，那一停下来，他就把电话打过来了，知道我在哪。哎呀，说了，佳琪还4年呢。行了，就这样吧，这日子真是挺难熬。

0: 今天叫大家来是主要说一下402号标书制作的问题。刚刚接到甲方的通知，投标范围又恢复到原来的4个小区。
1: 哎，不是说新龙家园呢要再等一等吗？
2: 东新庄出口改造施工方案
0: 内部已经敲定了，9月份正式开工。市政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马上公布这个消息。我们要跟甲方密切保持联系，随时更新情况，尽快把新标书制作出来。
3: 改造启动公开，
0: 有什么问题吗？
4: 没有。
0: 李凡，有什么问题？
1: 有，
0: 说。
1: 我得出去一下。
5: 他最近就是有点闹肚子。
1: 哎，文博，哎，我正要找你呢，你赶紧约上黄姐啊，先把合同签了，我可以把定金先付了。
6: 叶哥，东新庄出口改造的事儿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7: 新农家烟现在全线暴涨，您当初死盯那小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
8: 你听我解释啊，弟，哥不是故意瞒着你，这事是公司的商业机密。
7: 您不用我解释，我也怪不着您这个，但您要早点跟我说，那现在咱们的局面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
8: 怎么了？
7: 黄姐四叔那边房子已经定了，她非常的满意，她自己的房子马上就可以出手。
1: 那不挺好吗？赶紧签吧。
7: 帮我约黄姐啊，赶紧的，还有40分钟下班，
1: 咱们店里见。
7: 哥，您听我说完了，他的房子是搞定了，但是吧，
1: 但是什么呀？你说呀。
7: 您想买的房子价格涨了50万。
8: 啥？
1: 50万？他这趁火打劫呢。他
7: 现在消息还没有最终确定，
9: 改造方案一旦确定，这涨50万都算少的。
7: 周边情况您都了解，我说的不离谱吧这个？
8: 哎，行啊，你让我好好想想，回去跟你嫂子商量商量。
7: 我哥，我亲哥，您一定尽快。现在消息一出来，黄姐电话都被打爆了。
9: 我现在就等着给她回电话呢。您跟嫂子赶紧商量一下，这个加价
7: 到底要还是不要？这要晚了的话，这房子可就保不住了啊。
8: 好啊，我尽快。
10: 媳妇拨电话，
11: 我将拨打其父的手机。

0: 江小山拨电话。
1: 我将拨打江小山的手机。
2: 你把 PPT 尽快做出来啊，
3: 江小姐，
2: 详尽的。
3: 江小姐啊，电话。
2: 喂。
0: 怎么不接电话呀？
2: 开会呢，手机静音。
0: 房子要没了。
2: 怎么了？
0: 丁波打电话来说，黄姐的房子要涨价。
2: 涨多少？
0: 50。喂。喂喂喂，
4: 听得见我说话吗？啊
2: 啊，我听着呢。
0: 50只是现在，详细方案公布，估计还得涨。
2: 那咱这房子就没戏了呗？
4: 媳妇儿，别着急，急也没用。
0: 我现在过来找你啊，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2: 你不用，咱回家去。怎么了？
5: 一凡，哎，吴总来了，来接家属啊！哎，
6: 打球去啊？啊，这不是抽点时间活动一下？哎，哎，
5: 真羡慕林家属，这个十年如一日，双宿双飞啊！
6: 12年了，
5: 都12年了，比我想的时间还长，都成亲人了吧？
6: 是亲人，不是左手摸右手的那种。
5: 哎，行行，我知道了，
6: 我走了啊。哎，走了，一凡。亲人，我们俩还蜜月期呢。你好了吗？我都到了。
3: 您赶紧走吧，姐夫一会儿等急了。
2: 等我有什么用啊？我要是能把自己卖个50万还行，
7: 否则我们俩现在见面啊，就只能抱头痛哭，互相安慰一下。
3: 你还真别说，要是姐夫舍得把你卖给吴总，那别说50万，500万也可能。
2: 别胡说八道。
3: 我说错了吗？吴总家的大房子保守2000万起，他对您又那么舔狗，跟他结婚，房产证必须先加上咱的名。
2: 老公。
8: 生气，别那么小心眼行不行啊？你跟陈丽，你们俩不和同事开玩笑啊？陈年老醋有什么好吃的呀？再说江山那张嘴你还不知道，没一个把门的。哎呀，你别生气了，小心眼。你干嘛？哎，你别跳，坏了吧？
0: 哎，你别讹人啊，你试试看能不能打开。你看没坏吧？
8: 想吃什么醋
0: 啊？我哪有心思吃醋啊？房子没了，50万呢。
2: 没就没了呗，没了这套咱们再找别的。哎呦，你跟我气得我都饿了。
0: 你这心可真大，还有心情饿。
2: 孕妇想什么时候饿就什么时候饿。
0: 走吧。
9: 亲爱的，哎呀，咱们都想开点啊，不就是套房子吗？那兴隆家园算是什么段位啊？心肝脾还是肚脐眼啊？实在够不着的话，咱就往那肚脐眼下面挪挪，不见得不好啊。
10: 不挪，肚脐眼就是我最后的底线了。肚脐眼再往下挪，那都啥呀？那都，我一寸都不挪。
9: 你先别急着下结论，你刚刚心理上遭受了严重的暴击，得缓缓。咱们回家，回家从长计议。
10: 从什么长计什么议？啊，你要跟那个吴总假结婚啊？让我孩子叫他爸。行行，你们要去就去，我绝对不拦着。
9: 那我真去了啊！
10: 你敢？你要敢去，我现在我拿根绳，我吊死在你面前我。
9: 出息。行啊。
10: 我跟你说，小山，我那嘴啊，我跟你说，里头离他远点了，嘴叭叭叭叭。
9: 开玩笑呢，你也当真？小心眼。
10: 我这听见这么点儿，我没听见说什么，还不知道。
11: 师妹，你们娘俩先吃点东西吧，千万别饿出个好歹来。
12: 行了，师姐，别说了。我们是不会吃饭的，麻烦你去跟田东说一声， 他要是一天不放我们下山，我们就绝食。他要是豁得出去，就让我们俩饿死。他过来收尸。
11: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是。

0: 50万的缺口上哪儿补去啊？
1: 就算有人大慈大悲愿意借给咱们，咱就能保证咱们后半辈子顺风顺水，不出点什么状况。
0: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2: 不能人家能行，咱们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啊。
1: 这不是抗压能力的问题，这是50万的问题。
2: 雪儿也没那么多，你别急啊，我给你算一下啊。
3: 房子总价590万，咱们最多贷款160万。那我们净首付就是590减160，等于430万。
1: 哎呀，你先别算，你就告诉我这些钱你打算从哪儿弄？
2: 我爸你妈啊？
1: 又是他俩？咱们买这房子的时候都快把他们俩榨干了，这两年好不容易缓过来点儿，我开不了口啊。
2: 不是你妈我就不说了，就是我爸这边，我爸这7年跟在一块儿。

0: 这七年跟在一块儿没让他花一分钱，
1: 他这退休金一分钱都没动啊。我算了一下，加上节假日，包括这个过生日咱们给他那点儿，加起来能有个30万。
0: 他平时不动，
1: 关键时候动一下，他能说啥？
2: 你可真行，
1: 媳妇儿，我知道你不想啃老，其实我心里也不落忍。但你想一想，就我爸咱妈，那钱都留给谁了？
0: 不就留给咱俩了吗？
1: 最咱们就拿来用一下，先把房子给摁住了，咱们后面再想办法把这钱还给他们。
3: 我不想回去了。
4: 悠悠啥时候回来？
3: 他呀，我俩一起扶你就好了。
5: 他呀，他可能回不来了。
4: 为啥？他出国了吗？
3: 出啥国呀？你上过国语啦？
1: 实在不行，我把我车卖了。
6: 哎呀，你那车买的时候就是二手，能卖多少钱呀？再说了，这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没车不方便。
1: 那不卖车，咱借呗，找朋友找同事借。只要不是高利贷，咱们借出来以后再还给他们二老，不耽误他们二老享受晚年。
6: 这都已经耽误十年了。
1: 哎，甜甜呢？这么多天没动静了，几天了？该报警了吧？
6: 5天，不是说10天才报警吗？
1: 哎呀，一缺钱就想他。
6: 哎呦，你就快别想他了，他现在日子怎么过他都不知道呢。
1: 哎呀，人瘦死了骆驼比马大，就人家地上随便捡个渣渣，就够普通人家过一辈子的。
6: 陈丽那儿还有空间吗？不行，咱那利息再涨一个点都行。
1: 不，那得看圆儿的意思，他哪有话语权？儿子回来了，我吃饭的时候跟我爸提啊，你那边想一想怎么跟你妈说。
6: 我可说不出口。
7: 来了来了，
8: 爸，
7: 回来啊，来。
3: 爸，我饿了。
7: 你饿了？那咱开饭啊。嗯。爸。
1: 爸。
6: 没在家呀、啊。
7: 嗯，这菜在这人呢。
6: 哎，别碰，脏。
7: 喂，爸，你在哪儿呢？
9: 一凡呐，我这肩膀不舒服，可能风湿犯了，出来做个艾灸，晚饭你们自己做点啊。
7: 喂，喂，
6: 怎么了？
7: 他晚饭不回来，让我们自己弄点。不，这天干物燥的，怎么还风湿上了？
1: 就你那二柱子拐来的，
7: 没病也琢磨出病来。
10: 乐乐，饿了吧？你想吃什么？妈妈做给你吃。
3: 我想吃酸菜鱼。
10: 啊，哎，咱们吃酸菜鱼方便面好不好？爷爷回老家的时候，妈妈买了一些还没吃完呢。哎，还剩下2包，微波炉里叮一下，1分钟就好。

0: 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 这人呢，怎么是骗人呢？那可不对不得了。上次跟您说那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去还是不去？什么事儿？佩戴盒呀，那个福乐舞公司搞的那个什么海滩夕阳红，往返三天，包吃还包住，才180块钱，你想多值啊？
1: 这人呢，怎么是骗人呢？那可不是，你想，他一百八十块钱，肯定是拉着咱们这些人到那去买东西了。哎，再说了，我和老徐啊都说好了，陪他去东郊理发店去烫头发。
2: 快去！
1: 他呀，老烟头比你还抠。大哥，您刚才说骗人，现如今这世道，谁比谁傻呀？他们广告公司做广告，他拉的是人头，咱们哥们去。
3: 到时候甭管他怎么忽悠，哎，我们就是不买，愣是不买，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咱们都这把岁数，您这抠来省去，您替谁省啊？你再琢磨琢磨啊。点点，走，咱们找乐。
4: 老郭，
3: 啊，
4: 嗯，
3: 你干嘛在这儿睡呀？
4: 我等我爸呢嘛。
3: 老爷子还没回来啊？11:30了，
4: 睡过头了，该回来了吧？
3: 是不是已经在屋里了？看看这个。啊。

0: 子真行，我9点多给他打电话说2个小时回来，回来看我睡在沙发上也不叫我一声，不怕我感冒了？
1: 你不是盖着毯子吗？
0: 我盖了吗？
1: 那就是爸给你盖的，行了，赶紧回屋睡觉去。你干嘛呢？
0: 我定个闹表，明天晨练前我蹲到。
1: 行了行了。

0: 汤圆、豆浆。
1: 哎，
0: 还有油条，一共23.5块。
2: 啊，好的。谢谢。
0: 你要来什么？
2: 我来碗豆浆。
3: 又水过了。哎，你起来怎么不叫我一声啊？
4: 嗯，
3: 爸起了吗？
4: 没听到动静。
3: 他这罢工了。
4: 他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吧？
3: 他真同事了。
4: 我早上8点约了李姐去见一个总导演，我没时间。你这样，你去看看，如果爸有什么不舒服，你请个假，带他去趟医院。
3: 好，我知道了。你看，回来了吧？我就说他起来了。

0: 哎呦，
1: 妈！
0: 哎，
1: 您怎么来了？
0: 爷爷让我来的。
2: 爸呢？
0: 哎，你爸到北戴河旅游去了，你们不知道啊？
3: 旅游？
0: 哎，你爸还让我晚上给你做个辣子鸡呢，

0: 我哪会这嫩啊？点个外卖得了啊！爸爸好想吃水煎包。哎，买了，姥姥都给你买了，还给你买了牛仔啊！走，去买去。
1: 哎，这又是要闹哪出啊？你慢点吃，你别憋着。哎呦，行了行了，这还有一袋呢。别吃，我来了。
2: 你是铁了心要下山是吗？放我
1: 们娘俩下山，还是等着我们饿死？你决定。
2: 甜甜，你别折腾了行吗？咱们在这儿多好啊，每天劳动，身心健康，心情精神也得到了安宁。
1: 安宁，安宁，安宁，那是你安宁，我一点都不安宁。
2: 整天念念叨叨，嘴里都是这破词儿。
1: 哎，你怎么就在这儿活不下去了呢？我当然生活不下去了，儿子要上学的。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就走火入魔了。我提醒你，你要是真的下山之后，以后我可没有能力照顾你跟儿子的啊。我们不用你照顾，下山之后我就去找律师给你发离婚协议，从此以后我跟优诺的死活都不用你管，行吗？ 不相信啊？我再给你写一保证书。
2: 不用。
1: 什么时候给我们派车？我跟我朋友约好了，10天之内，我要是不下山，他们就报警。

0: 你啊，接个电话，
1: 请您快了啊。
2: 哎呦喂，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您在哪儿呢？
1: 北戴河。我不都跟你丈母娘说了吗？
2: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不是，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睡着了。
3: 我走的时候您还没醒呢。
2: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有事要跟您商量呢。
1: 啊？什么？
2: 听得见吗？我能听见你说话呀。
4: 大哥，别走，
1: 信号不好，挂了。
4: 大哥，都等你呢，哥。
2: 嘿，跟我玩这套。

0: 喂，文博。
1: 哎，姐夫，
2: 您跟嫂子商量怎么样了？咱这房是要还是不要啊？黄姐那边等着我回电话呢。
0: 要啊，必须要，绝对要，谁抢我跟谁急啊。
1: 那你想什么时候还钱我呀？
0: 师傅签完合同就得付款啊。
2: 这肯定的啊，这可不能再拖了。
0: 文博，能帮哥再拖两天行吗？后天我凑齐钱就去找你。
2: 行，我再跟黄姐说说。叶哥，您千万啊，您千万尽快啊！
0: 啊，你一定给我捂住了啊！晚上请你吃海鲜大餐。
3: 上哪儿吃海鲜大餐去啊？破罐破摔了，那房子不买了。
0: 陪我去趟北戴河。
3: 啊？你都不知道你爸住哪儿，咱上哪儿找去啊？
0: 挖第三次要把他找到。无论如何得把那30万从中给抠出来，要不然这么长时间我白忙活了。走，
3: 行。

0: 你就告诉我这些钱你打算从哪儿弄。
1: 我爸你妈啊。
0: 又是他俩。
1: 就是我爸这边，他这退休金一分钱都没动，加起来能30万。他平时不动，关键时候动一下，他能说啥？
2: 来，佳茹，刚出锅的，赶紧吃。
3: 谢谢。
2: 乐乐爷爷这次去北戴河要去多长时间啊？
3: 我也不知道啊，他也没说，我也没碰上面。
2: 咋的了？咋不吃啊？不好吃啊？
3: 我还没吃呢，怎么知道不好吃？嗯，好吃。
2: 你这是吃饭呢？哎，你对做饭的人有没有点起码的尊重啊？哎，这才是我闺女。玉兰呐，哎呦，我赶紧给她煮碗去，我怕坨了没煮她的份儿。
3: 她今天晚上不回来。
2: 干啥去了？
3: 去北戴河了。
2: 他也去北戴河了？
3: 嗨，
2: 这爷俩前脚后脚的。
4: 哎，您打算怎么找老爷子呀？北戴河那是海啊，那不是河，那大了去了。
1: 就去那个公共海滩最便宜的旅馆，消费10块钱以内能有大排档。准备跑
4: 啊，照你说这些地方那在北戴河也不下几十处呢啊，旅游团有大巴，那怎么就不能把你爸拉到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住去？
1: 不能够，到那鸟不拉屎的地方怎么忽悠人？
4: 忽悠谁？谁忽悠？忽悠啥？
1: 我爸那么抠，120%参加的是那种老年保健品补贴团。
4: 这卖保健品那都是为了骗人大钱的，那最起码也得是3星级以上的酒店，那面上才能唬住人的吧。
1: 行啊，那咱们就可那个海滩这样的酒店找，那也没几家是吧，咱们好的先找。
4: 行，那先搜一个，
1: 我查一查看有什么好酒店。
5: 进去，人家还要卖东西呢。
6: 所以大哥，趁现在，咱们俩赶紧喝，喝大了。等会儿一进酒店，他吆喝什么，卖什么，你都没听见。他怎么着怎么着。来，大哥。
7: 哎，这有菜，这有菜，来。大哥，哎。
6: 大哥吃口菜，吃口菜，大哥，等会儿，
5: 你去吧，
6: 喝大了，
5: 你先吃口菜。
6: 大哥，你什么事？大哥，哎，大哥您慢点，您吃口菜，大哥，你先吃口菜。
8: 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他看见满地的西瓜

0: 睡了？
1: 啊，睡了。你们那房子看的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是差多少啊？你这孩子啊，从小我就教育你，说话做事要严谨。
0: 有备选的了，
1: 鸡汤。那哪行啊？除非你对这一套特别满意，就锁定这一套了，是这样吗？
0: 很满意。
1: 在哪儿？多大？啥时候签合同？
0: 建华区，兴隆家园，31厅，就挨着那个平通高速。
1: 哎呀，那好啊，离我现在住得很近呐。哎呀，太好了，回头啊，离你们近一点啊，我再买一套一楼带小花园的。哎，我告诉你啊，陆河小区现在就这样的房源，那院子啊，起码要30多平啊。到时候把我这套给卖了，再添20-30万就能拿下来了。到那时候啊，让你公公上那种菜去，一年能收3个季节呢。哪像现在呀，抠抠搜搜的，就在那阳台的花盆里种点什么葱啊、蒜的。哎，钱够不？
0: 应该够。
1: 你到底能不能跟我说句准话啊？钱不够跟妈说，实在不行还怨你那不负责任的爹呢。
0: 够。

0: 万八，您觉得贵吗？生病住院多少钱？打针吃药多少钱？一晚上 ICU 住房费多少钱？那火葬场？阿姨，我不是跟您添堵啊，您从现在开始对自己好，一切都还来得及。
1: 澳大利亚有 SA， 但是跟瑞士的 SCS 比起来，他们这都是垃圾。你二位不信是吧？走走走，我带你二位去看看。走走走。
0: 我们排队，我们在这交钱吧。哎，
2: 就是这个，你瞧瞧，怎么样？
0: 我们除了这些产品，
2: 福来沃电器丸，
3: 看看。
2: 这
3: 老年人
2: 对对对，尤其是您现在这种强身健体，你知道吗？
0: 是吧？
4: 没带现金没关系，咱们呢可以先把合约签了，回头呢我再带您做个分期，咱相当于一个月还款2800，但是咱们这是在用别人的钱养咱自己的身体呀，对不对？
5: 那不行啊，我不能占人家便宜。
4: 大爷您看哈，这事儿咱得这么想，它其实就跟咱买房子做贷款一点区别都没有，都是花明天的钱享今天的福啊，对不对？
6: 大哥，这话我听明白了，他那意思啊，你寅吃卯粮是那意思吧？
7: 但是您这个用词，有一点不太，
2: 大哥
7: 太直。
6: 别，我扶你到卫生间，别在这儿歇了。
2: 我扶你去卫生间。

0: 哎，咱呀，别一个酒店一个酒店的找了，这么找下呢也不是个事儿。你找到天亮啊，也未必能找着他。咱报警吧，你警察那儿啊都有入住酒店的登记信息，人警察一查就知道你爸住哪个酒店。
1: 用什么理由啊？
0: 就说你爸被传销组织绑架了。
1: 是，回头我爸找着了，咱俩进去了。
0: 不是，那我就跟警察说，说你爸呀失踪了，失踪总可以吧？
1: 嘿，你说我这命，啊，
0: 找着了，是什么？
1: 我爸用过他们家的免费试用装牙膏，福莱沃，没错，就是他，还上两堂免费的针灸课，带回台破理疗仪都被我送回去了。就那帮销售，成天贼着我爸办会员，啊，车牌是平城的，没跑，就是他了。哎，在上面呢，哎。办活动呢，看见了吗？快快快，再把那老头那点钱都保不住了。

0: 对不起。爸，
1: 对不起啊，你错了。有吗？
0: 没有啊。
1: 哪儿去了？走吧。
0: 要不，咱先回去，明天天亮了，你再打个电话，兴许就接了呢。
1: 我爸这成心躲我呢。
0: 真是躲你呢，你这找着了，这也没用啊。
1: 还得找啊。
2: 骗子！
1: 这
2: 好你
0: 爸，
2: 你骗子！
0: 我爸，
3: 我吐你一身。
4: 大哥，我是好意，你这人你怎么这样？
0: 爸，这怎么回事啊？
4: 你是他儿子？
0: 不是，怎么喝成这样了？
4: 你爸呀，怕人给他推销东西。他就自个儿啊，给自个儿喝大了。
0: 爸，你说我说的什么好呢？我
4: 行儿子，先抬回房间吧，都动
0: 来来，大哥，
3: 干什么？
0: 我来，
3: 干什么？
0: 来叔，
4: 大哥，
3: 干什么？
4: 你
3: 这放
4: 开
3: 我，
4: 大哥，
3: 我骗你，
4: 好，
3: 想骗我钱，
4: 我
3: 门都没有，
4: 大哥，我骗你，
3: 哎呦，骗子，大骗子，啊，骗我的钱，门
4: 141，我来，
3: 没门。都滚开！强盗！强盗！这是强盗啊！
4: 我是一盘
3: 强奸犯！
4: 这个，
3: 快跑走！快跑走！
4: 大哥，
3: 滚！
0: 放我一凡！一凡呐！哎呀，哎呀，你怎么才来呀？他们骗我呀！他们盯着我的钱，盯着我的损失，他们要把我榨干净啊！
1: 好了，没事了，我在这儿呢。
0: 一凡，你说我这辈子容易吗？啊，我辛辛苦苦的，一分钱白两半啊！我这一辈子就过这2年的富裕日子，他们就一分钱都不想给我留啊！他们想把我的骨头榨干净，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
1: 爸，您的钱啊，没人惦记，你自己留着。
0: 你说。我的钱自己留着，
1: 没人惦记，自己留着。
0: 我想多了，你也不惦记。
1: 你的钱，你就自己攒着啊，自己攒着，自己花，没人惦记。我不惦记，家如不惦记，乐乐也不惦记。你就把你的钱收好了，我看他们啊。你没本事从你手里抠出去，
0: 都不惦记，我就放心了。
1: 放心，

0: 你爸怎么样？
1: 睡着了。
0: 那钱
1: 回去再说。
0: 大爷，
1: 哎，
0: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不好意思啊，折腾您一宿。哎，
2: 我倒没什么，这馊主意是我出的，你只要老头没事儿就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屋了。哎，那你们哥俩今天晚上怎么住啊？
1: 我们回平城了。
2: 哦，回平城，那走吧，慢点啊，路上小心。
0: 好，
2: 好，好，
0: 路上小心啊。
3: 白来一趟，那真就回去了，那还能怎么着？
1: 那你那房子怎么办呀？
3: 没这命吧？要不，我明天你爸醒了，你再跟他好好说说。算了，回去吧。怎么着？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怎么着？回去我开啊，你歇会儿。
1: 别了，还是我开吧。
0: 也是，刚才不是有爸背的，
1: 绑着不得劲儿。老头还挺笨。
2: 小叶，你等会儿。小叶，等等等等等，我跟你说，你爸叫你回去的。
1: 坐坐。
3: 这么着急就回去了？这次不是来借钱的吗？钱没借着就回去。其实那天你和嘉如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1: 爸，我真不是惦记那俩养老的钱，我就想从那儿借一下周转一下。
3: 在你家吃，在你家住，退休十年我没自己花过一分钱。
1: 爸，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真没那意思。
3: 我说的是真心话，真的。哎，你从小啊就是个孝顺的孩子。有一年开运动会，我给了你5块钱让你买午餐。哎，你小子花了3块钱给自己买的面包、火腿肠，剩下2块给我买的花生米，说晚上啊给我当下酒菜。我都记得，你媳妇儿也是个厚道人，对我也没什么二话。就是你说你这房子吧，不，我觉得没有必要，你说呢？
4: 有了二宝，咱几几还能住？
3: 爸，
4: 我知道你和嘉如啊心疼我，怕我岁数大了，学校又远，接送不了乐乐和二宝。哎，可是我这把老骨头也还是想为这个家做点什么嘛。
3: 其实这钱呢，攥在我手里的，我自己啊真的不想自己花，就是苦日子过惯了，手里头不攥点钱呢、粮啊，心里头慌得很。
1: 爸，你那钱
3: 早晚都是你们的。哎，你们要是觉得这房子真的对你们挺重要的，那就买了吧。
0: 爸，你咋了？拉裤兜子了？哎，还有纸啊，
1: 阿爸。这从哪掏出来呀？
3: 快拿去，
0: 爸！
3: 快点，一会儿后悔了。你这，
1: 谢爸。
3: 行了，行了，看你这出息，这小子。早晚都是你们的嘛。
0: 行。

0: 赶着回交钱呢。
1: 行行，回去
0: 你好好的啊。
1: 哎呦，心慌了。

0: 大爷，哎呦，儿子，你回去吧。你爸他怎么样了？
1: 爸没事儿，他就这样啊，喝多了吐干净，立马就好。哎，那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哎，你明天麻烦了啊。
2: 哎，哪里话，我们老哥们儿了。
0: 等回去平城，我请您老喝酒。哎，
1: 我可等着，我耗这口。
0: 没问题啊，好，我送您到电梯口。
1: 不用，你忙你们的啊，我自己回去。
0: 好，那您慢走啊，
1: 回见，回见，
0: 好嘞，
1: 回见。
0: 谢谢大爷啊！哎，
3: 不谢。
0: 你这是继承皇位了？皇位没有，家业到手了，28万。

0: 酱面呀，再这么吃下去都吃恶心了。乐乐都能养成个胖子，
1: 你是恶心了吗？
0: 嗯，我曾经恶心，现在不敢恶心，吃就不错。
1: 乐乐，你是恶心了吗？
2: 好瘦，看来我
1: 来，姥姥再给你点啊。哎，叶一凡上哪儿去了？怎么一个晚上都没回来呀、啊？
0: 哦，施工现场出了点问题，他从北戴河回来之后就直接过去了。
1: 哦，那你一个人行啊？
0: 行啊，有什么不行的？这不还有乐乐呢吗？嗯。再过两年，他都能照顾我了。
1: 那好，一会儿吃完饭呢，我就走了啊。我们高中同学今天有个聚会，大家都20多年没见了。
0: 那还去？嗯，您放心去，没事儿。哦，
1: 哎，你干嘛去啊？
0: 我给您割点蒜苗。
1: 哎，算了算了，我到超市买点有机菜就算了。
0: 您不是说那些都是假的吗？
1: 嗨，一分钱一分货，他再怎么假也不敢打违禁农药吧？你快过来吃饭了。哦，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吃什么都无所谓了，主要是你们吃的得健康。
0: 少嘞。

0: 有点发朋友圈啊。
1: 哎呦，我闺女这么漂亮，我怎么能不发呢？
2: 你看这新房子钱凑的怎么样了？
1: 钱够不够啊？呀！你看你这个孩子，哎呀，快喝点喝点，解解辣。你说你啊，不拍你啥事儿没有，一拍你就掉链子。问你呢，钱够不够啊？
3: 嗯，叶一凡在陈丽那儿借点儿，我呢再去甜甜那儿拿点儿，应该就够了。您就放心买您的菜园子吧，啊，肯定没问题。

0: 要是带不了，就给我打电话啊！今天晚上我再回来。放心吧，
1: 妈，怎么可能带不了？哎呀，出门在外别老想心事儿，看好孩子。这没人指望了，我肯定看好。放心吧。哎呀，
0: 你没干过还怎么着？你说幼儿园放学两个小时都不接孩子，
1: 什么孩子在这儿呢？别乱说，别乱说。
0: 哎，尤诺，挺有钱的。
2: 怎么了这是？
1: 来来来来来，怎么了？
3: 雨田，救命！哎呦呦呦呦！
1: 怎么了？这是？
3: 雨田，你先帮我把车减负。哦，来了。哎呦，
4: 天天！哎呦，好热，怎么回事啊？啊，
3: 好了，
1: 来，咱先回家。
3: 然后我就跟他说，10天之内我要是不下山，你就会报警。
1: 他就放你下山了？
3: 他不然呢？他也敢不放我呀？
1: 那你现在是不是就算净身出户啊？

0: 那你是不是该找律师啊？就是那个财产清算什么的。没用，他公司那帮人全都听他的。本来他在的时候，我公司的事情我也不管。再说了，他那帮狐朋狗友，要是真想护着他的话，你觉得我能查到什么呀？
1: 那你现在怎么办呀？又没钱，又没有工作，优诺还得上学呢。
0: 我不相信他真的没钱了。
1: 我想好了，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带着优诺在外边飘着，越惨越好。他要是真的有钱，我就不相信他能看着我们这样活活饿死。
0: 那万一他真的是没钱了呢？
1: 那我就把我的细软卖了呗，应该能撑一阵子吧。而且我的珠宝都是我个人的，他不能拿去抵债吧？
2: 优诺，赶快吃个面啊！
3: 吃好了。
2: 哎，不信自己夹啊！甜甜，哎，吃饭了。哦，来了。
3: 饿死我了！
2: 你跟我妈说你的事儿啊，她以为我要跟你借钱呢。她要是知道你也没钱了，那菜园子的梦想就泡汤了。
3: 你为什么要借钱啊？买房缺钱了？
2: 新农家园房子改造的消息一说出来，那房子立马涨了50万。
1: 啊？那怎么办呀？
2: 哎呦，可真太倒霉了！我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变穷了呢？
3: 你当我不知道？你就是防着我借你钱的。
2: 我至于吗？我。
3: 行了行了，小细腿儿，去办去。

0: 哎呦，
1: 哎呀，那个海鲜先欠着啊，先回家补个觉。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2: 我回来了。
1: 怎么猫那儿去了啊？哎呀，一天一夜没见我了，想我没？
0: Eric，
2: 累了吧？你吃饭了吗？
1: 我吃了，我在公司吃的。哎，妈呢？
2: 妈，去见老同学了。哦。
1: 哎呀，这北戴河把我给折腾了呀！你也不问问我那北戴河的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2: 你那么鸡贼，爸肯定斗不过你。
1: 不愧是我亲生媳妇。当当当当，28万啊！你那边什么情况？
2: 哎，你真吃过饭了吗？家里还有点面条，我给你热的。
1: 哎，你别跟我打岔啊！妈那边什么情况？
2: 妈也想换房子，一层带个菜园子。之前畅和园那套多好的户型啊，把边送个60平米的园子，就是因为给咱们家买房子，我妈才忍痛舍弃的。你说现在好不容易凑够，就刚刚好能买一个送30平米的园子，我开不了口。
1: 合着你没跟妈说呀？
2: 睁不开嘴。
1: 不是。那我爸这28万我全拿到手了，那剩下22万怎么办啊？
2: 老公，要不咱再等等，反正离二宝出生和乐乐上学还有段时间，再等等。
1: 明年乐乐就上小学了，何家如啊何家如，我这真指望不上你啊。
3: 老公。老公，你别生气呀，有话咱好好说，行不行？哎，
2: 哎，你怎么还锁门啊？老公，你把门开开出来，咱俩好好说，行不行？咱俩商量商量，看怎么想办法呀。哎呀，我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家好，你说咱们俩辛辛苦苦跑着。

看房子，好不容易看到一套合适的，我也想赶紧把合同签了呀，我好把这事儿落定了，我能踏踏实实干点别的。叶一凡，你来劲是不是？你把门打开，你不开我可砸门了啊！你开不开？行，你等着啊，你等我一会儿把门打开看怎么收拾你。等着叶一凡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你往哪儿数啊？
1: 听妈妈的话。
0: 给你脸了是不是？
2: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3: 你怎么拿我妈的卡呀？
1: 什么叫拿呀？这妈给的。
3: 她给的？你去找我妈了？
1: 妈留家里的。
3: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要知道，那还能留得下吗？你还不死乞白赖的给塞回去？妈见完你以后，我就发现不对劲，马上给我打电话了，问我是不是买房子缺钱了。我一想，那咱亲妈呀，是吧？我也别藏着掖着了，我就一五一十的，我就完全摊牌了。
3: 怀孕的事儿也说了？
1: 我说了。我跟妈说，我一定会照顾好你跟孩子，让他老人家放心。妈挺高兴的，还骂我说没有早点告诉他。后来妈就把这张卡放到了乐乐的枕头下面，让我回家来拿。哼哼，没想到吧，脑瓜子嗡嗡的吧。来，让你听一听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4: 我家那死丫头啊，一撅屁股我就知道她拉几个粪蛋儿，还跟我装。钱你们都拿去用吧，没那个菜园子也不耽误我活到一百岁。
0: 我妈真好，我以后天天给她买有机蔬菜吃。
1: 那必须的，嗯。来的路上还在想呢，等以后咱们有了钱，我给我爸也在国医堂办一张黑金卡。什么针灸按摩泡脚刮痧一条龙服务，24小时随叫随到，我一天天在家里净跟他二柱子瞎使劲。
0: 妈跟我爸离婚那会儿，怕我爸跟他争抚养权，把房本存折还有我家公司的营业执照都摆桌子上，撂下一句话：要钱的别要孩子，要孩子的别要钱。我爸需要钱，我妈毅然决然的抱起我就走。
1: 媳妇儿，等咱房子装好以后，把咱妈一起接过来住啊，不让她一个人在那边那么孤单。
0: 我妈这辈子操不过我的心，爱不完的累。
1: 父母不都这样？咱俩也一样，为了孩子。问题这才刚刚开始啊。

0: 到了。
1: 定金10万已经到账，
2: 第二笔款一周之后转账。
3: 叶哥的房子已经挂出去了，按照目前的市场情况，3个月之内肯定能成交。大家等我好消息。
4: 哎，谢谢谢谢啊！
0: 谢谢黄姐。
5: 下周定存一。

0: 搞定了，搞定了，大宝和二宝的房子搞定了。哎，媳妇，亲一个，嗯，
1: 那行，嗯，今天咱们好好庆祝庆祝啊！
0: 给你来三碗凉皮啊，加锅了。
2: 外加一盘大盘鸡。
0: 那没问题。
1: 我这次出门之前啊，也做过保养了，应该也没什么大毛病，主要是想借您的车架呢，帮我把这车呀升起来，好好帮我查查。
3: 就那跟踪器啊，我自己找了好多遍，我找不着。
4: 放心啊，交给我了。
1: 哎，那您说我这6点左右过来取，时间来得及吗？
5: 用不了，这车架升起来啊，有什么玩意儿一眼就看见了，最多2小时。
1: 行，那您弄好了，你给我打电话。
4: 得嘞。
6: 姐，你说，车上的东西谁放的呀？
7: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他老婆呀。
6: 要不你也给我姐夫安一个？
7: 我才没那么稀罕他呢。再说，还侵犯人隐私权呢。
1: 喂，哎，我在修理厂呢。哦，没有，我这常规保养。那这样，我打车马上过来。

0: 别人都能怀得上，就你怀不上。你要是先天贫瘠，我不跟你计较，你都是做出来的。年轻的时候肯定滥情滥交，纵欲过度，啊！卵子质量还不行，要不就配不上，要不就配上一个还是个哑炮，啊！哎，你到底能不能生孩子啊？
1: 你要不能生，干嘛跟你在一起？
2: 还是锦金？
0: 你别拿我当傻子！
1: 你跟那个大军小军兄弟，
0: 每次晚上挤眉弄眼、勾肩搭背，你让我瞎了吗？啊？还有那个玻璃厂的那个把柄，是不是？你跟那也有腿吧？还有那个罗马的双永钱，啊？你也有腿吧？你年轻的时候留过几次啊？三番五次撞不住啊！
2: 金金，你。

0: 哥，哎，你来了啊！哎，您请进。哎，来来，哎，您先坐啊。哎，快去给陈工倒杯咖啡。去。实在不好意思，这大周末的，这还得麻烦您。这公司啊，业务不断增长，功能需求呢，就得不断提升。哎，回头啊，一会儿问我媳妇儿，详细情况跟你介绍一下，好吧？好了没？哎，陈工，
1: 打杯。
0: 谢谢。还是两颗，一会儿啊，我有几个导游朋友啊，从欧洲回来了，我先去招待一下，你慢慢聊。老婆，也不要太晚，你身体吃不消。哎，那个，那我先走了啊。
2: 吃点吧，忙那么久。

0: 还年轻，还有机会。
1: 我都30多了，也不年轻了。
0: 其实要孩子这个事儿啊，它也随缘分。我有个表姐，要孩子要了20多年都没要上，后来呢，领养了个闺女，结果没半年有了。
1: 我也听别人说过，孩子找孩子嘛。我跟晶晶商量过，她不太想养别人的孩子。我给你拿个喝的吧。
0: 谢谢。

0: 喂喂，我在汽修厂呢，给车做个保养。是还没到半年呢，但这不是跑了长途了吗？保养一下也没什么坏处。
1: 苏大水。
0: 哎。
1: 谢谢。
2: 小善，来，请坐，请坐。今天穿的跟平时上班不太一样哈。
3: 东西给我吧，不都说好给财务姐了吗？
2: 你想喝点什么呀？
3: 不用了，我还得赶回去，一会儿高峰期不好打车的。
2: 没事，一会儿开车我送你啊。服务员，你好。
4: 先生，请问您要喝点什么吗？
2: 两杯拿铁，一个果盘，谢谢。
4: 好的，
3: 我要美式，谢谢。
4: 好的。
3: 所以你会生煤球烧炉子啊？
2: 你说的那个是几十年前大杂院生活，现在胡同早就改造了。我们家是壁挂炉，自采的。
3: 那你们那儿属于保留区吧？
2: 嗯。
3: 还拆迁吗？
2: 不会了，就剩下那么几片区，还有点老城的味道。那都属于文化遗产了，政府现在补助。那我们房东下了血本改造的。
3: 你是租的呀？
2: 当然了，一平十多万呢。我那儿40平，得600万。嗨，年轻的时候找找感觉还行，哎，结婚生孩子不行，有点小。
3: 那你父母呢？没跟你一起住啊？
2: 我父母去世的早，我是我二姨带大的。
3: 对不起，我不知道。
2: 没事没事，时间长了早习惯。
3: 那你不会从小就自己长在出租屋里面吧？这么可怜，
2: 你想哪儿去了？
5: 我们家在城郊
2: 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爸妈去世以后呢，我那套房就租出去了。我在我二姨家待到了18，有了工作我才搬出来的。
5: 我呢，大学是个普通3本，你呢是平城师范大学硕士毕业。
2: 从这个学历上来讲呢，咱俩有点门不当户不对。
3: 那你打算从什么上讲呢？
2: 颜值行吗？
3: 把你的车换成X5，我可以考虑坐在里面哭。
2: 一言为定啊！一言为定啊！
6: 大哥，还没收拾完呀？哎，
7: 快
6: 快
7: 快！我给咱们倒点水。大哥，这趟还行吧？哟，他们已经开始蹬车了，大哥，抓点紧吧。
8: 还有5分钟。

0: 哎呦，大哥，咱留点富裕好，走吧。你快点，大哥。
1: 哎，快点，快点。喂，哎，慢点，快，慢点。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老唐，你怎么了你啊？哎，你速效呢？
1: 这院子是真挺好的啊，我以前天天住这儿，我怎么就没觉得呢？
2: 以前每次从你们家做客回来，有好几天我都不好意思跟乐乐发脾气，就想咱孩子也太可怜了啊，这瞎了眼了投胎到我们家了，你这可倒好啊，完全没感觉。
3: 老天打压你这么一次，可能就是想让你再回来的时候能念他的好。
1: 哼，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哎，待会儿你俩帮我拿东西的时候捡值钱的拿啊，什么值钱拿什么，最好把我那珠宝箱全都搬出来，这些东西估计够我跟优诺吃两年的了。
2: 放心吧啊，有我在呢，我来干嘛来了？
3: 有我老公在，只会拿多不会拿少。

0: 嚯，拍电影呢？
1: 你好，田女士，我姓方，受田东先生和胡先生的委托，今天来协助您搬家。
2: 胡先生是谁？
1: 他是我的委托人，同时也是田先生的债务人。这栋房子已经抵押给他了。您这边请。
3: 我的私人物品都在楼上，田东说了，我的私人物品全都可以拿走。
1: 不是的，你的随身衣物可以拿走，包包价值5000以下的可以拿走，其他的不行。

0: 你下还要吗？
1: 拿个箱子吧。来，哎，这个不行，手表价值超过5000了。不拿不拿。
0: 好，
1: 行，这边的。放开。
0: 哟，
1: 这都是雍诺的衣服，这得看。来，
0: 戴玉。
1: 行，
0: 我先拿回去归置归置啊。
1: 好。

0: 千了。
1: 什么呀，这包买的时候是1-2万，现在二手的5000买不到。哎，这个也不行，这新的吊牌还在呢，放回去，
0: 放回去，放回去。
1: 喂，胡先生，喂，我在化妆间，
0: 这信号怎么样？

0: 珠宝首饰不能拿。
1: 凭什么？
0: 已经作价抵押给胡先生了。
1: 私人物品听不懂啊？那是我自己的。
2: 松手。哎，干什么呀？
1: 干嘛你们光天化日的强抢民女是不是？起开。
0: 不行。
1: 我让你们起开。
3: 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不会乱拿你们东西的。家属，把东西还给他们，
4: 还给他们，还给他们。
3: 我们不洗都要。
1: 你爸，
3: 走。

0: 珠宝没拿，一样都没拿。嗯，我这盯着呢。
1: 哎，这个不能拿。
2: 这怎么不能拿呀？
1: 那已经列入厨房用品清单，不属于个人物品的范畴。
3: 怎么就不属于啊？这锅比衣服跟鞋子跟人的关系都亲呢。再说了，这些锅都是我和我们家阿姨一顿饭一顿饭养出来的。
4: 走走，快走。
5: 胡先生，您看这。
3: 我跟你说，你们家胡先生但凡是个讲究人，根本就不会用上家用剩下来的锅碗瓢盆。
4: 走走。
3: 我嗓子怎么了？这锅我给你要的。
6: 叶一凡，你怎么回事啊你？啊，你哪头的？
7: 怎么了？
6: 说好了帮我拿东西的，你不帮我拿就算了，还拉我走，那些东西都是我的，我的。
7: 不，你没看见他们多少人啊？真要动起手来，你俩不吃亏。要我不在，你们都出不了那个门。
6: 你得了吧你！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嘴把式。何家如，你大傻子，你就被他那破嘴给忽悠了。
4: 可不。
6: 嘴怎么了？说话。
2: 凑不成一套了，少了个耳钉。
7: 媳妇儿，可以啊。
6: 你什么时候拿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钻戒，这是我最值钱的钻戒了，我真是爱死你了。何家如，你这么清高的人居然为了我做贼。
2: 反正不会有第二回。

0: 凡教的好。
1: 我媳妇儿知道吗？那是我媳妇儿。
2: 正打算接够我们娘俩吃好一阵子呢。
0: 香吧，都是我的口水。
2: 我才不在乎呢。

0: 不是咱爸吗？
1: 不回来了，你先下去，我下去吧。爸，回来了，怎么样？玩的高兴不？
2: 唐大爷，之前不还好好的吗？那满脸红光的，那剩下楼梯的腿脚比我还利索呢。
3: 我觉得他能活100多岁呢，而且是蹦蹦跳跳的活100多，没想到啊。
1: 那唐大爷现在人在哪儿呢？家里人都知道了吗？
3: 有人打120了，到医院，可是我没钱呢，我就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弄台车把他给弄回来了，我一直跟着呀，这路上老唐就攥着我的手，就没松开过。
4: 我们一会儿就回去啊，叔叔。
1: 爸，那你先回家休息休息啊，我看你是有点累了。我跟家如帮姐那把东西搬回去就回家啊。
3: 走，出去吧。
4: 来，给我。爸怎么了？脸色怎么那么差呀？
1: 唐大爷脑溢血，我爸是有点被吓的，回家再说。
5: 你们赶紧回去吧，我自己开车回去就行。没事，
6: 没事啊，不差这两步，给你把东西先放回去。

0: 爷爷呢？
1: 爷爷在养盆呢。
0: 爸，你坐那儿干嘛呀？爸，真被吓着了啊？
2: 爸，你喝水。
0: 来。
3: 老唐啊，我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去，这要是瘫了以后怎么办呢？
0: 爸，别胡思乱想了啊，你想太多也没什么用，回头把自己的身子也拖垮了。你先回房间休息休息好不好？乐乐，去给你爷把床铺上。
2: 爸，您早点休息啊。
4: 睡觉去。
0: 好，去。乐乐真孝顺，
1: 搞笑的不行。
0: 爷爷没白疼你。
1: 给你讲个笑话。
5: 对，我们这个项目已经策划好几个月了，非常适合拍八集。啊，对对对。那待会儿您跟李总说一下。好，嗯，再见。
1: 艾瑞姐早。
5: 早。哟，小顺，你的名片夹我给忘了。
6: 嗯，
5: 你买新的啦？
6: 他给我送回来了，周六晚上。
5: 你们俩见面了？
6: 嗯，
5: 不是，你们俩是什么情况？
6: 走，自己说，自己
5: 走，自己说。什么呀？什么情况？
6: 我们俩在一起了。
5: 不是，这效率，这速度，哎呦天，天哪！我那天签约的时候，我还想问一下他的家庭情况呢，结果旁边一直有人，我没好意思问。
6: 有车有房，

0: 父母双亡。
1: 这么可怜呐？
0: 确实有点。我来。那给他再成交呢，留了套龙家院，
2: 卖了估计值个100来万，
0: 付套小房子首付啊，应该没问题。哎，而且我让他把车换成叉五，他竟然同意了。
1: 你们第一次见面都谈到这个了？
0: 这有什么不能谈的呀？过日子不就是柴米油盐吗？
2: 能有一天离开钱吗？再说了，我要是现在不谈，结婚以后突然撕下面具，那多吓人啊！
1: 都结婚以后了，
0: 哎，我也不小嘛，扒了扒了手里的牌，也知道是个什么成色，小不太大的，不现实。
2: 丁文博呢，至少能让我不用空着手离开牌桌。还是得多谢佳柔姐你，如果我们俩要是真的结婚了，让他给你包一个大大的红包。
1: 行。到时候我分你一半，不，我得分你80%，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你独立完成的。
2: 还是得多谢佳柔姐给我搭线嘛。哎呀，
1: 你可以，相当可以，你可真可以啊。
3: 吴总。
4: 哎，你先坐。
3: 哎，佳柔姐。艾米。
5: 哎，谢谢吴总。
3: 吴总，关于那个独舞江湖。
4: 行了，我叫你来不是来检查作业的。
3: 也确实没什么进展，我刚才在门口还编了半天呢。
4: 那个项目已经过了，你们按部就班的做就行了，你办事我放心。
3: 那您找我来。
4: 来，你看看这个。
3: 洛家商学院。
4: 对。洛家商学院最新一期招生，我推荐了你。
3: 您推荐了我？啊？
4: 不想去啊？
3: 不想，想，当然想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我当然想了。
4: 哎，这样啊，学费呢，公司承担一半，也就是30万，另一半呢，需要你自己承担，也是30万。哎，这可是我跟总公司争取来的，毕竟是公司培养自己的人才啊。但条件是，你的下一份劳动合同至少是6年期。
3: 别说6年了，10年我也愿意。我做的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公司又给了我这么大的空间和认可，有多少人连理想的尾巴都抓不住呢？
4: 行，那这事儿就算说定了吧。有什么困难吗？
3: 没有。
6: 一凡，你跟着我。10年有了吧？
7: 那多了。你看啊，盈科8个月，红安10年半。
6: 怎么这标书还是这么大白话？啊？
7: 这我还润色了好几天呢。
6: 还是太白太具体呀、啊！你这等于手把手教客户解决问题啊。有几把刷子全在台面上，一点神秘感都没有，那应标的时候还怎么讲啊？啊，告诉客户全在标书里，你们自己看。
7: 行行，我回去再琢磨琢磨。
6: 大打太极，换个虚点的说法啊，该遮遮，该掩掩，油爆琵琶半遮面，应标的时候才有进退有空间。对吧？等人甲方那么大阵仗来一趟，你得让人觉得花那么多钱在你身上物有所值，对吧？
7: 对，那丑媳妇上轿也得带朵花啊，姑娘再丑上轿得带朵花啊。哎，不是咱姑娘，是我姑娘。
6: 行。
8: 替你不问经理了，
9: 我倒是想，
8: 那就给你涨工资了。
9: 哎呀，把我好端寒碜，嫌我标出大白话，
8: 那你乐怎么混？
7: 哎呀，就是止不住的开心，怎么办呢？

0: 锅盔，梅干菜馅儿，没错吧？
1: 嗯。
0: 哎，你趁热吃吧，还热乎啊？啊，
1: 嗯。
0: 哎呀，中午午休时间太短了，路上来回折腾了一个小时。等周末吧，啊。销售大头以后，咱们找个饭店好好庆祝庆祝。
1: 庆祝什么？
0: 房子啊，庆祝搞定咱们家大房子了。哎，你电话里不是说有重要的事跟我说吗？什么事儿？好事坏事啊？不是二宝有事了吧？
1: 没事，放心，好着呢。
0: 那什么事儿啊？别卖关子了，升职加薪了。
1: 是。
0: 不，那什么事儿？你给我大老远整来，还能因为想我了？
1: 啊，想你了呗。
0: 真的假的？
2: 怎么了？他终于骑到我脖子上来了。
1: 谁啊？
2: 何佳如。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国家商学院的名额下来了，给他了。我努力了两年，名额给他了。
1: 这什么时候定的呀？总公司定的吗？还是胡总？
2: 有什么分别？上次过会，何佳如在总公司出尽了风头。啊，那个吴总，从来都是偏心眼儿。教会了徒弟没师傅啊。你不会有一天跟他一样吧？骑在我脖子上拉屎。
1: 姐，您说到哪儿去了？你永远都是我老师，我的前辈。
2: 算了算了，你先出去吧，把门给我打开。
1: 行，那有事儿您叫我。姐，你怎么这个时候怀孕了？
2: 意外啊，
1: 还好没人知道。
2: 他不会去的。商学院算什么？孩子才是最重要的，他一定会放弃的。

0: 贾如姐，恭喜贾如姐。
1: 你也听说了？
0: 全公司都传开了，您未来就是吴总的接班人，我也可以等着跟您鸡犬升天了。
1: 瞧你这词儿用的，你上次我可是学中文的。
0: 您是仙人，我是您的鸡犬，没毛病。
1: 我可能没办法带你这只小狗狗升天了。
0: 怎么了？
1: 商学院的学费要60万，公司可以出30万，我自己还要承担30万。
0: 那以您的收入再加上姐夫的，是不是你们那个房子要交钱了？
1: 就是文博被找的那套，
2: 已经签约了，下周一要付100万。
0: 可是这商学院的名额几年才有一次啊，公司承担30万，30万，那我3年不吃不喝我也挣不来，您不吃不喝也得1年带拐弯呢，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待遇啊！而且啊，那拿到这个名额，就相当于是绑定了升职加薪，未来前途无量。今儿一天，吕总那边脸上都没开情，不就是因为惦记这个名额呢吗？贾如姐啊，你可一定要想清楚，机不可失。你要是不去，那真是让他们捡了大便宜了。
3: 那以吕总的性格，一招得了势，今后不定怎么裁我们。
1: 别把人想那么坏，
0: 贾如姐。你可一定不能放弃啊！你回去跟姐夫再商量商量呗。房子的事儿缓一

0: 者问问文博，那个首付能不能再降一点？
1: 我们是二套房，贷款额度是有限的，这是硬碰硬的，不可改变的。
2: 瓜地三尺，双方父母的养老金全都贡献出来了，才将将够。
0: 那再想想其他办法呢？找亲戚朋友周转一点。哎呀，主任，我就是个月光族，我也没有积蓄，我都帮不上你。要不然文博重新再带你们看一套价位低一点的房子。
2: 价位低能低到哪儿去啊？便宜两毛三毛那是买大白菜，不是买房子。我告诉你啊，小申，搞创意的一旦转去做管理，可能就出不了好作品了。
3: 我觉得呀，老天是怕浪费了我的才华，所以这商学院不去也罢。
0: 不去了。

0: 饿了吗？饿了吗？哎呦喂，你怎么一个人半夜坐在这儿啊？跟一凡生气了？
1: 没有。
0: 他要是欺负你，告诉我啊，生气了没有？真的没有，我就是工作上的事情，有个事儿，我拿不定主意，就坐在这儿自己琢磨琢磨。
2: 这真不是跟一凡的，
0: 真不是。哎，您这是刚从唐大爷那儿回来呀？是啊。他怎么样了？我您说话了，这子女们呐，在门口啊，为了医疗费就打起来了。我就看见唐大爷的泪呀，从眼角上往下流，心里都跟面镜似的。走吧，回家吧啊。
1: 嗯，慢点。
0: 哎呀。
1: 孩子们呐！哎，那个房子怎么样了？我这早出晚归的，也没来及问。
3: 定金已经付了，就等着下周一把第二笔款打过去，然后
1: 把咱现在这套房子卖了，交了首付就可以过户了。
3: 哦，还挺快。
1: 我们回来啦！
3: 哎，你们一起回来的？
1: 嗯。
3: 唐大爷怎么样了吧？不太好。啊？你爸给我吧。啊。哎，你房子确定要买吗？确定啊，你10万块钱定金都交了，要不就打水漂了。当然确定了。不是，我是说。
4: 房子太贵，另外啊，你们这压力啊也太大。这定金确实交了，
3: 交了。你要反悔，一分钱拿不回来。我跟你说，没事的，没事。这是有事儿啊。
4: 来的路上，爸跟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就是唐大爷住院嘛，他的儿子女儿在医院为了医药费的事打起来了。这受刺激了，怕我有样学样不孝顺的。不行，我明天得把钱赶紧取出来，把房款交了。夜长梦多，拖下去容易黄。 哎，文博啊！哎，
5: 叶哥，
4: 你跟黄姐再商量商量呗，明儿中午就把钱交了啊，行不行？
5: 丁文博在吗？
6: 叶哥，我这儿呢。
4: 不好意思啊，路上实在太堵了。
6: 哎呀，没事没事，来来来，那个黄姐也没到呢，
5: 彩礼交敲堵得死死的啊。
6: 那。

0: 先喝口水。
1: 哎，不是，您怎么突然改主意了？这么火急火燎的。
2: 这钱不交了，心里不踏实。
0: 合同都签了，业主违约是要双倍赔付定金的。
1: 不，您还怎么着？您怕那房子。

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王总长，王检察官，你们也知道了。知道什么？沈广军又要自杀，已经被关禁闭室了。哦，明白了。为什么自杀？
1: 这你不能问我们了，这得问你们检察院了。
0: 好，门打开。
2: 嚯，这么味儿啊！
0: 沈广军肯定有一点体味。
1: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卫生条件太差啊，关禁闭也要注意卫生啊。
0: 啊，是，我们一直有在收拾，但空间小，那肯定会有一点味道。
3: 那再清理清理一下，帮忙一块清理。
0: 您稍等啊。
1: 张一伟呢？
4: 在隔壁。
1: 门打开。
4: 已经打开了。
5: 冯叔，
6: 来，坐。
1: 时间不多，有什么快说，赶紧的。
5: 你们也搞地下工作？
1: 别废话。现在这里面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分不清楚，这种见面方式最合适。查到什么了？快说，赶紧的。

0: 这是我做的一个表，不过全都是暗语和符号，这详细记录了黄四海每次异常行为的时间、地点，他身边的监狱民警以及相关的检查人员。
1: 这暗语怎么解呀？
0: 找我女朋友乔伊，她能解。
1: 她能解？
0: 她能解。这是我跟她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加密游戏。
1: 好，知道了，快走。
0: 冯叔，您帮我给她捎个话。
1: 捎什么话？
0: 跟她说，我很想她。
1: 不捎，说不出口，她肉麻了，换一句。
0: 换一句。
1: 快点。没想跟前的我，快点！
0: 我真的很想他。
1: 行，哎，你就不能换一个稳一点的吗？比方说，在工作和学习当中，我脑海里常常出现他上方没来的样子。
0: 对啊，这不好解。
1: 好。
0: 在我工作和学习中出现他长发飘飘的样子。工作学习中出现他长发飘飘的样子，
1: 好了吗？
2: 冯组长，可以了。
3: 好。
4: 冯组长，我相信了你之前说的话，可到现在了，没有一点消息，没有一点希望。觉得我随时可能会被枪毙，该判死刑。
1: 那荒唐，怎么可能呢？
4: 你就别骗我了，这方面我有预感。
1: 930杀人案已经出现了重大转机，我现在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你只要好好配合我们，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你这整天又是自杀又是寻死啊，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明白吗？
4: 我也不想这样，我也愿意配合，可是我都看不见你，我觉得你就是根本不管我。
1: 这才几天时间啊，你怎么知道我就不管你呢？好吧，那出去等着。你是不是有什么话不方便说呀？你先别哭，有什么就说什么。
4: 有人和我说了，检察室已经把我诬陷郑警官的材料上报了。如果930杀人案不能马上有转机的话，把我之前诬陷郑警官、贪污受贿的事，再加上我自伤自残、陷害郑警官的事全加起来，我肯定会被判死刑的。
1: 检察室把你的事上报了。

0: 谁说的？我是巡回检查组的组长，检查室主任，有事儿都得经过我，没有我批准，谁敢往上报？
1: 冯组长，您正义，您是大人物，不代表背后没人搞手脚。
0: 明白了，别着急死啊，我好好待着，等我消息。
1: 谁想死？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叫沈广军，
1: 胡建。哎呦，冯组长，身体都恢复好了，看起来气色还不错。
2: 恢复的不错，就是气短。
1: 你可不能英雄气短啊！
0: 不是英雄，是太热了，这屋没开空调吧？
1: 我怕冷，来说说吧。 什么心情况？怎么急着赶过来？
0: 您不会没听说沈广军又寻死觅活吧？连他自己都知道他的事儿已经上报上去了，我却一点信儿都没有，这什么情况啊？唉，怎么跟你说呢？你呢是孤胆英雄，专案组成员，又是张书记的钦差大臣，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但除你之外，所有人呢，身上都背着两个字，
1: 哪两个字？
0: 规则，哎呦，吴建，您祭出这个大宝贝儿，那我可真没办法了。你我都必须遵守规则，有所为有所不为，你我都必须这样做。你这话我不太同意。规则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人为因素还是非常多的嘛。规则给了你枪。
1: 但你也可以选择枪下留人，是不是？是人可以控制的嘛？对，你说的没错。那我想请问一句，你希望我枪下留谁呢？
0: 黄四海、张一伟，还是沈广军呢？你这可将了我一军！哎呀，<笑>
1: 我将了你一军，那你怎么反驳我呢？
0: 黄四海亲手杀了人，证据确凿，他自己也认。他的问题只是定性的问题，到底是过失杀人还是故意杀人？在出现新的证据之前，他有这个争议。张一伟也没什么可说的，证据确凿，他自己也认。他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照顾，任何突破体制的方式来帮他忙，或者是制约他。只有沈广军，他上访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他是极有可能被冤枉的。 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程序把这些材料递交上去，他判的是死缓。在服刑期间，他不仅没有任何的立功表现和加分的行为，他还栽赃诬陷了政委警官，对吧？甚至出现了自伤自残的极端行为，这毫无疑问会罪加一等。如果程序走下去，法院有可能会重新判，他很可能会直接判死刑。
1: 冯组长，我也搞了一辈子政法。
0: 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那你的意思就是，想改变这个程序，对沈广军的事件网开一面，不按正常的程序走，是这个意思吧？是这个意思，但不是网开一面。沈广军的案子背后牵扯了多起其他的案子，他自己的案子还没有完全落实，这样下去法庭的判决会出现失误的。退一万步讲，就算我们重新找到证据。
1: 把案子再重新搬回来，但那也需要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家都要为这个案子来回的走，没有必要的重复的公文程序，所以我不建议这么做。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的压力也很大，于公于私，我都有很大的压力。不至于吧，
0: 吴副检察长。 沈广军一介白丁，他的案子没有牵扯什么敏感问题，无非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冤屈嘛。啊，有人说怕打仗成了脸，可是张永成自己也没在乎啊。他跟我说的一切按事实去办。
1: 你说的，这是一方面。我们都在检察系统干了这么多年了，张书记也是我的老领导，张书记的爱人，你我都很熟悉。

0: 郑双雪，他找你了。如果沈广军的案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重大反复，的确会对郑书记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1: 就因为这个，就要置沈广军于死地吗？沈广军草根一枚，
0: 那也是一条人命啊。
1: 他的命就那么贱吗？
2: 这只是走个流程而已，案子递交到检察二部，由检察二部提起公诉，法院才能受理。就算判了死刑，那也要最高院经过复核才行。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1: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充分的时间去调查取证。就算沈广军的案子有问题，那大不了我们按新的流程重新走一遍就完，没有任何的影响，唯一受影响的。
2: 会是你，
1: 我。为什么呢？如果你找不到沈广军案件背后的真相，无法证明沈广军没有杀徐大发，
2: 那就说明我们以前走的程序是对的，那正常执行就完了吗？
1: 你跟我说了这些，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对沈广军的案子没有信心，所以才想终止这种流程。
3: 我分析的有道理吧？分析的有道理，很有道理。只是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啊。哎，沈广军的案子怎么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儿了呢？难道不应该是我们整个检察院所有人员，包括监狱所有人员应该关心的事情吗？尤其是主管领导应该感兴趣，应该弄清真相为己任的吗？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1: 你这样说，我真觉得对我太不公平了。方组长，你也别激动，我理解你的心情。
0: 我们本来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你是刘翔这样的世界冠军，而我们呢，不过是小学的体育老师，不是我们不愿意，我们是真追不上你。<笑>明白了，那行，我抓紧跨栏。
1: 好，明白了。你还真得抓紧了。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呢，我没跟你透露。
0: 您说，
1: 这个程序之所以走得这么快，还是因为有另一位沈广军案子的受害人强烈要求这样做的。
0: 哎呦，这受害者除了我还有谁啊？
1: 郑瑞。 郑瑞专门给玉政科打的报告，阐述了他在沈广军事件中所遭到的迫害，所以玉政科把案子送到我们这儿。我也拖了好久，但是最后不得不落实。咱们说了半天，这个球又踢到你这儿来了。提要求的是你自己的儿子，你说你怎么解决？郑瑞也是人民中的一员，他有权利要求他自己的正义。没错。
0: 他有这个权利。哎呀，其实做人挺难的，尤其是有亲人、有朋友、有牵绊。是啊，太难了。我这又跨栏又踢球的，不是踢球，是射门。行了，走了。

0: 冯组长，我们就在门外，有事儿随时叫我们。冯组长，有消息了吗？
1: 你的事情已经打听清楚了，走的是正常程序，而且并不是郑队长针对你，是二监区的教导员常浩上交的材料，属于例行公事。
0: 因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不可能不往上走程序。我相信你说的，那这个程序一走上去，会不会就判我死刑啊？如果你没杀徐大发，怎么会判你死刑呢？即使真的要判你死刑的话。

0: 得最高院复核，是个漫长的过程，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你的问题。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我不干了。
1: 冯组长，你不干我怎么办啊？我的命现在全指望你了，你不能这个时候撂挑子呀。
0: 我当然不会撂挑子，只要你能好好配合我。
1: 我明白，明白。
0: 好，那到了该你说实话的时候了。
1: 实话？什么实话？
0: 为什么要隐瞒重大案情？
1: 没有啊，没有隐瞒的了。
0: 盛广军，苗苗的尸骨我们已经查到了。

了。

0: 组长，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这编织袋是什么意思？别装了，你别哭了，把眼泪擦一擦。这是鉴定报告，你应该看到了，苗苗的手指抠进了那个编织袋的缝里。 而且是停在那儿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他没死，你是没有叫醒的，但他并没有死。他在被活埋的时候，挣扎了很久，手指甲都已经抠掉了。他是被活活憋死的。
1: 不可能！不可能！你骗我！
0: 你开玩笑的，我骗我，没有人跟你开玩笑。这就是你最亲的侄女，多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你家里所有人，包括你哥哥和你嫂子，都嫌弃你有狐臭，只有这孩子他毫不嫌弃。只有他，只要一回到家，就毫不犹豫地扑到你的怀里，不会在乎任何体味。 就是这么一个活泼天真的小姑娘，一切都听你的安排。她上你的车，被你拉进了坟场，你还亲手活埋了她。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6岁的孩子在漆黑的地底下，听见你用泥土埋她的声音，会是什么心情？她再也不能叫你叔叔了，你也再也不会听到她给你唱生日歌了。
2: 你应该记得吧？苗苗5岁的时候，你过生日，她拿了一个面包，上面插了一个红色的蜡烛，就给你唱生日快乐歌。

0: 我在他妈妈的手机里面看到过这段视频，我也看见了你在视频里面眼睛里面有泪光。我不知道当时你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你在埋他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我只想问你，究竟是什么原因把你心里面恶魔的秘密隐藏起来？
1: 别说了。
0: 我可以想象，你现在每天躺在监狱里，是不是会经常想起苗苗？你的耳朵里面会不会经常听她唱生日快乐歌？会吗？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贾叔，你别唱了，我求求。贾
2: 叔，祝你生日快乐。
1: 啊，我求求你。
0: 祝我叔叔生日。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你们杀了我吧！

0: 认罪，我认罪。
1: 很好，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把门关上。
0: 如果这个世上有因果轮回的话，现在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报应。没错，我和徐大发很早就认识。
1: 他给你发微信，你们那天一共说了六句话。本来刚开始你不想去，不方便，但他非要你去，也就去了。你们说的老地方，应该就是小树林吧？
0: 那天徐大发给我发微信，叫我过去。我正带着苗苗在外面玩，本来已经打算带苗苗回家了，我不想去。徐大发非要让我去，我和他特殊的关系，我挺怕他的。没办法，我就带着苗苗去了。可是我没想到，没想到啊，徐大发。
2: 八哥，什么事儿啊？

0: 才说的这些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现在你该交代最关键的问题了。
1: 关键问题？什么关键问题啊？
0: 就是你跟徐大发在一起做了什么事情，你为什么必须要听他的，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特殊关系？
1: 冯组长，你一定答应我要抓住杀徐大发那个王八蛋，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把苗苗一个人扔在车上，我也不会杀了他，都是那个王八蛋造成的，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答应我，只要抓住这个王八蛋，我什么都交代，我绝对配合你，全交代。
0: 沈广军，你在跟我谈条件吗？我问你，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在跟我谈条件？你的人生遇到这么重大的问题，你自己要面临被枪毙的命运，你的家人、你的长辈晚辈被你害得死的死、疯的疯、残的残，你自己还不反省，还在试图跟想要帮助你

检察官谈条件，我告诉你，申广军，就是你这种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犹豫不决、想占小便宜、付出点只想回报的性格，才导致了你巨大的人生悲剧。我问你，你是贪图徐大发的钱财，才掉进他的陷阱里，对吗？

0: 我知道你琢磨什么，我告诉你，你说不说并不重要。你要相信我，我一定能查出来你跟徐大发之间做的伤天害理的事情。现在你之所以还坐在我面前，是因为我们要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
1: 相信你就只有这一个目的，你是不是最终就是想让我告诉你，当年是谁卖的那张彩票？啊，是不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确实，卖彩票的人。
2: 是杀害我爱人的唯一线索。你掌握这个线索，但是你不愿意告诉我。
3: 孙光军，
2: 张瑞，出去！
4: 不行，这是我妈被害的唯一线索，必须让她说出来。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
0: 现在这两个案子并没有并案。
2: 这个算是私事，我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我妈已经死了10年了，我必须给她一个交代。
0: 小子，你是警察，别忘了你的身份，出去！

0: 程瑞，盯着点吧，我一会儿回来。
1: 陈光军，咱们接着聊啊。徐大发不是你杀害的，
2: 这个可能性很大。我们也愿意相信你。其他的事情，不管有多么严重，都罪不至死，懂吗？你只要把和徐大发的事儿说清楚，其他的后果都远远小于这个结果。
1: 所以我还是希望你比较理智的来跟我们进行沟通。
3: 冯组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吧？我这种人连蚂蚁都不算，蚂蚁还有你们说的那种高贵的品质，还能举起比自己重十几倍几十倍的东西，我呢狗屁不是。
2: 行了，不要恶心自己，赶紧交代实质性的东西。你交代实质性的东西是在帮你自己，不是在帮我们。你很清楚，如果我现在站起来走出这道门，你就完蛋了。你好好想想，有几个人愿意给张书记已经确定的案子来翻案？又有几个人有这个能力？我劝你识时务，别再耍那些让你人生失败的小聪明。如果那样的话，你就真的离死期不远了。
3: 冯组长，你说的大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还是不能说。如果我说了，我肯定是个死。
2: 为什么？
3: 为什么？我知道你们这种人，为了能破案，

0: 现在先哄着我，骗着我，让我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等案子破了，你们还会愿意替我翻案吗？冯组长，我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想让我交代更多的事情，然后全家在徐大发这个案子上正好判我一个死刑，立即执行？
1: 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那我也没办法。但你应该知道，我是一名检察官，我的目的就是要纠正冤假错案。
0: 从现在开始，我什么都不会说了，除非你能把徐大发这个案子翻案，撤销我的死缓，到时候我一定配合你们。
1: 好，但你记住了啊，我们自己调查出来的跟你说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来，把罗主任请出来
2: 啊，
1: 把我让你特殊申请的那个电脑拿出来。
2: 哦哦哦，
1: 跟罗主任连线。

0: 冯组长。
1: 刘主任，你研究怎么样了？现在沈广俊啊，拒不交代跟徐大发在一起做的事情。
2: 我觉得你有必要提醒一下他。
0: 沈广俊，我正在研究你跟徐大发之间的关系。从徐大发公司的财务资料里能够看到，这十多年来他们一共出过50多起交通事故，其中有23起是你作为保险公司调查员进行调查的。而且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5年间虽然你换过5家保险公司，但这23起案件全部都是由你来理赔的。而且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只有涉及
3: 徐大发处理的这23起案子都是由保险公司全部承担责任，直接赔钱的。
2: 沈广俊，我再重申一次，我们自己查出来的跟你说出来的本质是有完全区别的。
4: 那不
2: 是，
5: 能给我口水吗？
1: 可以。
2: 出去。

0: 说吧。
1: 罗主任猜对了，我和徐大发一起干过23件见不得人的事，都是经济问题。
2: 徐大发是开运输公司的，
3: 你是保险调查员，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保险公司的钱，可这也算不上什么大案子呀。23起骗保案，标的能有多大？
1: 数目不小，23个案子加在一起，大概500来万吧。
3: 你拿了多少？
1: 130万。
3: 陈广军，你能说出这些，我很欣慰。但是你还有隐瞒未报的事情。

0: 真的没有隐瞒微豹的事儿了。我说的钱数、案子、数目全都对得上，我有记录、有单子，全都记着呢。我就知道，早早晚晚会有这么一天的。
1: 不，一定有。
0: 真的没有了，冯组长。
1: 沈广军，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2: 骗保130万，跟杀害徐大发能相提并论吗？你宁肯被判死刑，也要苦苦隐瞒的，难道是这件事吗？130万不会要人命，但930谋杀案会要你的命。所以，你跟徐大发之间绝不会这么简单。你很清楚，如果这么简单的话，你早就应该交代了。你只要说你认识徐大发，说出你们之间做的非法的事情，就可能很快洗清你930谋杀案的嫌疑。
0: 冯组长，我不是不想说，

0: 我之前没说，是因为我担心你们会觉得我和徐大发是因为赃款分配不均发生口角，我才把他杀了的。一般人肯定会这么认为的，所以我才不敢说。
1: 谁是一般人？我是一般人吗？我冯森是一般人吗？我告诉你，沈广军，你之所以到今天，是因为930谋杀案现场的第四人，也就是隐身人，要置你于死地。他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132吗？那不是他的钱，那是保险公司的钱，跟他没有关系。
0: 嗯，那
1: 别装了，一定有更可怕的事情藏在你跟徐大发之间，才会让这个隐身人处心积虑的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不是自杀过几次吗？你连死都不怕，为什么还这么痛苦？那是因为你现在的境况比死还难受。
2: 所以沈广军，我劝你好好回忆回忆，你跟徐大发之间还藏了什么可怕的秘密？也许这件事儿才是真正让你和你全家遭此横祸的关键原因。是不是有人命啊？我说的没错吧？说吧，几条人命，都有谁啊？
0: 能再喝口水吗？

0: 冯组长，我真的是服了你了。没错，我和徐大发是2年前第一次合作，那是2007年，那个货车司机叫白继发，出车的时候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有人命了，我在出现场的时候发现有人把那个车的刹车系统做了手脚，那个货车在事故之前制动系统被人破坏。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向事故科报告情况？
0: 本来我是要打算向事故科报告的，没想到突然徐大发就来找我了。那也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他刚见我就跟我称兄道弟，还管我叫沈老师。
2: 对，
3: 张老师啊，哎呦呦，认识你就是我的福气啊。哎
4: 呀，来来来，我再请。
5: 好吧，客气。
0: 我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对我。
1: 按照你的说法，这个司机的家人、爱人或者是亲戚，是有可能成为930谋杀案给你栽赃陷害的第四人的，因为这样的仇恨足可以让他去设计小树林谋杀案这个迷局。
6: 冯组长，沈广军明明知道线索，以你的能力，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你都可以轻松让他说出来，为什么不让他讲出来？
1: 你妈妈的事情是我们的私事儿，现在这两件事情并没有完全并案，公事私事儿不能混为一谈，对吗？
6: 我不理解，什么叫公事私事不能混为一谈？你之前又不是没混过。
1: 我可以用私事帮公事，但是绝不能用公事解决私事，因为你我头上都顶着国徽。
6: 你干什么呢？叫救护车，快！老范，他妈怎么回事？
1: 我不是让你们在外面等着吗？
6: 等他妈个屁！怎么回事？
1: 他是我唯一的线索，我必须要拿到。
6: 他妈打草有用的杀人吗？
1: 杀什么人？
6: 没枪杀头。
7: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境，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

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对我，我就在他面前炫耀，说这起事故有点蹊跷。
1: 小老板，嗯，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看了徐先生门牌照片了，嗯，那刹车管，
2: 嗯，是
1: 的，那个怎么还口子？不像是老化。
0: 没想到第二天他就给我送了。

0: 20万的现金，20万啊，就装在那么一个铁皮的那个月饼盒里。
1: 来了，
2: 神神秘秘的。
1: 哎，这无功不受禄，你这行了，神。咱们既然是兄弟了，别客气，拿着。
0: 这，
3: 徐老板，昨天我说的那个事儿啊，
4: 我呢尽可能帮你压，但是我能力有限。昨天我也说了，十五科那边，
1: 这个我懂，这个你不用操心啊。拿着，
4: 拿着，
1: 我先替你保存。
4: 我没见过这么多钱。当时挺害怕的，
0: 后来我还偷偷的去白继发他们家走访了，发现他爱人开了一个私人的孤儿院，是院长，态度不好，挺蛮横的。如果白继发是受害者，是被冤枉的，那他爱人肯定没完没了的到保险公司来闹。可他现在没来闹，我就想他肯定是不知道这事儿。再加上事故科那边也没说什么，我就猜是徐大发把那一边的关系也疏通好了，再加上他给我钱啊，还给了我不少暗示，我就把这起重大的交通事故主要责任全推给了白继发，说是因为他的操作失误才造成的。

0: 你说的这个司机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就会调查。按照你的说法啊，这个司机的家人、爱人或者是亲戚，是有可能成为930谋杀案给你栽赃陷害的第四人的。因为这样的仇恨，足可以让他去设计小淑敏谋杀案这个迷局。
1: 动力够，逻辑也说得通。
0: 盛广军，
1: 你这是在自己救自己。你其实早就应该说出来，是因为你的小算计和你的性格，才让你一直受折磨。
2: 是。
3: 盛广军，别再废话了。
4: 直接交代名字、地点。
2: 司机白继发，他的爱人叫白还是叫李什么？具体名字我记不住了。当年他们住在玻璃县开发区钥匙胡同365号，那也是他爱人开孤儿院的地方。你们可以找那女的去核实情况，我说的都是真的。
0: 玻璃县钥匙胡同孤儿院
2: 啊，
0: 完了，核实不了。
2: 怎么了？
0: 那个女人叫李美娟，10年前就已经死了。
2: 死了？那这个女的死了，白启发死了，徐大发也死了，谁能证明我说的是真的呀？冯组长，我怀疑白启发的死就是当年徐大发设计的。那都死了，谁能证明啊？谁能证实这个案子还怎么落实啊？
0: 这个就不该你管了。剩下是22起骗保案，还有这样的情况吗？
2: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管徐大发保险理赔上的事儿，背后的事儿我都不管，也不负责任。就是白继发那个事儿，也是我的猜测。其他那些案子里也有我的猜测，可是因为他给我钱，我就没太细究这事儿。
0: 好了，今天先到这儿吧。
2: 冯组长，我的事儿到底是个怎么个结论啊？
1: 哪有结论啊？要有结论，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今天我只知道，除了你涉嫌谋杀徐大发之外，还勾结徐大发一起骗保，金额达130万。
2: 这我都交代了，骗保是我不对，可徐大发真不是我杀的，苗苗也是个意外啊。
1: 陈广军，你在监狱里面也待了挺长时间了，应该了解一些法律。苗苗呢，首先是被你锁在车里窒息，

0: 又被你误判死亡给活埋的，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算是过失致人死亡。还有你跟徐大发一起骗保500多万，你自己获利130万，这个数额也比较大，如果没有出现新的证据之前，数罪并罚还真够你一枪了。
1: 冯组长，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我说这些全都是因为你能帮我解除930杀人案的嫌疑，我用我的坦白就是想换得我的清白啊，你不能现在不管我呀。
0: 我谢谢你跟我们说了这些东西，但你说这些并不能证明你没有谋杀徐大发，现在只能说你和小树林里面的第四人，也就是隐身人，你们各有一半的概率杀徐大发。
1: 就是他杀的，肯定是他杀的。
0: 抱歉，这是你这么说的，我也这么想，但是在没找到他，没找到新证据之前，我们无法定案。你今天提供的这些线索也只能让我们到这儿了。行了，我很疲惫了，就先到这儿了。
1: 哎，冯组长，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不管我，你要不管我了，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希望是自己给自己的。
1: 哎，冯组长，你不能不管我，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冯组长！
2: 你看着他。
3: 哎哎，
0: 你爱谁呢？
3: 冯组长，沈广军明明知道线索，以你的能力，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你都可以轻松让他说出来，为什么不让他讲出来？
0: 郑警官，以你的能力，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你也可以很容易的让沈广军开口拿到证据，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你知道你妈妈的事情是我们的私事儿。现在这两件事情并没有完全并案，公事私事儿不能混为一谈，对吗？
3: 我不理解什么叫公事私事儿不能混为一谈，你之前又不是没混过，你上次在禁闭室的时候用我妈妈的事儿跟沈广军做交易，你当我没听见吗？诡计多端，老谋深算，你明明可以做到，你为什么不做？
0: 没错，我可以用私事儿帮公事儿，但是绝不能用公事儿解决私事儿，因为你我头上都顶着国徽。
3: 我们头上是顶着国徽，那是为人民主持正义。沈广军这种人，他明明知道线索，他就是不说出来，他有什么权利要我们帮他？
4: 有，
0: 我们是执法者，他是普通百姓，
3: 我妈也是普通老百姓，也是人民的一员，谁为他主持正义呢？
0: 问得好，既然你提出这个问题，那你就好好想想答案吧，别着急，慢慢想，因为这十年我也一直在想。
1: 冯组长，冯组长，冯组长，你不能不管我，你救救我，冯组长，我告诉你一件事，你是不是就有同意救我了？
5: 冷静，
1: 我受不了了，我真的不想死，我是被冤枉的。
5: 冷静，
0: 你想要告诉我什么事儿？你女朋友
6: 宋丽敏，
0: 你这相好了叫什么名？
6: 宋丽敏。
7: 宋丽敏恨不得立马广军就给毙了。
8: 你听那声儿，
9: 那夫妻两个那都是做样子的。
10: 别听我呀！
0: 卖给你彩票这个人，他长什么样了？
11: 眼睛挺漂亮。
12: 你说这孙子买了这张彩票，
11: 中了我说的。
6: 宋丽敏。
9: 宋丽敏。
7: 宋丽敏。
11: 宋丽敏。
1: 是宋丽敏。

0: 什么要说的就说吧。
1: 我想知道申光军刚才交代的宋丽敏三个字，还有卖彩票的人，你说是我妈被害的线索，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宋丽敏不是申光军的嫂子吗？这个宋丽敏意味着什么？
0: 这十年来我一直在查你妈妈的死因，现在总算有了关键的线索。十年前9月28号那天，你妈妈下班以后去地下车库推自行车。
2: 哎，你好，看到我的自行车了吗？
3: 没有啊。
0: 他却不知道，他掉进了人家设计好的一个大阴谋里面。首先是地下车库保安员有人推走他自行车，导致他跟保安员吵架。他去追车的时候，也有人趁机拉掉了电闸。
2: 我的自行车！
0: 就在电闸拉掉那一瞬间，一个被前方奔驰车司机激怒的人正在开车追赶，因为看不见，所以撞倒了你妈妈。
1: 你是说，这一切都是有人故意设计的？

0: 推测是有。你知道是什么启发了我吗？
1: 不知道。
0: 前几天我跟罗欣然去米振东的施工队，本意是想找米振东的家属，让他说服米振东配合我们去弄清楚沈广军胳膊骨折的真相，也是为了你洗清冤屈。
1: 这我都知道。
0: 没想到的是，我在施工队的书架上看到了那本日本推理小说。日本推理小说家天树征丸的电脑山庄杀人案件。
1: 我看过这本小说。你是说？
0: 是的，我怀疑有人用了那本小说的逻辑，把报案员、推车人、电工、奔驰车司机都设计进去了。他们每个人做一件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说这张彩票是有人设计给沈广顺办事奖励的话，那苏立民一定知道这张彩票是谁给的。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就好。我现在要去陈台超市，要去见宋黎明，我要拿到第一手证据。
1: 我跟你去。
0: 你不能去，你现在的身份不适合，我会找公安的人陪我去。你还在上班，不能离岗，重点要关注二班的动向，那个班鱼龙混杂，随时有可能出问题。
1: 好，那我在这等你消息。
0: 好，
1: 注意安全。

0: 老方，说吧，怎么帮你？
1: 不用，我先进去跟宋立敏聊聊，你们在外面守着就行，有需要的话我再叫你。

Thank you.

用了那本小说的逻辑。因为有一个算命大师跟他说他肯定能中奖。我想那套程序一定很细致。

包括里面具体的时间节点。他开车到了大师指定的地点，真的买了一张彩票。

0: 说这张彩票是有人设计给沈广生办事奖励的话，10年前9月28号那天，
1: 行，行，
2: 所长，这冯部长进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个动静？要不进去看看？
1: 好，不跟你说了，我这有事儿啊。

0: 回事？
1: 我不是让你们在外面等着吗？
0: 等他妈个屁！怎么回事？
1: 他是我唯一的线索，我必须要拿到。
0: 他妈打他一定杀人呢！
1: 杀什么人？
0: 没枪杀头。
1: 他上吊自杀了，我才救他。

0: 有这么巧的事吗？你今天他就上吊了。
1: 他真的是刺杀，我还要从他嘴里套话，怎么可能杀他？
0: 套话套不出来就动手了，对不对？最近鬼鬼祟祟的，我就觉得不对了。我执法记录仪呢？
1: 我忘开了。
0: 哪儿呢？
1: 掉了。我干了25年检察官，现在一无所有。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找到杀我老婆的凶手。能理解吗？你爱人不也被威胁过，差点出事吗？你应该理解的，志娟，对吗？
0: 所长，人到了，
2: 先出去。
3: 是。
1: 120来了。

0: 宋丽梅怎么会自杀了呢？是因为她孩子，还是因为她丈夫？啊？
1: 不知道，我进去的时候，她就已经上吊了。
2: 哎，志军，过来，过来。
3: 来了，兵队。
0: 啊。技术支队忙活的怎么样了？
3: 哦，差不多了。基本能确定是上吊自杀。
0: 这样，大家辛苦了啊！
1: 行了，你们都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回城中了。
0: 行，你先回去，这两天够累的。哎，怎么回事啊？
3: 是我和冯森来，然后这个门是锁着的，进去就看见宋丽梅就自杀了。

0: 给您好好刷了，别嫌弃。
1: 谢谢。
0: 客气什么？
1: 对不起，大婶。
0: 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1: 之前没有，这回要真的对不起了。
0: 什么意思？
1: 能把沈广顺叫出来，我们三个人一起聊聊。
0: 你是要聊广军的事儿，还是广顺的事儿？
1: 是说沈广军的事儿，但是要想把沈广军的事儿说清楚，就必须先把我的事儿弄清楚。要把我的事儿弄清楚，沈广顺必须要说实话。所以，能请他出来吗？
0: 在里边。小心地下，也没收拾。你们聊吧。
1: 沈广顺，能把电脑先关了吗？我们俩得聊聊了。

0: 从医院回来就是这个样子，一句话也不说。
1: 手术成功吗？他舌头恢复得怎么样？
0: 也能吃饭，也能说话，关键是他自己说不说。
1: 好，那就先不管他了，我把汇总的情况说一下。现在930谋杀案，我们上次找到证据已经分析出很多结果。首先肯定的是，小树林里一定有第四个人，因为那段视频不可能凭空自己生出来，也不可能是沈广军或者是徐大发自己拍的。从这个角度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沈广军杀人嫌疑大大减少，很可能是第四个人杀了徐大发。另外，从那段视频也可以看出来，

0: 沈广军并没有威胁苗苗，极大可能是在救苗苗。这个，你跟广军说了没有？说了，沈广军反复在说明，他是在救苗苗。
1: 宋立明把手机拿出来的时候，你就是这么分析的呀？是，之前只是我自己的分析，现在是专案组给出的统一结论。好。
0: 我就要这个真相。第一，广军没有杀人；第二，他没有欺负苗苗。有这两点，我就踏实。
2: 我并没有说沈广军没有杀人，我只是说他杀人的嫌疑大大降低了。还要继续查下去。如果想还沈广军清白，你们得帮我。
1: 怎么办？
0: 沈广顺，10年前我爱人郑卫丽死于车祸。 你是始作俑者之一，如果没有你，后面一连串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共同参与和设计来谋杀我的爱人，对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千真万确。虽然很巧合，沈广顺，你知道我想问什么？

0: 我已经找过沈广军了，他已经说出了宋立民。如果你还想保持沉默，我只能直接去找宋立民。
1: 沈所长，本局长，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求求你不要再去找宋立民，行不行？
0: 不去找他也行，我只想知道当年宋立民卖给你让你中了50万那张彩票是谁给他的。
1: 不知道，宋立民也不知道。
0: 不可能，
1: 我真的不知道。
2: 不可能，
0: 你和宋立民因为那张彩票结婚，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背后的秘密？
3: 广顺，
0: 你知道你和宋立民是什么关系吗？是买凶杀人的关系。
3: 广顺，咱们家因为这个都变成这样了，你还藏着掖着什么呀？
1: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呀。这两年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呀，没一件事是顺心的。所有人的秘密都得让我知道，所有的坏事都要让我去承担，我怎么承担？我怎么承担？我
0: 既然承担不了，那就告诉我真相，因为凶手就藏在宋立敏的背后。要想让整个事件结束，告诉我真相。
3: 冯组长，别怪他了，你再救救广军呐、啊！广军是个好孩子。
0: 现在能救沈广军的关键是他。
3: 广顺，
1: 妈，
4: 我太难了，我太难了。
1: 我好几次我就想，我就死了算了，我要不然我就把他们全杀了，然后我再去死。但是我还有老娘，我还有孩子他妈。妈，魏敏是个好女人，我们虽然离了，但是感情还是在的。她是恨广军。跟广觉欺负了苗苗，咱不能跟广觉在一个家里生活呀、啊。但是丽萍是为了咱们家保守了这个秘密，不让咱。
3: 他保守什么秘密了？他要是早把手机交出去，那不就证明广觉没欺负苗苗吗？
1: 亲妈呀，他不能拿，他拿出来了，警察看见了，不就证明广觉撒谎了吗？你怎么不明白？广军说他没有在小树林里见着苗苗，这视频上有啊，他跟苗苗在一辆车里，这怎么解释？他如果没有对苗苗那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敢跟警察说？他不说就说明他有事不能说，我怎么教啊？
3: 这个傻孩子

0: 我现在是没有人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就觉得，光觉在里面死不了挺好的。我媳妇儿她是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我不想别的了，我就想好好保护她，我不想伤害。孟哲，我特别能理解，我能理解你想为您的爱人报仇这几个想法，但是也请您理解我一下，好不好？ 您爱您的爱人，我也爱我老婆呀。我做什么都行，我就是想保护她。我绝对不会说出那……我不知道这个秘密，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要是想用广军来威胁我，我也没办法。要是不行的话，你们就把他毙了吧。
1: 大叔，走了，开上门。
2: 老曹，
3: 大婶啊，
2: 哎，
3: 你们找您来是想跟您说个事儿。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回去了吗？都跟他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
2: 说什么事儿了？
3: 大婶。
2: 哎， 跟你们说个不好的消息，宋立敏自杀了。
3: 你说什么？
2: 宋立敏上吊自杀了。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你早就知道宋瑞敏自杀了是不是？你来炸我们啊？套我们老大的话是不是？
1: 是。
2: 宋丽敏是拿了一张已经获奖的彩票，
3: 卖给了沈广顺，这就是证据确凿的行贿，或者是买凶杀人。
4: 太好了，有了这个证据，宋丽敏抵赖不了了，沈广顺也抵赖不了了。
3: 没错。
4: 那你倒是跟我说说，这宋丽敏全部都说了没有啊？
3: 他死了。
5: 黄四海当时减刑手续的监督程序可是由你负责的，由你主管的驻监检察室刚给黄四海减了刑，而你从黄四海父亲黄宇红波动网的账户里得到了1000万元人民币啊，这两者之间难道真的没有任何关联？
6: 徐大发运输公司有一名叫白继发的司机车祸身亡，当时的保险调查员就是沈广军。这个车祸本身我还没查出什么疑点，可是白继发的身份很有意思。当时白继发和妻子李美娟开了一家孤儿院，收养了很多孤儿，其中一名孤儿就是米振东。
5: 米振东，
3: 要小心米振东，他设计了那么多可怕的阴谋，他断了一切念想，显然是做好了一切准备。你给他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7: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力力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家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燃气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 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砾砺不弃。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 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力力不弃。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 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燃气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力力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燃气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燃气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燃气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力力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宋立敏，全部都说了没有？这个一会儿再说吧。还有什么事儿？有，我一直认为沈广顺买彩票的事情有蹊跷，所以我仔细查了09年海平旅游彩票的开奖时间，发现9月27日是开奖日期，而我妈遇害的日子是9月28号。沈广顺去买彩票的日子也是9月28号。
1: 早就查过了，当年的旅游彩票每周日开一次奖，沈广顺是28号去买的彩票。
0: 那一天是周一，
1: 他29号去领的奖，这说明他只是去买了一张在27号开过奖的彩票。
0: 这基本上可以坐实，宋立敏是拿了一张已经获奖的彩票，
1: 卖给了沈广顺，这就是证据确凿的行贿，或者是卖凶杀人。
0: 太好了，有了这个证据，宋立敏抵赖不了了，沈广顺也抵赖不了了。
1: 没错。
0: 那你倒是跟我说说，这宋立敏全部都说了没有啊？

0: 大婶，人已经不在这儿了，得做尸检鉴定啊！咱们从后面进吧。
1: 你说什么？
0: 得做尸检，咱们就是法律程序。
1: 等等等等，别糊弄我！宋志民不是上吊自杀的吗？
2: 自杀为什么还要尸检啊？
3: 大婶，办案是非常严谨的事情，上吊自杀是我们的初步推测，要确定最终结果，还要经过法医鉴定。
1: 我在里头了，
3: 已经运走了。
1: 我媳妇把这小店盘下来也不容易啊，这将来谁来管呢？我。

0: 我又问一句，是谁发现我老婆上吊的？你们不是讲究证据吗？那总得有个人证，人证呢？
1: 是冯森，冯组长，当时敲门时候门没开，然后他就到后面进去。
0: 跟他说别来找黎明，别来找黎明，他每次来找他都没安好心。
2: 沈先生，话不能这么说，你们家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你弟弟跟930谋杀案有关系，你们家苗苗的事情也掺杂其中，这里面还有很多需要落实的事情。冯组长做我们专案组的成员之一，他找宋黎明询问情况，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0: 正常个屁呀、啊！他知道我老婆死了还来套我的话，他什么就是公报私仇，我不给他提供线索，他就杀了我老婆，凶手。
3: 沈先生，说话要讲证据啊！冯森找你询问情况，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使他找你询问郑伟丽的事儿，那也是正常的。毕竟你当时在车祸现场，你不能因为这个说冯森要诬陷你们夫妻。
0: 我不管，他老婆死了关我屁事。
2: 沈广顺，请你控制一下情绪。你老婆死了，冯森在现场，你认为他有嫌疑。那冯森的爱人死了，你也在现场，你却不愿意做任何配合。你觉得自己这样合适吗？你的老婆是人，冯森的爱人就不是人了。我只想问一句，我们冯组长的爱人10年前被5辆车碾过，惨死在地下停车场。当时第一辆撞过去的车就是追沈广顺开过去的。你们说冯组长有没有理由来找他询问真相？
4: 有理由。应该是。
2: 冯森是因为想找宋立明询问郑伟丽被害的事情，结果发现宋立明上吊自杀了。沈广顺就不依不饶，说我们有义务要查清冯森是否有杀害宋立敏的嫌疑，而他却没有义务说出当年郑伟丽被害的相关线索。大家说这合不合理啊？
5: 就是啊，不合理。
6: 沈广顺，你又配合人家警察呗，你要不配合人家，人家凭啥帮你啊？
7: 卞队长，广顺要是不配合你们，你们就不管我儿媳妇的事了？
2: 当然不会，查清宋立明的死因是我们的义务，您放心吧。

领导来了，请熊副检察长谈话。

0: 比人都高一丝。
1: 算他仗义，

0: 米振东归队了，大家帮忙照顾一点，他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是，刘警官。米振东身体受伤是怎么回事？我们心里都有数，你们谁干的，我们心里都有数。我告诉你们，再出这种事，我和郑警官绝不会轻饶。
1: 是，刘警官。
0: 集合看新闻，快点。
2: 刘警官，我就不看了，休息休息。班长，
3: 到，
2: 报一下对象，看着米振东。是，
0: 快点。
2: 王同学，陈冠军，你们两个和米振东是一个八家小组的，你们两个留下吧。
3: 是，
4: 其他人集合。
5: 是条汉子，兄弟们服气。
1: 还认为我是奸。

0: 于组长，庞伟同志，可算见到你们了。
1: 少峰同志啊，请坐吧。
0: 哎，好，您请。

0: 因为之前我们纪检在办案的时候，有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有时候会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希望你能理解。啊，
1: 理解理解，但是我不会。
2: 下面有两件事情需要你做出解释啊。第一，黄四海减刑一事究竟有没有作假，你有没有参与其中啊？第二，你与黄四海的父亲黄宇红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两个问题呢，你先回去好好想一想，我们找时间再谈。
1: 这个不用想，我现在就可以谈。
2: 真的就不用想了吗？我还是给你个提示吧，黄四海当时减刑手续的监督程序可是由你负责的，由你主管的驻监检察室刚给黄四海减了刑，而你从黄四海父亲黄宇红波动网的账户里得到了1000万元人民币啊，这两者之间难道真的没有任何关联？
0: 少峰同志，咱们最好把问题想清楚了，想透彻了再说。
3: 我这不用想，我想什么的，那些全都是假的。
4: 黄四海减刑是罗欣然同志亲自办的，那网络视频上那广告费，我不知道，而且我不知道怎么他就转到我的账户上了，就完全是我不清楚啊这事儿。
2: 就这些啊？凶手，你让我怎么说你？你作为一名职业检察官、政法大学的博士生，对自己如此严重的问题，竟然做出如此草率的回答，你是觉得你自己不懂法呢，还是认为我们是法盲啊？
0: 赵峰同志，还是回去再好好想想吧。

0: 申冠军，我去医院的时候你要死要活的，怎么现在没事了？
1: 能没事吗？我现在成天提心吊胆的，我一听外面警官那皮鞋响我就害怕心慌，觉得我随时都可能没命。
0: 咱们废话就不说了，都是明白人，你是不是把骗保的事情都交代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杀了徐大发，徐大发是长期利用运输公司骗保的家伙，你要是保险调查员怎么会跟骗保没关系呢？用脚想想都能想明白。
3: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没用的，我就问你，你怎么知道徐大发的事儿的？
0: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现在监狱里的人都在议论你，只是大家不想告诉你罢了。而且我还知道冯森已经把你逼得走投无路，你想活命把什么都秃噜了。
4: 我没办法，我真没办法。
0: 你把你妈也扯进来了？
4: 我怎么会把我妈扯进来呢？这事跟我妈又有什么关系啊？我妈这一辈子挺不容易的，老了老了，为了我的事东奔西跑的，命都不要了，我挺对不起她的。
0: 那你也不应该把你哥沈广顺扯进来。
4: 我没出卖他，九三零山上跟他没关系。
0: 这么说，你出卖了你嫂子宋。

0: 出卖一个女人扔过去，你们都是人，
1: 我们家的事儿你他妈少管。我们家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嫂子送你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用不着你在这说三道四的，管好你的事儿。
0: 你信不信我让你死在这儿，连个骨头渣都找不着？
1: 本来我在这活着就没什么意思，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你要弄死我，你弄吧，你现在就弄死我。你当我愿意出卖我嫂子呢？
2: 我也不愿意，我是没办法了。
1: 都要弄死我，反正我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所有人都要弄死我。你弄死我吧，正好你弄死我，你就是那个垫背的。宋丽敏跟你怎么了？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跟他有一腿啊？
3: 哥，
0: 你这只蟑螂！
3: 哥，你别生气，你别生气，你歇会儿。陈广军，你怎么说你嫂子呢？啊，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嫂子？你还是不是人啊？啊，去去去，你人特别讨厌。

0: 可牛了，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你是不是有外线呀？
1: 这个宋人真他妈出卖了他嫂子，罪该万死。
0: 哥，你和他嫂子真有事啊？

0: 你的脸上已经瘦了，是消肿了。可你知道吗？监狱里的人啊，都说你是个人物，连黄四海啊，对你都心服口服的。他偷偷的告诉我，说是你有个女粉丝在监狱边上开了一个海鲜店。
1: 什么？
0: 怎么了？
1: 完全是胡闹。

0: 宋立敏死了，为什么？你问我？那还能问谁？你说过，宋立敏是找到杀害我妈凶手的唯一线索，你居然把线索给断了，是这么回事吗？宋立敏上吊自杀了，我去晚了一步。你怎么可能这么想？我不相信！
1: 我也不信。
0: 那为什么当时不让我跟你一起去？如果我在，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我是你爹，不是你的服刑人员。我以为这次我妈仇就能报了，谁知道？谁知道？
2: 你俩这好不容易才开始讲话，干嘛弄成这样了？好好说话不行吗？能不能坐下说话，郑瑞？你什么时候见过冯组长像现在这个样子？他脑子也是乱的，所以才来找我商量。你俩这样不解决问题，要说说点有建设性意见的行吗？那能不能听我说两句？ 你们不是一直觉得你母亲的死跟沈广顺之间有关系吗？不是一直觉得沈广顺是因为做了某种见不得人的事受了诅咒，所以苗苗才会夭折，所以弟弟沈广俊才会死缓入狱。那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是不是查到陷害沈广顺的人就能找到你母亲案子的线索呢？

0: 我一直在看关于徐大发运输公司的资料，我找到了一个线索。2007年的7月19日，徐大发运输公司有一名叫白继发的司机车祸身亡。当时的保险调查员就是沈广军。这个车祸本身我还没查出什么疑点，可是白继发的身份很有意思。当时白继发和妻子李美娟开了一家孤儿院，收养了很多孤儿，其中一名孤儿就是米振东。
1: 米振东。

0: 今天提供的这些线索非常重要，它打通了所有的逻辑，让我茅塞顿开。
1: 我只是凭直觉觉得米振东跟这个案子有联系，而且我一直觉得他的行为很奇怪。周瑞，你觉得呢？
2: 是，他一直在我分管的禁区里面，他是唯一一个，谁也不讨好，谁也不害怕。能不能考核积分，有没有奖励，能不能减刑，他也根本不在乎。他真的是唯一一个按照自己想法生活的人。
3: 这就是这种人的可怕之处。
2: 按道理，一个人在监狱里边是很难坚持自己个性的，可是这个米振东一直坚持着。包括我们上次查纸刀的事情，虽然这个东西是谁发明的我们没有查出来，可是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可怕的延续。曾经在米振东的背上被人用纸刀拉了十几刀，伤口密密麻麻，可怕至极。可是这个米振东被纸刀拉了之后一直忍着，该干嘛干嘛，直到伤口发炎流脓发高烧，他也一直不去医院，
4: 完全自己扛。米振东是晕倒后才送往医疗室发现伤口，不是被人发现伤口再强迫治疗。可是这一消炎一退烧，他马上又要回来，并且他绝不说出是谁伤了他。
2: 就因为这件事情，米振东在二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现在谁都怕他，也没有人在怀疑他是奸细，就连黄四海、胡大军这些人都非常买他的账，甚至拿他当哥们儿一样看待，还尽量拉拢他。
0: 我跟小罗去过他的施工队，他在那儿供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关公像，他的书架上也摆满了像七侠五义之类的书。他犯的事儿也跟别人不一样，他盗窃不是为了别的，
5: 他偷的是一个金融大骗子的钱，
0: 他认为这是光荣的，他认为这是劫富济贫，所以他在二班受到尊重是意料之中的。米振东这种人身上有古代侠客的风格，但他的思维方式违背了现代文明。
1: 冯组长，你觉得米振东在930谋杀案中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0: 以他的个性，他非常像为他养父白继发报仇的那种人。如果说徐大发和沈广军联手害死白继发，米振东深渊无门，他很可能会搞地下审判，决定自己去报仇。还有
1: 什么？
0: 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甚至不敢说下去，我甚至不敢往下说我的推断。
1: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的判断。郑瑞，鼓励一下。
4: 请你说出来吧。米振东再怎么厉害，再怎么可怕，他不也在我手底下滚着？
0: 等我说完，你就不会认为他关在你手下是好事了。12年前，徐大发和沈广军联手害死了他的养父白继发。10年前，我和黄雨虹联手害死了他的养母李美娟。
1: 害死？
0: 我说的这个害死，是打了引号的。10年前，我在玻璃县检察院公诉科工作，当时黄雨虹负责老城区的拆迁工作。
6: 院长，政府承诺了，我们福利院愿意接手这帮孩子，我们会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会给他一个安稳的家，

0: 孟总，我求你了，好不好？你私办孤儿院，这是违法的。国家有明确规定，社会组织和个人要收养孤儿和弃婴时，必须要报明政的主管业务部门统一审核批准，同时还要签署认养协议书。这些手续您都有吗？我是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你们不是不知道，这么多年我收养了多少孤儿，今天就凭你一句话，我就违法了。我违的是哪家的房？
0: 李院长，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拿这些孩子来占这块地呀！
1: 谁不知道啊？这是一块荒地，没人要的荒地呀！我们凭着我们这两只手，一块砖一块瓦的收拾出来的。
0: 就算是你收拾出来的，但是也是违法建筑啊！你说对不对？全部按照相应的补偿标准给你补偿，周边的这些住户都是按的这个标准，唯独你不同意，你凭什么要双倍的补偿啊？
1: 指标不透明，指标不透明，谁知道你给他们多少钱呢？我不信你，我不相信你，
0: 李大姐。
1: 你再这么闹下去，我的公司就要破产了。我就算求你的，行不行啊？我也求求你了，你再这么闹下去，我们就无家可归了。

0: 王永红当时作为负责拆迁的开发商，压力非常大。后来他一怒之下，准备推倒围墙。李美娟就躺在围墙下面。其实李美娟躺的地方离铲车很远，李美娟是想碰瓷，事后假装受伤索赔，但是没想到围墙被推倒以后产生了连锁反应，所有的围墙全部倒塌，李美娟被埋窒息死亡。这个案子我担任公诉人，当时我是玻璃县检察院公诉科的副科长，张有成任玻璃县检察院检察长，我是奉了张有成之命接手的这个案子。我经过了很多的走访和调查之后，确认李美娟就是碰瓷，黄雨红所做的一切合理合法，法庭当场无罪释放黄雨红。如果说李美娟是闵振东的养母，那她是要找冯森和黄雨红报仇的。通了，全都通了，现在我全都想通了，这一切很有可能都是他设计好的妙计。他把所有人引进了这个圈套里面，断了胳膊的申广军陷入绝望的黄四海，被冤枉入狱的公子哥张一北，还有被诬陷殴打罪犯还要整天受仇恨折磨的郑瑞，以及承受丧妻之痛还要跟黄雨红斗得不可开交的冯森。
1: 闵振东，我他妈弄死了，
0: 弄死他，怎么弄死啊？你看过《七宗罪》吗？年轻的警官失去了美丽的妻子，最后愤怒的开枪杀死了幕后的罪犯，会有什么意义？你告诉我会有什么意义？
2: 意义在于，他的行为帮助了这个幕后的罪犯完成了他设计的最后一环，成了他的帮凶和追随者。
3: 郑瑞，我们没有证据。如果你冲动行事，你就是另一个闵振东。虽然快意恩仇，但是与当时的法律所不容，我们不可能开历史倒车，我们不能再回到那个江湖仇杀的年代，懂吗？
0: 现在我们面对两种敌人，一个是黄四海，他背后的黄雨红有着巨大的能量。
4: 那第二种呢？
0: 第二种，他没有黄雨红那么大的能量，他静水流深，隐藏得非常深，手段非常隐秘。

0: 有可能你看见了他，确认了他，但是你却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你真的成了他。

0: 回郑州监狱吗？去替身米振东吗？对，回郑州监狱，但是现在还不能替身米振东。回到郑州监狱，你要先去做一件事儿，去找一个专业的相机，然后想办法去拍一下米振东两只手的大拇指的指甲盖，
1: 然后上伪编队，让技术支队去鉴定。
0: 鉴定什么？ 沈广军的手机里面有一段930谋杀案现场的视频，这段视频是有人用沈广军的手机翻拍的。这个拿手机的人，他的大拇指的指甲盖也被拍进去了。这个人就是930谋杀案现场的第四个人，也可能是谋杀徐大发和嫁祸沈广军的人。我明白了。 米振东应该就是小树林中的第四人，不能是应该。要去确认，之所以技术鉴定，就是要确认米振东是不是930谋杀案现场的第四人。可是据我了解，指甲的纹路和指纹可不一样，成年人一周能长1.5毫米，10周之内就能完全更换一轮。
2: 930谋杀案已经是2年前了，这指甲都长了10多茬了，还能作为证据吗？况且法律上也并没有用这个作为证据的先例。现在我们生物特征技术研究已经很发达了，包括人脸识别、指纹识别、掌纹识别、视网膜识别、虹膜识别、语音识别，还有体型识别、敲击键盘识别、还有签字识别等等。 还有大拇指、指甲盖的纹路和大拇指手指旁边皮肤的纹路，以及毛孔分布等等等等，足够鉴定用了啊！小瑞，你掌握的理论已经跟不上形势了。好，我回去马上就办。还有，要小心米振东。
1: 他设计了那么多可怕的阴谋，他断了一切念想，显然是做好了一切准备。你给他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3: 我会小心的，他不会认为我们要干什么的。
1: 我会以一个很普通的理由叫他去办公室，他不会感觉到什么意外的。
0: 不要掉以轻心。
4: 案子非常复杂，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稍不谨慎，就有可能被牵扯进去。如果我们两个都被牵扯进去，这个事儿就没办法查清楚了。所以你不能有闪失。
5: 宋立敏的事儿多则两天，少则一天，我就有可能失去自由了。宋立敏，真的是你？不要问那么多，你也是执法人员。如果你知道什么不上报的话，是包庇，是犯罪，你懂吗？
4: 有4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眼睛有点睁不开了。我睡一会儿啊，2个小时以后你叫我，2个小时估计技术支队鉴定结果应该出来了，啊，记住啊，2个小时叫醒我。等我睡醒了，我有精力去替身米振东的时候，才不会那么被动。2个小时叫醒我，别忘了。

0: 我陈勇是监狱长，对吧？那有行动为什么不通知我呀？为什么不通知我呀？因为我陈勇也是你的嫌疑对象，对吧？你们检察院了不起啊，专案组了不起啊，我们监狱所有的事儿你们父子俩就都能给办了。
1: 我杀了你吗？
2: 陶东，
3: 来呀，
2: 陶东你就知道了。开门，
1: 灭震筒，
2: 开门，
4: 彭正，
1: 完蛋，
2: 开门。
3: 你不是
2: 郑瑞
3: 三大冠军吗？来吧，
2: 开门。郑瑞，别冲动，
5: 如果是抄袭的话，我自己可能都会鄙视我自己。
6: 你是该鄙视你自己，要不你跟我们大家讲讲刚刚发生的著名的强奸案，怎么就奸着奸着就奸出爱情来了？这关系也忒复杂了吧？
7: 28号是星期一，你买的彩票要10月4号星期天才开奖，领奖就是要10月5号才对。为什么你29号就去领奖了？你领的是什么奖？
8: 这就说明宋立明卖给你的彩票是上一期的彩票，是已经在27号公布了的大奖。简单点说，宋立明花了高价收了一张已经中了50万大奖的彩票，2块钱卖给了你。

0: 人带来了，李振东，到前面来。
1: 陈警官，把手放到黑板上。这是要算命啊！
0: 让你放你就放，哪那么多废话？
1: 十个簸箕，
0: 一只一只放，
1: 手背朝上。
0: 手指分开一些，好，别动。

0: 编队，冯组长认为米振东是小树林杀人案中的第四人，他让我把米振东的大拇指照片拍下来发给您，
1: 请您让技术支队鉴定一下，谢谢。
2: 太好了，马上鉴定，
0: 牛逼。进来。
3: 郑瑞，你给米振东拍照做什么用啊？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那这些不是应该给监区长汇报吗？
0: 哦，我已经跟监区长说过了，你不用说了，你早点休息吧。
3: 好。

0: 去打个电话，马上回来。
1: 郑警官，您找我什么事情？
2: 老实待着。
1: 快30岁的人了，这点小事还要叫爸爸来？
3: 你胡说什么呢？
1: 我猜郑警官是要把冯组长叫过来，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3: 要不我去打电话吧。
0: 不用了，咱们先热个身，聊5毛钱的。
1: 好，聊5毛钱。

0: 老冯，刚才我已经把米振东大拇指甲盖的鉴定结果发给郑瑞了，跟沈广军手机视频上的那个指甲盖完全吻合。米振东，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你这算什么呀？不敢认了，怂了？
1: 千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已经看到了，你的左手大拇手指出现。

0: 我们也一样能给你定罪，
1: 是吗？我坐了一年多牢，好歹懂一点法。你说的这个事情不成立。

0: 米振东，你干的那些事情，我一定会给你查个底儿掉。你为什么离婚？为什么放弃假释申请？你难道自己心里没有数吗？你知道你自己出不去了。
1: 我出不出去跟你没关系。我米振东虽然是草莽之人，但不是个傻子。冯组长。
0: 错都半夜了，你怎么一人过来了？
2: 有点情况，我需要核实一下。哦哦，嗯，
0: 那些事儿是哪些事儿？你不会同时开始调查其他案子吧？其他案子也有证据，还是所有的案子加起来只有一个指甲盖的证据？
3: 同志，请问你。
0: 就指甲盖一点大的证据，你能说明什么？
4: 能说明沈广军的视频是你拍的，是你用他的手机从你的手机里拍的，所以你的大拇手指甲盖才会出现在他的视频里。
0: 那能说明什么？最多能说明我拍的那个视频，先不说这个手指甲盖是不是我的，因为有可能是你伪造的证据。就算是真的，怎么了？ 我用手机拍个视频犯法了吗？有哪一条说用手机拍别人的视频是违法犯纪的？

0: 冯组长刚才独自一人进了监狱，
1: 往二监区方向去了，而且看样子非常着急，人死方长，我看是不是
0: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马上过去，你赶紧的通知那个玉珍科的那个李科长，还有二监的那个领导，让他们带点人过去。哎，让李科长带着枪啊。
3: 那我问你，如果不在小树林里，是不是就拍不了这个视频？
4: 怎么不能拍？万一有个人在小树林拍了视频，离开了小树林以后，手机被别人拿到了，又在外面拍了，这种可能性是不是也成立？退一万步说，就算我躲在小树林里，也不能证明我就杀人了呀。
5: 杀了你吗？
6: 来呀，
5: 报仇！
6: 冲动你就输了，开门！

0: 几个意思啊！我正常提审个罪犯，你们干嘛呀？哎，先生，先生，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0: 周润，这怎么回事？这血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再说一遍，米振东身上有事，我只是正常提审而已。
0: 别说了。
1: 没归没啊？你违规没啊？没有！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2: 着急了是吗？
1: 我不着急，我好好改造，不再犯事儿，明年夏天我就出去了。
2: 挺有信心的。
1: 我很有信心。非常抱歉，冯组长。郑警官说的事儿，我不能承认，那是要命的事儿。明年刑满释放，我还要回家过日子。
2: 是啊，傅明月还在海鲜城等着你呢。有美好的愿望是对的，但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知道吗？不是他已经失去了如花美眷，而是你已经永远被剥夺了似水流年。
0: 押回监是吧？交给我，交给我，押回去。没事吧？

0: 算了，金局长，
1: 跟我回办公室。

0: 冯森冯组长，我知道您是高职低配，我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想跟你说，行吗？
1: 说，今天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0: 我陈勇是监狱长，对吧？那有行动为什么不通知我呀？为什么不通知我呀？因为我陈勇也是你的嫌疑对象，对吧？你们检察院了不起啊，专案组了不起啊，我们监狱所有的事儿你们父子俩就都能给办了。监狱一级组织，一级党委，不是你们父子俩的私事重要是吗？说话呀，今儿这事儿怎么收场？
1: 对不起陈姐，
2: 我也没想到周瑞会这么冒失，我跟他说过要等我到场。
0: 这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反正你看着办吧。不管怎么说，郑瑞是你儿子，是我手下，今儿这事怎么定性你说，我听你的。
1: 一切责任在我，跟监狱无关。
0: 方组长，你觉得我说的是责任的事儿是吗？我陈勇怕承担这点责任是吗？我说的是办案程序，我说的是检察院专案组是怎么办事儿的，还有没有一点规矩？
3: 是，您呢，一直认为您是神探，
0: 您刚来城州就以卧底出现，
3: 是那仗打得漂亮，我承认，我也佩服。
0: 但是您不能一直剑走偏锋吧？监狱狱侦科是有能力的，我陈勇在司法系统混了几十年了，也是有能力的。我们监狱所有的同志是有战斗能力的团体，我们监狱是全国优秀监狱吧，先进典型吧，我们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吧？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值你信任的吗？
3: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否定我们的能力啊？凭什么事先不通知我们？凭什么拿我们当空气？
1: 陈坚，你也知道我们内部是有问题的，就黄四海随时能跟外界沟通，这本身就说明。
0: 好，冯组长，您说的好，内部有问题，那您告诉我，您这个神秘的专案组来城州多久了？您冯组长来城州多久了？这么长的时间，
3: 即使您不能判定谁是坏人，您至少应该判定谁是好人了吧？
0: 我陈勇，监狱长，至少您应该判定我是一个对党、对人民、对法律忠诚的好人吧？监狱里边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可信的是吗？啊，对，有一个，就是您那宝贝儿子，就他一个人可信是吗？
3: 冯森，你听着，我们监狱是合格的，我们所有的干警是称职的，我们监狱对罪犯的改造也是世界一流的。
0: 冯组长，您应该知道吧，中国是世界上重新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保持在6%到8%，而世界上那些西方的先进国家呢，他们的重新犯罪率是20%到30%，有的甚至达到50%到60%。我们常州监狱所有刑满释放人员，他们的重新犯罪率是3%，
3: 3%是什么概念您知道吗？是什么水平？是世界一流的成绩啊。
0: 这成绩是怎么来的？那是我们监狱所有的干警用无比的忠诚，用百倍的心血默默奉献换来的。凭什么？我就想知道你凭什么？我们监

0: 一定改进我的工作方法。今天的事情，我会向组织上做出检查。另外，我想说的是，我多么希望我们这里所有的干部都可以像你这样理直气壮地骂我。所以，我今天真诚地向你道歉，对不起，请你原谅。
1: 哎，冯组长，没别的意思，我也是不吐不快。哎，说完了，说完了，你去看看你那宝贝儿子吧，就他这个火爆脾气，老得遭受陷害，我也是恨铁不成钢。
0: 谢谢。

0: 喂，老边，什么事儿？
1: 啊，明天张一伟的女朋友乔毅搞一个签售大会，你去吗？
0: 你可真够厉害的，你怎么知道我想见乔小姐啊？
1: 我不知道你要去见乔小姐，我们这得到情报，常胖子要去乔小姐签售。

0: 我怀疑他是不是要搞什么行动，对付乔伊。
1: 长胖子要干什么？你知道吗？哎，他就是张罗粉丝见面会之类的，别的没看出来，估计得到了现场才能知道。怎么样？你去吗？反正我们会派人去，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们得保护好乔小姐。我去，我一定去。
2: 开始，红粉进来了，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乔伊小姐的新作《梨花碎雨》呢，现在啊已经被新海传媒购买了改编权。据说啊，编剧们正在进行创作，不久之后就要进入到拍摄当中了。这次新海传媒呢将会启用他们的当家花旦和爆红小生组成最强 CP， 我相信乔伊小姐的这部作品一定会成为一部大火的剧作，大家说是不是？
3: 请乔伊小姐说两句。大家好，我是乔伊，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非常激动，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这本小说现在已经卖出了300万册，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水平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能有这么好的一个销售量，非常感谢这个波动网给我的大力支持。
4: 乔姐，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3: 那您问吧，
4: 乔姐，首先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对，可是您自己真的不清楚您到底写这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儿吗？啊，我的意思是说呀，您这本书是你自己写的？
3: 这位先生，这话什么意思啊？这位先生，我不太明白您什么意思啊？
5: 装得太像了，你抄袭了别人的东西，怎么就这么心安理得呀？然后还能站在这个小舞台上冠冕堂皇的把自个儿装得像一个正经的作家一样，佩服，了不起，真的。像这种活动我参加的少，像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吗？按理说还是不应该当众打脸吧，除非这个作者是得罪了什么人。这就是证据啊。
3: 乔伊自己在论坛上亲口承认的，他的《梨花碎雨》就是向《大风筝》的致敬之作，他就是模仿《大风筝》的石榴杰写的同人文，对吧？这些你在论坛上给他亲口承认过，现在您为了钱在这狡辩什么呢？这地你洗的白吗？这
5: 位大哥，我想你一定是搞错了，我是模仿了他的文风。
3: 文风也是从《红楼梦》里来的呀，这不能算是抄袭，这是借鉴，是传承，怎么能说是抄袭呢？
4: 算致敬是吗？不算抄袭。那我倒想反问你一下了，大风筝老师想让你致敬吗？愿意让你致敬吗？他同意让你致敬了吗？
3: 我才刚刚开始讲，我还没有讲到您说的这一层。
4: 好啊，你讲啊，你接着讲。
3: 正好我们大家也想好好跟您学习一下您宝贵的抄袭经验。我认为，写作创造找灵感是一种乐趣。我不可能去抄袭别人的作品来拼凑成为自己的作品，那样太丢人，太没有必要了。我如果去抄袭的话，我自己可能都会鄙视我自己。
4: 你是该鄙视你自己，要不？ 你给我们大家讲讲刚刚发生的著名的强奸案，怎么就煎着煎着就煎出爱情来了？这关系也忒复杂了吧？说说呀，怎么不说了？
0: 强强最后走。

0: 了？
1: 哎，这位先生，你
0: 刚才不说挺好的吗？强奸案怎么回事啊？
2: 坏了，我怎么感觉要出事儿呢？
3: 对了，如果他没有逃跑，就不要动他。
1: 明白。
4: 如果他想趁着混乱逃跑的话，当场缉拿。
5: 他们的身手很好，
4: 你们至少要四个人才能摁住他，明白吗？
1: 明白。
0: 不说了。
6: 好，那接下来就我说说吧。乔毅和大风筝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大风筝就是乔毅的恩师白小莲白老师，他偷了他老师的想法，模仿了老师的文风，自己出的这本书。
7: 如果乔老师是抄袭的，那他这本书为什么能出版？
6: 所以啊，现在这是什么世道啊？所以我们这些搞文学创作的人才要站起来抗争啊，对不对啊？
2: 哎，这位先生，你坐下坐下，慢慢讲。
0: 好嘞，谢谢啊。
6: 我跟你接着说啊，就
0: 你哪位啊？
8: 啊，我哪位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反抄袭，大家都有一个反抄袭的心，这个才最重要，对不对？
6: 没错，这位先生说太对了。如果我们全社会都能达到这位先生这种思想境界，那我们文学创作的空间可就更加的干净纯粹了。
8: 这冷静啊。那我问你啊，现在乔毅这本小说他抄袭了，是哪一章啊，哪一节呀、啊、哪一小段或者哪个字儿抄袭了那个大风车那个他的那个
6: 大风筝
8: 啊，大风啊。
6: 抄袭鉴定呢，它需要用到一个网络软件叫调色板，
8: 哦，
6: 来对比
8: 调色板。
6: 哎，
8: 啊，那你用了吗？这个调色板你用过了吗？就结果怎么样？公布一下。
6: 我暂时还没顾得上。
8: 哦，还没用，还没鉴定。
6: 嗯，
8: 那你怎么肯定
9: 乔毅这本小说呢就是抄袭的呢？
6: 我是。
8: 那按你这么说的话，那咱们两个，这个也没做 DNA 鉴定，我就说你是我孙子，你同意吗？
6: 骂谁是孙子？哎，怎么骂人呢你？哎，
8: 说你呀、啊，孙子。
10: 大哥，先打这个。
8: 好，
10: 大哥，
8: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你刚才没有根据、没有证据的胡说八道，啊，是没有道理的，对吧？应不应该跟乔毅女士道个歉？啊？哎呀！
6: 对不住。
8: 行嘞，误会啊，误会。
11: 以后正义感。

0: 老爷，嗯，不至于吧？一个长胖子还劳驾你，动用这么多兄弟。
1: 老冯，我们怀疑你跟宋立明意外死亡一案有关系，所以呢，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
0: 你没弄错吧？
2: 靠上。

0: 老斌，到底什么意思啊？今天你应该抓的是长胖子才对啊。
1: 长胖子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老冯啊，你现在的问题很严重，胡雪要报到110。本来我没必要来的，可是鉴于咱们都是930谋杀案专案组的，110跟我打了招呼才过来指挥这场行动。
2: 哎呀，行了，老斌，咱这么多年了，别装了，别给我提什么110，是你打电话诱捕的我。其实你打一电话，我直接就找你去了，不用这样浪费这些人力资源。
1: 哎呀，老冯，宋立明死在超市里，死因可疑，当时只有你在查，我们公安必须得查，必须得跟你走这套程序。
0: 宋是上吊自杀了，我第一时间打了急救电话，这个可以查到。

0: 到记录。
1: 是，你是第一时间打的急救电话，可打电话之前和之后的大量时间只有你一人在现场，王所长他们都没进去。最重要的是

0: 给我呀。你又说丢了，现在这个执法纪律于哪儿去了？我里外说不清楚。
1: 王志军，你大爷的！
0: 我现在就想要我的执法记录仪。
1: 你在超市里不是跟你说了吗？
0: 是啊，东西呢？

1: 小易，我今天本来找的是有重要事儿的，被你们打断了，跟930谋杀案有关系，跟他有关，怎么可能？
0: 这个非常重要，我必须要跟他面谈。
1: 老方，这个我现在不敢答应你。
0: 那我们一起去见张友成行吗？一起见张书记，让他决定好不好？老边，别犹豫了，你知道我身上有重要的事儿。再说现在不能确认我是谋杀宋立敏的嫌疑人吧？疑罪从无就不能对我这样了。志军，你下去把乔毅接下来。老边，把手铐给我打开。

0: 沈广顺的车一直跟着呢，
1: 是啊，杀妻之恨，他一定要看你被抓。杀妻之恨，是啊。哎，你能下去帮我问他几个问题吗？我也是杀妻之恨。

0: 怎么了，
1: 郑老师？知不知道你这么跟着我们，涉嫌妨碍公务啊？
0: 我被害人家属，我妨碍谁啊？我媳妇被冯森给杀了，证据确凿，他就得偿命。那好，那按照这种法律流程来说，那现在应该被带到哪儿去？不能是这儿吧？你们老说什么依法治国，怎么一出事儿跑到省委这儿来找依靠来了？是不是一会儿几个领导一合计把人就给放了？
1: 郑老师，到省委政法委来谈工作，怎么就不是依法办事儿了？我告诉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什么时候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0: 我听不懂，别给我来这套啊！我们就事论事，我媳妇死在冯森的手上，证据确凿，千真万确，你们打算怎么办？
1: 行，就事论事啊。郑老师，那我问你一个问题：2009年9月28号下午6点，你买了一张海平旅游彩票，第二天，也就是9月29号，你去兑了50万元的奖金，对不对？
0: 对，怎么了？
1: 郑老师，你相当于花了2块钱，宋黎明给你翻了25万倍，而且他后来还嫁给你，你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这有什么问题？我命好。
1: 当然有问题，海平旅游彩票每周日开奖，此前一周买的彩票有效，28号是星期一，你买的彩票要10月4号星期天才开奖，领奖就是要10月5号才对。为什么你29号就去领奖了？你领的是什么奖啊？这就说明宋立敏卖给你的彩票是上一期的彩票，是已经在27号公布了的大奖。简单点说，宋立敏花了高价收了一张已经中了50万大奖的彩票，2块钱卖给了你。你先跟我这两个同事回去录下口供，看看你跟郑伟丽女士的死有没有关系。我们这可是严格的依法办事。
0: 我今天没时间，我妈还等着我回家。
1: 该，你就愿意看着你的老母亲亲眼看着你被带走吗？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走。

0: 来，坐吧。
1: 张主席，陈秘书都跟您说了吧？
0: 啊，
1: 我们公安有自己的程序。既然冯组长有嫌疑，我们不得不管理啊。
0: 你和冯森都是我们专案组的人，这个专案组既查申广军，也查黄四海，而且这两个案子越来越发生了某种关联。你不觉得在这个时候，冯组长涉案很蹊跷吗？
1: 我当然知道，可是胡雪娥是普通群众，他已经报案，有报必究，我们没理由不采取任何行动吧？
0: 事件的核心就是那个执法记录仪，冯森，执法记录仪，你能不能交出来？
2: 交不出来。之前930谋杀案、黄四海 KTV 案，不管我怎么做，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们都支持、理解、信任。为什么现在不信任了？难道一碰到我爱人的事儿，你们就不信任了？好，我说掉在现场了，你们不相信，以为是我藏起来了，是吗？那可以去查呀。
0: 我能信任你吗？你在里面这段时间，外面发生了很多事情。邓耀先被黄玉红的人制造的车祸灭口了，罗欣然同志身负重伤，现在还在医院里。
3: 小罗受伤了，邓耀先死了。
4: 我跟张一伟从认识到现在，我总觉得所有事情都像被设计好的，怎么就那么巧呢？张一伟现在已经入狱了，坐牢了，您还想怎么样呢？
5: 政法委书记的儿子坐牢，那能叫坐牢吗？那叫作秀。张一伟可以随时都出来，还不是张有成一句话的事儿？
4: 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但是凭我对他们一家人的了解，他们是好人，他们认为不对的事情，他们是绝对不会违背原则的。

0: 你不觉得在这个时候，冯组长涉案很蹊跷吗？我当然知道，可是胡雪娥是普通群众，他已经报案，有报必究，我们没理由不采取任何行动吧？
1: 事件的核心就是那个执法记录仪，冯森，执法记录仪，你能不能交出来？交不出来。
0: 丢了，在现场，编队知道，就算找着也没有用，根本就没开机。罗峰啊，什么是证据我们都懂。你说执法记录仪掉了，掉了也得去找着他呀。你说没开机就没开机，你得让我们来鉴定啊。
1: 罗森，有难度吗？张书记。 什么叫有难度吗？之前930谋杀案、黄四海 KTV 案，不管我怎么做，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们都支持、理解、信任。为什么现在不信任了？难道一碰到我爱人的事儿，你们就不信任了？好，我说掉在现场了，你们不相信，以为是我藏起来了，是吗？那可以去查呀。
2: 很好，
3: 国立，马上派人去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彻底搜查冯森的宿舍、办公室，还有车辆，一定要找到那个执法记录仪。另外，让那个派出所的所长王志军一起去，他的执法记录仪他熟悉。
2: 好，我马上安排。
4: 好，
2: 小陈，你跟编队的人一起去，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4: 啊，好的，领导。
5: 领导，那个乔毅、乔小姐来了。
1: 他来做什么？
2: 我让他来的。
1: 编队不让我单独见的。
6: 你跟吴检打一招呼，需要办什么？

0: 首席抓紧办，一切按正规程序来。
1: 嗯，先去吧。
2: 张姐，老翁说乔毅跟这个九三零谋杀案有关。
3: 其实不是九三零谋杀案，是黄四海的事儿。刚才在车上，我不能说实话。
1: 面对啊，你去把那个乔毅小姐叫进来吧，然后你在我办公室等我一下，好吧？

0: 就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1: 好，谢谢边队长。
0: 不客气。
2: 请进。
3: 你好，乔小姐，我是张佑成。
1: 张叔叔您好，我是乔毅。
3: 坐吧，我们先谈正事儿。
1: 好。
3: 乔小姐，一位入狱以后表现很不错，经过冯检察官做他的工作，他答应替我们在里面监视黄四海，并且把有关他们的情报传递出来。这是他最近传递出来的，这上面是一组数字，我们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意味说只有你能破解，那么只好请你来帮一下了。
1: 我可以。
3: 好，那你们现在先做一下这个事情，我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回来再聊。好，来，忙吧你们。
4: 张一维，让我跟你捎句话，说的在劳动和学习的时候，脑海里常常出现你长发飘飘的样子。
3: 进来吧。哎，国立啊，申光军930谋杀案和黄四海 KTV 杀人案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作为专案组的核心成员，如果冯森真的有问题，你还能给他留点时间吗？
0: 张书记，我们公安日常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无数人看着，上有纪检监察，下有媒体和百姓的眼睛。
5: 冯森他错就错在他以检察官的身份带着派出所所长，
0: 在所长眼皮子底下犯了这个错，虽然现在还没有证实，但我认为很有可能是他激情杀人。
3: 你这个是有罪推定啊。
0: 如果陈秘书他们能找到执法记录仪，如果上面的记录确实不利于冯森，那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必须马上刑拘。
3: 在没有确认他有罪的情况下，在我们派人24小时对他进行跟随和监督的情况下，他还能有多长时间用在专案组的案子上？他的情况非常复杂，如果他真的被关进了看守所，那么930谋杀案和海平 KTV 杀人案有可能产生质变。
0: 我明白。
3: 多长时间？
0: 身边24小时不能离人，带上电子脚镣。我可以让他进专案组协助调查，但是不能给他自由。而且如果宋立敏的案子一旦有了进展，他必须马上归案。
3: 好吧，在找到执法记录仪之前，你先控制他。等执法记录仪确定找不到，或者是证据已经销毁，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你的监督下，让他配合你办案。记住，要符合法律的规定，不能对他网开一面，搞特殊对待。

0: 哎，陈秘书，哎，
1: 贤主任，
0: 你好，你好，你好啊！
1: 今天武副检察长啊，他外出了，
0: 他知道你们要来，特意叮嘱我，全力配合咱们的工作。
2: 那就费心了，那个。

0: 麻烦您啊，开一下冯森的办公室跟宿舍的房门，我们检查些东西。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哎，这边请，这边请。
2: 沈秘书，你说啊，这头段时间啊，熊副检察长就是我送走的，怎么今天又变成了冯组长了？哎呀，真是没想到。上边，上边，慢点啊。

0: 怎么样了，张叔叔？我把芷阳的信息全都查出来了。哎呦，
1: 赵乔啊，今天你帮了我们的大忙了，非常感谢。那，你先回去，我们下面要接着谈工作上的事情了。
0: 好，张叔叔，再见。
1: 好，再见。哦，等一下啊。
0: 嗯。
1: 这个送给你，留作纪念吧。这个是张一伟第一次挣到钱以后送给我的礼物。这么多年来，我签署批阅文件用的都是这支笔。你是张一伟的朋友，又是作家，我把这个礼物转送给你，希望你今后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0: 谢谢张叔叔。
1: 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0: 什么意思啊？这是我跟张一为约定的格式，全是记录黄四海异常行为的。第一项是时间，第二项是地点，第三项是事件。比如第一条就是8月9号下午，在食堂3号桌，黄四海拿到啤酒，有可能是袋装的，带回监室喝。
1: 哦，我明白了。那这第二条的意思是，在车间。 5号机床那儿，黄四海得到了他杀人证据不足的消息。这样的话，那只要我们查看一下监控录像，看看在黄四海和张一伟到达那个地点之前，
2: 我们的警官干部，或者是检察室的人，谁先一步到那儿动过手脚，
1: 那么这个人就是嫌疑人。
3: 一伟提供的这个情况太重要了，张姐，你有什么想法吗？ 这个案子牵涉到我们内部的同志，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因为工作疏忽冤枉了好人。我建议啊，首先我们要让信得过的同志去把那个监控视频梳理一下，找到重点的嫌疑人，在重点嫌疑人找到之后，还不能马上动手。这一次，我们要抓一次现行，必须抓到这个人和黄四海相关的铁证。
2: 可是现在想要抓现行比较困难，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发生一件让黄宇宏认为必须马上要通知黄四海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监控重点嫌疑人的行踪，看看他们用什么方式来传递这个情报。我同意，
1: 冯森，你看呢？
4: 我现在这个状态还能参与讨论吗？你目前还是专案组的核心成员，啊，你现在可以发表意见。好，那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时机在哪儿？怎么才能出现一个让黄宇宏必须要通知黄四海的事儿？我个人认为，创造这个条件。 应该是张书记最有利。黄宇宏一直拿无双集团和张一为的前程，包括张书记是不是能把这个政法委的书记坐稳了，还有能否。

0: 进省委常委这些事儿做文章，所以我觉得张书记身上筹码最多。一旦这些筹码中有部分发生逆转，那黄雨虹一定会调整策略。一旦他调整策略，他一定就会通过这个秘密渠道来通知黄四海，以免黄四海错判形势，在狱中出现问题。你总咳嗽什么？我现在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我的意思很简单，最好张书记能跟我现在这样，出事儿了。
1: 啊，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还有别的情况吗？
0: 如果说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那就是米振东。米振东是这些案子的枢纽，老编，所以我觉得你们刑侦应该做补充侦查。

0: 怎么样，还是没有？
1: 执法记录仪是个很大的东西，那你都不用这么找的。
0: 我早就说过了，冯森不会束手待毙的，他肯定早把东西毁了。
2: 编队长早已经预料到这一点了，所以才以假装乔毅签售会的方式把他骗过去。
0: 小何，你还是太年轻了，能骗得了他？我觉着他在宋瑞敏超市的时候应该就把东西毁了，如果他现在一口咬定这东西就是丢了，咱还真没办法。
3: 哎呀，这看来这屋是真是没有了。哎，要不然咱们去他办公室再看看。
4: 我现在带你们去吧。
3: 好，麻烦了，谢谢啊。
0: 你就看一眼吧。
3: 几位，那个夏主任，麻烦你带二位先去趟办公室，我上趟洗手间。
4: 哦，前面下楼就是。
3: 好了，
4: 那办公室等您了。
3: 哎，好嘞，

说不说？好，你们当时杀了人，现在就相信我不会杀人是吧？我最后问一句，说不说？

0: 少峰同志。哎，
1: 小马，你怎么在这儿？
0: 领导在车里，请您上车。

0: 张书记，
1: 肖尚峰同志，这一刻教训深刻吧。
0: 张书记，我真没犯什么错。
1: 你是没犯什么错误，但是你相信郑双雪那一套，希望从人情世故上，从人际关系网上

0: 从人脉资源上来达到你想完成的任务，可是结果呢，你变成了黄玉红的一颗棋子，甚至被那个无良律师玩弄于股掌之上。作为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你觉得这还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吗？
1: 对不起，张书记，我错了。
0: 我能信任你吗？你在里面这段时间，外面发生了很多事情。邓耀先被黄玉红的人制造的车祸灭口了，罗欣然同志身负重伤，现在还在医院里。
1: 小罗受伤了，段先死了，这太可怕了。
2: 不是，张局，我们必须得马上行动起来了。我坚决要求又回到战斗岗位上。这个什么副检察长，我可以不干，我就从一个最普通的检察官做起。我坚决配合冯组长的行动，无论如何我要把黄玉红这帮人给抓起来。

0: 编队。
1: 老冯啊，不好意思啊，我不能马上放你走，所以啊，你只能在这儿将就将就。
2: 明白，没事儿，正好我干点别的事儿。手铐帮我打开吧，我要写篇文章。
1: 写什么文章？
2: 我得替乔小姐洗清抄袭嫌疑啊，写篇文章发表一下。
1: 这你都会？
2: 那当然，毕竟上大学的时候专门研究过著作权法啊。做检察工作这么多年，也遇到过几件跟著作权法有关的案子，鉴定两篇文章是否抄袭很简单。哎，我还想起来，我有一朋友，哎，专门研究了一套鉴定方法，叫什么抄袭评估三原理，正好借这机会把他这个鉴定方法也公开出去，让大家都能用得上。嗯，
1: 行吧，那你就好好写啊。进来。
3: 院队，
1: 哎，怎么着？有结果了吗？
3: 不管怎么问，就是不说话。
2: 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说吗？
3: 也不是，我问他是不是宋立敏提前买好了中奖彩票送给他，我还问他是不是早就和宋立敏串通好了。我问了很多问题，就想把他往郑伟丽的案子上带一带。可前前后后，他就说了一句话。
1: 什么话？
3: 我不知道彩票是提前买好的。
2: 行了，那你们出去吧。
1: 走。
3: 是。

0: 焦小姐请。
1: 啊，谢谢啊。
0: 嗯。
2: 哎呦，我的乔大作家。
1: 嗯，卢总，您的头。
2: 哎，没事儿。夜跑的时候啊，碰见几个流氓，见义勇为了一把。我们波动网头号的美女作家亲自登门拜访，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吗？我这心里边可是诚惶诚恐啊。
1: 卢总，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您知道吗？
2: 哎呀，乔伊，按理说呢，你的发布会无论如何我都是要参加的，可是确实是有点突发的情况。
1: 那新闻发布会上出现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
2: 啊，我听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舆论会发酵得这么快。
1: 你早就知道有人会说我抄。

0: 好奇，那为什么这个新闻发布会还是如期举行了呢？
1: 是这样，刚开始呢，我确实是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可是我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因为乔伊，你知道，我始终都是非常的相信你的。但是今天的事情闹得反响这么大，我是真没预料到。而且怕什么来什么，
0: 怕什么？
2: 新海传媒的老板刚刚离开，他刚才非常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了个问题，
1: 就是如果你真的涉嫌抄袭的话，他们不仅可能要不付你的版权费用，而且还有可能起诉咱们去赔偿给人家造成的损失。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一旦人家真起诉了，那可就不仅仅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
0: 卢总，我按照合约已经给了他们书稿的版权，可是到现在他们并没有按照合同给我履行支付啊。
1: 乔伊啊，你还是太年轻，不懂法务。你当初在创作这个小说的时候就已经是签过合同的了，而且是默认协议生效的，并且人家也已经付过你分成了呀。
0: 您说的是不是注册账号的时候那个好几万字用小五号字写的电子合同？
1: 没错，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啊，作者文泽自负，所有在网站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无论是政治上出了问题还是版权上出了问题，网站是概不负责的。
0: 卢总，可是现在没有法律能判定我是抄袭啊，您不能就根据这些谣言就说我是抄袭去起诉我，对吗？
1: 这怎么能是谣言呢？这叫舆论，舆论一旦定了调子，众口铄金，诋毁销骨，这你应该比我清楚吧。哎，我给你看一段视频。

这是谁干的？网友呗，这个呀发表在全网上。哎，你自己看看，你看看那评论，都已经炸了锅了，知道吗？乔毅，你现在面临的呀有几个问题：第一，侵害传媒的索赔问题；第二，网络的舆论问题；第三，是你跟张一伟的个人感情问题。你想想看啊。 一个女孩子一旦被定上了这个用不正当手段上位的帽子，那你这辈子可就很难洗白了。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没有伤害别人，我们也没有影响别人。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你先别这么激动嘛。 其实刚才啊，你这番话恰恰是说反了。哎呦！往往有的时候啊，自己的想法并不重要，别人的想法才重要。你知道现在外面是怎么评论你的吗？他们都说呀，首先，你是被这个。 政法委书记的儿子给强奸了，然后呢，却是因为害怕对方的权势而屈从于对方，而且把这个屈辱的故事啊包装成了美丽的爱情故事。最可惜的就是这帮人对你的评论。哎呀，他们说这根本就是你自己自导自演的一出戏，说你就是为了要嫁入豪门想攀高枝儿。 还说你这么做纯属就属于是什么心机婊、绿茶婊，就是臭不要脸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0: 跟张一伟从认识到现在，我总觉得所有事情都像被设计好的，怎么就那么巧呢？张一伟现在已经入狱了，坐牢了，您还想怎么样呢？
1: 政法委书记的儿子坐牢，那能叫坐牢吗？那叫作秀。张一伟可以随时都出来，还不是张有成一句话的事儿？
0: 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但是凭我对他们一家人的了解，他们是好人，他们认为不对的事情，他们是绝对不会违背原则的。
1: 你说的对啊，所以咱们聊了这么半天，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劝一劝你未来的公公张有成张书记了，让他别那么较劲。你想想，张一伟如果真在监狱里面待上个一年两年，那他会变成什么样，你想过吗？监狱那里面关的都是什么人？十几个人关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漫漫长夜呢，你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有可能被别人影响的思想说不定就变坏了，身体说不定就变坏了，搞不好连性取向都有可能。
0: 陆春阳，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很简单，我只是想让你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因为我始终相信人间正道是沧桑。
0: 什么真相？
1: 张一伟强奸你的真相啊。

0: 怎么着，写完了吗？
1: 聊了，发你邮箱里了。你找几个公安口的大 V 帮我转发出去，不光是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那今日头条也发一下，那个平台受众广。
0: 这个没问题，但老冯，你自个儿的问题呢？
1: 什么问题啊？
0: 执法记录仪啊，我们去你的办公室和宿舍都搜查遍了，根本没找到执法记录仪。不是，你到底把它藏到哪儿了？还是销毁了？
1: 丢了，我把它弄丢了，不知道丢哪儿。
2: 掉了。
0: 我告诉你啊，你是在玩火。
1: 老边，咱先不说什么玩火不玩火的，现在你把我扣这儿，黄四海、李振东、陈广军，那么多条线索，都需要分析，都需要调查，你忙得过来吗？
0: 我忙不过来也得忙。也得必须把你扣在这儿，你不交代，不交代是不是？你给我在这待着。
1: 哎，老边，你要有什么想不通的，需要再讨论的，有什么线索让你困惑的，你可以过来找我，行吗？
0: 我来找你，也就只是给你送饭啊，待着吧。
3: 郑主席，乔小姐到了。
4: 乔毅，快来。
5: 郑主席好。
4: 嗯，快坐吧，坐。哎呀，阿姨就不给你泡茶了。怎么了？这是有事儿啊？
5: 阿姨，我不知道这事儿该不该说。
4: 出什么事儿了？
5: 我的那本《梨花碎雨》嘛，光版税有100多万，我把影视改编权卖给了星海传媒，他们说好了500万买我的版权。
4: 这是好事啊，是大好事啊。
5: 本来今天应该是我最开心的一天，但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就变成了这样。陆春阳威胁我，不但不给我钱，还要求我赔偿。
4: 怎么回事？
5: 他说我涉嫌抄袭，人家星海传媒可能要告我。如果这样的话，我不但拿不到那个500万的版权，可能还要赔偿。

0: 我的名誉已经毁了，在这个行业估计是没办法立足了。白孝莲虽然是我的老师，但是他跟陆春阳一起故意散布谣言。
1: 他们到底想让你怎么样？
0: 他们想让我证实张一伟是强奸的。
1: 真是想让老张妥协，什么都干得出来呀、啊、这帮人。孩子，我跟你说，你不要怕啊、嗯、只要法院没有判定你抄袭，谁都没有权利让你赔偿，不用怕他们那些网络上的喷子。你呢，必须要撕破他们的嘴脸，越怕他们，他们要求的越多。一定要相信法律，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咱们自己，要相信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别怕他们。

0: 请进。熊哥。
1: 哎，欣然，好点没有？那东西都收拾好了？
0: 收拾好了，咱走吧。
1: 你也是啊，你这白天走多好啊，非得连夜走，还好几十里路呢。
0: 陆队长这一出事儿，我在这儿一天也待不下去。况且，我现在这样吧，我也不想让同事们都看见，咱就晚上悄悄溜回去就行了。
1: 不然，我感觉你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0: 你说我现在算不算死过一回的人？但我现在也没了啊。虽然他是王八蛋。但毕竟是一条命吧。你再看看冯组长，到现在还在刑侦总队关着呢，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经历这么多事儿，有点变化也是正常的吧。
1: 改变有时候是好事儿。经过这件事以后，我也得好好检讨检讨自己。这以前心思也没放在工作上，光忙杂七杂八的了，结果还把你也给带沟里。
0: 没谁把我带沟里，我只是不太积极吧。不过现在到了应该积极的时候了。
1: 说实话啊，虽然冯森处处针对我，但其实我心里挺佩服他。他这真出事了，我还挺为他痛心的。从现在开始啊，我就决定把所有的心思全都放在工作上，咱们俩一块儿配合专案组的工作，一定得把这个930案件还有海平 KTV 谋杀案咱们得给他查清楚，给落实了，还人民以正义。
0: 我已经很久不习惯这种喊口号的工作方式了，我觉得这点上你也多向冯组长学一下吧。你看看他工作的时候什么时候喊过口号，说过空话？没有，人就两个字儿，实干。
1: 说实话，我出事就出事讲嘴上了，就听你的。从现在开始，跟工作没关系的话，我一个字儿也不说。
2: 虽然没有肉，但味道还不错。过来真是就是给我送饭送被褥的。
3: 可不嘛，喜欢吃多吃一点。
2: 吃饱了。你留置我不能超过24小时啊。
3: 我留你48小时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2: 没有新的证据你无权留置我48。哎
3: 呦，还没到点呢，不着急啊，到时候会有理由的。
2: 老边，你来真没有什么困惑想不通的想向我请教的？
3: 指甲盖是对上的，但是时间对不上。如果我们怀疑米振东是小树林里的第四个人，那么他的作案时间就存在问题。沈广金第二次开着车离开小树林，他通过第一个红绿灯的时间是下午5:13。

0: 米振东盗窃案是发生在下午5:30，他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段出现在两个不同的案发现场。
1: 两者相差10几分钟，两个案发现场还有一段距离。如果米振东是小树林里的第四人，那他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到第二现场的呢？跑过去显然时间不够，开车过去的，那小树林外面的监控也没有拍到。除非他是坐飞机或是坐火箭。
0: 别废话了。
1: 小编，你对案情的分析让我很受启发，让我逐步的想通一些事儿。
0: 想通什么？
1: 你放我出去，我就告诉你。
2: 那个黄雨虹已经对他的女朋友下手了。
3: 乔毅啊？
2: 啊，
3: 我今儿还见着他了。
2: 他已经快被逼上绝路了，这个孩子也是可怜，就是因为跟一伟成了男女朋友，就被害成这样。
3: 一伟知道这事吗？
2: 不能让他知道啊，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在监狱里不是去找那个黄四海打架呀？
3: 不是，那你想过没有啊？那他们要是有意想让他知道呢？黄四海可是在监狱里有内线，那这什么消息？他想故意激怒一伟，那不是3分钟？
2: 我不管，小陈，你必须马上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马上！
4: 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冯森在宋丽米案，也是涉嫌故意销毁执法记录仪的监控证据。这才导致他现在处于一种无法界定的状态。就从这一点看，冯森的行为和黄四海的行为完全一样。
5: 我现在会这么倒霉，都是他害的。
6: 你真想干吗？
5: 干，必须干，不弄死也得弄残。请振东兄指教。
6: 我也恨透了这些当官的公子哥们儿。如果你真有此意，我来安排。
5: 多谢振东兄。
7: 现代社会，时尚是许多人的追求，但你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时尚的追求同样精致，甚至更胜一筹。从这件古人佩戴的小饰品可见一斑，它是古人穿衣束带时使用的带钩，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丙午神钩。淮南子中记载，满堂之作，饰钩各异，描绘的是在一场千年前的聚会中，每个人的腰带上的带钩都不尽相同，而像丙午神钩这样有特殊含义而精致的带钩，更能彰显使用者尊贵的社会地位。
8: 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呢，带钩是必备的服饰品之一，它也记录着古人的这个生活和审美情趣。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呢，各种奢华的带钩品类繁多，是一种时尚的体现。

0: 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丙午神钩，体量小巧，通体采用错金银镶嵌工艺制造，多处镶嵌宝石，造型繁复，工艺水平高超。这件丙午神钩，它首部似龙，尾部似凤，龙眼镶嵌红色玉石珠，前额装饰水滴状绿松石，钩体正面有神兽双手搂抱一条大鱼在怀中，正欲吞食，怀里的鱼可以活动却不会脱落。钩体背部中央有一圆钮，钮面中心镶嵌红宝石，钩背错金八字铭文丙午神钩，君必高迁，不仅是反映铸制神钩时的天象吉祥，也是对主人前途的美好祝愿。
1: 丙午指五月五日，是一年中火气最盛的时候，工匠们按照五

0: 行相克中火克金的理论，认为在这一天铸造的器物有驱恶辟邪的效果。这一件出土于吉林省的丙午神钩，可能是汉中央赠予夫余贵族的礼物。
1: 彼时中原的时尚跨越千里，成为边疆的风华。丙午神钩勾连起中原衣冠的一时之上，为我们揭开了那个时代的一角，见证了中原与夫余这个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我曾是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聚武将军麾下的电台，每当有这个声音响起，如果不是有机密的信息需要我来传递，那就是唐将军正在通过我来指挥战役。1932年的东北满目疮痍，日军大肆侵占着我国的土地。为了帮助辽宁民众自卫军抵抗日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特地从北平派人将我秘密地交给了唐聚武将军。唐将军用我发号施令，指挥自卫军各路官兵奋力抵抗，虽然消灭了大量敌军，却仍旧无法抵抗日军的铁蹄。为了保存现有实力，唐聚武将军下令各路军分散撤离。仓促中，我被埋在了临江的板石沟，在我的身上铺满了混着鲜血的泥土。1939年5月，唐将军率部在河北建安县平台山与日军展开激战，击毙了大量敌人，他和200余名部下壮烈殉国。几十年后，我被发现了，现在的我收藏在吉林省博物院，在此我以另一种方式讲述着我的故事。我希望我能再一次向唐聚武将军传递消息，因为有了你们，如今山河锦绣，国富兵强，因为有了你们，祖国和顺治祥，繁荣兴旺。

0: 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 不要拉我！不要拉我！不要拉我！不要拉我！别打我！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喜欢他。
1: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4: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5: 爸。
3: 哎。
4: 妈。
2: 哎。
6: 妈。
2: 妈听见了。
4: 爸。
3: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1: 越来越好。
3: 越来越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施行4周年，吉林省以法治护航黑土粮仓，切实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为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1: 长春市紧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线，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攻坚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空军航空大学2026新录取飞行员搭乘运20抵达长春，
1: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吉林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
0: 各地加快训后重建进度，坐实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指出，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施行4周年。4年来，吉林省以法治为抓手，牢牢守护黑土粮仓，扎实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深耕黑土地保护修复、盐碱地改良增效工作，耕地质量稳步提升，为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盛夏时节，吉林大地沃野千里，绿意盎然。在梨树县国家黑土地保护示范区，连片的玉米长势茁壮。多年来，以秸秆覆盖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深耕，成为黑土地养地增产的密码。梨树县全面普及秸秆全覆盖免耕播种保护性耕作技术，彻底改变传统掠夺式种植模式。曾经黑土层变薄、土壤风蚀的难题，靠着秸秆还田、免耕播种技术慢慢得到改善，法律划出保护红线，田间落地实用技术，黑土地正在一点点恢复地力。
2: 我们实际上到2025年呢，保护性耕作的面积已经超过4000万亩，特别是国家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以来呢，吉林省呢，那么这是方面的工作的显著。
0: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实施以来，我省将黑土地保护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明确保护责任，划定管控红线，细化治理举措，让黑土地保护从靠自觉变成有法管。在公主岭市20家子满族镇，针对全镇丘陵分布广、侵蚀沟多发、坡地水土溢流失的现状，当地多措并举养护黑土地，长期推行秸秆还田、轮作休耕、宽窄行种植等绿色耕作方式，持续改良土壤、涵养地力。
3: 我们在全镇坡耕地统一搭建修筑生态石垄防护设施，石垄属于柔性的生态防护结构，稳固性强，抗冲刷效果好，从根源遏制黑土冲刷、地塌陷和沟道扩张的问题。
0: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在大恩市盐碱地改良综合示范区，曾经白茫茫的盐碱滩，如今稻浪翻滚，水光潋滟，千亩改良稻田长势喜人，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4: 指导各地呢，是落实高标准农田、侵蚀沟治理、防护林建设、保护性耕作、有机肥还田等综合措施，有效遏制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切实守护好国家粮食安全的耕地命根子。
1: 今年以来，长春市紧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线，统筹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攻坚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随着一批硬核技术、高能级平台、多元市场主体加速成长，当地走出了一条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生的区域创新发展路径。
0: 光电信息产业是长春科研实力强、创新成果多、发展潜力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龙头企业长光卫星持续发力星座建设与技术创新。截至目前，长光卫星已通过30次成功发射，累计将161颗吉林一号卫星送入太空，建成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企业业务已覆盖农林、水利、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等14大领域，服务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聚上下游1000余家企业，构建起完备成熟的商业航天产业集群。近期，企业完成近50亿元大额股权融资，资金将重点用于卫星批产制造、星座组网扩容、行业场景赋能。
5: 在通信卫星领域，我们成功发射了一颗卫星互联网技术实验卫星，并再次率先打通基于 5G NTN 标准手机直连宽带视频通话业务。
0: 优质的创新生态是企业成长、产业壮大的沃土。今年长春新区成功获评东北地区首个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辖区北湖科技园入选全国首批、东北唯一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目前，北湖科技园已构建起项目孵化、企业培育、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培育模式，精准赋能中小科创企业成长。
6: 园区已引进科创企业机构750余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0: 小巨人企业一家，省市级专精特新企业40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10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26家。
1: 今年以来，长春市围绕光电信息、汽车零部件两大产业设立专项，受理近100个优质申报项目，同时全面推行接榜挂帅机制，汇聚全国科创资源，加速产品迭代升级。长春市还组建1.5亿元的四期未来

0: 科技活动周、创新创业大赛、光博会等不断推动更多前沿技术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 攻克氨氢融合发动机等22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发明专利290余件，新建一批概念验证中心，扩大高校院所技术验证覆盖面，全市各宗师基地累计对外提供技术服务503项。
2: 我们将进一步落实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创新要求，年内呢力争推动240项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技术交易额实现10%以上的增长。
0: 如今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正持续转化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面向15-55发展新征程，长春市将加快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建设科技强国、创新型省份贡献长春力量。
3: 7月31号至8月1号，多架运20飞机从沈阳、济南、长沙、南京、成都、石家庄等地起飞，搭载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陆续飞抵长春，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一批青年学子搭乘鲲鹏奔赴春城，开启蓝天逐梦征程。
4: 7月31号，搭载新录取飞行学员的首架运20运输机平稳降落长春。
5: 欢迎新飞行学员加入蓝天方阵，愿你们乘万里长风，立凌云之志，早日成为守护祖国空疆的蓝天雄鹰。空军的未来属于你们。
4: 学员们身着笔挺崭新的飞行服，从机舱列队而出，个个胸带红花，精神抖擞，手持录取通知书，身上还披着写有逐梦启程字样的绶带。据了解，空军已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成为空军装备发展与飞行人才培养同向并行的生动缩影。空军还邀请了100余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亲眼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今天是81建军节，我省各地依托边关共建、红色宣讲、文艺展演和基层联谊等多样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致敬人民子弟兵，深化新时期军民鱼水深情。
0: 81前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国门致敬传承活动，抗美援朝老兵代表走进龙井边境检查站、三河口岸，观摩警务装备演练，参观国门界碑，两代戍边人面对面交流，共话戍边使命。连日来，全省各地举办文艺演出共庆81，延吉市文艺团体走进军队干休所，非遗舞蹈、军旅歌曲、诗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唤起老兵军旅记忆。松原、辉南等地举办81慰问汇演，红色歌舞特色节目精彩纷呈。四平市组织红色主题演唱会，人们传唱经典军旅曲目，回望强军历程，传播基层红色文化。吉林市组织身边好人文艺骨干走进军营，开展专场演出，多元节目展现军民同心风貌。
6: 之后我也会把军营里感受到的忠诚与担当带回校园，带领学生们学习军人的血性与本领，鼓励孩子们未来在祖国铁道线上绽放青春。
0: 通化市展出200余幅家国强军主题书画作品，吸引市民、退役军人驻足观展。
7: 这些作品深情地讴歌了建军99周年的成果，我们参与进来感到非常有意义。
0: 白山市江源区、长岭县等地退役老兵开展了联谊分享活动，老兵相聚，共忆军营岁月。
3: 98岁老兵洪图用热血践行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他先后荣获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用一生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
8: 洪图1928年出生于山东平度，年少时随家人来到吉林。1948年，洪图参军入伍，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他随部队奔赴朝鲜前线。2年多异国征战，数百个日夜坚守，洪图始终冲在一线。
9: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

0: 来啊。
1: 战场上，红图既要做好官兵思想工作，鼓舞战斗士气，还要冒着炮火转运物资、抢救伤员、保障通信畅通。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他，始终把使命放在首位，并多次获得嘉奖，被战友称为最可靠的正工尖兵。
0: 我们要奋进努力，早日建成我们社会主义强国。
1: 如今98岁高龄的红图依然保持军人本色，一枚枚军功章不仅记录着烽火岁月的荣光，更承载着赤诚与坚守的家国情怀。
2: 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厚植向善力量。八一建军节之际，我们一同走进全国文明家庭。
1: 长白山边防线上，戍边军人守护家国安宁，军嫂默默坚守，稳固后方。艾碧的丈夫蒋德红是一名戍边军人，8年异地相恋，跨越山海的相守，让艾碧坚定了相伴一生的信念。婚后常年聚少离多，她独自扛起生活重担，早产待产，照料伤病公婆，再多艰难困苦，她都选择独自承受，从不打扰边关执勤的丈夫。
3: 嫁给军人，就扛起了一份特殊的责任，我在家里守好我们自己的小家，不让他有半点的后顾之忧。
1: 2013年，艾碧随军落户临江，她悉心照料家人，用心经营家庭，热心帮扶随军家属，邻里乡亲。在她的全力支持下，蒋德红扎根边防一线，获得一等功、二等功等多项荣誉。安顿小家之余，艾碧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她资助贫困学子圆梦求学，常年看望慰问驻地抗战老兵，筹集善款3万余元。
3: 老兵们用青春热血守护山河，才有了今天我们的安稳生活。我力所能及的多帮一点，就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1: 近年来，艾碧先后荣获吉林好人、中国好人、吉林省最美军嫂等称号，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身为一名军嫂，艾碧以柔肩担使命，用大爱传家风，在白山松水间传递着温暖向上的正能量。
2: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白山市江源区建强楼栋长、胡同长、商户长三长队伍，1792名基层志愿者扎根网格一线，办好民生实事，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
4: 于腾龙是白山市江源区江源街道富强社区的一名商户长，负责的网格有30余家商户。他经常利用经营间隙，对这些商铺进行安全排查、政策宣传，主动调解商户经营矛盾，维护商圈秩序。
5: 三长的身份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责任吧，也是社区给到我的一份信任。
6: 特别负责任。来检查的时候就特别认真。我们有什么事儿都去找他，他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们。
4: 在山水人家小区，楼栋长刘岩每天早晨提前半小时出门，逐层巡查楼道，提醒邻居清理杂物、规范充电，上门普及垃圾分类常识，帮助老年居民办理线上业务，默默守护32户家庭日常起居。
7: 有些业务不会办的情况下，就是找到小刘，小刘就全给办了。
4: 宋树才是江源区石人镇头道杨岔村胡同长，负责中心街巷片区的大小民生事，每天早晚两轮巡查，扫帚、铁锹随身带。村里进行桥梁墙体彩绘，他在干农活之余拿起画笔绘出了最动人的村容一景。依托三长工作机制，白山市江源区持续前移治理关口，累计排查安全隐患3489次，化解矛盾纠纷286起，收集群众意见建议70条，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处置转变为主动服务。
8: 全区1792名三长扎根村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人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主动参与防汛救灾、政策宣讲、民情收集等基层事务，就地就近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琐事、烦心事，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伊通河被誉为长春的母亲河，经过多年综合治理，如今河道水清岸绿，生态面貌持续向好。

0: 春市水务局落实环河渔民、造福渔民部署，坚持党建引领水利高质量发展，统筹长春市一通河设施维护中心精细化运维长效管护，把水环境治理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生态福祉。
1: 盛夏时节，一通河碧波绕城，两岸草木葱茏，不少市民沿河散步、休闲游玩。
2: 一通河的这个环境改善了很多很多，尤其对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骑行栈道修好以后，我基本上就在这儿骑行。
3: 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感受，绿化也特别好，而且周围的设施也非常齐全了。现在休闲、娱乐都挺好。
1: 市民看得见的美好变化，源自常年不间断的水环境治理与标准化河湖管护。早些年，一通河曾面临水体污染、岸线破损等诸多难题。按照长春市水务局统一工作部署，长春市一通河设施维护中心以党建凝聚管护力量，党员干部扎根河道巡查、水质监测、防汛保障、设施运维各个一线，针对各类管护难点精准攻坚。
4: 我们依托智慧管护和实地踏查相结合的模式，每天对沿线的闸站、大坝和各类设施进行全面的巡查和排查，同时做好水质监测和生态蓄水等工作，同步完善了绿道和无障碍通道等各项便民措施。
5: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每天的组织技术人员下一线，全程养护无死角、全覆盖。
1: 从市政设施运维到河岸生态养护，长春市一通河设施维护中心始终推动党建工作与河湖管护深度融合，全体党员扎根管护一线，全力守护一通河的生态底色与民生温度。
6: 依托党员队伍，统筹抓好智慧管护、防汛安全、园林景观提升、设施和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持之以恒守护一河碧水，持续提升滨水公共空间品质，满足群众生态休闲的需求。
7: 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8月1号15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8月1号至8月2号，我省多地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提醒各地做好防范工作。面对本轮天气过程，各地加快汛后重建进度，坐实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此前的强降雨导致汪清县部分乡镇道路设施受损，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林业职工、爱心企业组建志愿队伍，人机协同开展道路清淤、环境整治等各项修复工作。
9: 我们会继续动员更多职工加入志愿者队伍，帮助老百姓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10: 作为一名党员，我想为家乡的百姓尽一些我的绵薄之力。
8: 8月1号，敦化市财政局联合救助基金会将总价值100余万元的生活、学习、防疫物资精准送达受灾乡镇，按需配发至村屯、学校和卫生院，全力保障汛后民生需求。松原市细化防汛举措，明确千余名各级防汛责任人，推行防汛明白卡制度，整合人工巡查与科技监测手段，配齐抢险、巡堤和专家队伍，前置储备防汛物资与大型设备，全面提升基层防汛抢险和应急处置能力。
0: 日前，共青团伙伴计划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项目启动实施，依托青春驿站、社区活动中心、青少年宫等阵地，为新就业群体未成年子女提供普惠性日间托管服务。截至目前，全省已布局爱心托管点位456个，实现市县全覆盖。
8: 8月1号，长春市鹿园区正阳街道丰和社区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为辖区的孩子们开启了为期20天的假期成长之旅。
11: 和好多小朋友一起上课做游戏，特别喜欢这里的课堂，
12: 搭配趣味互动游戏，联动大学生志愿者全程看护，家长不用再为假期看护发愁。
8: 在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连续6年开办的小暖看娃暑期托管班如期开课，依托社区加大学生志愿者加专业老师的服务模式，为辖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快乐暑假。
13: 目前我们对辖区孩子开放的所有课程全都是免费的，然后我们会集齐社会的一些力量，包括团区委以及工会和一些爱心企业人士，为我们提供各种特色的课程。
14: 从1年级就开始来，我现在6年级，每次来的时候都有很多课程，老师教的什么都挺好的。
8: 走进辽源市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0: 清脆的音乐声和朗朗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孩子们端坐凝神，静心练字，沉浸式感受着艺术的魅力。
1: 重点深耕特色素质教育课程，全方位助力学生的综合成长。
0: 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锦江社区，大学生志愿者正在为孩子们普及安全教育知识，课堂上孩子们积极互动，其乐融融。
2: 我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守护好每一位孩子。
0: 该项目自2025年底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青少年30,000余人次，切实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假期子女无人看管的极难筹盼问题。
3: 8月1号，雅聚东师贡品冰麦吉林小冰麦品鉴体验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活动由省吉勤集团、东北师范大学及小冰麦产业联盟联合主办。活动邀请省内知名冰馆参展，各方代表立足小冰麦产业全链条深入研讨，搭建起高效畅通的产学研用产销对接合作桥梁，为吉林小冰麦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凝聚合力。在品鉴环节，集中展出小冰麦特色面食、创意烘焙点心等数十款独具特色的创新产品。据了解，小冰麦作为我省寒地特色优质小麦品种，具有抗病早熟、营养丰富、品质优良等特点。本次品鉴体验活动将进一步畅通科研育种、种植收储、精深加工、餐饮终端的全渠道对接，擦亮吉林特色农业品牌。
4: 日前，吉林省文旅领域安全防范综合业务培训与应急演练在长春启动，演练模拟火灾逃生、游客落水等八大突发应急场景，进一步提高一线应急处置规范化水平与快速响应能力。全省500余名代表参训，同步开展防汛、消防等理论教学。
0: 7月31号，2026长白山之下文化旅游季暨白山市首届消夏露营季在白山启幕。活动依托白山优质生态资源，聚焦清凉避暑、户外露营与体旅融合，现场完成多项文旅跨界战略合作签约。本次文旅季将持续到9月，集中推出70余项文体市集自驾系列活动，打造4条精品文旅线路，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激活夏日文旅消费热潮。
4: 7月28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吉林省三人制篮球赛在辽源开赛，来自各地的篮球爱好者齐聚赛场，攻防对抗精彩不断。此次赛事不仅丰富市民休闲文体生活，也带动更多市民参与运动健身。
0: 盛夏铺锦绣，花开醉吉林。八月的吉林大地满目锦绣，花海连绵，勾勒出一幅幅唯美多彩的画卷，尽显盛夏吉林的温婉灵动。节目最后共同欣赏。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一致了。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
6: 古深故里深藏白酒，酒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7: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1: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中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辽源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31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5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一起来看。
1: 从中选结果看呢，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部分原研参比制剂也中选，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呢，达到了49家。
2: 专家表示，第12批集采增加了药品质量资质要求，设置了 GMP， 也就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合规、生产经验等申报条件。此外，此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3: 产品制剂就是原研药，这个价格复活机制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产品制剂的一个选项。这样的话呢，患者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2: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2026年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
0: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
4: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必须由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从源头上阻断租借、冒用他人经营资质入网的违规操作路径。
5: 过去我们发现幽灵外卖往往更多是靠消费者的投诉举报，现在通过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那些不法商家经营资质、图片，无论他们批得再真，也没有办法通过审核。
4: 发布会上介绍，今年5月26号，上海首家上线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对于新申请入网的餐饮商户，明确要求完成电子证照核验授权之后才能上线经营。
6: 平台将入网商户提交的基本信息与电子营业执照的证照信息进行比对，异常信息将被系统直接拦截，虚假信息绝不过关。
4: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打击幽灵外卖最关键的是外卖平台要严格落实资质核验的主体责任，下一步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不断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水平。
0: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公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层级高于此前行业指引类规范性文件。
7: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从国家层面搭建起覆盖创作、制作、播出、监管全链条的制度框架，标志着微短剧监管从阶段性引导

0: 转向制度化、法治化的长效治理，为行业健康繁荣发展划定边界，明确方向。办法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明确微短剧的法定定义，即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类型，适用范围全面覆盖境内所有播出渠道，包括互联网站、互联网应用程序与分发平台、广播电视频道及专区、互联网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有线电视等，接收终端涵盖电视机、手机、平板、电脑、公共电子屏、智能穿戴设备及车载设备等全场景，实现播出渠道与接收终端双覆盖，有效填补监管盲区。
1: 省内方面，7月31号到8月1号，多架运20飞机从沈阳、济南、长沙、南京、成都、石家庄等地起飞，搭载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陆续飞抵长春，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一批青年学子搭乘鲲鹏奔赴春城，开启蓝天逐梦征程。
2: 7月31号，搭载新录取飞行学员的首架运20运输机平稳降落长春。
3: 欢迎新飞行学员加入蓝天方阵，愿你们乘万里长风，立凌云之志，早日成为守护祖国空疆的蓝天雄鹰。空军的未来属于你们。
2: 学员们身着笔挺崭新的飞行服，从机舱列队而出，个个胸带红花，精神抖擞，手持录取通知书，身上还披着写有“逐梦启程”字样的绶带。
4: 空军航空大学，我们来了。
2: 据了解，空军已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成为空军装备发展与飞行人才培养同向并行的生动缩影。空军还邀请了100余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亲眼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
1: 昨天是81建军节，我省各地依托边关共建、红色宣讲、文艺展演和基层联谊等多样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致敬人民子弟兵，深化新时期军民鱼水深情。
5: 81前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国门致敬传承活动，抗美援朝老兵代表走进龙井边境检查站、三河口岸，观摩警务装备演练，参观国门界碑，两代戍边人面对面交流，共话戍边使命。连日来，全省各地举办文艺演出共庆81，延吉市文艺团体走进军队干休所，非遗舞蹈、军旅歌曲、诗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唤起老兵军旅记忆。松原、辉南等地举办81慰问汇演，红色歌舞特色节目精彩纷呈。四平市组织红色主题演唱会，人们传唱经典军旅曲目，回望强军历程，传播基层红色文化。吉林市组织身边好人文艺骨干走进军营，开展专场演出，多元节目展现军民同心风貌。
6: 之后我也会把军营里感受到的忠诚与担当带回校园，带领学生们学习军人的血性与本领，鼓励孩子们未来在祖国铁道线上绽放青春。
5: 通化市展出200余幅家国强军主题书画作品，吸引市民、退役军人驻足观展。
7: 这些作品申请了讴歌了建军99周年的成果，我们参与进来感到非常有意义。
5: 白山市江源区、长岭县等地退役老兵开展了联谊分享活动，老兵相聚，共忆军营岁月。
1: 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厚植向善力量。81建军节之际，让我们一同走进全国文明家庭。
2: 长白山边防线上，戍边军人守护家国安宁，军嫂默默坚守，稳固后方。艾碧的丈夫蒋德红是一名戍边军人，8年异地相恋，跨越山海的相守，让艾碧坚定了相伴一生的信念。婚后常年聚少离多，她独自扛起生活重担，早产待产，照料伤病公婆，再多艰难困苦，她都选择独自承受，从不打扰边关执勤的丈夫。
8: 嫁给军人，就扛起了一份特殊的责任。我在。

0: 在家里守好我们自己的小家，不让他有半点的后顾之忧。
1: 2013年，艾碧随军落户临江，她悉心照料家人，用心经营家庭，热心帮扶随军家属，邻里乡亲。在她的全力支持下，蒋德红扎根边防一线，获得一等功、二等功等多项荣誉。安顿小家之余，艾碧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她资助贫困学子圆梦求学，常年看望慰问驻地抗战老兵，筹集善款3万余元。
0: 老兵们用青春热血守护山河，才有了今天我们的安稳生活。我力所能及的多帮一点，就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1: 近年来，艾碧先后荣获吉林好人、中国好人、吉林省最美军嫂等称号，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身为一名军嫂，艾碧以柔肩担使命，用大爱传家风，在白山松水间传递着温暖向上的正能量。
2: 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8月1号15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8月1号到8月2号，我省多地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提醒各地做好防范工作。面对本轮天气过程，各地加快汛后重建进度，做实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此前的强降雨导致汪清县部分乡镇道路设施受损，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林业职工、爱心企业组建志愿队伍，人机协同开展道路清淤、环境整治等各项修复工作。
4: 我们会继续动员更多职工加入志愿者队伍，帮助老百姓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5: 作为一名党员，我想为家乡的百姓尽一些我的绵薄之力。
3: 8月1号，敦化市财政局联合救助基金会将总价值100余万元的生活、学习、防疫物资精准送达受灾乡镇，按需配发至村屯、学校和卫生院，全力保障汛后民生需求。松原市细化防汛举措，明确千余名各级防汛责任人，推行防汛明白卡制度，整合人工巡查与科技监测手段，配齐抢险、巡堤和专家队伍，前置储备防汛物资与大型设备，全面提升基层防汛抢险和应急处置能力。
2: 目光转向国际，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7月30号称，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侵入了3家机构的系统，这是近几天来美国人工智能模型被曝光的第二起类似事件。
6: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披露，其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中利用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突破与互联网隔离的测试环境，未经授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另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7月30号在公司官网发文说，在获知这一情况后，该公司启动回顾性审查，以确认自身网络安全评估中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在审查约14.1万次网络安全能力评估记录后，共发现3起相关事件。这3起事件均发生在旨在评估人工智能网络攻击能力的所谓夺旗任务中，也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被要求侵入测试网络中的目标设备，以获取其中隐藏的秘密信息。安特罗匹克称，因沟通失误，测试环境连接到公共互联网，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网络系统，而美国媒体则直接将这一行为描述为网络入侵。安特罗匹克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这3起事件造成持续性损害，也未发现敏感信息被窃取或泄露。目前已通知受影响机构，并已暂停所有可能接触公共互联网的网络安全能力评估，并将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安全评估体系的监测和管控。
2: 欧盟委员会宣布，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
7: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公报说，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图像、视频和音频等深度伪造内容，必须做出标识。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带有机器可读标记，以便易于识别。与此同时，从8月2号起，欧洲人

0: 人工智能办公室可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执行人工智能法的相关规则。例如，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先进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其提供商还必须履行额外义务，以防范大规模危害的风险，例如网络攻击、模型失控、有害操纵等。据悉，欧盟人工智能法于2024年8月1日生效，依据人工智能系统可能造成的风险，将其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透明度风险以及最低或无风险等级别。该法采取分阶段适用的安排，多数条款于今年8月2日起适用。
1: 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7月30日表示，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影响，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创下有记录以来新低，且预计未来几天将进一步下降。
2: 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称，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已降至阿姆斯特丹标准水位以上6.47米，打破了该河段水位2022年8月创下的6.48米的最低纪录。荷兰政府此前已将该国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至实际缺水。干旱对荷兰农业、航运等领域的影响日益加剧。根据荷兰水管理中心的监测报告，自6月中旬以来，荷兰各地降水量稀少，旱情不断加剧。莱茵河、莫兹河等上游来水量下降，河流流量和地下水位也都处于历史低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均已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位于德国西部的莱茵河考布段水位同样告急。根据官方数据，31日，该河段航道通航水深已降至约25厘米，追平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德国联邦水道与航运管理局称，预计到下周1日，考布河段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通航水深降低，意味着船舶无法满载通行。
1: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但是不少游客对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
3: 专家介绍，平原地区人群抵达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时，空气中氧气分压大幅下降，身体供氧不足，会逐步出现一系列缺氧反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高原反应。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都会出现轻度高原反应，虽然症状轻微，但是处置不当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
4: 轻症的这种高原反应的话，那么它呢主要是表现为一些乏力呀、头晕呀、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恶心呀这种的一些这个非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高原的这种肺水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窘迫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会出现脑水肿，那就会出现昏迷啊这种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严重的一些表现。
3: 很多游客存在固有认知，觉得只要走路放缓、不跑跳，就能完全规避高原风险。专家表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人体适应高原存在一定的周期，抵达高原初期应当减少外出活动，保证充足休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
4: 让我们的身体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你不要增加过多的人为的因素，尤其是洗澡啊、喝酒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节律的变化而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更严重的这种高原反应啊。你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啊、睡眠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免疫功能能保持，你再可以谈到去做其他的。
1: 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对心肺血管呼吸道存在较强的刺激，部分患有基础疾病人群、特殊体质人群贸然前往，可能引发原有疾病加重，出行前应做好身体评估等准备。
3: 专家表示，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 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

0: 肺炎的人群。四，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活动的人群。
1: 旅游之前应该前往医院进行相关的，比如说心脏、心肺功能的检测，评估一下心肺的功能能否适应高海拔缺氧的状态。平时基础的用药，这个必须要带全，我肯定是要按规律的这个用法去用，还是要带一些急救的药物，消脱甘油啊、速效消炎丸呀，去应付一些临时的需要。
0: 专家提醒，即便身体条件符合高原出行标准，也不建议一次性直接抵达高海拔区域。阶梯式提升海拔是降低高原反应风险的有效方式。
2: 除了高原，海滨城市也是暑期出行的热点目的地。这些地域相较于平原地区紫外线偏高，不少人不做防晒措施，导致晒伤、过敏性皮炎、皮肤老化问题频发。那如何科学防晒？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3: 我们拿到的防晒霜呢，大家也可能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个防晒指数，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看到后面会有一个加、两个加、四个加，我们这两个指数那么前面的这个数字越高一些，后面的加号越大一些，那当然对我们的保护的效力肯定就是会更好。
0: 专家表示，高原和海边环境单纯依靠防晒霜无法实现完整防护，防晒霜搭配防晒用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紫外线伤害。
3: 防晒霜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大概两个小时左右我们需要重复涂抹一次，如果是我们在户外的时间不方便我们去进行这个清洁和重新的涂抹，那么我建议还是要硬防晒和软防晒一起来做，就是我们的涂抹类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些佩戴的这样的一些防晒的这个用具一起来使用。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近期有消费者反映，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接收到大量医药广告，所购商品实为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中消协提示消费者应该警惕私域引流套路，不轻信临时链接广告。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介绍，有部分商家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老年福利会等线下活动为诱饵，吸引消费者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诱导消费者进入私域直播间，以亲情关怀、健康咨询、专家讲座等名义违规使用包治百病、根治慢性病等用语，或宣称专家推荐、祖传秘方等进行虚假权威背书，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制造消费焦虑，诱导消费者购买。中消协提醒消费者应警惕私域引流套路，对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健康讲座等名义开展的线下活动保持警惕，不随意添加陌生微信加入不明微信群，对通过微信群客服私聊发送的临时链接和小程序广告不轻易点击、不轻易购买。如遭遇虚假宣传或消费欺诈，可拨打投诉热线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有关行政部门举报。
2: 八月各大院校即将进入开学季，铁路也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5: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

0: 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先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
1: 铁路1236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至线下窗口购买。
2: 很多燃气险情都是日常忽略的微小隐患积累导致的。常见的燃气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如何来判断是否漏气？我们来看看消防人员的介绍。
3: 消防人员介绍，入户的金属燃气管道严禁私自改动和封闭，包裹在橱柜吊顶等地方。燃气软管的选购要符合国家标准，定期进行检查更换。
4: 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不锈钢波纹软管或金属包裹软管，同时软管长度不能超过2米，中间不能有接口，严禁穿墙、穿楼板、跨越火源，不能缠绕打结，不能被橱柜挤压碾压，不然容易接口松动漏气。
3: 此外，在日常做饭的过程中要注意开窗通风，定期清理火盖上的油污杂物，在灶具边严禁放置抹布、调味盒等易燃品。当感觉到厨房燃气有泄漏时，可通过闻气味、看肥皂泡等方法自检。
4: 民用燃气本身无味，特意添加了臭鸡蛋味的警示剂刺青塞芬，只要家里出现了漏气预警，必须立即重视。第二是把肥皂水涂抹在管道接口、阀门、软管接头这些位置，只要持续起泡泡、鼓泡，就说明这个位置正在漏气，绝对不能用打火机、火柴等明火查漏，极易直接引发爆炸。
3: 一旦发现燃气泄漏时，要立刻关火，关闭燃气总阀门，打开门窗，保持通风状态，并第一时间撤离厨房。
4: 一定要牢记燃气泄漏四不准：不准开关电器，不准开关油烟机、排风扇，不准在室内打电话，不准穿脱衣物。这些行为都会产生静电和电气火花，都是燃气爆炸的高危诱因。
2: 八月的吉林大地满目锦绣，花海连绵，尽显夏日温婉灵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西域北地的朔风呜呜长鸣，千百年来不但雕刻了坚硬的大地，也雕刻了生活在这片大地上人们的嘴角和额头。1961年，在张伯驹和潘素来长春的前一个月，一个后来成为他们最交心的朋友，一个在当地文化建

0: 设方面就有开创意义的至关重要的人物，用自己的视野和智慧揭开了又一页崭新的篇章。他就是宋振廷。1961年9月，22岁的赵华胜以学生代表的身份，作为鲁迅美术学院和辽宁省美术家代表团成员，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吉林省长春市，参加首届东北三省美术家代表大会。这位日后在中国美术界拥有鼎鼎大名的美术家，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场景。
1: 会上，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廷做主题报告，振聋发聩地提出，我们要创立关东画派，要敢于画大画，画重大题材的画，要有豪迈的关东画风为自己的特点，画出关东的特色。宋振廷当时发言的声音仍在耳边。
0: 宋振廷点出了东北画家们的心声，更关键的是准确地说出了中国东北画的面貌和特点。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赵华胜和他的老师王胜烈在已经创作了大量代表性画作的基础上，有了某些精神层面的遵循。这种遵循让他们持之以恒地坚持着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坚持着严肃的现实主义、民族精神和地域特色，创造出中国画的东北风骨。而东北的大山大水集中在吉林绵延千里的长白山脉，集中在黑龙江高高耸立的兴安岭内外。可是长白山的神秘、兴安岭的富饶、松辽平原的肥美，长期以来并不处于中华民族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中心，绘画艺术自然也就同样被边缘化，从没产生过自己的艺术流派，更谈不上举世闻名的艺术大家。资源富饶的关东成了艺术贫瘠的所在。
2: 那么他就在想，我们东北有不同于这个金陵和这个广州南方这样的山水，对吧？我们就难道不能有这个吉林画派，或者是叫关东画派吗？
0: 时代始终给了东北机会。一方面，从1945年开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开始奔赴东北，纷纷建立起东北鲁迅艺术学院。这些青年正是日后关东画派的火种。1949年，学校曾更名为东北鲁迅文艺学院。1953年，以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美术部为基础，在沈阳组建了东北美术专科艺校。1958年，学校发展成鲁迅美术学院。王胜烈等画家都是鲁美的艺术家。
1: 另一方面，在宋振廷的大力招募下，吉林省艺专聚集了一批从北京等地来此的画家，比如孙天木、史义恭等。1961年9月，在首届东北三省美术家代表大会上，宋振廷已经获知了潘树同意前来任教的消息。不仅如此，宋振廷手中还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他几年前发现的本土画家王庆怀。有了这些人，就有了关东画派中山水画的可能。
2: 实际上，我父亲这么多年，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应该是说，一直是在就是说努力的去打造吉林省的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名片。那么就是他一直在力图鼓励，然后要有吉林特色的这样的画家出来，然后他也为他们去到处去宣传，然后托举吉林省的这个文化，让他能够在全国30多个省市能够脱颖而出，而且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我父亲在这方面确实，他不仅做到了，而且他是这方面的高手。
0: 宋振廷振臂一呼，让中国的东北产生了一个绘画艺

殊的流派，那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在全国诞生的第一个画派，更是东北自有记录以来的第一个画派。1959年元旦刚过，长春进入到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最低温度常常达到零下三四十度。就在天

0: 成立了。这个团队里有写剧本的，有设计唱腔的，还有导演。一大帮人每天晚上就聚集在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廷的家里，连弹带唱加争论，不到后半夜很少离开。
1: 我父亲跟我讲，当时可能是上面的安排，以我父亲可能为组长，完了之后有那北辰老师，有刘忠老师，有刘芳老师，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让他们四个人看看怎么样能成为一个我们自己的吉林的地方剧种。他们有一台自行车，当时跟我说好像是那北辰老师家的一台自行车，四个人同时用，那时候就是经常去部长家，而且当时说他们管部长的夫人叫嫂子，就是经常在他家吃饭。
0: 关于团队的成立，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1958年东北各省区域协调会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谈到东北的文化创作时说，南方各省的地方戏很多，东北却很少，有名的更少，几乎没有。他鼓励大家加大艺术工作力度，改变钢铁、电力、煤炭、大豆、高粱都位居全国名列，赫赫有名，而艺术作品却令人知之甚少的局面。正是在这次会上，周总理的鼓励和指示让宋振廷立即行动起来，拉起一支人马，立志要创建一个具有吉林地方特色的新剧种。
2: 他回来了以后啊，所以我就看他呀，吃饭呀像不着调，跟包饺子炒一个菜齐了吧，把一个菜吃完了，问他好吃不好吃了，挺好挺好，吃饺子完了以后闻到什么馅儿了，挺好挺好，挺香挺香。我就是怎么来了这回，他说呀，我是吉林省的人，土生土长的，我又回到东北，又回到吉林，我怎么工作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我记忆怎么都没搞一个东西呢？他说只要有病有事你全部承担，我集中力量啊，我搞点东西。我们两个晚上看了以后说好吧，一言为定，他握我手，握我手，我说全部承担，绝不找你。
0: 创编出一个新剧种谈何容易，但宋振廷有信心，他把目光锁定在了二人转上。然而把二人转作为创编新剧种的基础或者母体，在当时是有争议的，原因并不复杂，很多人认为二人转粗气俗气土气，本身不是什么阳春白雪，难以登上戏曲的大雅之堂。但宋振廷却坚持认为，吸收传统二人转的精华，就可以实现登上大雅之堂的新剧种的梦想。在1962年3月24日全省二人转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以及一系列讲话或文章中，可以看出宋振廷对二人转的分析和理解。
3: 为什么总讲二人转？是个人的偏爱吗？不是，因为嫁到了这里了，中国有个吉林省，吉林省有个二人转，东北人民特别是农民最喜欢二人转。道理很简单，二人转的根基在人民之中是很好的，很有生命力的东西，在二人转的基础上，本着有缘可循，群众喜欢独具一格的要求，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吉林戏。
0: 宋振廷的选择是明智的，就像没有能根植的土壤，植物不能存活一样，任何一个剧种如果失去了人民，也必然走向最终的消亡。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1959年9月秋风刚刚刮起的时候，吉林迎来了新剧种的收获之时。

0: 新剧种创编组的第一个实验剧目《蓝河苑》上演了。这个剧是在多年流传的、深受老百姓喜欢的二人转《蓝桥》基础上创作出来的。通过《蓝河苑》的首演，创编组解决了新剧中的小生、小旦、彩旦、小丑等行当的问题，并把二人转中的柳调做了大胆的改造和运用。
1: 蓝河苑作为新剧种的第一会稽时，宋振廷却并不满意，因为他觉得作为地方戏曲，这个剧没有让新编串的剧种过戏曲关。他在思考琢磨，想创编出一个比较大的袍带戏，能够真正为新剧种奠定基础。
0: 1959年秋，蓝河苑开始在省内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巡演。当剧团来到通化地区的时候，恰逢宋振廷在这里视察工作。北方的秋天透出冷峻灼落，在漫山树木之上便拥有了五颜六色的枝叶渲染的群山。此时宋振廷的心情正被自己连日来反复琢磨的一出新剧的剧情激荡着，他觉得这部新剧也许能像秋染群山一样，让新创剧种的色彩绚烂起来。一天晚上，顶着秋凉，宋振廷来到剧团所住的招待所看望演员，听大家说完演出后的感受，他便向众人讲述了自己近段时间以来日思夜想的新构想。
2: 当时吉剧团在通化演出，宋振廷部长正好到那儿，可能是开会，完了也看了大家的演出，看完之后非常兴奋，和演职员演出完了，就地在这个宿舍里就聊天儿。聊天之后聊，说是部长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挺长，但是那天晚上我听我父亲讲，说是那个故事他们聊到后半夜，给所有演职员聊得非常兴奋，就是陶丽梅前妻的这个故事。
0: 跌宕起伏的剧情吸引着大家，他们都明白这个故事拿到舞台上表演再好不过了。说完故事，宋振廷又给大家讲人物的设定、情节的设置、场次的安排，以及剧目演出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连舞台提示和上下场诗都做了详细解说。
3: 宋振廷讲，我生一丝长一丝，二人转生长一丝，我为什么不要把它发扬光大，我把它变成了一个大点的剧呢？在筹划过程中呢，老爷子他经常有一些他要过问，可是他没有时间呢，他只能是晚上呢，这帮人就是刚开始的那几个人，反正叮咣叮咣的，也就是有一段时间这个受不了了，影响那个我们学习，然后爷爷奶奶就是一个走廊对面就是爷爷奶奶的房间。
2: 陶丽梅应该作为吉剧现在一出经典剧目嘛，已经现在真说传承于现到当今，自然有它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说，像我们讲这叫戏保人，就是剧目的故事首先在，完了之后场景在，唱腔在，等等综合性的把这出戏体验到现在前它就不一样了。
4: 是才我摔钢琴。
0: 陶丽梅公演之后，吉林省的这一新兴剧种也有了自己的名字，吉剧。这也是吉剧史上第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成为后来数十年经久不息的保留剧目。它让吉剧作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剧种起航了，而宋振廷的创作热情还在继续。除了陶丽梅外，他又参与了《杨家将十小战辽王》《杨家将十女夺雁门》等剧本的创作。就在吉剧陶丽梅进入紧锣密鼓创作的时候，一个对二人转传承发展和吉剧创编都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被宋振廷调进了吉林省吉剧团，他就是王肯。

0: 二院有很强的位，真正好运我是给你了，但是铸剑的我感觉难适合我吸收，不是
1: 王肯。1924年出生于辽宁海城，26岁时他来到东北师范大学工作，成为音乐系的一名教员。我是吃二人转的奶长大的，成为他对自己艺术人生的评价。他终生研究东北民间戏曲艺术，1951年到1957年访遍东北三省二人转艺人。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下，他写出了东北第一本二人转史料。这在当时人们把二人转视为下九流中的下九流的历史背景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2: 所以我爸就半年吧在大学讲课，半年呢他就背这个小行李啊，他就遍访东北三省的二人转艺人，他就跟那些艺人吧就住那花子房。你可不知道啊，那花子房没有炕席，然后四面墙全是霜，漏着风啊，就那窗户也不严呢，他就和那帮老艺人啊就吃着包面大饼子，就着咸菜大酱，然后就是那个喝那个井拔凉水，完他就跟这帮老艺人呢，就是点着那个一点都不亮的小煤油灯，哪有电呢？哈，完了抽着那个，我爸抽烟厉害，抽着那个鸡直辣嗓子那蛤蟆烟，一宿一宿的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的心就唠得特别的近。那所以我爸就说，说每一个老艺人都是一部二人转史。
3: 这时候，早有一双眼睛盯上了他。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当我知道了东北师范大学音乐系有一位青年教师研究二人转，并写了很好的文章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我就冒叫一声地讲：“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二人转专家了。”其实，那时候当专家并不是什么好头衔，甚至还容易遭到人们的轻视。可是，对我来说，大学高等学府中有这样一个人在干这件事，该是多么宝贵啊！宋振廷在《独辟蹊径并坚持下去》一文中这样写道：“
4: 就是东北这个地方二人转的，始终有一代一代的人艺人接续下来，接续下来
5: 有接替，
4: 所以有人他剧种就，他就不衰败。但是这是只是有唱的人。”还得有看的人，没有看的人没观众他也完。
5: 对，
4: 所以我说人是个主要的。为什么东北这么喜欢他？就因为在东北里二人转的特点呢，他始终叫啥呢？就和老乡叫做不割语、不割音、不割心。
6: 不割心，
4: 他不割心，因为台上的这个喜，这个悲欢离合，就是喜怒哀乐，就是台下老乡的这种悲欢离合，他演的都是他的事儿。所以二人转里抒发的那种情感呢，是很自然的，就是那个东北农民那个情感的流露。那是风土人情也是他的，感情也是他的。
3: 知遇之恩，让王侃牢记心中。在随后创排的集剧《桃李梅》中，由于故事梗概都是宋振廷创作的，王侃给宋振廷郑重地起了一个笔名“金伯乐”。意为今日的伯乐，宋振廷知道了，坚决不同意。他说：“党才是今天的伯乐，我怎么能够担得起？我顶多算是向伯乐学习。”这样，王肯才又给他起了薛伯乐的名字。
1: 调来集剧团之后，用王肯后人的一句话说：“王肯对集剧的投入是心血当末，弦不浓。”他一头扎进集剧的创作当中，把多年来研究二人转取得的成果和心得全部用在新剧种的创建当中。班谣、燕青卖线、包公陪情、包公赶驴、三放深姑娘等由他编写的剧目成为了集剧团的经典保留剧目，集剧一时名声鹊起。像对待王肯一样，人才在宋振廷的眼里是绝对的生产力，否则不会有对张伯驹等人那些细致呵护关心的行为。 20世纪50-60

0: 在奔赴吉林省从事文化工作的浩荡大军里，在众多能够称为先生的阵营中，绝大多数是宋振庭请来、挖来、要来的。反复提及的书画界的艺术家们不再多说，但以戏曲界为例，为了振兴吉林省的戏曲事业，宋振庭瞄准人才济济的北京。因为他的筹划，众多名家巨擘开始了人生中的文化闯关东。
1: 这个老爷子吧，希望大家都到东北来。东北的原来是苦寒之地，文化都不兴盛，那么他当宣传部长，他特别希望招揽人才，要把这个地方变热。但是热码头不光讲人才，讲文艺啦，讲艺术啦，讲这个诗书画啦，歌舞啦，干啥吆喝啥，所以站在码头上吆喝就是叫人来。现在吉林省何尝不是在希望在这地方成为一个热码头吗？
2: 我觉得要说他，他首先是党的干部。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因为他忠实地执行了党的政策，贯彻了党的政策。那第二点呢，就是他是一个主管文教的，那么他是热爱这个事业的，他热爱这个事业以及事业里边的人，那么他引他们为知己，不仅是关照关注他们的这个干的活，更关注他的人。因为我觉得他在这里头，或者我们说的人文情怀，那么他是非常非常的饱满的。
0: 宋振庭曾经这样告诫自己，一个合格的干部不能做本职工作的外行。历史证明，他在理论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等等，一个宣传部长所能涉及的所有方面，都是行家里手。为了弄明白一些问题，书里找不到了，他就找学者和专家，历史学家兼古文字学家于醒悟，文学家诗人张松如、公墓，历史学家文学家杨公济经常会接待这位专程登门求教的宣传部长。为了弄清楚更多的艺术问题，宋振庭还主动去结识知名的画家、音乐家、戏剧家、曲艺家，如吴作人、谭元寿、骆玉笙等。他说，这些人都是老师，要向他们虚心讨教，只要有机会就应该登门拜访。
3: 越是好学，就越是诚恳与谦恭。1962年6月25日，他给省博物馆负责人王成礼写信，你努力于搞地方史，对事业有热情，很感动我，我也想有机会和你们学一点。我个人浅薄得很，但什么都想知道，确实诚心诚意，并不虚假。
0: 千古艰难小生死，万代权衡大是非，这是在北京八宝山宋振庭提与自己的墓志铭。这就是宋振庭，一个有着文人风骨、世人情怀的高级官员，一个被大师铭塑、惊为东北竟有如此等人物的人杰，一个深邃多思、表达灵动的思想大将，一个颇有个性、激情澎湃的关东汉子，一个重情重义、令人神交久矣的师长、朋友。他属于文化，又为文化燃烧。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吉林有幸遇见宋振庭，因此让其文化的起点和品格有了高层次、大气魄，有了自身的特色，有了一飞冲天的理想，也有了脚踏实地的情怀。

我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在千年的岁月里，我思考着，等待着，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直到70年前，在吉林市东团山，我邂逅风尘仆仆的考古学者。那一刻，先生爽朗一笑，仿佛知己相遇，打破千年石头。先生说，我的国度曾叫夫余，距今2000多年，不知是哪位匠人创造了我，经历烈焰的洗礼，让我用祭祀的面孔活了下来，活到与大地同寿。一张鎏金面孔镌刻着富裕人的容颜，在山坡岁月与沧海桑田，我的模样铭刻着活跃的族人，他们生在依山而建的雄伟山城，在碧玉如带的松花江边放牧成群牛羊，在黑土地上勤劳播种，收获粮食满仓。在一场场盛大的祭祀仪式中，我遥望长白，瑶池辉映夜空，飞雪洒落银河，我高唱生命之歌，赞美万物有灵，为族人祈福，和平丰饶。尘封许久，如今的我已不复光鲜，隐于角落，默默无闻，而名叫夫余的北方国度依然值得我们凝望。那是对山河抚育生命的回应，是对富裕繁华的向往。一面之缘，缘起最初的相遇，我愿分享我所有的记忆，我想这也许就是传承。

0: 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1: 不要拉我！不要拉我！不要拉我！不要拉我！别打我！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0: 我喜欢他。
1: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3: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4: 爸。
0: 哎。
3: 妈。
2: 哎。
5: 妈。
2: 妈听见了。
4: 爸。
0: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1: 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
6: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7: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8: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6: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0: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放下。